0: 且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1: 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0: 北京台报道。
2: 什么样的水果能登上国宴？品牌价值破百亿。盛夏时节的平谷给出了答案。日前，平谷大桃进入到最佳采摘期，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解锁这颗网红甜桃的独特风味密码。
3: 平谷三面环山，拥有独立的水系，再加上肥沃的沙质土壤、充足的光照和山泉滋养，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让平谷大桃天生果大色艳，甜度醇厚。平谷拥有白桃、盘桃、油桃、黄桃四大系列近300个品种，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让鲜桃的供应期从3月延续至10月。
4: 我手里拿的这个品种是瑞攀25，是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近几年选育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品种，是一个毛蟠桃。它是在咱们刚成熟的时候，它是一种脆的感觉，脆甜脆甜的感觉，然后经过时间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它会变成一种软糯的感觉。
3: 有了好口感，安全更要有好保障。平谷区搭建起完善的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推广迷相思等绿色防控技术，转变传统植保模式，实现科学防虫、绿色种植。
4: 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这个项目，然后在我们全区进行了推广，推广了5000多亩地，然后呢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个示范。还有就是呢，我们也更新了我们平谷区100多项的技术指标，然后呢让我们的果农可以有依据的去种桃。
5: 那边这个桃为什么天气温差大，而且你照光度好？我们从早晨3点多开始起来摘，一直摘到现在了，来时再发快递。它这个我们这个浇地呢都是山泉水浇地，我们现在是在8、9十箱吧，都是老客户，人家吃得好。
3: 如今平谷大桃已经从论筐卖升级为论个卖，热销全国，远销海外，甜蜜果香点亮了乡村振兴致富路。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股远方的天气系统会不会和北方降雨天气联动，影响后续京城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后，强度爆发式增强，不到2天时间完成强度4连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个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
6: 这个台风和美沙克是明显不同的，它呢是一个在大洋深处生成的台风，在巴威所经过的这个洋面上，首先海温高啊，支持它快速，或者是支持它在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再有一个就是它垂直方向这个风切变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干冷空气的卷入也比较少，所以这给它导致了它这个发展相对会比较的快。再有呢就是整个西北太平洋近期没有别的台风或者是热带的系统生成啊，所以也没有别的台风会干扰它。
3: 气象专家分析，巴威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江、福建交界附近沿海登陆。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华东沿海将先后受到巴威的强风影响。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
6: 它可能还会未来逐渐的北上，包括京津冀在内啊，东北地区在内，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及。巴威台风对北京的影响，还需要再临近的进行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个判断就是，它会给北京制造远距离的送水，所以可能在周五晚些时候到周六，北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到下周周初，这个台风深入到内陆，可能深入到安徽、到湖北、到河南的时候，届时对北京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朗，届时大家关注力。

0: 近的预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了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导致城区西部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师生被困。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3: 我们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那么里面我们看到有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而现在是期末时间，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的，因为现在手机信号还没有恢复，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家长。不过我观察到啊，大部分同学们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和平稳的。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那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2: 7月6号，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云表镇芙蓉村出现了内涝。一名外出工作的女子被救援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她始终联系不上独自留在家中的女儿，非常的焦急。于是她就向在现场开展救援的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求助。在7号上午的11点，在这位女子的引路之下，救援人员抵达了女孩被困的房屋，给孩子穿戴好救生的防护装备，通过橡皮艇把她安全的转移出来。另外，受到强降雨影响，7月5号的22点，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新屋坪村的路段，一个涵洞发生了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了涵洞的塌处，所幸的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了封闭抢修。
4: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7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5: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的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4: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2: 广西近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部分乡镇城区严重内涝，数万群众被紧急转移。连日来，一个个救援中的暖心瞬间令人动容。
6: 拉！
7: 有纸巾，
8: 没事。
9: 要被子。
10: 他说你抱着我，没事，不要慌。
11: 啊！
10: 走。
12: 慢点，
13: 好，再见。

0: 刚刚我们看到近日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就在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之际，网络平台上却出现了鳄鱼从养殖场逃逸等等的视频，引发部分网友的担忧。经过相关部门的溯源核查，相关视频内容为不实信息，与广西当前实际汛情并无关联。
1: 广西网络举报发布辟谣通报，网传所谓广西洪涝有鳄鱼逃出为不实信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这些视频中，数条鳄鱼出现在河道中，配文称广西洪水后某鳄鱼养殖场逃逸，相关视频播放量超5000次。相关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转发，不少群众对汛期安全产生担忧。广西网络举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经多方溯源核查，并未发生鳄鱼养殖场因洪涝逃逸的情况。相关网传视频并非本次广西汛情期间拍摄，而是将其他地区其他时间旧的灾情素材进行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冠以广西水灾之名在网上传播。
2: 不实的灾情谣言的扩散啊，对防汛救灾工作来说呢，会干扰到官方的救援的部署啊。部分的谣言是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一方面它会误导群众的这个判断，让大家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的方法，那么还可能会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援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很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啊。那么对于群众情绪而言呢，这些谣言也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相应的恐慌的情绪，同时就会严重的去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0: 近日，一则广西横州抗毒蛇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昨天，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过核实，相关信息不实。横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已经在第一时间扩充了抗蛇毒血清的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的需求。而同时，南宁供应商可以在24小时随时调拨，另外还专门开通了蛇咬伤的急救绿色通道。如果说被蛇咬伤，各个乡镇的安置点都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可以寻求救援队的协助，前往安置点来接受治疗。另外，前几天辽宁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一段在暴雨当中的救援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点赞。在辽宁朝阳，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就在危急的时刻，两辆汽车挡住了水流，烧烤店的员工冲进急流当中救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短短几十秒钟的视频记录了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急流当中的接力救援。
3: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4: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儿，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3: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4: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3: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5: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儿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6: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赶紧救人。
3: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7: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拽上来。
4: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
8: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

0: 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1: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中的救援就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化险为夷。
2: 当时我就把那几段小视频那个发到我的那个店里的官方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大的流量，但是最好的结果是大姐获救了，人平安就好。
3: 我是童宁，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4: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3: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5: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3: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啊，北京雷雨天气频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请尹老师为我们解读。
6: 哎，好的，主持人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之内雷阵雨频发，而且大多是分散性雷阵雨，也就是有点下雨，有点不下。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7月7日下午14:30开始的雷达图啊，不仅有雷达回波，我们还给大家标注了几个数字和风向风速，这些数字代表的是1公里高度处的相对湿度。哎，我们就重点关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哪儿呢？一个是在房山的霞云岭，还有一个就是在东城到大兴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啊，房山霞云岭这一块的相对湿度基本上是在40%以下，所以说啊，回波发展之后，哎，它并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越往南强度越来越减弱了。但是啊，东城到大兴这一带1公里高度处的相对湿度普遍都是在65%以上，所以说对流单体可以不断的发展壮大，直到相对湿度哎伴随着降雨之后，相对湿度下降到50%以下，所以说回波才逐渐的结束。这个也是导致近期有点下雨有点不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相当不均匀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准确预测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现有的观测和技术手段是做不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地区其实已经是整个观测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了，但是仍然是不足以捕捉这样一个只影响10公里左右范围的一个小的回波单体。那么更广大的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现有的技术和观测手段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只能给大家预测分散性雷阵雨。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是，哎，从10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开始到后天这一段的降雨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有大范围的比较明显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水汽，水汽的输送很直接，而且影响区域很广，所以说啊，后续的降雨一定是全市性范围的明显降雨，具体的量级和影响时间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1: 好的，感谢尹工的详细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大学生小周到嘉陵江牛角沱段游泳消暑，没成想小周下河之后呢，体力不支，不仅自己身陷险境，还差点把一起来的朋友给坑了。
7: 划着那个桨板就从我们划过来了，划得飞快，然后就划出过来，然后把我们扶到那个桨板，然后把我们救了。哎呀，好黑人呐！
8: 7月5号傍晚6点左右，女大学生小周带着一个西班牙留学生朋友到渝中区牛角坨嘉陵江边玩耍。当时天还没黑，有些闷热。小周是本地人，加上也。

0: 会游泳，就有了到嘉陵江里闯一闯的想法。让小周没想到的是，在大江大河里游泳和在游泳池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刚下水没多久，他就体力不支，被困在了江心。
1: 我的同伴他看到了，他就下来救我噻，他就想拉我一把，结果他也遭蒸汽飞了，然后我们两个都遭蒸到那个中中间间都游不到岸边了，慌糟了。
0: 好在当时岸边泳友不少，有人听见呼救声之后，立马去向弹墙求助。
2: 我在上面就看了一下，就在水里面太远了，差不多也就在200米左右。如果是救生圈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扔不过去的。然后就跑过去，就直接拿了这个桨板下来，然后就迅速下水。
0: 从岸边取桨板到滑到小周两人身边，再到用桨板把他俩驮回岸上，总共只花了2分钟左右，小周和朋友平安上岸。谭强的本职工作是华清实验小学的体育教师。谭强想通过我们的镜头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汛期江流水情多变，风险高，贸然下水等于以身涉险，请大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3: 7月5号23点，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道路旁，市民发现了一匹走失的小马，现场呢未见马主人，市民担心马匹受惊引发意外，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4: 民警和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这匹小马情绪焦躁，民警第一时间维护现场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和车辆，随后借助摩托车将小马引导至一处小道内。但小马警惕性很高，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受到惊扰的小马向小道出口奔去。
5: 不要叫，叫了它怕，不要照它眼睛。
4: 为了防止小马再次受到惊吓，他们关闭了照明设备，等小马平复情绪后，成功将其控制。目前小马已被主人接回。
3: 7月6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为这位顶流国宝送上了生日祝福。
6: 上午9点，重庆动物园熊猫馆格外热闹，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南瓜雕刻的小车，哈密瓜制作的鲜花果篮，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莽灿灿的爱与祝福。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随后小寿星莽灿灿闪亮登场，他来到水池边，凑近亲吻荷叶的清香，伸出爪子拨弄清水，接着爬上冰雪吊篮，拨弄足球，开心玩耍。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才慢悠悠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
7: 来看到芒小五过生日，看到他吃西瓜吃冰，觉得很开心，在这边祝芒小五生日快乐，
8: 祝芒灿灿小朋友生日快乐，熊生顺遂，天天开心。
6: 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出生时体重191克，因为是大熊猫莽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莽小五。其大名莽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13072位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凭借呆萌的外表和活泼调皮的个性，莽灿灿成为熊猫界备受喜爱的顶流明星之一。
9: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3: 此次会晤重点围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分别是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以及依托外交手段推动俄乌局势走向和平。泽连斯基表示，双方探讨了多项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立场、推进和平进程的方案，并要求双方团队尽快深入研讨会晤相关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于加强防空系统。
4: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3: 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双方商定持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双方还沟通了乌欧无人机协议推进计划与签署时间表，并为后续多项国际活动协调立场。会谈议题还包括能源合作与冬季保障筹备等。泽连斯基称，各方都希望冬季前结束冲突，乌克兰已做好民生保障预案。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集团直升是北京2024年推出的初高中贯通培养模式，是指教育集团内学生凭初中的校内成绩、综合素质测评等方式，在初三上学期结束后，提前半年进入初高衔接课程的学习。今天，北京中考将发布成绩，录取工作也即将开始。全市参加集团直升学校206所，招生计划10825人。这场打破学段壁垒的教育实验，让学生从应试跑道切换到了成长跑道。
7: 7月7号，中考考试结束已有10天，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集团直升班的初三学生并没有开启假期，他们上起了初高中贯通衔接课。
8: 从初三下学期开始就参与了化学竞赛相关的课程学习，在每周的固定时间深入发掘我的优势学科，同时呢，我也入选了北京市的英才计划，有机会真正走进高校，与导师一起探索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7: 今年中招，学校初三年级完成集团直升本校高中的学生一共有79名，约占总体学生数量的10%。对于学生而言，直升让复习备考的时间可以重新分配，学习更多的知识。
9: 我们利用了光敏电阻去设计了一款可以根据光线强弱去自动调节亮度的一个智能路灯模型。我真正意识到了这个物理知识它是活的，是可以解决实际上的一些问题的。
7: 田明佐是学校金帆话剧团的骨干，直升后他开始尝试剧本创作，提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剧本。
10: 我不用再在戏剧和学习之间去做出大量的取舍了。老师们呢，他们会引导我把我在戏剧当中那些理解和感悟，把它转化融入到学习中。这样的话，看问题更多元了，能以一种辩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7: 以往初三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多轮中考复习。通过集团直升，这段时间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
11: 可以更加合理、更好的这个对抗遗忘曲线。

0: 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到他们深入的这个思维培养里面，让他们能够接受更长线的这个思考。
1: 我们是通过1+3的一年，0.5+3的半年去对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比如通过语文的专题教学、英语的主题阅读，包括数理化的模块教学，还有跨学科的这种项目式学习方式，打通初高中的能力读点。
2: 在班主任黄丽华眼中，这批能量充沛的孩子正呈现出蓬勃的生长力。
3: 我们半数的学生在学校的五大联赛，五大联赛辅导啊，然后这个还有数学强基辅导课上都在学习，然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4: 我加入了模拟正学社团，围绕校园就餐环境优化和课间活动安排等这些身边的议题，发问卷、收数据、整理提案。
5: 现在提前半年进入职称部以后，我们更早的学习了高中的知识，我觉得也很管用。这些知识可能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充裕的时间去备战高考。
2: 北京台报道。
6: 中招1+3人才培养项目是指初三和高中三年贯通培养。在门头沟区，随着1+3人才培养实验的深入推进，这里已有超60%的学生无需一考定乾坤。在院上进上、上好进好的教育新图景中，孩子们的成长路径正变得越来越宽广。
7: 在面试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消息，我考入了1+3的贯通培养。当时我是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2: 张浩宇是门头沟区1+3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早在去年9月，也就是初三开学时，他就通过了面试，正式成为了一名准高中生。张浩宇说，这一年他们没有为备战中考疯狂刷题，而是把时间花在了探究真实的世界。
8: 你能不能推出此次地震的埋藏深度和界面深度？
9: 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课程模式，就是设计不同类型的地球科学的主题，我们以科学逻辑为主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把数理化生地这五门学科呢融进来。
2: 以前学习是为了考试，现在他们研究怎么找矿、怎么防山洪，连目标都更清楚了。张浩宇说，他想当个地质学家。
7: 不仅是简单的物理地理的知识灌输，我更多的从里边学习到了各种实际应用，例如如何利用地震波探测地球内部圈层结构，这样的应用可以让我更加通透地理解物理和地理的两个知识点。
2: 像张浩宇这样的孩子在门头沟区还有很多。作为北京市首个全域实施1+3人才培养实验的区域，这里近2/3的学生无需仅凭中考分数就能进入高中进行贯通学习。
10: 现在我们的高中正在面临着人口的达峰，要次第达峰，所以普及高中是一个趋势。我们也通过这个直升来缓解学生的升学压力，逐步普及高中教育。
2: 目前1+3项目已经成为门头沟学子升学的重要途径。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改革切实减轻了学生的升学负担，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绪，有效降低了教育内卷，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多元成长腾出了宝贵时间。
11: 通过五大贯通教育集团办学模式，全域实施课创实验，集团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形成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应用数学、智能科技、艺术体育等五大优势领域，实现了从育分向育人的转变。
2: 北京台报道。
6: 养老服务如何打通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如何更好为老年人提供更系统的养老服务？昨天，民政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出了具体要求。
2: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从而构建起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
1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条件、生理状况、家庭条件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成为一张方便可

0: 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 在北京，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也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确立下来。东城区将17个街道整合为8个养老服务片区，通过资源共享，从过去追求街道中心的

0: 社区和家庭。45家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通过智能设备和东城养老智慧平台，实时的监测家庭养老床位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在家庭里，我们实施磁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银行财富伙伴生态大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理财、基金、保险、信托、证券等100余家合作伙伴和银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启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 本次新财富、新超越、新征程财富伙伴生态大会以凝聚共识和构筑财富管理新生态为主题。北京银行焕新发布零售业务品牌超越财富，迭代优化一站式全链条服务矩阵，确立精心相伴共建美好的核心服务理念，同步推出3项服务新举措：财富安心计划聚焦资产稳健增值，搭建多层次安全配置体系，全方位守护家庭财富；各贷精益分依托精益贷成熟风控体系与数据能力，打造可视化可感知的信用评估工具，高效匹配装修出行等日常消费融资需求；全新迭代的家庭服务信托2.0升级传承服务体系，覆盖资产隔离、代际托付、家业规划等综合需求，进一步补齐财富管理服务版图。
2: 如何在医院原址改扩建的过渡时期，让百姓的就医更加舒心？顺义区医院以患者的身份走流程，把办公桌搬到了门诊的现场，用一系列微改造打通了群众就医的痛点和难点，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为民本色。

0: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它的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系着百姓民生。城市治理根在基层，服务民生重在细节。下基层脚步要踩实，跑工单沟通要面对面，走流程心里要装着群众，蹲点位眼里要盯着难题。顺义区医院原址扩建带来的阵痛，评估跨区通勤背后的就业期待，看似不同，实则同源。当管理者的办公桌搬到一线，当干部的脚步跟上群众的期盼，改变正在这两个地方悄然发生。
1: 脚有点不舒服，去门诊楼是从这边走是吧？我叫张思明，我是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副书记，同时兼着区院的党委书记。现在这个区医疗中心目前正在建设，然后在原地原拆原建，所以说目前整体的门诊就医环境比原来稍微要差一些。
0: 2025年，为加强顺义区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减少患者跨区看病就医，顺义区域医疗中心工程破土动工。为配合这一重大民生项目，顺义区医院门诊整体搬迁至南苑区过渡，
1: 就诊面积也变小了，由原来的29000变成19000。平常我也是以患者的身份，我去沉浸式的体验，必须得去一遍一遍的去走，才能够发现里边的这种真正存在的一些问题。地面停车场这个还是裸露黄土啊，是汛期下雨，老百姓会很不方便。想接地气，您就得去真正下地走流程。运动医学科是在哪儿？二楼是吧？
2: 南侧，这边往里走，上二层。
1: 好嘞，
2: 一直往里走，
1: 一直往里走，上二层是吧？好，谢谢啊。地面导诊的这个

0: 分区写的是英文字母，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太方便。发现的问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但是这些问题呢，对于患者来讲可能也是痛点。诊区的凳子还是不太够，还有很多老人在站着。回头看一下，
1: 37号王彦博，请到骨科六诊室二诊台就诊。
0: 今天是37度，这里边已经比较热了。
1: 24号张思明，请到骨科七诊室一诊台就诊。
2: 走路还哪疼啊？
0: 走路就是这个关节，还是感觉有点疼。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基本上是一种常态，随时去，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能开点膏药吗？
2: 可以。
0: 您给我开点膏药啊。
3: 党员干部以患者身份走流程，直面就医难题，用行动回应民生关切。在这次体验中，张思民又发现了许多新问题，虽然微小细碎，但每一个痛点都可能成为群众就医路上的绊脚石。医院整改如诊疗病患，每一个方案的落地都需要对症下药，循序渐进。
0: 近段时间呢，我转了一下就医流程，还有相关的这个，我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你像这种英文标识的，涉及到 ABCDEFG， 很多就诊的那些老年人啊，他对这个东西他认知度没那么高，他也找不着。你包括我去了之后，你说给我来一个 G 区，我得想半天这个 G 跟哪儿挨着。
4: 如果更改的话，应该在上白话，这些更换的字母摘下来，墙壁就会脱落，脱落之后我们就得往上刷漆。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天气比较热，那能刷漆之后，它这个味道会熏到这个老百姓。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位？
5: 是这样，你要如果贴的话，就得跟这个诊区一样，让它成片儿来贴，不是说我这贴一单块儿，单块儿的话影响美观。对，你看这些，你包括这些，它都不是牵扯的字母了吗？只要是字母，都要成片儿贴。
3: 为了让患者不再因找不到诊室而一头雾水，用打补丁的方式尽快将英文标志更换成数字，也许是目前在不影响正常诊疗情况下最快捷的方式。
5: 颜色统一，你看能不能就是最简易的给它覆盖上，就是先把不需要刷墙的先换了，这样患者能找着，包括地贴，包括墙上的这些。
0: 从原来的那个门诊楼搬到这边来之后，咱们面积也小了，也比较复杂，人家都能弄志愿者，咱们也能上。看看能不能发动咱们行政后勤的这些党员，还有这些青年，能不能去，然后参与咱们这些志愿服务。
6: 大家可以看见，二层、三层，包括咱们四层，目前的诊室都是特别的多，所以这样老百姓呢，在就医的过程中找这些科室就特别的复杂，所以人为的在那儿给他们去指引是最有效的、最便捷的。所以咱们回去之后，把咱们职能科室有多少人能安排出来。
7: 来，咱们看一下，这块是咱们的挂号收费处，然后这边呢是咱们骨科疾病中心的诊区。
3: 这支268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经过培训之后，将活跃在医院的各个关键点位。
7: 自助机，咱们这看这些模块，咱们门诊缴费、预约挂号、预约取号。
3: 从导诊到帮助老年人自助缴费，志愿者们让这座临时门诊楼正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
0: 这个是运动医学科，我以为那个空调没开呢，结果去了一看是开到20度，风量开到最大，但是吹不过来。患者本身来这儿的都是骨头有问题的，特别热，他也会不舒服。
8: 整个楼宇线路比较老旧，然后在装这批空调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拉的一个专线去做的空调的连接。建议还是装一些壁挂的电扇，角落里的点冷气能在楼道里串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9: 里边固定了是吧？确保它牢靠，千万得挂住了。
0: 就是人工挂号缴费那地方，人工挂号缴费，它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因为到咱们这儿的很多，他身体都不太好。所以说，小朋友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加那么适当的加点这个候诊椅？要求的是不过夜，当天就和他解决了。患者来，他下一回来他可能会有体会。咱这个自助挂号缴费机是不是还是挺老的，是吧？
10: 咱们这属于第一代的自助服务器了，现在基本上都升级2代、3代了。
0: 这种呢，它屏幕小，另外也占地方。

0: 哪个地方的患者多，对于这个需求量大，咱们就在那儿放，解决痛点嘛。
1: 推过来，推过来。
0: 人家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咱们就应该去提供，一轮一轮的不断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才能够让老百姓有更好的一个就医体验。
2: 这个挂号哪挂呀？
1: 挂号前面左拐就挂号收费处。
3: 您这儿一直走，别出去啊，然后您往右拐，
4: 坐那个电梯，我带您过去，因为那边上二，上三楼正好是眼科。您先坐这儿，我去给您叫大夫。
5: 到哪儿找不到了，您可以随时问，您哪儿不明白呀，哪儿什么的，特别的热情。
4: 张开放松放松，哎，
6: 真棒，哎，好勇敢呀，说是。
5: 工作人员呀，服务态度都特别好。
7: 我觉得医疗环境都挺不错。
8: 消费窗口多了，而且呢，咱们的自助机也多了，这上的功能还比较多，节省了不少时间。
9: 现在座椅好像加了好多，已经候诊这块真的挺方便的。
10: 从痛点出发，向细节要答案。当管理者视角转为患者视角，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2: 这楼道边上都得加，
11: 这个自助机占了半拉通道了，咱们尽快换。
12: 把咱们职工车位看看周边有什么地方能腾出来，完了把这部分区域就让给病人用。
10: 走流程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从过渡期的点滴改进到未来医疗中心的全面升级，党员干部的脚步始终跟着群众的需求，用行动书写以患者为中心的民生大卷。
13: 暑假到了，面向学生们的各种各样的夏令营也先后开班了。对于学生们来说，参加夏令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夏令营呢？最近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北京怀柔开营了，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探访，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0: 2026年6月17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营。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师生，将在随后的3周时间里开展数学集训。画面中的学生叫徐振华，是本届国际数学夏令营中国澳门代表队6名队员中的一员。
1: 基本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人的话可能完不成，但我们多个脑袋就一起讨论的话，就能够做出一道题了。团队沟通的能力确实是有锻炼到。
2: 他们讲的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如何去更加直观，的去理解这些抽象概念，会对我们运用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本次夏令营里的教练是一支由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20名数学家组成了国际教练团队。
3: 我们不光要教会学生们解题思路，也是在培训学生们的领导能力。我来自罗马尼亚，我们国家历史上就有一位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者，后来成为了国家总统。
4: 我将来上大学想学工科，未来做工程师。大师课教会了我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5: 数学大师们不仅在数学方面助我一臂之力，还教会我很多逻辑思维的办法，让我有信心去应对未来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
0: 在夏令营里，孩子们不光要学数学，还要参加多种研学活动，一起爬慕田峪长城，逛雁栖湖，感受首都的多彩魅力。
6: 长城很壮观，很好看。
7: 雁栖湖特别美，在湖边拍照特别出片，吹着凉爽的风特别舒服。
0: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再只是课本里一句冰冷文字，而是亲身踏过砖石，眺望山河后刻进心底的鲜活体验。
8: 这个夏令营有3周时间，这让我能和大家充分交流，更多时间了解中国。在这里我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9: 孩子们在这里能获得全面的体验，他们不仅要学习数学知识，还要学习如何运用数学进行交流。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团队中，需要了解别国的文化，才能够更好的合作来解决问题。
0: 从精彩纷呈的开幕式到系统全面的培训课程，从多姿多彩的研学活动到包容共处的集体生活，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彼此留下了独特的印象。
10: 这里有逻辑扎实的数学培训课程，特别是模拟考试设计的尤为出色，能让我有机会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大家来参加夏令营，不光是来比

0: 在获得名次的，而是更重视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数学知识和解题技巧。
1: 成绩好是一种结果，但你也可以激发你对数学的热爱，对数学兴趣。
2: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这儿真正获得了视野的开阔，交流中碰撞出一些思想的火花，未来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0: 在采访中，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喜欢，喜欢数学，喜欢解开难题的畅快，喜欢各国老师不同的思考角度，也喜欢和各国伙伴一起聊天，彼此分享想法，喜欢长城，喜欢中国美食，喜欢鲜活的中国文化。夏令营激发了孩子们这份热爱，激活了孩子们的思辨潜能，让他们并肩协作，跨越挫败，解决问题，收获成长。若干年后再回望这段夏日时光，相信此刻埋下的理解与默契，将让他们并肩携手去攻克人类共同的难题。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上午到中午天气不错，下午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偏南风加强，阵风会在六七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大，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降雨时断时续的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北京上空的偏南暖湿气流加强，同时还有东移的高空槽配合，10号下午开始到12号的上午，北京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过程呢具有间接性，这两天变化气温变化则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0到33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4-25度的样子。这里要提示大家，近期降雨频繁，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遇到积水的路段，朋友们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另外，由于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防暑降温的工作也不可松懈。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今天我们走进平谷区王辛庄镇的蓝雨洞咖，看废弃矿洞如何变身生态富民的示范小微文旅项目，看镇村企如何共建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集体和村民双向增收致富。

0: 平谷区东谷村北山的这座废弃矿洞不知闲置了多少年。王新庄镇通过村企共建进行保护性改造，完整保留山体原生风貌的同时，将沉睡山林的洞穴转化为乡村文旅资产，成了当地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1: 第一次进这个洞的时候，感觉这洞非常特别。首先从温度上来讲，然后是恒温，然后冬暖夏凉，那个感觉特别舒服。然后从这个咱们这个山体的这个纹理来讲，非常自然，就是这种自然感扑面而来，所以我们就想把这种自然的感觉留住，在不破坏原有这个肌理的情况下，然后咱们把这个山洞做了一个这种保护性的加固。
0: 由矿洞改造的咖啡厅别有一番情趣，吸引了许多客人慕名而来。站在洞外配套的观景平台上，放眼望去，平谷城区尽收眼底。白日山林绿意环绕，傍晚落日铺满山野，夜晚全城灯火尽收眼底，一日三景各有韵味。
2: 它好像应该是依据于原始的这个山洞建成的这种风格，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好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来这个山里头去打卡一些对咖啡馆呀这样的一些小店儿去放松一下。小孩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洞穴风格的这种餐厅或者是这种咖啡馆的这种，也是第一次来。上面我们从这个角度基本上能够看到整个平谷城的全貌，视野也特别开阔。
3: 蓝屿咖啡项目由政府出专项资金，由我们村呢出地，项目负责再出资建设，形成了村企合作项目，目的是发展文旅行业，壮大了村集体的收入，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目前开业

0: 两个月就解决了七八个人在这上班了。
1: 我是北渡河村的，今年50多了，能找到一个这么高大上的工作，还把钱挣了，离家也挺近的，在这儿吧还特别的开心。
2: 蓝雨咖啡从5月10号开业以来，截止到6月底，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58万，接待客流量35000人，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预期。
3: 废弃矿洞变身网红村咖，可以说是王辛庄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样板。除此之外，镇里还打造了太后村的猫咖，北上营村的山谷咖啡，全景宠咖乐园的宠咖，一座小镇藏着多家村咖，各自形成独有的休闲氛围，乡村的闲置资源换个思路就有新的可能。
4: 盛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雨量充沛，清晨时分，茫茫林海云雾弥漫，若隐若现，
5: 山脚下成群的牛马在晨光中悠闲地吃草，云海松涛田野牧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20: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0: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21: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0: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22: 李中原、袁胜男
23: 的鱼了。
2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

0: 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0: 一卷一软同锅相伴。
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3: 中原胜男，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梦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这一辈子还都没提，再说，算了，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场？
1: 都考不动手，
0: 有两口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一百多万呢。
0: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
1: 哎，
0: 不，
1: 别，
0: 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您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0: 叔。
1: 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呢？看那怂样！你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红兵拿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闭嘴！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

0: 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看都蹉跎成啥了。
1: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哎，郑洋洋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又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上。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娘娘还有这些呢，
4: 来请啊，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哎，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4: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叫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500。
0: 哪要500？五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他。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哪儿？
1: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吗？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想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吧。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

0: 你有你爸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伊晴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伊晴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永远地带

0: 不知道我舅为啥把宋玉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对吗？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对了，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呀，
1: 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彩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3: 君若同乡邻，何地报他家？我拉呀，啊拉呀，啊拉拉，啊扯扯到衙门。
4: 头一堂官司呢？
3: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4: 二一堂。
3: 他变了心，
4: 变了什么心？
3: 只

0: 哎，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过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

0: 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是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了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1: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0: 小伟不在家呀。
1: 这谁呀？
0: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1: 小伟家楼下。
2: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1: 易清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啊，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2: 好。

0: 自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我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啊？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胸腔放松。
1: 心不散水，不对，想好了再唱。那我唱一个对的呗，
0: 跟着这个唱。 干啥呢？阿姨，教他唱戏呢。我姨教我唱戏，
2: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干，唱一遍我听。
3: 心不散水，不对，你姨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4: 心。

0: 今天的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得加班加点的？哎，
2: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了，走了。
3: 吃饭了，你买的早饭。啊。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3: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4: 唱了。
1: 谁教的？
4: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宋教娃唱戏了？
3: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4: 我也没答应宋宋教他唱戏、啊。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宋，我在旁边听着呢。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宋说去。你看一下他，让我出去一下。
3: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3: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5: 又赢二，爹爹回朝寻此难，三个人为女儿报仇深远，这地泪连连，万山险。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哪吒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啊。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啊。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

0: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1: 没说让你现在教养。

0: 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1: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0: 华爷，谢谢你。
1: 谢啥呢？傻孩子。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

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呀，陈四啊，这真的锻炼身体。40，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疼得很。
0: 坚持，哎，坚持，
1: 坚持，
0: 你的骨头就硬了，
2: 那个骨头也不软，
0: 我都怀疑这哎，这顺子就叫你怼歪了。
1: 嘿，
0: 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1: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啊？不是。哎，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5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旦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吗？
1: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1: 西湖山水，不对。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吸烟也没感染，
2: 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1: 双肺为何功能骤降变蜂窝，
3: 出现了肺痹，
2: 它的功能就完全废了。
1: 血脂血压都正常，冠脉却一堵再堵，遭遇鬼打墙。
4: 归根到底的病机，
2: 这个邪是叫贼邪。
1: 脏腑也会遭遇痹症，
2: 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1: 祛湿选对姜，
4: 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
1: 敬请关注养生堂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6: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7: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姓箱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

0: 好人莫顾财。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4: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7: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8: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7: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9: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7: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10: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1: 那么遭遇险情，
1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湖山水。
1: 不对，
0: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1: 你唱就行了。

0: 花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哎，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川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阿姨，我一教我唱戏了，我一教我唱戏了。
1: 咋教的？
2: 他就教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你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教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我带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啊，吃排骨。
3: 一秦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
1: 行。

0: 三叔，哎呀，
1: 吃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哎
2: 呀，又吃龙虾呀？哦，
0: 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1: 哎，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0: 晴啊。
3: 你好，司团。
0: 你好，你好。
3: 哎，这得多少花啊？
0: 999朵。
3: 999朵。
1: 这花。
3: 哦，这花香啊。
0: 你是真的吗？哎呀，
1: 还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呢。
2: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碎松，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呢？
2: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3: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司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0: 你想啥？
1: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松，绕开我都送啥了？
4: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1: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哪了吗？
3: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在家了。
1: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0: 我咋了吗？
1: 你说你咋了？
3: 就你别急，司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0: 去，
1: 你往后走，啊！你碎松，你想弄啥呢？
0: 我这不就是想着，再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1: 吃松了，吃不成了，走回。
2: 走吧，
3: 走。
0: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了，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1: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碎松，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了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0: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成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我就想着。
1: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0: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的，那现在这不转到我这儿了？
1: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的配角演好就对了。
0: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1: 我弄死你！我是啊！
0: 哎，说说，
1: 弄死你这碎松！你还把我赶走？
0: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1: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你？
0: 我就骚扰，
1: 我弄死你个碎松货呢！
0: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1: 闭嘴！
0: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1: 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5: 不唱，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我啥都解决了。连你这会儿工资都省下了。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1: 生意看好得很，刚进门还要票呢。
5: 男的要票，女的不要。
1: 那为什么？
5: 你说为什么？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1: 我鼓呢吗？
5: 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了，我忙着呢。可以，再来一个。

0: 车子。
1: 我要不好，你放最后
2: 路，你给我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0: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样，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3: 我师父，
4: 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事。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坏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说说给撵出来了。
5: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山。
4: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为混口饭吃。

0: 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指我？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吗？
1: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开除我？贩子出去。
2: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3: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

0: 你可得想好了，干啥不苦？干啥都苦。那我还怕啥？
1: 哎，那把我弄得没球打。这1块钱一盘，他这1000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2: 叫打嘛，总比吹酒吧强。
0: 天都快黑了。
1: 进了啊！来，三打。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2: 来，这把开始啊！
1: 打，还坐地起价呢。打，打不打？打吗？打完了啊！这货！哎。
2: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敢这是造的？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那么欠账？
1: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2: 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来。 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你去这儿，聚分州，哎，那儿有可多阀门厂，你进一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细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真的？叫去你就去，那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2: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1: 哎，我搂。
2: 那你可把钱要照顾好了，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1: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2: 行行行。哎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1: 瓜帅。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
3: 哎，把那货都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清奶奶，江北征。
4: 没事儿，不紧张啊，
3: 接着唱。
4: 雪原来。
0: 这儿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
1: 哎呀，对对，就挖一个人烤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
0: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1: 呢。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0: 自己考的。
1: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3: 断桥，
4: 哎，啥呢？
3: 来，开始。

0: 哎呀，有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3: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4: 哎呀，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4: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4: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4: 锻炼身体？
3: 站住！孙大人！哎，
4: 说了，你这跑啥呢？
3: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4: 我这回来了吗？
3: 你跑！
4: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4: 我说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4: 说你欠人多少钱？
3: 三万。回来！
4: 这！啊，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0: 哎呀，杨叔，
1: 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0: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0: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真是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0: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说，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2: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2: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任何。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0: 嗯，
2: 确实可以。
0: 哎，这是，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0: 咱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花？哎，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0: 嗯，
1: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0: 啥戏台子？
1: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0: 那钱都不唱戏了，还挣这干啥？

0: 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他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
1: 嗯，
0: 争取呢超过他啊，
2: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
3: 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
2: 早上做的排骨，宋宇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3: 哎，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0: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给你唱一会儿。

你小时候最爱跟他玩，对吧？他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门女将探过。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草，马蹄走鸟惊喧，三路回转，渺无人烟。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阿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学的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对吧？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李中原、袁胜男
5: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9: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0: 吃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12: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2: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13: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2: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

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

0: 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 哎，多喝水啊！
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4: 每天吃16个菜品，
5: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12: 春风习习的地方。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4: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5: 是，丞相。
14: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

0: 亲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哥。
1: 哎，
0: 贵贱不敢跟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啦。
2: 既然以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

0: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1: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2: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
0: 北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1: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们现成的吗？这
2: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1: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来，我来掰吧。
2: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4: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2: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4: 啊，我跟你去。
2: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3: 我陪你去吧。
2: 你在这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3: 啊，那你慢点啊。
2: 好，好。
3: 妈，谢谢你啊。
4: 啥？
3: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啊。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4: 啥还不还的
3: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4: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3: 啊？明天就到了。
4: 那你去接一下
3: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4: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烂在这儿呢。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张浩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开？你咋是个这嘛你？
1: 咋了？
0: 不是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呢？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哎呀，看啥了吗？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

0: 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1: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咋样？啊？
0: 咋想着把它改了？
1: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来。
0: 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1: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0: 想唱戏呢嘛？
1: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0: 上哪去啊？
1: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青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为父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到了，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好多年了嘛。投第一点，好，3、2、1。
1: 哎呀，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3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了。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嗯。
2: 拿那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
1: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2: 谢谢啊！哎，
1: 喜糖吧。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
1: 喜糖啊！
2: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锅嘛，来，张嘴。哎，
4: 来，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来，手子喜糖，
3: 谢谢啊！
4: 来，叫娃拿着喜糖，
5: 来，叔叔给糖，说谢谢啊！
3: 谢谢，
4: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6: 玩玩看。哎，哎，胡彩元吧，是不是胡彩元？胡彩元，
4: 喂，大嘴，
3: 哎，
4: 弄啥呢？哎，
3: 咋呢？哎，彩霞，
6: 你俩在这干啥？哎呀，
4: 这啥吧？
3: 你俩在干啥呢？
4: 喜糖，干啥呀？
6: 你俩的？
3: 喜糖。
6: 恭喜啊！早就该把这事办了。
4: 你进我这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6: 俺弄了个自乐班。
3: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6: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4: 是不是？就现在去唱去。
6: 哎，你俩去不？
3: 哎，走，一块走吧。
4: 走吧。
3: 那就唱戏走。
2: 走呢？
4: 坐。
3: 吃糖。

易晴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青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一声。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斌，
1: 好好好。
2: 小姐，有贼，有贼！
3: 我不是贼，不是贼。
2: 你是何人？
3: 我是太学生院裴瑞卿。
2: 原是裴相公到了，下雨，快快扶他起来。
4: 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对呀，是梅红的吗？
1: 好好，
4: 你看，这是这花的，
5: 好，就这样，
4: 没事没事。
5: 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6: 好好弄
5: 啊！哦，你看看这个这
7: 个
8: 头发
7: 漂亮
8: 吗？啊，牛胡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啊，是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嘛？没有算。
1: 这几家看在台上唱戏，都没了。哎呀！这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惜。
2: 就是打鼓不抬头，闷个头吃。三元，嗯，来吃烟。
3: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2: 咋了？得癌了？
3: 你嘴里能吐出象牙？
2: 你说要先走了，
3: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怎么啥都得癌了？
2: 嗯，能理解吗？嗯，走吧。哎呀，咋？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3: 没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爸你，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
0: 你笑，你们先，我走了，我先走了。哎呦，这刘总那也要回了，嗯，
2: 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哎。走嘛，
0: 戏还能唱不下去了。正咱俩，咱俩都没乐器。
2: 说我骚情，那你骚情了还多么远？哎呀，走了，走。嗯，
4: 老何，别忘了啊，八连机长。
3: 那走，咱也走，哎，等我一下，哎，胡三元，胡三元，走到那儿给个信儿啊，我把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啊。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呀，
1: 不行了，谁？哎呀，哎
2: 呀，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哎，
2: 走
1: 走
2: 走。

0: 周二用咱们家，
1: 谁啊？周二用，赶我们来唱戏呢。周二用，这明儿这个人，啊，这明儿这个人，
0: 没整人，
1: 咱让人哄了，
0: 哄了。
1: 你看，孩子在呢嘛，谁把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嘛？别动我去。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汉咋骂人啊？
0: 这碎词儿，胡说呢嘛？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不随从。
2: 来，唱个锤子。哎呀，
0: 十两金儿四门中，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

0: 多少人正在经历放化疗之痛。
1: 肿瘤患者呢，恐惧的是固步愈生的生活状态。
0: 中医止疼真的有效吗？
2: 一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
0: 晚期肿瘤的疼痛怎么办？
1: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朱世杰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据统计，我国中晚期癌症患者中约60%正忍受中重度的痛苦症状，其中近30%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治疗。
3: 除了关注他的肿瘤的复合是不是得到了个有效的清除，具体来说就是病人有没有痛苦的表现。
0: 帮助肿瘤患者有效缓解各种痛苦的症状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需求。
3: 实际上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既有现代医学的癌痛的规范化治疗，又有我们中医药的参与。
0: 朱世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医肿瘤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李佩文教授，国家中药管理局12/5中医肿瘤重点专科带头人，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开创了肿瘤绿色无痛苦治疗病房，创新推出一套完整的肿瘤患者三维无痛照护绿色体系，多次受邀参加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讲解防癌抗癌的知识，是观众喜爱的科普专家之一。
1: 很多癌症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患病的病因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心血管是很相似的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呢，实际上他在患癌之前会有一个浑身怕冷，然后总是蜷缩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中医认为呢，这是一种阳虚这种阴寒内盛的表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阳化气阴成形，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如果说偏寒，那么实际上我们气血更不容易流通，那么我们局部呢更容易会长一个块。
0: 从医30多年，癌症患者的痛苦他见过太多，从夜不能寐到失去治疗的勇气，而医者的本分就是缓解病人治疗的不适，让整个过程多一些轻松和从容。
1: 肿瘤患者呢，实际上他真正恐惧的往往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癌症所带来的这个死亡，而是一种痛不欲生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肿瘤带来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呢，就立下了一条誓言，也就是让治疗本身不能成为肿瘤患者的二次伤害。那么2016年呢，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呢，就首先挂牌了这样的一个无痛病房。那么患者呢，就能够把他的这个痛苦关在门外，把希望留在身边。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无痛苦的治疗的体系。那么同时提出身体无痛苦、心理无痛苦、照顾者无痛苦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无痛苦的体系。
0: 每天清晨不到7点，朱世杰就赶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无痛病房，询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个习惯已持续了很多年。
4: 大夫来看看行，扎扎针灸这样可能肚子能稍微好一点行，别动没事，我就摸摸脉就行你就这样不动就行
0: 很多肿瘤晚期患者多器官功能受损，导致体质非常虚弱，住院治疗可以确保中药内服、外敷、针灸等疗法持续实施。朱主任也会在每次查房后根据个体差异细致调整治疗方案。了解完病房内的状况后，朱世杰立即赶往门诊，候诊区早已坐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中许多人很早就来

0: 排队，只为能挂上朱世杰的专家号。深知患者的不易，他总是尽可能多看几个病人。
1: 行，好的，马上我一等啊，马上开始。
2: 活动应该都没有问题，
3: 还不错，一直都还不错。
2: 行行，真是。
0: 今天，59岁的患者周美红按时来复诊，他已经与肺癌共处多年，病情一直保持稳定。8年前，周美红在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肺癌。
3: 哎，我当时就完全就懵了，非常懵，特别崩溃，就是整天就和个机器人似的。我老公带我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心情就没法说了，一闲下来就是掉眼泪。反正我就是觉得怎么这样的事儿会落到我身上。
1: 周老师呢，应该是2017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肺上有一个肿物，当时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中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淋巴结的这种侵犯了。
0: 周美红在确诊肺癌时，不仅出现了淋巴结转移，而且体内肿物达到了3.8厘米左右，相当于乒乓球大小。这些信息通常意味癌症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开始向全身蔓延的关键阶段，同时意味着肿瘤已经进入到中晚期。
3: 我手术以后23天就去化疗，其实当时的刀口都还没长好。第一个疗程下来，我就是整整是10天，基本上是没喝水也没吃饭，特别遭罪。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哎，整天就是捧个盆儿，就躺在床上起不，根本起不来。我觉得再化疗就死掉了。以后我说我不想化疗了。
0: 化疗的副作用反应使周美红面临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使她再次陷入了疼痛的折磨之中。
1: 术后就必须得做化疗，因为她这种复发的风险还是极高的。那么他第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确实是耐受不了啊。我们可想一下，一个病期本身就偏晚的病人，因为他的手术做的肯定是范围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带来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虽然做的大呢，而又不能得到一个完全的根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术后强有力的这种治疗。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这个矛盾反映在他身上呢，就可能就是一个耐受不了啊。
0: 很多肿瘤病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选择题，继续化疗下去意味着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放弃治疗又会心有不甘，如何平衡疗效与生活质量，尤其是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与副作用，成为关键挑战。
3: 我想放弃，跟第二次化疗完了以后真的想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再化下去我干脆这个人就得死掉了，我坚持不了了。
0: 就在周美红无法承受身体的巨大痛苦时，朋友建议她中西医结合治疗，周美红决定尝试一下。
1: 首先给她一些这种缓解症状啊，我们所说的补虚扶正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让病人能够接受多线的这样的一个抗肿瘤治疗，因为我们中药还保证他身体足以耐受治疗。
3: 大约吃到1个星期以后，真的是管用，我觉得就不那么恶心了，能吃进饭去了，喝水啊啥的就都行了，然后身上吧也不出虚汗了，你自己感觉体力就好了。第二个疗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去到楼下去遛弯了。
0: 此时的周美红在经过中药的调理后，化疗时的耐受力增强了许多，肿瘤也随之在逐渐的缩小，曾经的绝望正在化为希望之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周美红为自己的抗癌经历刚刚有空喘息一下的时候，命运又对她开启了玩笑。肿瘤细胞既狡诈又善于藏匿，经常趁人不备而悄悄转移。3年后，周美红癌症复发，现实的残酷揭开了癌症治疗的复杂性。
1: 实际上他也停了一段这个药物，在3年的时候呢，又出来了一个淋巴结转移。这个淋巴结转移呢，实际上是我们觉得呢，还是属于转移里边最轻的，说明他的这个正气还

0: 可以，并没有全身剥杀。
1: 这一次的复发更像是在提示，中西医协同或许才是破局的关键。在肿瘤治疗中，中药的角色从治愈转向了带瘤生存的新方向。
2: 那个时候还是挺可怕的，一听这两个字儿，可能就我觉得就判死刑了，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看见我儿子这个成家立业呀，哈，再就是还放心不下，就是我老公。
1: 周美红在病情复发后，第一时间接受了规范的化疗治疗。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所打下的良好基础，整个化疗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不仅没有出现剧烈的副作用反应，而且各项指标相对稳定。这也证明了科学有效的中医调理结合现代医学的监测，提升了应对疾病的能力。
0: 现代医学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手段，我们中药在给这些病人用的时候，我们不要老强调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肿瘤给你治愈，那么我们就给他设想一下，你同样在恢复的过程中，你如果说每天过得都很舒服或者都没有痛苦，那你这个病一定会好得比较快，或者说你的思想压力一定很轻，我们正好又有这种解决他这种痛苦的办法，并且对他整个的疾病预后是有利的。
3: 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2: 行，谢谢周大夫，
3: 好嘞。对，那个薛大夫我已经给他说了。
2: 中药调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整体状态哈，比之前我觉得还要好。我老公都说，哎，你看你这身体比我的都好，还，就是每次查吧，就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1: 周美红的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为了继续巩固疗效，每年换季的时候，她都会到朱主任的门诊复诊。朱主任也会针对他当下的身体情况开几副调理的药方，帮他更好地扶正固本。
2: 大家好，我是袁月，我是一位肺腺癌患者，已经成功抗癌8年了。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聊一个。
1: 如今的周美红是一位拥有1.5万粉丝的抗癌博主，经常用短视频的方式分享着日常抗癌小妙招。
2: 多的讲究。
1: 8年前，化疗的疼痛让她生不如死，也曾让她想过松开求生的手。如今借助中药的治疗，使他与肿瘤顽强抗争了8年，也重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2: 啊，你下来。好，来。
1: 很多人都说朱世杰开药如绣花，药方配比的细腻与平衡，多一点会阻滞，少一点达不到疗效，剂量的轻重精妙严谨，这样的匠心精神源自朱世杰的恩师，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佩文教授。作为我国肿瘤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泰斗，李老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主编多部国家级肿瘤诊疗规范，培养了大批学科带头人，其独创的平衡阻断疗法更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推广项目。正是在这样的宗师栽培下，朱世杰传承了李佩文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精髓。利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研究李佩文教授的用药特点和抑制肿瘤的用药秘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抗肿瘤的无痛治疗体系。
3: 每个病人呢，实际上他的方子都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些方子呢，背后呢又有一些秘密，就等于是。但这些秘密呢，我们一张一张的方子是看不出来的啊。这1100多个方子呢，我挑的呢都是治疗这个骨痛啊，和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我们一些肿瘤的这种预防骨转移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需要有这些疗效的病人呢，我们把这些方子呢收集到一块儿，我们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就把我们李老的一个学术特色，或者说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个用药的秘密，我们就发现了。
0: 我们从跟着李老师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挖掘这个啊传统中医药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然后呢来解决病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啊这样的痛苦的症状，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我在治病的同时呢，我并没有这个说出现很剧烈

0: 过了十年，病人呢就慢慢多起来了。
1: 无痛病房是肿瘤治疗中的重要环节。李佩文先生将中医矿物药智慧与现代肿瘤学融合，这些理念烙印在朱世杰的临床治疗中。除了口服药方外，还为病人提供住院治疗、艾灸、耳贴、仪器治疗这些中医治疗的方法，实现了疼痛的精准控制和肿瘤无痛苦的系统化治疗。
0: 把无痛病房建设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啊，同时呢，这也是符合这个卫生部啊，它这个在我们临床肿瘤治疗规范里边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疼痛，首先你要做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科学化的诊疗啊。那么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又补充了很多中医的内容，所以说病人在我们那边住院呢，啊，总体上就会感受到，哎，我住了几天院，哎，我的这个症状得到减轻了。
2: 又到了这个复诊的时候了，嗯，差不多正好现在是七年了哈，七年基本上算这个完全治愈了哈，这是差
1: 的。老刘是朱世杰的老患者，七年前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小细胞癌。小细胞癌是肺癌中侵袭性最强的类型之一，约占肺癌的15%。其特点是生长迅速、早期转移，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数据显示，处于早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仅20%至25%，而中晚期患者中生存期不足1年，2年生存率低于5%。
3: 已经把三老两出了，一个是肺尖，一个是纵隔，不能做手术。家里人还瞒着我，没有黄，没有什么扩散，主要是对这个他对这个大动脉挨的大动脉不能做手术。
1: 为了尽快地控制病情，化疗进行到第二次的时候，老刘选择了对病灶点进行放射性的治疗。然而让所有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放疗了30次，中间回到家有3-4天快发烧了，烧到38度到39度，这怎么办？我们到医院再看看吧，又去检查，做了个 CT， 结果是放射性肺炎。
0: 放射性肺炎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放射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伤，然后损伤之后呢，又激活了身体的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大白肺，然后啊胸腔积液啊，然后这种喘憋非常严重啊，这个完全这个血氧特别低啊，甚至危及生命。
3: 你想说生产肯定得空，没劲儿，就那几天不能吃饭，恶心呕吐。
4: 白天好，跟个好人一样，到晚上就发烧，把我愁毁了，真是。要不是来找朱主任，还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个什么样儿。你发烧一都不好，就不能再上化疗药。你体质恢复不好，一上化疗药，他那体质能受了？那真是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危急时刻，有人建议老刘试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中药也许还能对灼烧的肺有修复的机会。此时的老刘突然有了强烈的求生欲，他要坚强起来，要活下去。因为还有他放不下惦记的人。
3: 我如果要是我要走了，光我爱人和我姑娘，那怎么办？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谁都没跟谁说过。
1: 老刘遇到了朱世杰，开启了一段他们之间的医患旅程。首先是放射性肺炎的逐渐康复，然后是长达7年的陪伴。
0: 那种放射性的损伤虽然说把肿瘤给控制了，但是把周围我们肺啊它有一个自身的免疫反应，所以说我们这个啊用点中药就把它给压制住了，挺好，体力精力都会还行。
3: 是体力还行，我每天走7000步。
0: 哦，那还真不错。
3: 看现实嘛，走了200公里。
1: 患者老刘的病情能得到好的结果，依赖于朱世杰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善于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有许多患者反馈，服用朱世杰的药方后，肿瘤引发的燥热、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这背后的奥秘是朱世杰强。

0: 妙运用矿物药与虫类药的协同作用。矿物药大多有寒凉清热的属性，能镇静安神，迅速降火，对于肿瘤热毒炽盛导致的燥热、疼痛等症状有直接的抑制作用。而虫类药如全蝎、蜈蚣等则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能够化解肿瘤阻滞气血导致的疼痛。
1: 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实际上古人还有一些像龙骨啊、牡蛎啊，这些也是这个矿物里的药物。吃完这些药之后呢，病人就会觉得我这个心不慌了，气也觉得也够用的了，晚上睡得也好了甚至是这个两胁的疼痛啊、胀满也好转了这就是我们选择用药的时候的一些这种思路的一些体现也是这个病人给我们反馈回来的，因为这些药物效果比较好。
0: 朱世杰一直致力于建立无痛病房，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少受痛苦。现在病房里住满了患者，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疼痛也能得到有效缓解。
2: 这一段就是做完这几个治疗之后，应该觉得从这个整体上都有所改善，是吧？
3: 总体上都可以改，
2: 都改善，
3: 各种指标还都下来。
0: 患者老堪四年前患胃癌，化疗后一直恶心、乏力，因为年纪大，身体耐受不住长期的化疗，选择了中西医结合无痛苦的方式治疗肿瘤。
2: 我记得好像肚子现在排便是通的，
3: 排便是通的。
2: 这个肚子倒是我看这个通过这样高摩啊、揉啊，我看这个到现在是越来越软和看来没耽误这个病。
3: 现在的感觉就是挺轻松的，基本上指标一正常就轻松了，今儿我还挺有劲儿的，我现在我跑多少趟了？
4: 今天您就该出院了是吧？就各项指标都是正常。
3: 跟家疗养一段，再来复查嘞。
5: 我自个儿就能下地了，
2: 就能下地了，
5: 下地了，
2: 对对对。中间也试试我们这些中药也用过减轻点老年的这些乏力啊，这些
5: 对
2: 这些
5: 对我算恢复的还不错，
2: 还不错，是
5: 恢复不错的，
2: 对
5: 打完了以后我现在觉得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区别。
2: 行你这身体还真是，这个平时饮食现在能恢复到多少了？现在
5: 跟正常人一样，
2: 跟正常人一样。行。
0: 陈女士患淋巴瘤两年多，最初时接受靶向联合化疗后，出现白细胞减少、恶心、腹痛的副作用反应，体重也在短期内骤降20斤。来到朱世杰的无痛病房，经过系统的治疗后，化疗副作用明显减轻，不仅血象指标改善了，躯体的不适感也得到了缓解。
2: 然后肿，然后到这儿来，我们就办法，感觉我们这的办法还是比较多。
5: 对，
2: 我们在病房里边呢，实际上在查房的时候呢，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无痛地图。那么通过一个卡通化的一个身体的轮廓，来标记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怪兽，来体现病人的哪个地方不舒服。这个红色就是代表的是疼痛，那么这个蓝色呢代表的是这个乏力，这个绿色呢代表的是呕吐。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题板，那么他就患者就可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医护，今天我是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们医患呢也就有了可以开展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指引。身体的无痛苦，身心无痛苦吃的又好，那么睡得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肿瘤以及照护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强化照护，注重对患者的关怀，让无痛治疗体系成为一种完整而多样化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呢，不仅有高摩、穴位的贴敷、针灸、中药的熏蒸、按摩、拔罐，那么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消融、离子导入、心理疏导、音乐理疗等不同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一套比较合理的组合拳，帮助患者减轻因为肿瘤而带来的水肿、便秘、失眠、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无痛病房的建设呢，终极目标是希望每一位患者住在我们这样的病房里边，就可以舒舒服服的，那么身心没有压力的来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抗肿瘤治疗，过好每一天，共同来对抗病魔。

0: 我们最终是希望呢，将来的某一天，无痛呢不再是一种病房，而是我们整个啊治疗的一种行业标准。那时候我们这块牌子就可以摘下来了，因为我们的无痛病房的目标真正实现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医院里会组织肿瘤防治义诊活动，朱世杰投身于肿瘤防治的公益活动中，不仅为患者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更致力于向老年群体和癌症患者普及科学防癌知识。通过面对面的义诊咨询，朱主任耐心讲解肿瘤防治的要点，传播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
2: 大凡这种逆境生长的植物啊，它都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功效，就用它来这个抗癌解毒。
3: 这个抗癌药竟然就是红景天，
2: 主要是用来解决肿瘤患者的一个很大的痛苦问题。
3: 那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有一位患者张女士，我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4: 我是20年以前右侧乳腺癌，然后切除了，在2020年的时候，左侧的结节也是发生恶变，先进行的化疗，化疗4次，每次的话就是第一次开始完了脱发，然后就是吃饭也吃不香，又进行了25次的放疗手术，心脏好像不好了，就是心跳过速，正常待着的时候就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跳得特别厉害，然后就去做 Holter 做那个心电图，但是检查都没有问题，没查出来，只能吃那些那个降血压降那个心率的药，就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倒地下躺下，就是缩成一团那种，就感觉好像那样能舒服一点似的。然后我就找到了朱主任，主任每次每个月的药给我调的，哎，我就是挺正常，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2: 这个肿瘤病人实际上他的这种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被大多数病人所忽略了。实际上这样一个痛苦的症状，恰恰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因为这对病人来说实际上是后来会影响他病情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在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实际上所给他带来这个痛苦最大的症状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给他用这个红景天来煮一个小方啊，然后呢让这个病人服上，哎，体力觉得好了啊，心跳速度下来了，然后呢实际上这个长期的啊这个抗癌的效果也就出来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各类结节、肿瘤的痛苦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朱世杰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探索无痛治疗的道路上，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医镇痛并非简单阻断疼痛的感觉，而是通过整体调理提升患者抗病能力。40年前，那个只能梦想着救死扶伤的男孩，如今已成为抗癌战场上的战士。对于朱世杰来说，他的工作更像抽丝剥茧，寻找到一个现象的背后存在的真相。在他的诊室里，肿瘤治疗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场融合了中西医智慧的交响乐。中药从整体观扶正并修复被副作用撕扯的身体免疫力，西医的锐利刺破肿瘤的魔爪，二者协同作战，托起癌症患者的生命。这场融合不是谁对谁的妥协，而是以更广阔的维度拓展生命的可能性。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0: 似乎和属相相冲，
1: 一卷一软同锅相伴。
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3: 中原胜男，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梦面》，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聚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4: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1: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5: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1: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6: 这次广州快加快，快人又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6: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8: 小龙虾还没有到，
6: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2: 这太神奇了！
13: 扎起来了！
1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9: 每天吃16个菜品，
20: 培训全的
21: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29: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30: 那么遭遇险情，
29: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您，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3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和南部、河北东部、天津、北京东南部、山东中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东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北京市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3点到明天8点，北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超强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登陆时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从云图上来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3: 对于像福建、台湾、浙江啊，包括上海、江西和安徽，在整个这个周末台风影响之下，可能都会有达到暴雨的天气。那么登陆点附近可能这个阵风就会更强啊，会有15、16级，甚至这个如果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的话啊，它可能会更强一些。
2: 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到12号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20点至11号20点，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西部、陕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中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天津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3: 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大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后期的这个降水可能要和北方冷空气相应的结合，也可能会制造强降雨天气。北上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
2: 北京台报道。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刚才我们说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而国家防总昨天下午已经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4: 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

0: 西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1: 而昨天，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及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其中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
3: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险情。
2: 来看央视记者昨晚在六兰水库主坝顶端的报道。
4: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防城区华石镇有多个村庄受灾严重，淹水超过1米，有村民被困。
2: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5: 救援现场洪涝灾害严重，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河道水深流急。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民居、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索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6: 外面一直下雨，家里淹水越来越重，自己心里也很慌，直到武警官兵们过来，心里才踏实，才感觉自己安全了。
5: 台风侵袭过后，辖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武警官兵结合救援任务实际，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受灾群众。
7: 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党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不管台风、洪涝有多险、有多难，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据广西抗洪救灾发布会消息，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北京台编辑报道。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其中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五米以上的洪峰。
1: 洪水来袭，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导致城市西部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师生1800名。
2: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3: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4: 两个人。
2: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5: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2: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0: 一边是全力以赴防汛救灾，可一边呢却有人造谣传谣，制造恐慌添乱。
1: 针对网络平台出现的所谓广西洪涝导致养殖的鳄鱼出逃的视频，经相关部门溯源核查，此为不实信息。
7: 广西网络举报发布辟谣通报，网传所谓广西洪涝有鳄鱼逃出为不实信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这些视频中，数条鳄鱼出现在河道中，配文称广西洪水后某鳄鱼养殖场逃逸，相关视频播放量超5000次，相关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转发，不少群众对汛期安全产生担忧。广西网络举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经多方溯源核查，并未发生鳄鱼养殖场因洪涝逃逸的情况，相关网传视频并非本次广西汛情期间拍摄，而是将其他地区其他时间旧的灾情素材进行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冠以广西水灾之名在网上传播。
8: 不实的灾情谣言的扩散啊，对防汛救灾工作来说呢，会干扰到官方的救援的部署啊。部分的谣言是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一方面它会误导群众的这个判断，让大家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的方法，那么还可能会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援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很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啊。那么对于群众情绪而言呢，这些谣言也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相应的恐慌的情绪，同时就会严重的去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1: 日前，北京经开区交警在夜查时查获了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0: 呼气式检测结果都快接近醉驾标准了，可这位呢却一口咬定自己没喝酒。
2: 啊，77了。
3: 您读一下这数，您读一下这
2: 酒精糖还77呢？
3: 77，
2: 再差点
3: 就醉酒了您。
4: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是80毫克每100毫升，这名驾驶员险些就达到了醉驾标准。面对这个结果，驾驶员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说自己没喝酒，只是吃了含酒精的巧克力糖。
5: 喝没喝？
3: 我真没，我就吃了巧克力糖，就那个酒含酒精的糖。
2: 都吹到快80了，马上涉及到醉酒了。现在是77，
3: 认可，
2: 还差三，就80，是喝酒了吧？
3: 喝了，
2: 喝酒开车了吧？
3: 开了。
2: 哎，在哪儿喝的酒啊？到底是？
3: 我说实话啊。我真就那么几块糖的事，但是我读这数我认。
2: 什么糖啊？什么糖啊？
3: 就是那种巧克力糖，没事我认。您说我吹这数了，我也认。
2: 吃了多少啊？吃了多少？
3: 5-6颗吧。
2: 5-6颗。
3: 对。
2: 那巧克力酒精糖有这么大的酒？
3: 就是哥，我真不知道它是。
2: 我跟您现在咱隔着得有个2米，您这一说话一股子酒味儿。
3: 哥，也许是就是身体的原因，就是说您要怎么处罚我认了。但是您要说是非让我说我上哪儿去喝了多少，哥，我咋解释？
2: 你车上还有那糖吗？
3: 没了。
2: 在哪儿吃的那糖啊？
3: 在朋友那儿。
2: 多长时间了？
3: 刚吃完。
2: 刚吃完
3: 啊。
6: 那么目前呢，民警正在对这名驾驶员做进一步的身份核实。那即便是吹出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77毫克，但这名驾驶员始终是坚称自己只是吃了一些含酒精的巧克力糖果。
2: 您酒驾机动车，
3: 然后怎么处罚？
2: 扣本6个月，罚1500元，罚款记12分。这处罚对您来说严重不？
3: 严重。
2: 平常生活中用车的时候多吗？
3: 多。
2: 那这半年可开不了了。
3: 是的。
4: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名疑似涉酒的驾驶人，并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 喝多少酒啊？
7: 1瓶啤酒。
2: 之前被查过吗？
7: 之前呀，2015年算吗？
2: 算。
8: 这个稍等，
2: 十三。
8: 不
2: 够。
7: 刚才给我吓一会儿吧，开门
2: 了。行。
7: 谢谢您。
2: 心里突突不？
7: 突突，真突突。
2: 啥时候喝的呀？啥时候喝的？
7: 我6点喝到现在啊。
6: 由于检测结果是未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处罚标准，那么这名驾驶员是在接受了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已经步行离开了现场。那他的车呢，也是交给了一名没有饮酒的朋友来代为驾驶。那在此呢，也是奉劝广大的驾驶员，咱们这个酒精的代谢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在喝完酒之后贸然的动车。
4: 北京台报道。
0: 还是来说一说前面那位坚称自己只吃了酒心巧克力，不承认喝酒，但是呼气式检测又明显超标的司机，都快成绕口令了啊！虽然态度挺坚决，但是又刻意回避抽血检测，还是暴露了心虚。
1: 随后呢，我们记者也专门做了一个小实验。
9: 那今天我们是准备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酒心巧克力，它配料表里写明了是含有3.9%的洋酒成分。第二个是这个提拉米苏，它的配料表也是写明了含有朗姆酒成分的。第三样是这个蛋黄派，它里面的配料表写着是含有食用酒精。一会儿我们就先吃酒心巧克力，然后看一看吹出来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吃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里面的酒精气味是非常浓重的。刚刚吃完这一块酒心巧克力，吹出来的数值是有226毫克每100毫升。现在时间是已经过去了1分半，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看能吹出来多少的酒精数值。降到了25毫克每100毫升，说明这个酒精是挥发的很快的。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会儿，看到了5分钟以后，酒精会不会完全挥发掉？可以看到，现在吹出来的酒精含量就是4毫克每100毫升，到达不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当天这名驾驶人被查获，到民警对他进行。

0: 领呼气式酒精检测，整个过程的时间大约是3到5分钟，它的吹测结果是77毫克每100毫升，这就足以说明他自称自己吃了5-6块酒精巧克力以后开车上路，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从他驾车离开朋友家到达他被查获的地点，这个过程肯定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测试一下提拉米苏和蛋黄派。刚一打开提拉米苏的盒子，就已经闻到是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酒精气味的。吃完提拉米苏以后的结果是30毫克每100毫升，过了5分钟以后再进行测试，酒精的含量就已经是0毫克每100毫升了。这也说明提拉米苏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挥发的也会比较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蛋黄派的酒精测试。那蛋黄派本身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的，但是吃完后马上进行酒精检测，它里面居然有76毫克每100毫升。过去5分钟后，剩余的酒精含量就是0毫克每100毫升，说明蛋黄派的酒精含量已经被彻底的挥发掉了。从这实验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三样含有酒精的食物在刚吃完以后都会吹出来比较高的数值，但是过了5分钟之后，酒精含量就已经基本都归零了，就是一个假性醉酒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以食用了含有酒精的食物为理由试图去蒙骗民警，还是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合法合规的上路才能一路平安。
1: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知道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正式施行了，其中呢规定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必须正确佩戴合乎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新规刚一落地的时候呢，我们采访的时候看到可谓立竿见影，绝大多数的人呢都能够遵照执行。不过最近啊，记者走访发现情况又有些反复，对此呢不少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天气太热，戴个头盔捂得慌。
2: 其实这清凉与安全啊是可以兼得的，只要选对头盔，戴对方法。接下来呢，北京交警就送大家一份夏日骑行避暑攻略。
3: 下午2点多，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6个绿灯周期内，共有14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近期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佩戴率有所下降，一些骑车人会用棒球帽、防晒帽代替头盔，或者因为骑行距离短就偷懒不戴头盔。
4: 咱们上有头盔，为什么不戴这个头盔呢？
5: 热，摘了，
4: 热是吧？
5: 阿罗，我摘了，完了我就把这个戴上了。
4: 夏季虽然天气热，但是咱们作为驾驶员，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还是应当佩戴头盔。我看您这个可能这个头盔的这个通风口比较少，
6: 对对，有点热，
4: 它比较闷热，所以说您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呢，可以换一个夏季专用的，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
5: 是不是发头盔？
4: 这样增加它的透气性，头也不会闷热。
6: 行行。行，我换一个了。
4: 注意安全就可以啊。
6: 行，谢谢您，谢谢。
4: 戴上
7: 吧。这为什么没有戴头盔啊？
8: 我说
7: 就觉得距离近就没戴是吧？咱还是按规定得佩戴这个头盔啊，安全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好吧？好的，好的。
3: 实际上，这些骑车人都随车携带了头盔，但在遇到民警检查时才想起佩戴。交管部门提示：夏季佩戴头盔确有闷热不适，但绝不能因此牺牲安全，将头盔佩戴流于形式。骑车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夏季佩戴的安全头盔，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舒适性。高温天气下，安全意识更需加码。莫因一时闷热让安全防线失守。实际上，尽管天气炎热，绝大部分骑车人还是守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安全底线，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保安全与防闷热二者之间的平衡。
9: 热，不戴不行啊，它这个平台有监控的。热，但是为了安全的话，热点就热点嘛。
10: 不太热，挺凉快的。里边这个帽子，它不是这个太阳可以晒透吗？它防止紫外线的吗？要不然天天晒，那晒得太厉害了。
11: 还好吧，这头盔有透气儿的，专门买的。
9: 还好，不热，这就夏盔。
3: 采访中，不少骑车人表示，佩戴有网孔的夏季半盔更透气防闷，骑行体验更好。此外，通过迭代防晒帽、佩戴防晒面罩、墨镜等方式，也可以达到防晒与安全的效果。
7: 那么，为了兼顾安全与舒适呢，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首先呢，在选用头盔上，我们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这个半盔或者是1/4盔，因为它呢会在骑行过程中会更凉爽，不会像全盔一样那么闷热。 同时呢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呢偏浅一些的头盔，因为它的防

0: 热性能会更好。此外呢，我们可以在头盔内部呢加装一些内衬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透气性啊，增加舒适度。同时呢，我们在佩戴头盔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系带与头部呢保留一指的空隙，这样呢既能兼顾安全，又能保证舒适。
1: 北京台报道。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暑运大幕已经拉开，北京市城管执法局重点战区分局加强巡查，重拳整治交通场站周边各类违法运营行为。
2: 近日，北京南站一名司机呢，就因为不打表、一口价、捡手机拒不归还被投诉，遭到处罚。
3: 近日，有市民向南站城管部门投诉，乘坐一辆出租车时，司机营运全程不使用计价器，直接一口价收取42元车费。不仅如此，司机捡拾乘客遗失的手机，拒不配合返还，服务态度恶劣。
4: 首先呢，它存在了这个私自揽客的行为，因为在咱们南站那个站区范围内呢，只有北广场跟南广场调度站可以营运大载乘客。第二个呢，在营运中有这个一口价不打表计价的这么一个行为。
3: 目前，这名司机已缴纳罚款，并归还了乘客遗失的手机。
5: 距离近的，他有时候他容易不拉筛活，带外地来的旅客啊，对北京道路不熟悉啊，所以他有时候故意的给绕路。
6: 我
5: 们打我们那个站办投诉电话6726-6576，然后向我们把这个事情啊描述清楚了。
3: 现在正值暑期，来京旅客多，市民出行频次高，提醒大家，如遇违规营运情况，请留存乘车票据、车辆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维权热线反馈。此外，北京各个车站针对出租车司机拒载现象也出台了措施。
7: 短途拒载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咱们各个车站啊推出这个短途券，就是司机如果他拉着乘客呢距离比较近的话，在5公里以内，他就可以在这里开一张短途券。拿张短途券呢，他在翻回来的时候呢，在地面的排队就省去了，直接可以到地下等候区来拉载乘客。
3: 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时，乘客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常见的遗失物品主要有小件物品、挎包和手机等，经常在乘客着急离开时遗落车内。
5: 最好呢，咱们包不离身啊，随身挎着或者腰包啊，别腰上。还有呢，咱们遗失的手机嘛，有时候这种现象也挺多的。咱们这个裤子都浅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下车一着急，它就掉下来了。咱们最好下车之前摸摸，看手机在没在。
8: 如果遇到不规范运营的行为，也请旅客保存好乘车发票，或者拍照拍下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第一时间拨打热线，我们也会坚决维护旅客权益。
3: 另外，旅客出行一定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在出租车调度站有序排队乘车。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
2: 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北京市中考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结果。
1: 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表示呢，因为中考各区是分开阅卷的，而且呢参加考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宜简单的横向对比。
9: 今天，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生水平考试成绩正式公布，考试总分510分，全市500分以上人数为43人。
10: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那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9: 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10: 比如说今年考了一个480分，如果是对应的去年485分啊，假设是对应去年485分的位置，那你就找到去年485分相应的学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层次，这是你需要报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区间，比如说把他们报在第4、5志愿或者第3、4志愿都可以啊，或者往下一点也可以啊。大概一般我的习惯呢，就报在第4、5志愿啊，比较合适啊，然后再往上冲。上冲呢，一般冲10到15分就够了，啊，这里头逐步的拉开档次，比如离的这个适配区越近，的分差值要越小。啊，然后往上冲10到15分，基本上冲也就够了，下面托底要托得多一点。
9: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试

0: 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一分一段表的统计范围。
1: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啊，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啊。
0: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知道了分，接下来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填报志愿了。那么北京的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是13号，每名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
3: 另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高中登记入学试点范围首次由东城、西城扩展至平谷，3区共9所学校参与招生计划，总计975人。
4: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对我们这种就是中等生和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非常友好的。
0: 前不久，初三学生朱金宇通过登记入学的方式报名了北京实验学校平谷，经过面试后顺利被学校录取。
4: 有一部分是因为求稳吧，然后因为我的成绩属于偏中等生的水平，模考的时候成绩就是忽高忽低的，发挥也不稳定，然后我就想着选择登记入学之后呢，我也就是有了时间去发展我的个人特长，然后我希望以后在我的艺术这个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吧。
5: 登记入学跟孩子夺了一个升学的机会，把这个问题缓解了一下子，不用再为这个中考焦虑。
0: 作为试点学校之一，北京实验学校平谷今年拿出145个登记入学名额，占其高一总招生计划的近一半。报名当天备受家长欢迎，报名人数一度达到近200人。
6: 一个是他建那个历史长，就他这个底蕴在嘛。我以前的老师有从这儿毕业的，特别好。
7: 为了更公平合理吧，我们就是随机摇号了。现场当时是我们请了2个家长代表，现场去摇号，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2代表1委员来监督，还有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在此公证，还有我们区里的纪检人员都在现场。
0: 王校长介绍，所有参与摇号的学生均已在前期通过了严格的资格审核，要求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均达到 B 等级及以上，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同样为 B 级及以上，确保公平公正。
7: 登记入学和中考分数考入的学生应该说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的想法是按照平行分班，将登记入学学生跟中考学生混班，这样在课程设置啊、师资配置啊都均衡一致。
0: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实验学校还将启动一项为期3年的专项追踪研究，从行为习惯、学习态度、意志品质到学业成绩等多个维度，对比分析登记入学学生与中考考生的成长轨迹，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同时为教学管理提供策略支持和调整依据。今年平谷试点实施普通高中登记入学计划，总数555个。目前，北京已有3个区试行高中登记入学，除了平谷4所学校之外，还有东城2所学校和西城3所学校。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个数字，165，说的是北京市今年5月1号到7月1号，短短2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其中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野山的占比超50%。
3: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的变数和更大难度，尤其是在汛期。那么这种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一旦遇险，会给当事人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如何消耗本就十分紧张的社会公共资源？公众应该如何提升辨别和救援能力？全社会又应该如何加强综合治理，进行有效的遏制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开始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请看第一集《爬野山的困局》。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
10: 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线。

0: 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就没搜到。
2: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0: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2: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3: 一人只能喝一口，没水了，不捡了自己吃。
4: 铁坨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0: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5: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2: 好了好了，
1: 四个人在那吊石头也是凉的。
2: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6: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7: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5: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
7: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罩子下了，罩子下了。
9: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7: 放，
2: 拉不动了。
9: 1、2、3，
7: 好，
9: 1、2、3，
7: 1、2、3。
0: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0: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呼隆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啊。
1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3: 还有1/3。
0: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4: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 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0: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

0: 也不能强行把它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了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3: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5: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浅山前沿的谭峪村是山洪与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域，全村49户126人散居在山坡之上，在今年的主汛期期间需要转移安置约50人。
4: 所谓防患未然，我们来关注日前进行的应急演练。
6: 你看，我们是石景山分局民警，现在全局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需要您配合我们下山转移，有专门的车接您。您拿好您的随身财物，
7: 把你钱给我背上。
6: 还有其他人吗？
7: 没有了，没有。
6: 啊，没有人了是吧？那您给我们下来就行。
8: 谭峪村依山而建，居民住户散落在山坡上，全村49户，共126人。除去已经搬迁和投靠亲友的住户，汛期需要转移安置的在50人左右。按照时间规定，在不到2小时内，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将紧急转移通知到了每一户。谭峪村需要转移的50名住户被全部转移。据了解，应急转移演练还将持续进行。
9: 您看，这个地方都有应急避险方向标，包括我们的挨家挨户都已经包杆分片了，有具体的责任人。局属派出所呢，都配备了不少于2辆的防汛应急车，每辆车都配备了2个救生圈、2个救生衣啊、2个救生绳。我们接到涉汛的相关的警情，第一时间呢是配合应急部门、消防部门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确保现场的抢险秩序正常的开展。
8: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石景山区，我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首钢园进行的一场水上救援技能培训。
5: 在现场不仅有特警教官手把手教授救生技能，更有遥控救生艇等黑科技亮相。
8: 在救生圈抛掷前，需要掌握单套环绳结，将绳子与救生圈连接起来。
10: 手托好之后，先把绳头放下来，然后这个地方转个圈，让他们拧一下，去抓住下边的主绳，掏出来，然后再拿这个绳头穿过来，就形成了一个单套环。前边这个主绳，它在怎么蹬的时候，它只会起到一个越蹬越紧。
8: 将单套环绑在我们的救生圈上，就是一个抛掷救生单元。
10: 扔我们这个救生圈的时候，现在这个群明湖它是一个死水，但如果在永定河那边，它就是一个活水。这个活水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溺水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抛？是站在它的上游的位置去抛，而不能说我去站在它的下游去抛。抛我们救生圈的时候啊，需要2个人配合，一个人拿好绳子，另外一个人双手拿好圈，然后朝着我们的目标位置给它这样抛出去。
8: 如果溺水人员离岸较远，超过了救生圈的抛投距离怎么办？我们民警还有黑科技遥控救生艇。
11: 在我眼前的呢是一个遥控救生艇，它的用途就是通过远程的遥控对这个落水群众予以施救。那下面我把这个操作

0: 做的环节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那首先呢，先启动这个救生艇的机身的电源，启动完之后，然后按这个遥控器上的电源钮，现在就可以了。当我控制方向的时候，螺旋桨已经能摆动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入水了。哎，来，然后正常的操控这个方向钮，这个遥控舟就可以前进了。就可以前进了，我们可以把遥控舟遥控到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群众面前，然后再把它操控回来就可以了。
1: 石景山立足辖区水域的分布实际，结合日常处境应急救援需求，组织民辅警涉水救援的培训和实战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的涉水救援警情，快速响应，提升安全施救技能，确保汛情发生时能够高效救援。
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身边的桥下的风景。
4: 近日，北二环积水潭桥下一条特殊的廊道亮相了。这条廊道一侧是由玻璃幕墙构成的，在便于市民出行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河道内的景象。
5: 哎，小虾，正好看到了。
6: 就是像个大鱼缸嘛。
7: 最近积水潭桥下的大鱼缸火了，市民在桥下穿行时，河道里的小生物一览无余，就像在逛水族馆一样。实际上，这是市水务部门刚完成的滨水空间提升工程，全长75米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连接了桥体两侧，市民在两边通行时无需回到地面穿行马路，就能从这里快速过街。
8: 上游连通的是潭溪胜境，下游呢又连接的是护城河的这个滨水绿道。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达到一个通透的效果，实现从赏荷游湖到沿河慢行的一路通达。
7: 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的玻璃保障了市民的游览安全。下游不远处还有一个水闸，科学调控大鱼缸的水位，在汛期提前腾融，即使突遇降雨也不会出现水满溢出的情况。据了解，在2024年，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正式完工。这一次改造，则是这条滨水步道的二次优化。
9: 针对8个点位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提升，主要包括积水潭桥、松林闸点位，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这种治水理念转变。
7: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啊，咱们去逛公园，前往永定河公园，关键词是没蚊子。
4: 近日，门头沟区园林绿化部门借鉴成功经验，在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
10: 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待了1个小时了，那以往呢，我身上应该会被叮上3-4个包，现在呀，我身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蚊虫叮咬，可见这里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2: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也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11: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2: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12: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13: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门头沟干得不错。
2: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未来，公园管理中心将根据无蚊害公园效果，考虑向全区公园推广相关措施，努力为百姓营造舒适健康的游园环境。
3: 暑期在先，文博热，逛馆看展。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今天开展的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慈臣书画特展。
4: 此次展览也是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第八次联袂推出的重磅专题展览，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紫禁城里的汉墨飘香。
2: 赤旗青砚四字取自康熙皇帝的一方印章，寓意帝王勤于政务之余寄情汉墨的精神写照。展览的三希堂特别单元尤其引人关注，乾隆及其宗室大臣以晋人墨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洵《博远帖》创作的诸多书画作品，显示了三希在中国书画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乾隆朝独特的地位。
14: 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收集齐了三王法帖，而在养心殿设置了三希堂。那么这次展览呢，就展出了乾隆皇帝临摹的三希堂法帖。那么在这件作品当中呢，乾隆皇帝还说：“试帖与临摹已数十过矣。”也就是说，他临摹这件三希堂法帖已经不止十遍。
2: 展出的94件故宫馆藏文物中呈现了三帝留存的诸多珍品，一幅幅御笔佳作，承载着三位帝王的才情与心境。皇帝对书画的喜好也奠定了宫廷书画发展的基础，朝中慈臣因文化修养及艺术风格侍从皇帝身边，因此在清宫收藏中，君臣之间赏赐命题唱和的书画作品也不在少数。
14: 乾隆皇帝呢，一直以十全老人自居，那么在很多的书法篆刻等作品上呢，都有十全老人的这个印章，那么这幅画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那么它是一件清人画红历一发双露图像轴，那么画中呢所绘的乾隆呢已是老年，但英姿不减。
15: 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一小段一小段的字啊。右上方呢是乾隆皇帝自己写的一首诗，而下面一共有5段，这些人有宗室有慈臣。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一个是永琰，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然后旁边是永兴，那就是皇十一子永兴，那是当时的宗室里面书画造诣最高的。然后右下方还有和珅，大家很熟悉的和珅的题诗。
2: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人艺经典历史大戏《杜甫》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驻场演出。
4: 2019年首演以来，《杜甫》历经了多轮舞台打磨、精修提升，已经成为北京人艺极具口碑与代表性的原创历史剧作。
3: 经典就是这么来的。
16: 看来时运未到，走。
2: 舞台之上，诗词风骨与家国情怀交织上演。杜甫是著名编剧郭启宏继李白、天之骄子、知己、文人三部曲之后，又一部聚焦古代知识分子命运与风骨的重磅力作。剧本创作历时10年打磨而成，主创团队参阅187部文史典籍，深耕史料，考据细节。剧集聚焦杜甫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客死旅途的人生低谷阶段，打破世人对诗圣的刻板标签，让杜甫走下神坛，回归人间，再现其半生辗转浮沉的真实人生。
17: 李白是在用诗哈去抒情，那么其实我觉得杜甫是在用诗去叙事啊，特别是讲这个人间疾苦的时候，是吧？包括《茅为秋风所破歌》，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朗读、朗诵，在学校学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台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在说话，他在替老百姓去讲话。
2: 剧中独创的梦中梦桥段极具艺术张力，让杜甫与李白、高适、颜武等古今诗人跨越时空梦境相逢。
18: 最大的调整其实就是我会把那种所谓的郁郁不得志的那种心境更多的放在序幕里面，那么最后一幕的话，我会有一种释怀，有一种接受，不仅仅是接受高适那么多年的那种所谓爱恨情仇，更多的是接受自己，接受自己已经年华老去。
19: 我们不要只局限于那个时代，不要只局限于这个杜甫、李白啊这些人的本身，我们更要局限于人性和自己相结合。
2: 本轮北京人艺历史剧《杜甫》将持续演出至7月19号。北京台报道。
3: 们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也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对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3: 我们再来关注墨西哥移民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枪杀事件的后续。
4: 墨西哥总统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这一枪杀事件。
7: 辛鲍姆当天在墨西哥总统府国家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20: After nearly 35 years of working to give us the American dream, he made the choice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his American dream through a work permit.We dotted every I, crossed every T, filled every document, attended every appointment. He was close to obtaining his legal status.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
3: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全国大停电事件的后续。
4: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供电恢复。
7: 古巴能源与矿产部高级官员费利克斯·埃斯特拉达指出，尽管当前国家电网已全面恢复运行，但这一局面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民众长期面临的用电困难。他警告称，由于电力生产缺口依然存在，该国大部分地区预计将继续遭受停电困扰。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3: 最近，美国阿拉斯加的一家动物园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庆生会，
4: 他们为13岁的雌性东北虎娜塔莎庆生。
7: 动物园为这位寿星精心布置了展区，并送上了一份特制蛋糕，由他日常爱吃的肉类和牛排精心制作而成。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丰容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他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围观的游客们也分享了这份喜悦。动物园方面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庆祝成长，而娜塔莎的生日也为人们带来了亲近自然的温暖时刻。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度暑、还有海滨度假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好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4: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0: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不吸烟也没感染，
9: 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4: 双肺为何功能骤降变蜂窝，
10: 出现了肺壁，它的功能就完全废了。
4: 血脂血压都正常，冠脉却一堵再堵，遭遇鬼打墙。
11: 归根到底的病机，
12: 这个邪是叫贼邪。
4: 脏腑也会遭遇痹症，
12: 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4: 祛湿选对姜，
13: 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
4: 敬请关注养生堂
14: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了样子给二我看的。
17: 中原胜男，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呀，可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1: 那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1: 哎，你有蜡没？
0: 那有。
1: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0: 哎，我来。
1: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0: 哦，这都
1: 没有别的按钮了。
0: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1: 哪能呢？这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0: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1: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0: 怎么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1: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拿着，拿着。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啊？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保使呢？
1: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1: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1: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啥？
0: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1: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啥呀？
2: 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3: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4: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呀，
0: 大新呐，赶紧帮我想想去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3: 王鑫，你帮帮他吧，
4: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新啊。

0: 来。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不？
1: 试不了，没插销。放心吧，人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人吗？
0: 行吧，别闹。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啊？别动！别动！
0: 哎，你别催了，钱都湿了。咋样？
3: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新兄弟，哎呀，新兄弟呀，那
0: 不是上边的。你年以后长点心吧，你。
1: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3: 啊，俩菜不够，帮你颠一桌子，
1: 我可以作陪，
3: 可以。
1: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
0: 啊，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3: 给，就得严判他，
0: 啊，
3: 来。
0: 你这
1: 王警，想不想你埋汰呀？哎，
3: 咋还得是你呀？我。
4: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5: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6: 犯罪分子啊，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左派。
7: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4: 嗯。哎，老马，你说说。
8: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
9: 不排除他两种动机，
8: 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0: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4: 哼，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1: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1: 你们家那张飞啊？
0: 原来是李逵。
1: 哎，怎么了？
12: 钥匙试一下啊。
0: 哎，好好好
12: 好。下来自己。
13: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1: 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3: 也不用
11: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3: 我就坐这儿。
11: 来吧，你坐就可以。
13: 你看，你看，这太不合适。
0: 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坐的。
12: 来。
0: 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4: 来了啊。
12: 来了。
11: 什么？干啥呢？
12: 他在试了。

0: 灯来带来滴带带。
1: 哎呀，杨刚，哎呀，真没劲。

0: 我这是有点瑟瑟的，冷了。
1: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0: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这主要你怎么蹬过人家呀？
1: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1: 还是你有理啊？
0: 暖和了，又困了，困你就滚回家去吧，啊！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追，万一再碰上个腿快的，那我得追。
1: 我有自行车。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1: 这个小偷胆儿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米粉，可不然事儿大了。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呢？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但是废品收购站这边啊，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1: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
0: 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活白活。
1: 我拉倒吧。跟上次似的，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该蒙吧了。
2: 东新。
3: 哎，在呢。
2: 啊，哪儿呢？哎。送你的。
3: 哎呀，我正要去买，多少钱？
2: 100。
3: 一百？你得拿一点的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织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2: 那你还我呗。
3: 不。
2: 行吧，晚上还要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啊，哎，谢谢啊。
2: 没事儿。

0: 找我削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
1: 呀！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挺厉害。
4: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4: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喝喜酒啊！
1: 哎，小杨，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呀，
5: 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看看，可以，你小子，没几天的事儿嘛。
3: 行行行，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哈，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5: 我媳妇儿脸小，不好意思啊。
1: 又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
2: 哎呀，嫂子，
6: 你干啥？
2: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5: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0: 那热闹，
2: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6: 那肯定的，
2: 凑个热闹是。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0: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6: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2: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0: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
7: 对
0: 啊，
7: 对对，
8: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0: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1: 不是，你这是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2: 不是，没事，
3: 墨迹啊，说。
1: 小宁，你说。
4: 小宁，小宁，快点去！你说，你说。
5: 那我说了，老板。
4: 说吧。
1: 说。
6: 赶紧的吧，别说吧。
5: 那行，
7: 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2: 行了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回去坐。
4: 干啥呀？别客气，快快快！
0: 该说说你的什么？
8: 我们外头
7: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4: 48条腿儿？那一个桌子4条腿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2: 瞎算！
9: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喽。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1: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4: 对对对，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0: 对，
4: 我说，
0: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7: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4: 凤凰的，8辆啊？上哪找去啊？
0: 非得是凤凰啊？
7: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4: 咱这院里有凤凰
2: 的。哎。不行，
4: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请请请。
2: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4: 你说的啥呀？
7: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2: 哎，我回来干啥呀？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7: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吧？
2: 是是，不好意思，那个弟。
1: 哎，行了行了，小丁呢？小丁，小丁。我
2: 操，这事儿办的不好。
1: 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2: 没谱了，没谱。
1: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6: 是。
1: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4: 对，
1: 是吧？
4: 对，小年儿，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2: 行了行了行，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年儿啊，把电视机开开。
7: 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别吵。
10: 哎呀，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2: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10: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2: 嗯，不能够啊！
10: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2: 那得看谁送的呀。
10: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2: 怎么着？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10: 你说啥？
6: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0: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 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6: 我肾好，能憋着。
10: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6: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了我说到你了吗？
1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的说到我了。
6: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10: 但愿我等着啊。
6: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着了目标。
1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6: 不错，
10: 看着前边。
3: 小林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7: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
3: 呦，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吧，来。
7: 哎，姨别客气，
3: 来喝水，
7: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3: 啥问题
7: 啊？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3: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7: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的。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8: 就是，咋啦？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11: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就没词儿了。
2: 完蛋货，
12: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7: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2: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4: 是老长了。哎呀，
7: 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2: 啊，对不起啊。
7: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12: 哎，还怪上我们了，你
13: 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9: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2: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9: 你敢这么说呀？
2: 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13: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2: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年儿？哎呀，
7: 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8: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2: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8: 你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2: 谁说我找不着
8: 啊？你能找着谁啊？
2: 你说，
8: 谁愿意跟你？
2: 你说了，你给我留点面子。
8: 光棍儿呗，你
2: 还咋办？
14: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8: 他有帮腔的吗？
14: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8: 嘴上说。

0: 谁不会呀？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来了，对你好的人来了。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1: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2: 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3: 就是，这话咋能说出来？
4: 有干，
2: 看看去吧。
4: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嘴。大家都搁这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5: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嗯呐，
4: 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6: 啥？我也是随便说，就是不是你。
2: 你慢慢表达。
0: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7: 我俩关键事去。哦，
6: 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哼，
2: 这么臭闲的，劲儿劲儿劲儿。
7: 你追着我干啥呀？
0: 这是我支持你啊！我上厕所去。
7: 我回屋支持你。
2: 咋走了呢？
0: 啥事儿啊？这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儿。
7: 你啥事儿啊？啊？哎？
0: 我刚说啥来着？
8: 自行车。
7: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0: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
7: 哪是好像跟你？哎呀，
0: 小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8: 这树对上了，
7: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9: 试试呗。
10: 慢点啊！师傅，等我一下，我把电视送过去。
9: 抓紧，抓紧！
11: 哎，爸，嗯，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出两句话呀。
10: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11: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了，不能不管不问。
10: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好了，
1: 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0: 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再有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那你呢？你准备给他凑个啥？我爸说了，你这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1: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2: 出去啊！
3: 啊，
2: 出去！
4: 我快回来吧，
2: 快玩去啊！
5: 哎，回来了吧？
2: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手吃饭吧。
2: 你先吃。
5: 搬东西干啥呀？
2: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2: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2: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嗯，来。

0: 呢，马叔。嗯。
1: 高兴了，妈又说你了，看我的大宝贝。嗯。
2: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3: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2: 蹲会儿？闹肚子拉稀了？
3: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2: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啊！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3: 想哪儿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2: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头铁轨的，
1: 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0: 这不闹呢吗？这不，
1: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2: 我啥前闹了？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0: 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陪你。
1: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0: 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
1: 我告诉你。
0: 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
1: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0: 撤！
1: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
0: 你干啥去？
1: 我车呢？我车在呢。
3: 哎，江队啊！哎，
4: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道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4: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4: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4: 2点多啊。
5: 2点多吗？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守候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了，要不然换个地儿。
1: 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心软了。咋了呀？肚疼啊？啊？ 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严重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
1: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0: 我
1: 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傅了，换个人吧，跟着我。

0: 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这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哪敢的，沈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1: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1: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你咋把我挖我小这么坏？哼，随根儿啊！
0: 啥意思？
1: 别扯闲边了。
0: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1: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Thank you.

0: 哎呀，脚麻的动不了。啊，跑啊跑啊！哇，跑啊！来吧，师傅，给他扣上。一旦不扣，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儿撇的。
1: 少来这趟，我不捡你剩饭。
0: 老实点，没有你这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2: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0: 别动，
1: 没动。
0: 扳手，不，
1: 这紧。
0: 老实点，把这带走。
1: 干啥去？
0: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1: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0: 啥叫点背啊？
1: 我这就叫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0: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狗屁的！真吵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3: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0: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4: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0: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5: 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境界。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这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不吸烟也没感染，
20: 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1: 双肺为何功能骤降变蜂窝，
21: 出现了肺壁
20: 它的功能就完全废了。
1: 血脂血压都正常，冠脉却一堵再堵，遭遇鬼打墙。
22: 归根到底的病机，
20: 这个邪是叫贼邪。
1: 脏腑也会遭遇痹症，
20: 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1: 祛湿选对姜，
23: 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
1: 敬请关注养生堂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一会儿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称职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叔，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1: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2: 你不腿脚利索吗？
1: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啊。
2: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5: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0: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5: 出啥事儿了？
0: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5: 就这么着急吗？
0: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5: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0: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5: 我不用你担心，
0: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下 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一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5: 啊。
0: 行行行行，哎，我走了，走走走，我走了啊。行行行，你别分送了吧。
5: 又让小平啊。
0: 哎，我走了。
5: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0: 照顾好你自己。
1: 给我吧。

0: 我求求你了，别安抚我，我一辈子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你还装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2: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处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
3: 班长，班长，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4: 老马，小汪，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5: 哎，人是小汪抓的，小汪讲。
6: 不是，
0: 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5: 小汪先抓的嘛。
2: 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是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撩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都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5: 挂起来，
0: 快点挂起来！
5: 停！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0: 你这是事实吗？你
5: 不是，这。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汪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汪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就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0: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7: 呀，小妮哥今天真精神。哎呀，
8: 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5: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8: 你现在就挺精神，
9: 成，
8: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
5: 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
8: 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不？怕敲你风头。那你搓那么干净，不冷啊？
5: 别说，我是有点凉快。
8: 再攒两天就暖了。
10: 大力，你别跟小妮斗嘴了，你又斗不过他。
7: 是，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5: 肯定的。哎呀，
8: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过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11: 哎呀，瞧把你嘚瑟
8: 的，我们家说饭来了。
11: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做俩的，
10: 这玩意儿做啥呢？
2: 这都不懂，搓衣板
12: 走吧。那手给贴上。

0: 结婚。
1: 哎，眼睛都直了啊。
2: 仙女下凡呢，
3: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
4: 哎呀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
5: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1: 看仙女呢。
5: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

0: 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1: 对，不是啊，汪叔说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张罗
0: 张罗，张罗，张罗，
2: 走，赶紧走吧，
3: 出发了啊，等会儿，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4: 还有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0: 对呀，
5: 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0: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5: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1: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2: 人家王鑫是灵在脑子上，你呢就灵在你那嘴皮子上。就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6: 王鑫，这回我服气。
2: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2: 走走走。
7: 啥日子啊？
1: 不个定。
7: 妈，你看样。
5: 来。小娘啊，喊一嗓子！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5: 出发！
7: 啥
5: 事啊？
0: 慢点儿，
5: 慢点儿，慢点儿！一路顺风啊！
2: 辛苦辛苦！
0: 慢点儿啊！
5: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7: 你俩掉下去咋办啊？
5: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找我便宜？
7: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娘咋的？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7: 说啥呀？
1: 我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7: 谁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7: 又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啊啊！驾驾！
5: 我操！还想跑我？哎，
1: 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5: 这小腿儿这个蹬！哎，
1: 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
8: 哎，挺好，挺好，
1: 凤凰的。
8: 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7: 小念，这咋回事啊？
8: 小念，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9: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1: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哎，怎么回事？
8: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10: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9: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4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4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8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娘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

0: 我们不是糊弄，是真是好心。你看，
1: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2: 行了，小聂，我呀是揍你的。
1: 揍你！
2: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聂，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0: 看见了，你揍我！
2: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1: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2: 那就行了。
3: 对，
4: 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1: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2: 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妈。哎，王鑫，
5: 出发。
1: 前媳妇回家。
6: 小宁，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8辆自行车，都16辆了。
1: 哎，没事儿，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7: 小宁，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跟来了。
1: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吐沫能把我淹死。
7: 这咋的？
1: 报警了，媳妇儿。
7: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0: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7: 哎呀，你想娶谁啊？
0: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7: 爹谁啊？
0: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7: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0: 啊、哎，别，我再给你扔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2: 感谢马叔之恩。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
2: 啊，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

0: 那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1: 哎，那啥，
0: 来吧，
1: 都准备了吗？
2: 哎，
1: 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别拿着，
2: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3: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结婚你干啥呀你？
0: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妈，饿死我了！
5: 吃吧吃吧，
0: 一块一块。嗯，
6: 哎妈！
7: 哎，给我加点酒啊！
8: 嗯，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6: 饿真贵。
8: 来个鸡腿。
9: 白天就忙活啥酒局啊？一口饭没捞着吃。
8: 哎呀，你这。
9: 对呀，
6: 哎，筷子都沾嘴了，
9: 没沾上，我直接飞着呢。
6: 要吃也吃鸡腿啊？
9: 啊？
10: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9: 啊！哎，大腿，快走！
6: 我不吃了，咸的慌。
9: 咸不咸吗？
10: 干啥？酸吧。
9: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6: 我的，你去玩啥去吧？
9: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老吴大哥，
11: 来，怎么样？交杯啊！
9: 交杯，
6: 能喝，能喝。今
12: 天开心，多喝点，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3: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4: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3: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2: 你这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5: 开心，
12: 开心，
13: 来就来了。
15: 我这边来，赶紧配好吧，来配好，吃完了。
0: 吃菜，吃菜，吃菜啊！
16: 我要累一天。
0: 哎，师傅，
16: 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
17: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7: 你我徒弟吗？
0: 滚吧！
6: 你给我拽着点，
17: 这玩意儿
6: 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10: 凉了，断了。
12: 嗯，那也甜，
0: 甜吗？嗯，
16: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0: 要不然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18: 啥话说的？
0: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18: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9: 谢谢王叔，
18: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0: 谢谢。哎呀，嗯，哎呀。
16: 呦呦，
0: 马叔，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3: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0: 我后来没管着，
3: 他说他先走了，杨广管不了了
2: 啊。张强，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4: 对，
2: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17: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2: 对，
3: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17: 听马叔的，
5: 谢谢马叔。
17: 我干了吗？
13: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19: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不走。
13: 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啊？
19: 敬杯酒。
13: 哎呦，你这样的，生给人叫来了。
19: 敬杯酒，
17: 敬你一杯。哈哈，你就是咱们院儿。
13: 喝酒了。
19: 你吹了。
17: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撤了二尺后头
2: 声。行行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10: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哼，
17: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10: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17: 这话说，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要不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2: 啥呢？喝多了没？哎呀，
17: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着，你看这姿势吗？
10: 靠。
17: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20: 新郎官来了，
17: 新娘子敬酒来了。
20: 来吧，年轻的朋友们，
17: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举手中的酒杯，
21: 干杯！
17: 干杯！
21: 干
22: 了！干了！
17: 幸福！
2: 来，这幸福的酒啊！
17: 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13: 不差事儿，
2: 少喝点。
17: 哎呀，哎，累死我这天。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去了。
20: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哎
2: 呀，你这说
17: 马上真的假的？
2: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17: 定了呀，
2: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
17: 哎，
2: 干啥？
23: 给你选衣服，困了。
24: 嗯，婉静，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23: 好，
24: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22: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盛。
24: 没事没事。
13: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呢？喝酒吗？
17: 哎呀，大姐姐。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2: 你别心里没数，
17: 我剩啥呀？我这不手拿把掐呢。哎，
22: 来，来，
17: 我给你啊，上天，你快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呢？
20: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22: 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
10: 放一个，放一个。
17: 放一个，把我们摔了。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20: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17: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20: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17: 你别跟他演坐着。
20: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10: 哎，小心，
13: 压我了。
20: 好，慢吧，
13: 我不行
17: 了。没事，瑶啊，
20: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17: 演啥？
20: 是不是得演一个？
17: 演一个。怎么样啊，大力哥
2: 啊？演节目没意思，嗯，我给你们弄个好玩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17: 啥事儿？
2: 等会儿啊。
20: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
3: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怡，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怡是不是喝多了？
0: 沈怡，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你干啥呢？
1: 你咋了呀？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2: 踩电门了？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3: 你脑瓜子怎么动了？
4: 你没事吧，小年？

0: 你慢点慢点，不着急，你刚去，刚开始觉得你慢点，你
1: 跟着多呗就。
0: 来，你说。
1: 是吧？这颠的呢，我这。

0: 怕天，不怕天生梦境。Dream to sky， 生一生生，
1: 又来了，
0: 想生又想见，生又做，我 prepare 我，哈哈哈哈。海底人我唱歌，
2: 你不抽我，到时候我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0: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
1: 尽可取。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3: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4: 学啊，
1: 管着我嘞，
2: 就瞅
1: 你这手，
2: 你没瞅我
5: 我发了一个，
2: 发了你咋的？
5: 告诉你啊，发在群上最好别扫兴，知道不？
2: 别指我，
1: 发了，
2: 听妈的，
5: 群都踩不上点儿。
1: 闪炮，我怎么挖
5: 的？
1: 挖
5: 出去就心嘴啊！别指挥我啊！
2: 指挥咋的了？
5: 我告诉你，别指挥我啊！
2: 没看直播，你个臭卖钱的，你在指挥？是你一都能在那
3: 里面说点啥？
5: 闲着怎么顶风吃你一兜人，身上一股臭咸味，还敢走你？可这我就熏死。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

0: 那谁？
1: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啊？
2: 还是你的错。
0: 让他要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1: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0: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1: 哎，我在哪儿睡啊？
0: 爱睡哪儿睡。啊，
3: 真是。

0: 睡了。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1: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0: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1: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0: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1: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0: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1: 说话也不好使啊。
0: 啥玩意儿？
1: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2: 这个戏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0: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3: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0: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4: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5: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4: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6: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4: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0: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
17: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27: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9: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31: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32: 豆角焖面，
0: 闷出最深的阴霾。
33: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早啊。
1: 早。

0: 老陆，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医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重庆
4: 啊，对
3: 啊，
4: 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儿，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3: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啊。
4: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说的？
6: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7: 嗯。哎，马健，沈姨上班，别查你啊。
6: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7: 喝大了，没事儿。
6: 那我上班去了。
7: 哎，小沈，
6: 啊，
7: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6: 哎，
7: 马健，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6: 再见。

0: 咋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
1: 但总得办。谁愿意接？这儿。
2: 领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结，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2: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宝儿，你愿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5: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6: 明白，
7: 明白。
6: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7: 咋样，好看不？
8: 新织的。
4: 那你嘚瑟，谁给织的？
7: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4: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你大哥，哎，芝麻，嗯，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1: 比麻酱卖的强多了。
2: 干啥呀？不提麻药还不行吗？你这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了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
0: 都会被你给叫醒，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还老提？
2: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嗯，你这手劲咋这么大呢？
2: 啥都不干，养的呗。养他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跟我说说呗。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傅去哈城出任务。 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傅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傅他呢？嗯。
2: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挺大，你亏是恩主，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这话还有点正形。给你当徒弟可没正形。
0: 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2: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搞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刷案子吧。
0: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2: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
0: 那咱们下一步啊，该咋办？
2: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0: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2: 咋的？吃不消了呗？哎呀，
0: 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又找踹是吗？嗯
3: 哎，别打架！哎，你干啥呢？你们别敢仗着，有话好好说呀！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扒拉我们爷们儿？
2: 咋说话呢？ 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也不像话吧？
3: 咋的？我们爷们打他还得给你商量呗。
2: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 动手不好吧？呀呀呀
0: 呀呀！你还想咋的，壮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1: 可不呗！
2: 说话了你们，
0: 黑子，弄他！
3: 小子，上！

0: 哎，别跑！哎，人能跑？跑！哎，接着跑！哎，哎，哎，快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0: 我咋没见过你呢？
1: 你没见过我？
0: 那是我大哥，咋的？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0: 凭啥给你面子？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要不这么的。
0: 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哎，大哥的朋友，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
1: 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
0: 哎，算了算了，不用不用不用，
1: 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马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藤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快拉倒吧！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
2: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3: 干什么呢？哎，
1: 吃了没？吃了没有？吃了没？说话。
2: 吃了。
3: 把刀放下啊！抱腿。
1: 你俩给解的围吗？
2: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1: 对呀、啊。哎。
2: 为啥穿这身啊？啊，这是外出需要。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1: 小贾，
2: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3: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1: 这客气啥呀？
2: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1: 啊，放心，我不熟。
3: 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一波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
2: 喂，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3: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2: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3: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眼呢？
2: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

0: 我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
1: 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0: 行啊，赶紧滚蛋！
1: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
0: 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1: 师傅，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
0: 他不是有事可以找他吗？你那么信得过他？我这么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 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1: 干啥去？带上我呗。
0: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城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
4: 里边请里边请。
5: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6: 有客人。
7: 那领导，我先走了。哎
2: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送送客呢。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哎，
7: 好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3: 本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2: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
7: 没吃饭吗？
3: 吃饭就不来了。
2: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3: 哎呦，
4: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3: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4: 一醉方休嘛！哎呦，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4: 喝一个就
7: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来来来，
8: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给你打听个事儿。是我最近不是在查这个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4: 慢点啊！哎呀。快回去吧，
8: 没事没事，
4: 回来回来回来。
8: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4: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4: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4: 说啊，
3: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

0: 别被他们利用了。
1: 我明白，老妈，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你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0: 快回吧，太冷了。
2: 再见啊，慢点啊。
3: 好，
2: 回了，
4: 下回来说一声。
2: 好。

0: 哎呀，石斌咋才回来呢？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鬼去冷子沟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有屁未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1: 你联系蒋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2: 你不是没在吗？
1: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2: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
1: 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2: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3: 陈老师，哎，别吵吵啊！我们记录呢，一个个说啊，怎么了？
4: 你要如实交代。
1: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4: 那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1: 是不是她？挺像的。你确定吗？
4: 确定。那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啊。
4: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5: 哎呦，哎呀，来，哎呀，我自己来。哎呀，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
6: 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5: 哎呀，
6: 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5: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
6: 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5: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哦，贾哥，
6: 你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玩儿呢？
5: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7: 对，行，
6: 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7: 对嘛？来来，
5: 不，
6: 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7: 对，行，来来，来来来，来吧。
6: 好，哎呀，赶紧，赶紧，实在。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担敬你一个。
5: 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
6: 哎，一起来，一起来，来，
5: 干了啊！干了，干花，干花。哎，
6: 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5: 谢谢，
6: 结束了。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 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吧？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呀，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7: 这话说的，给这酒都上头。
6: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来来，哎呀，别敬，别说敬。
8: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7: 不不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6: 啥味儿自己吃？
0: 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1: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华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
0: 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1: 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0: 对呀，
3: 拿着。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0: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3: 行，
0: 赶紧上车吧。
1: 好，
0: 车快开了。哎，
1: 再见
0: 啊，再见啊。哎，
1: 回吧。哎，
4: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5: 大家鼓掌！
3: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4: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3: 好。
7: 燕子啊，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8: 我哪知道啊？哎，
9: 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了。
8: 你喝了呗。
9: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8: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9: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5: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7: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8: 我又不喝酒，
0: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
5: 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9: 快点，都等着你动筷。
7: 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8: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7: 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5: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9: 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5: 连骨头带肉，来，
8: 解馋了，
7: 这回解馋了啊！来，
5: 胖一下，
9: 来，哎，
10: 来，胖一下，
7: 欢迎你们啊！
8: 欢迎
7: 啊！好，欢迎，嗯。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9: 你说，
7: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9: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7: 妥了，这我就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5: 踏实吃啊！
0: 来，
8: 我敬你一杯。哎，
9: 谢谢。
10: 我也敬你马大。哎呀，
7: 哎，来，你真好，好好学习啊！
9: 来，好哎呀呀！
10: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7: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5: 那哪行啊？
0: 那咋不行啊？
5: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10: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7: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5: 不行，老马，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哪能这是中国的？
7: 你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

0: 啊，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0: 太好了，
2: 我这儿唠嗑了。我今儿住这行了，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0: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就不麻烦了？
3: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嗯，
0: 还不明白？
4: 明白，明白。
3: 二爸。
0: 二爸，哎，这丫头，哎呀，真聪明，这一点就通了。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来来来，
3: 高兴啊！干了，
0: 一块。公筷，
3: 这是玉镯，太有玉镯了，这是。给二爸倒上。哎，
0: 来来来来来，
3: 来了。
0: 哎，
5: 姐，哎，二爸，哎。
3: 丽丽，嗯，
5: 提点水给你烧好了啊！哎，我等会儿就去洗。嗯，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呀，
0: 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儿。嗯，来拽一下。嗯，
5: 丽丽啊，
3: 哎，
0: 这屋里还暖和吧？
5: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 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5: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0: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5: 哦，行。
0: 行，好好学习。
5: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没吃，看看嘴巴。哎，哎呀，行啊行啊，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1: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嗯，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0: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的。
1: 啊，你那就是我的嘛！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0: 你赶紧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0: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

0: 镜容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
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聚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16: 这个戏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2: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5: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2: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15: 鱼了。
2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2: 作孽
2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4: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25: 中原胜男，
20: 平凡的烟火，
26: 豆角焖面，
20: 闷出最深的依赖。
2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一个野路子家伙。

0: 别踢着头啊，闪开点的，把头让一让。哎呦，
1: 踩着我哟，
0: 要别踩着你们脑袋。都闪，师傅，师傅，
2: 哎，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
0: 人太多了，叶姐来说，姐妹台他们压着抬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
3: 别
0: 说话，走，别说话。
2: 车上马上往下甩人，让站里
4: 安顿好滞留的旅客。

0: 都准备好。哎，
1: 小点啊，你这样坐好了吗？
2: 坐好了，
1: 又是规矩，吵啥呀？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毛客户，哪块的时间呢？
0: 往里放。哎，好嘞，谢谢你。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0: 快点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6: 哎呦，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啊？能去吗？我憋死了。
7: 看着点儿。
8: 喊啥呢？
9: 这有人要杀我！
7: 谁要杀你啊？啊！
9: 这有人要杀我！
7: 你先下来，有啥事？
9: 不行，不能下去！
7: 下去被杀了。
8: 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7: 谁啊？
9: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7: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9: 哦，是他！
7: 哎，
9: 又要杀我！
7: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10: 毛病！是啊，大哥。
11: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9: 在最底下，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杀我。
12: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3: 那我行动。
7: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9: 你是哪个？
8: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
7: 你下来，来。
9: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7: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
8: 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7: 我定啥了？先下来，下来。
9: 不，
7: 有话好说，来，来，慢点。
8: 慢点啊！你这，来，扶你，扶你，
9: 快！
8: 是整的，同志，没事吧？
9: 没事，
8: 没事啊。哎，同志，我说，
14: 对不住啊，也没扶住你。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9: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7: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9: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
7: 多少票子？
9: 计算票子。
7: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9: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7: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9: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着。警察同志，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点钱，我就怕被自己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7: 来，就拿我们车厢啊，装方便什么？
9: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7: 哪有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 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人了。
9: 你放心，警察同志，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的梦，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
7: 行，看好了，
0: 哎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7: 来来，
0: 啊，你认识啊？
7: 这小子好一宿没睡觉，拿着一兜子钱，让他眯会儿。
0: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7: 行啊，我走吧。
0: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7: 他像啥？
2: 呀，马叔
3: 啊，
2: 来来，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
3: 啊，哎呦，这都是人
2: 啊。来来，接过来，不是来，接过来接过来啊。
3: 处理好了吗？
7: 处理好了。
3: 这一道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了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7: 明白。
3: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早点睡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7: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走这村，是吧？

0: 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1: 你说啥？那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身上了？
0: 是，你瞅你羊肉串，你个臭卖羊肉串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你说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真有意思了，你说
1: 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洗

0: 死你了！写，我写
1: 死。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写
0: 啊？写死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揍死你！
1: 喂，我小丫头，我管你，我一下攻击。
0: 哎呀，看着没？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一下攻击，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0: 哎哎，我天，我正掉男裤儿呢。
1: 滚滚滚滚！
0: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0: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这服了就了。
1: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0: 是。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这没事干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2: 哎，有人。哎，
3: 开门。
4: 哎，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
2: 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4: 睡不着，
2: 膀胱。
5: 是咱们啊，你什么脑子有毛病？你想死啊？
3: 这么多人上报说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5: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等着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5: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3: 闭嘴！
5: 跟人什么事啊？怎么了？俺家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3: 对，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0: 来来来来，哎。
3: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行，尿尿尿！
3: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5: 咱们开，
7: 好了好。
5: 王三，活该！不是，怎么回事？
8: 你弄我弄啥呢？
5: 小徒弟，
3: 干什么呀？
9: 坐下，
3: 哪位大官？
9: 坐下，
3: 坐下，
9: 假面，假面，坐下，
3: 假面，
9: 假面。
10: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1: 我，
10: 你先说说啥情况？
11: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2: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11: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2: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0: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11: 好好好。哎，
13: 谁泼的尿啊？
14: 是我。
13: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14: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排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12: 我骂你了吗？
14: 啊，
12: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14: 就是骂我吧。
12: 行，
13: 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

0: 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1: 还行吧？
0: 怎么行？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2: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

0: 对不起，大哥，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1: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
2: 把这烧鸡行不行？
0: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1: 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 来，俺坐，俺坐。
0: 别，不用你动。
1: 好，
0: 说吧。
1: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0: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1: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0: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子。
1: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
0: 说吧，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
3: 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4: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会叫你给乐死了？
1: 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5: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3: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4: 太好了，来，你说。
3: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
0: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大爷，你真把话说了呀？感谢。
1: 不，
3: 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0: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1: 不是，大哥。
6: 你一阵看见了，
7: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在说，你到时干什么啊？忙完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6: 回来，
7: 这怎么事儿？
6: 不，你在这儿说，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7: 你先站这儿说。
6: 啊，
7: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6: 道歉。
7: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6: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一问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8: 好好说话。算了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6: 不好意思。
8: 没有没关系。哎，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
6: 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1: 好，
6: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谢谢，谢谢啊，真的，
1: 那俺先走了啊。
6: 没事。
1: 谢谢啊。
6: 哎呀妈，
1: 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6: 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8: 哎呦，可以可以，
6: 谢谢老哥啊。
8: 别客气，别客气。
6: 走吧，走吧。
8: 哎，你们俩，啊，你这一身味儿，再熏着，马上到站，坐上。啊，
6: 谢谢啊，来，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哎呀，
8: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6: 啊，发现晚了。
8: 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6: 那有啥玩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8: 不是，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6: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8: 嘚瑟。

0: 你这件活了，这么丽丽衣服吗？是，扣子要掉了，给它补两针。手法挺熟练啊。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1: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
0: 您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儿啊？
3: 你看，把你给酸的！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4: 咋的了？拿来，给你缝啊！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回家呀。
3: 二爸，嗯，你这肩膀不舒服啊？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3: 你哪能捏得动啊？你不试试咋知道呀？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3: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嗯，
4: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3: 行，好。
4: 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笑>行。<笑>哎，对了，二爸，
3: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 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3: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4: 二爸，你真好。<笑>这还酸不酸了？
3: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哎呀，
4: 我多给您摁摁。<笑>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门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啊！
1: 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操劳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
4: 沉不沉？没事。
3: 收拾好了。
4: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4: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4: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你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胡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呀！
0: 哦，哎呀，又咋了？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我，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1: 我这都快发烧了。
0: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悬呐。

0: 也没总看你吧，偶尔看一下好吗？
1: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2: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0: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2: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2: 我眼睛不嫩吗？
1: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宾。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
1: 啊。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麦了，都要。
2: 这怎么？你别美，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废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妈把我搁嘴里小子
4: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5: 唐兴国。
4: 那这么大
5: 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4: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完这手表找着，他那有劲的
5: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4: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5: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做做饭？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熊猫让点劲儿。
5: 我们家这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坐。
5: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就踢你了是不是？
5: 啊，
3: 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1: 哎，我来吧，我来。
3: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1: 沾沾喜气。
6: 摘
1: 摘。嗯，蔡元，啊，老吴大哥呢？

0: 去教他去啊。
1: 哎呦，哎呦，
2: 甜甜，吃一个。谁呀？
3: 啊，嫂子，我大力。
2: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3: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2: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3: 哎，我来，罗大哥呢？
2: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3: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2: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了。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3: 他能梦着？
4: 老婆媳妇，你快点儿。
5: 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6: 七月大，
7: 反着走，
5: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6: 十二月大。
5: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6: 三十天。
5: 嗯，聪明，嗯，很聪明。
6: 爸，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5: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8: 爸啊，我买鱼了啊。
5: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8: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5: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8: 我挺不了。
6: 爸，我也想吃鱼。
5: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6: 那我写完就吃。
5: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9: 姐，
8: 丽丽回来了。
9: 二爸，我回来了。
5: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9: 想您了呗。哎呀，
5: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9: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5: 哦，考咋样？
9: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5: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9: 好嘞，我去帮帮她。
5: 哎，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9: 哦，
5: 咋了？
9: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的，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5: 换的谁呀、啊？
9: 换的那个姓汪。
5: 王永革？
9: 好像是这个人。
5: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9: 哎，那是。
5: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9: 麻烦你了，二爸。
5: 说啥呢？这是。
9: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10: 练字呢。
9: 老师让写的。
10: 我爸让写的，
11: 把文件过来陪我写一
2: 下。退回去。你说话呀！
12: 下。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涨，什么意思啊？
2: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12: 没说对，不吱声呢。
2: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呀、啊，啊！
12: 哎，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2: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12: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2: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12: 呀，我知道。 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2: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12: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2: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12: 那怎么不聋呢？
2: 不是你别耽误了。
8: 啊，先来看看。
0: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8: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0: 哎，好，
8: 谢谢。爸，好看不？
5: 这啥意思？
8: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5: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8: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5: 一般。
7: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8: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7: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8: 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7: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
5: 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0: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8: 三五的，我穿不了。
5: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这……哎呀，
8: 我三八脚吧。
5: 那行了，
8: 你先试试这个呗。
5: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8: 太麻烦了，
0: 没事。
13: 嫂子。啊，
2: 哎呦，大力啊！啊，
13: 老吴大哥搁家没？
2: 你找他啥事儿啊？
13: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2: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1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2: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13: 哎呀，那可咋整呢？
2: 你啥事儿啊？
13: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
2: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13: 哎，这到底啥情况啊？
2: 哎，大力，进来吧。
13: 哎，
2: 快来。
13: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12: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13: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12: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车亮，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13: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12: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13: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12: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13: 那不得花钱吗？
12: 你有事儿啊？啊，
13: 也没啥大事儿。
12: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13: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12: 不一样？啊，
13: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12: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13: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12: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13: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12: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13: 你歇着，我走了啊。
2: 走了，大力。
13: 哎，走了，走了啊。
2: 哎，老吴， 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14: 没话找啊。
2: 啊？啥意思啊？
14: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2: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14: 别折腾，我这脚凉。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仅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7: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5: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8: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

0: 出来。
1: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夺选呢，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啊。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3: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3: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4: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3: 哦
5: 啊，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6: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去到那边玩去，
7: 边玩去，边玩去。
6: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8: 对呀，
9: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7: 可不是，
8: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7: 对，
5: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9: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7: 哎，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5: 我没锁呀，老吴。
7: 老吴。
10: 不见啊，依玲。
11: 那去商店。
12: 给我。
13: 同志。嗯。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3: 哦。谢谢啊。
11: 不客气。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哎，贾哥是吧？啊，那我先回去了，我唠吧。
1: 别，我吃不是影响你吗？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俩聊完了啊，唠完了，你进屋唠，你进屋唠，我就回来了。唠完了啊，姐夫，好好好，哎，你坐啊坐。哎，好，哎呀，啥钱来的呀？哦，前两天来的，我来办点事儿。哎，喝水来。
0: 好。
1: 哎呀，
0: 啥钱来的呀？哦，前两天来的，我来办点事儿。哎，喝水来。
1: 好，好，好，哎，
0: 你坐啊坐。
1: 哎，好。
0: 哎呀，啥钱来的呀？哦，前两天来的，我来办点事儿。哎，喝水来。
1: 好。
0: 哎，马叔呢？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啊，刚才那是一对象啊。啊，算是吧。
1: 马叔闺女，
0: 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
1: 可以呀，你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0: 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1: 那这，
0: 你请我喝个酒。
1: 这总行吧？那行，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
0: 你先坐，这就完了吗？哎，贾哥，那敬你。那，哎呀，
1: 咋样？我这手艺还行啊？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老弟。
0: 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呢，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那想今天晚上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
1: 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大娘严重吗？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
0: 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1: 谢就外头，
0: 来来来，来，
1: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0: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1: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2: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0: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我
0: 金买，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3: 到时候再快点的。
1: 少不了麻烦你。
0: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1: 行。
0: 啊。
1: 哎哎，
2: 怎么搁这儿呢？有好东西找。
1: 贾哥，那啥，
0: 这啥呀？
1: 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0: 啊，
1: 拿回去吃。
2: 行，不给你客气，我拿着。那就说定了啊，我
1: 哈城等你啊。行行行，
2: 对象带着啊。走了，慢走啊。哎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1: 没有。
2: 那咋知道的？
1: 这还看不出来？
2: 你咋看出来的呀？
1: 我明显。
2: 啊？你俩唠呗。
1: 唠那么两句，
2: 那啥了？夸我呗。
1: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2: 啥什么第二好看？你爸，你回来了。

0: 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2: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嗯，
2: 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哎呀，
2: 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38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2: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2: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0: 爸爸厉害吧？嗯，
2: 别愣着了，我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
0: 哎，我。
2: 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2: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2: 燕子，哎，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好孩子。嗯，臭美吧？哈哈哈哈哈。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哎，
2: 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嗯，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那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的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啊，
2: 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1: 哎，姑父，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还重，
0: 这也能好的。
3: 行了，那没事儿，这哭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板，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 这酸菜行，长了又是。菜好了。哎呀，菜好了。咱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看这意思，挣钱了呗。我当副司机啊。
0: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那现在是副司机，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货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一位。
2: 小点声吧，真的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0: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对日子更有奔头。
2: 赶紧吃吧，趁热乎手都饿了。
0: 啊，吃吧。
2: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姚玉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吃吧，哎呦我的妈！没事吧？咋的了？
2: 没事吧？干啥呀？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就好。
1: 小米渣，坐坐坐。
2: 大力啊，
1: 嗯，
2: 别走神啊，别老想着姚，注意力集中。
1: 嗯，放心吧。

0: 哎，你这袋子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吧。哎，要啥的啊？
1: 哎，5块，1块，对不住啊。

0: 鹏哥，
1: 天天，
0: 你包里装的啥呀？
2: 猪肉，
0: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3: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十三捡的，警察同志，
4: 回头，
3: 真是。
2: 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岗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5: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2: 我会一定交代，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2: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5: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2: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4: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2: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4: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2: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5: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2: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金塔同学，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

0: 那天我去松岭跟他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哎，
1: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
2: 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动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
0: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1: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2: 那小脸娘能瞅啥呀？<笑>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
0: 老马。
2: 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1: 好，对。
0: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1: 我眼睛累了。成年男性，B型血。 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桂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0: 你们现在要做的。
4: 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4: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0: 我们正在找他。
4: 他能去哪儿呢？
0: 丁桂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5: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他有个大哥，叫董刚。董刚。
5: 是哪个钢啊？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0: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 跟他有接触过吗？
5: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这，哎，给，好。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那个丁桂安是毕姓，残肢也是毕姓。他会不会已经死了？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姓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
1: 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不留肉的。
2: 那倒是。
1: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我这就跟你捣鼓捣鼓。以后再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2: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1: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咋了？问错了？
0: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1: 又但是啥呀？
0: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3: 小心啊！疯了。

0: 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去，就在前面，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回来。哎哎。
1: 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2: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
0: 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2: 嗯，请问你是董刚吧？
0: 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0: 啊，
2: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0: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0: 嗯，
2: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哎，
2: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0: 啊，行，那坐啊。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2: 哎，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不是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3: 不，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儿，也不好使呀，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3: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啊？
2: 啊？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2: 不是，你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中间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2: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2: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2: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
1: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0: 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1: 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可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0: 谢谢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啊。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哎呀，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
0: 他爸成已经知道那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哼，还眼睛瞎了。
2: 是，我长多尊。来，妞儿，快点说，过来，别请客啊！别人家，来，两把。干嘛呀？我这说。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我不歇，我陪着你。哎呀，
0: 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
2: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呢？
0: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2: 谁跟你一家人呢？
0: 咱爷俩。
2: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还绝了！你好酷啊，
0: 太热了。
2: 吃吧。
3: 妈呀！不，你这才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水都没色儿。
3: 不是，
2: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3: 当然有人看呢。
2: 到时候你给谁看呢？
3: 给想看的人看呗。
2: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3: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2: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3: 我咋没看着呢？
4: 掏哪儿了？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你就穿这身啊？
2: 啊，我这刚换的。
4: 老气。
2: 不是，这身旗子上色哪儿花？再说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4: 把你年轻了，走吧。
5: 姐姐，出去啊！啊，
4: 快点儿去。
5: 哒哒哒滴哒哒哒，噔哒哒滴哒哒哒。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差点把我摔了。没事吧？
4: 没事。
2: 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着你。
0: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
2: 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4: 啊，不，
2: 你找谁呀？
5: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2: 呀，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5: 去哪儿了？
2: 这不太清楚。
5: 那啥时候回来呢？
2: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5: 哦，
2: 哎，没事啊，
5: 没事，
2: 没事，我们走了啊，
5: 好，
2: 再来一个，
5: 别跑你。

0: 婚礼弄得咋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

0: 可气派了呢。
1: 那到时候咱俩呀，弄得比他更气。
0: 他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能弄不起？
1: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0: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1: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0: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1: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
2: 厌烦了？
1: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点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1: 汪鑫上树绝不翻出，总如脱土。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1: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大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把范国安、钟国老、万真、陈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啊。

这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个命令。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啊。
0: 别害怕，

0: 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1: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0: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
2: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1: 明，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1: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
3: 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我想想，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第二天他又去
1: 钓鱼，
3: 鱼。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2: 我要吃鱼，
3: 想吃不？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2: 我哥，他怕我跑了。
3: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2: 我哥他不敢。
3: 他怕你？
2: 他怕我。不，我怕他。他怕我。
3: 那他为啥怕你？
2: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哎，不是我。

0: 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不能摘。
1: 谢谢。丁哥，那照片呢？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走，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2: 丁官在哪儿？
1: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哦，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你不知道，那被查厂会一提丁官、啊，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1: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糖丁官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2: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0: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2: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4: 那个
5: 你找王鑫呢？啊，
4: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6: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4: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5: 谢谢你。
4: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2: 我去金马店了啊。
5: 你咋发现的？
2: 哎，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呀、啊，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5: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2: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5: 你跟我说清楚，汪鑫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2: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5: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2: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5: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2: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露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5: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哎呀，
2: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5: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汪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
2: 你说啥？
5: 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7: 他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
3: 咋的？我这话有瑕疵吗？是，
7: 笑啥也挺严肃的事儿。
8: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
7: 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吧？
2: 老实交代，马燕儿去哪儿了？
7: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2: 你没跟他联系吗？
7: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得他好像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2: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今天这个开场啊有点累。我说李林的呢是一袋，一共有10瓶，每一瓶大概是500毫升，
1: 可以放下了。这都是5升啊。这个测试是一个生活化的测这个上臂的肌肉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刚才两位这样平举或者你这个小臂举没有坚持到10秒，就说明上臂的肌肉比较弱。但是好在我觉着你们还是保持着挺好的。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大家呢，如果有趁手的这个水啊什么的，也可以拿起来试一试哈，测一测自己的肌肉量。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肌肉量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是每年都在流失的，大概50岁的时候可能就要流失掉20%了。
1: 更残酷的是60、70以后肌肉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特别减少，我们要从30、40就开始让自己的肌肉尽量减少流失，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养生的核心现在又说了，就是肌肉比较充足，哪怕到老还有一定的肌肉量，它对我们的心脏，包括对我们的血糖血脂和我们的这个衰老甚至呼吸，肌肉都在起作用。
0: 那怎么吃才能够帮助咱们增肌呢？吃下去的食物怎么样就转化成了我们的肌肉呢？
1: 好多健身的朋友他有意补充蛋白质，但是他可能其中有一点不知道，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在它当中有一种氨基酸叫亮氨酸。
0: 亮氨酸这个亮氨酸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亮氨酸进入到人体内开始起作用了。
1: 这个亮氨酸就是启动肌肉的合成，减少肌肉的流失。
0: 看这肌肉立刻就饱满强壮有力了。
1: 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但是有一点，它不能自身合成不了，合成不了，只能通过食物来补充，必须要吃丰富的亮氨酸。
0: 没错，我们把富含亮氨酸的食物呢，也给大家总结到了线上课程里，大家扫码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取了。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排名前10名的食物来补充亮氨酸，帮助我们有效增肌更长寿。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我们的高质量的富含有亮氨酸食物的排行榜了。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为大家做健康养生知识的讲解，课程全程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名家授课，所以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咱们今天是不是也得选一个这个富含有亮氨酸的食物，一会儿让王大厨来入菜。
1: 我们亮氨酸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说增肌蛋白质，大家首先就想到，你看是吧？多吃鸡蛋、牛奶、虾都能想到，但是忽略了一种肉。这种肉我今天一定要替它打抱不平，又价格比较便宜，现在而且特别易得，也好吃，做菜也做的品种多。这种肉就是我们的瘦猪肉。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是
0: 猪肉增肌。
1: 瘦猪肉它的亮氨酸含量每100克含1.3，我们全天所需要想增肌是2.5到3，它含的1.3，所以我觉着它是物美价廉，而且特别易得，好操作，补充亮氨酸的一种食物。
0: 瘦猪肉增肌哈，咱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没错。
0: 那看来这个挑瘦猪肉里边就还是有讲究了。
2: 猪身上最瘦的部分就是里脊肉，在猪的后背那2条肉就是猪身上最瘦最瘦的肉。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7号市集，
2: 我们找到最瘦的肉了。今天就拿这个好的食材做一道本帮八宝辣酱，再做一个什么呀？做一个升级的增肌食品。
0: 什么呢？
2: 配无水鸡蛋面，
0: 有菜有饭全都招呼上了。
3: 八宝辣酱炒酱不翻车秘诀大公开，
2: 小中小
3: 无水鸡蛋面，比例精准，营养口感双满分。
1: 哎呀，软硬适中啊，
3: 赶快学起来。哎呀，
0: 这个菜可真的是大有来头哈，可以说是上海人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吃，非常经典的这个本帮下饭神器了。
2: 没错。
0: 对，但是啊，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酱啊做不好特别容易苦容易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按我的比例去做，按我的教你们的火候去做啊，不苦不糊。下面就看我操作。
0: 咱们说八宝辣酱哈，这个八宝指的是哪八宝呢？
2: 八宝呢就是指的青豆、豆干、笋丁、香菇、鸭胗、鸡丁、虾仁，还有猪肉丁。哦，
0: 荤素搭配，咸鲜得当哈。
2: 没错，这些食材呢有一些呢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加入不同的料，

0: 根据时间来变化。
1: 对，没错。首先呢，咱们把这个笋丁先给它飞水，在飞水的同时呢，咱们啊把这个猪肉切成一厘米的小丁，笋丁剁得差不多了，香菇丁飞水，像入青豆，为了一会儿炒这个鸡丁呢不柴不老，稍微腌一下，加一点盐，鸡丁也一样，肉丁也一样，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水淀粉，给它抓均，腌着。最后呢，下入这个香干丁，找一个容器，咱们给它捞出四种素的。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呀？更新鲜。应季
2: 特别好，我觉得您今天这道菜与我看就好像是为增肌而做，因为它里边含有很多增肌的食材。最好的，最让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您这个瘦猪肉的用量还在里边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个猪肉真的不能小看它。
1: 好，水开了，我们下一点点料酒，把它这个鸭胗给它焯一下，注意啊，不要焯的时间太长，稍微微微变色，转生就可以了。
0: 几下很快就变色。
1: 对，很快就变色了。留作备用。虾仁也是一样，不要煮的时间太长，变色都出。尽量呢，咱们做到了少油，一会儿炒的时候肯定还有一些油，所以呢，咱们这个鸡丁肉丁呢，咱们今天就全部给它飞水，把这涂沫给它去掉。焯鸡肉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这火大开啊，大开的话就是温度太高，就会把里边的水分抽干，比较柴了。下去之后微微的有热气，白话说呢就给它泡熟了，就 OK 了。猪肉丁呢，一样的方法，不要大开，稍微微微小开啊，你看有的小鱼眼泡就可以了。炒这八宝辣酱呢，刚才说了，容易又糊又苦，对吧？第一，按照我的比例；第二呢，要想不糊不苦呢，还有什么？掌握它的火候。热锅，凉油，少加一点，关小火。比例是什么呀？两勺甜面酱，加一勺豆瓣酱，小火，
2: 小火，
1: 对，小火煸炒酱，避免糊锅糊底。我们炒出香味之后，放我们的姜蓉、蒜蓉，再接着煸。
0: 好香啊哈！
2: 闻见味儿了。
1: 煸香之后，先下入我们的荤料：鸭胗、鸡丁、猪肉丁。虾仁呢，一定要最后放。现在的时候调中火，刚才呢是拿水焯的啊，中火呢稍微大一点，给它水气呢逼出去，让它肉更香。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素的四宝，继续煸炒，下入料酒。
2: 对，
0: 做一次放冰箱里，感觉这一周都可以吃。
2: 对呀、
1: 加一点点水，稍微烧一下，蚝油半勺，生抽半勺，糖半勺，盐稍微来一点点就够。好，给它收收汁儿，来一点点水淀粉。卤好了之后，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最好吃的虾仁忘了，最后下入虾仁就可以出锅了。
0: 这酱也太香了吧，我觉得蘸馒头都能吃。鸡肉对于我们的健康啊，长寿真的是太重要了。比如说我们走路站着，用来保护我们的骨骼呀，保护我们的内脏，是身体天然的一块铠甲。这其中啊，有一块保命的强心肌肉更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是不是？
2: 对，小腿。你听到过一句话吗？人老腿先老。实际上这也是说它肌肉的这个对它的支撑不行了。那小腿的肌肉它是一块骨骼肌，特别重要。首先它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保护我们的心脏，再有呢，它可以稳定基础代谢，包括支撑我们的骨骼，保护我们的关节，抗击我们的衰老。所以这个小腿的运动一定要加在我们一般的运动当中的，它是一个重中之重。
0: 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一系列有助于锻炼这块肌肉的动作，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大家扫码就可以免费来领取了，特别特别的简单，大家出行啊、等电梯啊，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做了。
2: 简单的运动在家就可以完成，包括日常的上班呀都可以完成，让我们的小腿肌肉强壮起来。
0: 这个课程全程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啦。有时间的朋友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首先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立刻就能够获得这个免费的锻炼方法了。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是名家授课，而且是全程免费，所以这个名额有限，咱们快快拿出手机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来扫描二维码吧。

0: 一个加强版的蒸鸡鸡蛋面。我们今天做这个鸡蛋面，全程不加一滴水啊，只加鸡蛋和面粉。要想让这个面条比较筋道呢，教大家一个，加一点点盐。
1: 做面条不加水，那这面怎么活呀？
0: 看我的，200克的面粉加3颗鸡蛋。哦。啊，如果鸡蛋特小的情况下啊，加4
1: 好的，
0: 就可以了。
2: 会了。
0: 搅拌。
1: 多加两个鸡蛋来代替我们和面的水。
2: 水。
0: 对，没错。
1: 蛋白质。
0: 搅成这样之后，我们用手给它揉。
2: 鸡蛋里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质，我们刚才说了瘦猪肉，但是在增肌的过程中，鸡蛋是不可少的，是吧？平常我们说健身呀、增肌啊，都离不开鸡蛋。鸡蛋除了白水煮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方法，就是用鸡蛋和面来做面条，特别好。我们大家真的是这招是应该学会，
1: 而且还能增加那种糯糯的、滑滑的口感，
0: 对，
2: 肯定好吃。
1: 以后和面的时候都不用水了，大家都加两个鸡蛋，
2: 我觉得没问题。
0: 给它醒一下，经过20分钟的醒发，已经很光滑了。哎，啊，这个时候咱们要准备干面条。
2: 我能摸一下您这面的软硬吗？我手干净的。哎呀，软硬适中啊，真的特别好。
0: 来切面，
2: 这够细的。
0: 水开了，下锅。你看我们这个面是不是比平时咱们在家擀的面要黄啊？一会儿会更黄的，金黄色。顺着一个时针让它水转起来，这样呢不会扒底。好，第一开我们加一点凉水。我今天这个硬度稍微让它弹牙点，稍微硬点，所以来说一定要多煮会儿，解一点凉水压一下，这样的面啊煮出来会更筋道。如果大火呢一直在煮，表皮呢它就会糟了。里边刚刚煮熟的时候外边已经糟了，这样呢让它受热均匀。
1: 好了，出锅了，配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哈。
2: 我们今天大厨做的这个鸡蛋面和这个八宝辣酱，我就粗粗的算了算啊，作为一餐当中的蛋白质够了。
1: 增肌啊对于我们的健康长寿都非常的有必要，人体非常必须的增肌元素亮氨酸。那我们每天需要吃多少，怎么吃才能够达到这个必须的量呢？
2: 我们正常需要的是每天2克到3克的亮氨酸才能起到这个增肌的这个作用。100克的猪肉里边它含的是1.3克的亮氨酸，
1: 要吃猪里脊得吃4两。
2: 其实我们这个亮氨酸刚才说了，猪肉里确实含的不少，可是还要强调食物多样化。比如今天我们大厨做的这道菜就显而易见的是食物多样化，其实很多食物里边也含有亮氨酸，比如牛肉、鸡蛋、牛奶，它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就食物多吃，要它均衡摄入就特别好。
1: 对，所以不能一天就只吃4两猪肉哈。那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这个不同食物的亮氨酸含量排名高的食物榜单，放在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大家扫码就可以免费来获得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就能够免费快速的获得我们专家提供的亮氨酸含量高的食物排行榜了。这个课程呢是专家讲解，而且全程免费的，所以名额有限，是留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的福利，是转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现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我们的这道八宝辣酱配无水鸡蛋面就给大家
0: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楚。

0: 近视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2: 喂，
3: 李淼，
2: 带孩子出来玩，
4: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2: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5: 我不去，
6: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5: 不愿意。
7: 爸，牛。
5: 相信我。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不吸烟也没感染，
9: 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8: 双肺为何功能骤降变蜂窝，
10: 出现了肺痹，
9: 它的功能就完全废了。
8: 血脂血压都正常，冠脉却一堵再堵，遭遇鬼打墙。
9: 归根到底的病机，
11: 这个邪是叫贼邪。
8: 脏腑也会遭遇痹症，
9: 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8: 祛湿选对姜，
12: 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
8: 敬请关注养生堂，
13: 欢迎收看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的饮食非常相关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爸妈防骗板块的专家，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的主任医师齐海梅老师。欢迎齐主任。
14: 谢谢谢谢。
13: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观众代表关阿姨，关伟阿姨带来了一个她的珍藏的宝贝，快给大家看看是什么。这一看就有年头了，
15: 一看就有年头了，变了色了。我从冰箱上撕下来的，这是酸碱食物表，这是啊，不是说那个酸性体质不好吗？
13: 哎，对，
15: 要补碱，要多吃这个含碱性的东西。就跟我一块跳广场舞的那些老姐姐们，一家一个都贴在家里，天天看，就照着这个吃。
13: 我还听过一个最可怕的说法，说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
15: 哎，
13: 是吧？尤其是什么恶性肿瘤啊，特别重的炎症啊，都跟酸性体质有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找到了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一张，吃酸30年，吃碱3个月，体检报告惊呆医生。哇，这个太抓人眼球了。90%的癌症患者都是酸性体质，酸性食物千万别再碰了。来，我们再来看，哦，这还有营养专家推荐的某某碱性平衡胶囊，碱性胶囊排出酸毒，这一定有问题。酸碱食物大全来了，这张表价格100万，照着吃多活20年。来，关阿姨，把你那张表送给我吧，我回去拿着拍着照，多活20年
15: 呢。多活20年，照着这吃啊，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健康呀？
13: 那我们就请齐主任分析一下吧。
16: 像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是很准确，酸性、碱性体质在医学上是没有这样的称呼。我们一个健康人，血液是处于长期的酸碱平衡的，那么 pH 值它是7.35到7.45，超过7.45，我们叫碱中毒。低于7.35，我们叫酸中毒。而酸中毒、碱中毒都是急症，是要命的。
13: 对，什么呼吸性碱中毒、
16: 对
13: 酮症
16: 酸中毒
13: 都是很急的，
16: 很急症啊，要命的。它是在疾病严重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个时候一定是在医院抢救治疗过程中，我们日常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的。可以看看这个第四条，它叫罗伯特·欧阳，它是酸碱体质创始人。
15: 你看
16: 啊，而且它卖 碱性疗法。碱性疗法里面是什

0: 什么呢？就生理盐水加碳酸氢钠。然后呢，真有一个患者把自己真正的乳腺癌的治疗放弃了，去做这个碱性疗法去治疗。他治疗了一年，他再去检查，他的肿瘤不但没有缩小消失，反而到了四期，转移到骨骼，全身转移了。
1: 嗯，所以他是个骗局、啊。
0: 骗局，他在法庭上他都承认了。他说我没有受过科学培训，我也没有医生资质。你说一个骗子的研究，他的结论你能信吗？
2: 就是说没有。
0: 怎么回事？
2: 体质这一说，
0: 这一说，对，凡是在市场上说，能够改变酸碱体质的，或者是这种变成酸性体质或者碱性体质这种宣传的，都不能相信，一概都是骗局。
1: 健康的状态下
0: 就不会出现这种
1: 出现明显酸碱度的偏颇。那这个食物有酸碱性吗？
0: 那食物呢，确实是分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这张表呢，是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划分的。那食物呢，代谢产生的物质呈碱性，我们才叫碱性食物。
1: 这个食物酸碱度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吗？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一起做一个实验，咱们来区分一下，解释一下。
1: 我们来先做一个食物 pH 值的检测实验。这个是柠檬水，这还有一个是蛋清。我们先来看看它们两个的 pH 值是多少。这个是我小学化学课上才会用到的 pH 值的试纸。来，鸡蛋清，它颜色非常深，在9到10的位置，所以它明显是偏碱性的。柠檬汁，试纸变成了红色，测出来是酸性的。我还要做进一步的实验，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强酸，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就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得的白醋模拟胃酸。我们先给大家测一下白醋的酸碱度，这个其实是一目了然的，酸性的。好，然后我们把柠檬汁、鸡蛋清倒入我们的白醋当中，会不会对它的酸碱性有一定的影响呢？刚才的柠檬汁是红色的，现在加深了它的酸。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比对，本来是蓝色，也就是碱性的鸡蛋清，再跟醋融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2: 对，
1: 同样也变成了非常酸的酸度。
0: 那么胃酸的酸度是非常强的啊，它 pH 值是0.9，
1: 是
0: 它的酸度已经是我们白醋酸度的2.4到3.4倍。无论是什么，你到胃里边，在胃酸的作用下，最后都变成统一的那个消化后的食物了。
1: 是，
0: 它和原来的酸碱
1: 没有关系
0: 了。嗯，
2: 主任，您看我这看半天，那我这么多年我照着这个吃，我都吃错了，
1: 营养还是吃到了，酸碱性就不一定了。
0: 是的，对，你说的是关键的。碱性食物里面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那么酸性食物呢，就像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和米面，那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是能量和这个蛋白质的供给，它的营养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哪个都不能缺。但是我们不需要用酸性的这个食物或者碱性的食物来去做 pH 值的调整。
2: 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啊？
0: 其实我们日常这个饮食营养健康，我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叫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提出了一个健康餐盘，如果你吃饭吃一个盘子的话，一半是我们吃的是蔬菜水果这类的，另一半的1/4是我们的肉蛋白，下边的1/4是我们的主食。你看，一半酸性食物，一半碱性食物是我们的合理搭配。
2: 那我吃多少合适呢？
0: 那我们再给它量化一点啊。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个人成人1斤蔬菜，1/2斤水果，当然你要有血糖有风险的，你可以少一点水果。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鸡蛋，那么还有呢，我们一小把瓶的肉类的啊，这肉类当时我们推荐的优质类、优质蛋白，像这个鱼啊、禽类的啊、肉类、红肉的都是可以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两个拳头大的主食，就米和面总和两个拳头大，它就把我们的一天饮食科学的搭配在这里边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记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大家一个星期的食物种类至少超过25种，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数字，所以需要我们在这个方面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性多下一些功夫。也就是说，食物虽然分酸碱

0: 性，但是我们健康的身体是不分酸性体质还是碱性体质，下次千万不要再被不良商家忽悠咯。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呢，我们要走进心脏的微观世界，从一个真实的患者遭遇到的心脏危机说起。是的，大家看到我现在就在心脏里，周围呢遍布的是密密麻麻的树林，这就是我们心脏很丰富的血管网络。这是一位很真实的患者，我们来讲讲他的具体情况。女性，50岁，没有冠心病史，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血脂轻微有一点点异常，但是在相对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同时他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不抽烟，不喝酒，睡眠也非常的正常。我们来看看在他的心脏当中过去几年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首先，其中的一只非常重要的心脏血管长了斑块，斑块越长越大，大到掉了下来，然后堵塞了这根血管，心梗发生了，赶紧放支架疏通血管，命救回来了。可是很快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心血管当中又有斑块了，越长越大，又堵了，又一次的心梗发生，赶紧送到医院，又放了支架。最难过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之后，曾经被疏通了的血管又再一次出现了斑块的堵塞。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告诉我，这样的患者很多，遭遇的心脏危机心梗是鬼打墙，反复的发生。而且像他这样的患者，除了心脏之外，还有很多的脏腑会同时受累，包括肺脏、肾脏、肝脏等等。归根到底的病机居然是现在这个盛夏时节最常见的一种邪气。那我们难道已经被它影响了吗？我们也都出现了一些疾病吗？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江泉教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江主任好，
1: 大家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又一次见到了江主任，我们还是先赶紧向江主任求证一下，刚才我现场和那两位阿姨一起帮助大家模拟的那位患者，是您真实的患者吗？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哦，是的，也是我之前看过的一位这个病人，反复发作了有3次的急性心梗，这样的胸闷憋气，然后到了医院那么最后发现他是有这个堵塞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管的狭窄的情况。所以在做了之后病情就稳定了，因为当时也没有考虑是其他的什么样的疾病。结果没有想到在第二年的时候，结果他又再次堵塞，再次堵塞之后呢又做2根支架。那么在他第3次的时候，医生就感觉这不是一个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因为毕竟现在再堵的发生率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物的一些治疗嘛，所以就意识到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疾病啊，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之后果不其然他还是患有其他的疾病，而导致了他的血管的反复的狭窄和堵塞，出现了我们说心梗的这样的一些个症状。
0: 就是跟这个季节非常常见的一种邪气有关。
2: 哎，是的是的，尤其是现在是盛夏的时候嘛，最热是吧，另外呢也是一个比较这种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0: 会
2: 这个出现这种爱邪气，出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病态的哈，这样的一些表现。
0: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这个季节常见的邪气，我想现场的电视机前观众此时此刻心里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揭晓答案，看看和您想的到底是不是一样。但是说到这个患者，确实我们说他很委屈，到底我们的体内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才会让他的心脏危机反复的出现呢？我们结合着道 道具，请江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几个角色的安排。首先是我现在不是主持人了，我要代表的就是夏季盛行的这种邪气。接下来呢，我就会在人体当中肆虐。当然，如果我们的身体受到这种邪气的混扰，

0: 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症状的反应？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听听江主任的解释啊。我代表邪气，这个小房子代表的是什么呢？
1: 邪气由外入里，是吧？那么我们说一个房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在外在的我们叫体啊，这里面包括我们关节啊、四肢啊、这个皮肤啊，包括口、眼、鼻等等的这些五官九窍啊，我们中医来讲认为这是一个体。那么脏是什么？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个的消化道的大肠小肠膀胱啊泌尿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范畴。中医还有七横之腑，很多的邪气它是从表入里的时候，其实通过一些皮肤啊、口鼻啊，就是我们说的体表的这些情况来进入了体内，而诱发了我们体内的一些的脏腑的病变。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在特别常见的一类疾病就叫体脏共病。比如讲我们有些关节炎的，关节疼啊、关节肿啊、肝脑综合征的，那么会出现口干眼干，还有像系统性红斑狼疮会出现皮疹。那么这些人在体的这些症状，他为什么会出现了心脏的损伤？刚才我讲的这个患者的反复的心脏的心梗的情况，还有包括像肺的啊这样的肺间质病变的情况，包括我们说像蛋白尿，大家都知道狼疮肾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它这个内外相合而致病的。
0: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它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还是拿我做演示，我代表是那种剩下常见的邪气，大家想一想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小房子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体，所以作为一个邪气要进攻人体有两种方案，大家看看我的这个作战计划做的对不对啊。第一种方案，我就非常暴力的从外边进入，对不对？我要怎么进去？大家帮我想一想，我得先破坏窗户吧，窗户搞碎了我才能钻进去，对不对？或者我要把门打破，把这门砸破了，破门而入我才能够进入。所以这样看起来我是一个特别直白的人，为什么？就是我干的所有坏事都在明面上，这个人一眼望过去就是坏人，这是第一种战略。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再来讲讲第二种战略，同样呢我还是这个邪气，但是我相对来说比较的腹黑，我不从外面入手。第二种方法，我要怎么干坏事呢？我要偷偷摸摸的入侵体内，我要打开一扇小门，哎，露个缝就可以，我就可以溜进来了。我要干三件坏事。第一件是什么呢？我要把我们的供电系统破坏，断电，断电。是的，电路坏了，天就黑了，我们就看不见了。同时呢，还有通风系统，对不对？空气也不流通了。你看，还有这个垃圾系统。里面已经被我弄得一团糟了，体内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走到外面的话，这个人依然是光鲜亮丽的，房子完完整整，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的体脏共病？有可能是在体的表现，有可能是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得出来。
1: 整个的那个表情包括你的一些动作，我觉得真的是太形象了哈。我觉得这就是把我们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哈这样的医学知识，用一个非常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演示哈，告诉大家。确实是刚才你进去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邪，这个邪是叫贼邪哦，这不是一般的邪气的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它会悄悄会进入我们的人体，那么会产生什么？身体内既有外来之邪，破门而入啊这样的外来之邪，还有内生之邪。这个内生之邪呢，是悄悄的在身体内可能存在了很久，那么有一天就会突然爆发了。那么这种爆发呢，经常是外邪突然你有一个贼邪啊，我们感受到之后，那么它会诱发了内生之邪，内外就合并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在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正气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个伏邪它自己也可以内动了。那么这个内动的时候，那么它在体内

0: 就会产生了一些很多的邪符经络啦，邪符这个脉络啦，我们说还有邪符脏腑啦，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表现了，非常的形象。
1: 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心脏一梗、二梗、三梗的那位患者，心梗只是他的表现，但实际上就像刚才我扮演的那个邪气一样，已经在这个房子里做了很多的破坏，心脏。

0: 这是我们通过现场还原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到底邪气入侵体内，这个体脏共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可是真实的发生在患者身上，患者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专门拜托江主任，请来了两位他的患者朋友，已经上升到朋友，就听得出来是多年磨合，共同来战胜疾病的老患者。到底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1: 这些心肺症状别再当成老慢病了，可能是脏病已经发生。广告很短，别走开。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当然了，这是我们通过现场还原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到底邪气入侵体内，这个体脏共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可是真实的发生在患者身上，患者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专门拜托江主任，请来了两位他的患者朋友，已经上升到朋友，就听得出来是多年磨合，共同来战胜疾病的老患者。到底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欢迎高阿姨和李阿姨。来，两位阿姨请到舞台中间来，讲讲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4: 我是在去年的3月份吧，在这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咳嗽了有2个月吧，因为以前也老咳嗽，没把它太当回事儿。但是突然间呢，就是咳嗽，早晨起来发现胸特别闷，然后咳嗽的时候呢会有黄痰，把它吐出来以后就觉得这胸那儿就特别舒服了。突然间有一天呢，我们去一个地方玩，然后他那个有一个地下车库，我们就下到地下车库去了，没想到到地下车库底下突然间喘不上气来了，
5: 哎呦，
4: 我都憋得难受，我说赶紧上去，这地下车库没法待，上去以后呢就舒服多了。可是以前没有过说喘不上气这种现象，当时我就决定呢赶紧就是挂号要上医院了。医院说呢你得住院做一个气管镜检查一下，看你肺部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不就一咳嗽吗？他说也挺严重的，说因为给你照了一个 CT， 感觉你肺呢有点纤维化了。有纤维，听着我都不知道，刚开始不知道这词儿那么厉害，后来才知道这挺厉害的。结果就住院了，做了气管镜。做完气管镜以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些化验，血液的化验。又做完以后呢，医生就说呢，细菌没发现什么，从血液里感觉你是有点免疫力的问题，抗核抗体有点高。西医院嘛，说你回家呢就吃激素作为治疗。
5: 哎呦，
4: 当时一听激素呢，我就心里的挺害怕的，因为激素。我怕吃多了以后呢对我的其他的器官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本身肾也不是特别好，怕把肾子吃坏了，一会儿又怕把肝吃坏了，当时就有点抑郁了，但也从网上就乱查，查完以后就觉得可能活不了几年了，
1: 哎呦，
0: 觉得特别吓人。我一想免疫力的问题，那咱们试试中医吧，中医瞧免疫力可能有他的方法吧。后来打听半天，然后打听到江主任那儿，江主任呢当时跟我说，咱们该吃激素也得吃，咱们该吃中药也得吃，你不用说那么害怕，我们是能够调理这个间质性肺病的。因为我一听他说能调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起码主任要说能调理，那就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那就吃药吧。开始的症状还是咳嗽，胸闷有点儿，然后关键就是这咳嗽，一起来就咳咳咳，就得这一冲得发出来才解气呢。然后地下车库更不敢去了，因为怕在憋得慌啊。有一次到广安门中央医院，他那也有也地下车库，我还发愁我会不会到里边又憋得慌。但是通过主任给我调了有一个月吧，
1: 哦，
0: 哎，咳嗽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轻了很多。不像以前是老咳了，我说怎么好了吧，主任说接着得吃药，结果又开始治，就一直在那儿治，治了有一年多吧，没中断药。其实中途的时候我想停会儿来着，因为我老喝，我也跟主任请示能不能停一个星期，主任说不行，不能停药，得好好吃。主任态度特别好，而且从来都是对我们和蔼可亲的那样。
1: 嗯，
0: 结果今年呢，主任说你看也看了一年多了，咱们也该照个片子了
1: 啊。
0: 我自己没有什么把握，其实自己就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他不影响我什么了，也不这么咳嗽，我还能跳广场舞，我还能做家务，我什么都不影响，
1: 好事
0: 儿。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还是个病人了，当然得吃药。所以我一照完片子以后，我也不懂啊，照完了，然后主任呢就在那个他的电脑上就看见那片子了。后来我在复诊的时候，主任就报告我好消息跟我说呀，说你这个调理的不错
1: 啊。
0: 主任给我讲，因为我听不懂，我就说你看这块吸收了，这块挺好的呀。我说没想到我这中医治疗在我身上起了这么好的作用。去年这时候我要让我来，我肯定讲不出话来了，因为我抑郁了，我不想跟人说话，我就觉得没那活头了。
1: 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啊，阿姨其实讲的是一个特别朴实的故事，就是她一度好像觉得都没有希望了，
2: 对，
1: 现在又重新变得更加的阳光。
2: 是我印象特别深哈，因为当初来的时候她特别大的诉求，说主任我就是不想用激素，你就希望中药治疗。因为最后我们说这位这个患友他得的病就是我们说的结缔组织病相关的肺间质损伤，我们说规范的治疗当中呢，大家也不要谈激素色变哈，该用还是用。当然在他的身上呢，为什么没有用，是因为我当时看了那个片子之后，而且他发病的时间相对还比较短，在一个月的时候为什么我就有信心了，是因为一个月那么他又在其他医院又做了一个肺部 CT， 明显的就原来的那种炎症的改变就减少了，
1: 才一个月、啊、
2: 我们才一个月时间，而且当时他肺功能也不好，就是整个的人的状态都不好，我说你就要坚持治疗，我说你肯定会有好转的，结果就一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呢当时他说哎呀我都能跳广场舞，我完全正常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医生的这种成就感哈。还跟我讲江主任我能停药吗，我说不能停药，我说你现在的好还是因为规范化治疗、
1: 哦、
2: 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去减药，得了一个慢性病，那么你就要与病共存。但是这个病在进行规范化治疗之后，它完全你像正常人一样。
1: 它也跟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剩下的某种邪气入侵体内导致
2: 的，是
1: 的
2: 呀，是有关系的，
1: 也是有关系
2: 的，对的，有关系的。
1: 嗯
2: 啊，一会儿我们再来揭秘哈。
1: 我们还是留着这个悬念。
2: 是的。
1: 听起来江主任不仅医病，还医心，把阿姨的抑郁情绪也调整好了，所以才有高阿姨说，我今天很高兴来到养生堂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治病的经历。那问问李阿姨喽，在您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您拿着话筒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泉主任的一个忠实的患者，拿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吧，就是铁粉。
1: 铁粉有多忠实？
3: 因为我呢病期比较长了，我跟随江主任及其他的团队也已经在广安门医院看了25、26年了。

0: 哇，您有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57，
0: 那就是30岁就开始，
1: 29，
0: 29。
1: 当时呢，我的病情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时候呢，我都已经都瘫了。啊！左边的胳膊是伸不直，右腿打不了弯，然后这个右手呢也已经都不会动了。
0: 哦。
1: 现在呢，也是这个手腕儿。这个右手的手腕也是直的，
0: 对，感觉得到啊，这个地方有一点儿。
1: 对，不光是关节疼，然后呢，全身的肌肉、腿骨都是很疼。期间呢，也是干咳，咳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另外呢，我的心脏也不是特别的好，就通过得了这个病以后，经常的会有胸闷、气短，并且呢，就是，心脏当中呢，就是那种的拧着的那种的疼痛，
0: 拧着的
1: 压迫感，前胸后背都疼的。
0: 30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完全影响生活了。
1: 对对对，
0: 还能工作吗？还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吗？
1: 没有，这些都没有，都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正常的生活了。
0: 所以只能在家不停的求医看病，一次一次的失望，直到真的找到了方法。
1: 对对，当时呢，夏天的时候，我穿棉裤，上身穿羊绒衫，找江主任看病的时候，江主任看到我这样，真是非常的心疼，也很诧异。我是一个类风湿患者，并且还伴有纤维肌痛综合症。这个纤维肌痛综合症呢，也是由江主任给我诊断出来的。通过了这么20多年规范的治疗，现在我已经能够像别人看不出来，大家看不出来啊，正常人似的这样来生活。
0: 嗯，李阿姨，这是发生在快30年前的事儿了，您还能记得吗？当时您看到的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样？
2: 对她，我是印象非常深的哈。其实她有一个特别的代表性的，就出现了一开始就类似于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哈，那么导致的就是供血也不足了，ST 段呢，这些都压低，所以她为什么老胸闷，有时候是会串到背部的哈，这种疼痛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这个冠脉这个综合征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中医在治疗当中，就是我们要不光治，还得要防。那么看到这个情况之后，那么我们就用中医的一些的益气啊、活血啊、通络啊等等的这些方法，那么及早的来关注他的这个心肺损伤的问题。所以现在他在我这已经20多年哈，前一段还刚做了一个冠脉 CT 啊 ，CTA 嘛，检查了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刚才这两位患者，我想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不要觉得哎呀我不能治了，江主任能不能给我去根儿？哎呀，我说这个话医生都不敢说哈，但是呢，我会让你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工作啊。甚至我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结婚生育都没有问题。我们经常说中医叫治病的人，我不光给你治病，这个人很重要，你得让他心情也好，是吧？又能这个吃饭也好，这个又能够正常的做他高兴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0: 不仅仅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两位患者的故事，更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体内已经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在风平浪静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得需要明白这个夏季特别容易入侵体内的邪气是什么，我们的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内部可能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心肝肺肾等等，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说。谢谢两位阿姨的分享。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这个礼物呢，先送高阿姨。那李阿姨，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任务需要您来完成，完成了之后我再送给您礼物哈。来，两位阿姨请先回到座位上，谢谢。 听完了高阿姨和李阿姨的故事，是的，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打在了大屏幕上，就是体脏合璧，结合的您的风湿科的身份，所以两位阿姨都跟风湿有关。
2: 是的，她们都是属于叫

0: 风湿免疫病既有体的问题又有脏腑的问题，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痹是来自于内经素问的痹论篇，这里面就谈到了刚才说的心痹啊、肺痹啊、肝痹啊、脾痹啊、肾痹啊，那不光是这个，我们还有脾痹、脉痹啊，还有肌痹、骨痹。刚才其实他们在讲的描述的症状当中其实都谈到了
1: 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辨痹在哪儿，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当然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江泉老师的同事，同样来自广安门医院风湿科的龚勋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有请龚主任。
2: 龚主任您好，
1: 教教大家如何自测。
3: 不是说我们风湿病单单就是关节疼，另外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脏腑会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有胸闷啊、胸痛啊这些情况的。
1: 好，后面有一位阿姨举手了，李阿姨也举手了，两位。
3: 再有呢，心慌、心悸，老百姓讲心突突突的。
1: 有没有？那有两位阿姨举手了啊，李阿姨又举手了。
3: 还有就是气短乏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活动活动，感觉就气不够用了，没劲儿啊，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老睡不好觉啊，比如说老忘事儿，还有梦多，
1: 这个比较多，
3: 这个特别多。
1: 我看中了两位阿姨哈，一位是帮我扮演斑块的这位红衣服的阿姨，请您上来，还有中间的那位穿着蓝色这防晒服的阿姨，是吧？对，就是您，您也举了好几次手来，请你们俩上来好不好？阿姨，你先说说自己是哪几个问题？
4: 就是乏，特别乏，
1: 特别乏。
4: 对，什么都不想干了。
1: 是，就是夏天更厉害吗？
4: 对，冬天还好，没有这现象。
1: 那是不是特别喜欢在现在这个特别凉爽的空调屋子里，好舒服、
4: 但是老吹也不行，我在家我都不开空调。
1: 哦，
4: 空调、电风扇我都不吹。
1: 电风扇也不吹啊？
4: 不吹。
1: 不闷吗？
4: 闷，它别的屋开，我这屋进点凉气就行。
1: 就行了。
4: 对对。
1: 如果吹空调吹久了会怎么样？
4: 不行，手脚腿都硬，颈椎都硬。
1: 哦，就硬了。
4: 对对，它不舒服、
1: 这个。明白了。然后刚才失眠、多梦、健忘，您也举手了。
4: 这个也有。
1: 您是哪一种？
4: 有时候你就是躺着睡了，是睡了，但是净做梦。就是你起来就是特别累
1: 啊，
4: 就是
1: 睡着了也没歇息，
4: 没有，
1: 然后
4: 全是梦，
1: 梦里都在干啥呢？
4: 什么都有，什么爬山呐、啊，什么跟人扯话呀，就这样的，
1: 就都很耗体力的。
4: 对呀、啊，说早上起来脑袋就是晕晕的，就是手脚都是硬的，都得活动半天才能那什
1: 么的。而且江主任、龚主任，我觉得这位阿姨有一个特点，阿姨您贵姓啊？
4: 姓陈。
1: 阿姨的这眉头啊，上来之后就没有松开过，
4: 就是
1: 情绪吧不太好，心情也受。的这个身体的小问题哪来的不舒服是吧？再请这位阿姨，您说说您是
5: 主要是睡眠不好，而且睡得不踏实，稍微有一点声音我就醒了，2:30到3:00这个时候就醒，
4: 然后
5: 4:00左右慢慢慢慢的又困了，以后想睡一会儿。
1: 江主任、龚主任，我们点评一下两位阿姨，谁更像是心痹或者胸痹的情况？
3: 其实刚才我们第一位陈阿姨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肺，我们心肺是一家，有的时候两者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啊。像阿姨如果有其他的胸闷很厉害，走路喘，我们可以去评估一下肺，包括我们 CT 的这些检查，也可以看我们有没有肺脏的这个受累。
1: 大屏幕上此时此刻又出现了肺痹，您要帮陈阿姨再进一步的判断一下吗？
3: 好，刚才高阿姨她讲了她自己开始一个咳嗽的这种症状，其实对于我们肺痹而言，很多呢就是以干咳为主要表现的，莫名其妙就咳嗽一阵儿，然后痰可能不是特别多啊，有的时候夜间咳得会更厉害，这是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代表我们肺脏的一个受累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憋气、胸闷啊，好多的这个朋友啊，稍微走一下，爬个3层楼或者走个500米，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胸憋啊，感觉气不够用的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肺的这个问题。
1: 所以两位阿姨去找主任们好好调一调，好不好？那我再鼓励您一下，送给您一份礼物，一定去。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谢谢。如果

0: 说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对照刚才大屏幕上的症状，我们基本上能够判断胸痹啊、肺痹啊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
1: 用药创新当中，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创新啊，因为雷公藤都知道肝肾毒性也比较强的，那我们在治疗当中把这个药呢从内服我们也可以外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外敷剂，这个外敷剂呢就是以雷公藤复方雷公藤来治疗的，所以很多的关节的肿胀啊、疼痛啊，他很多的患者包括年轻的患者都可以使用了，避免了他这个一些的副作用谈到这个外治，其实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叫我们说的这个冬病夏治我们一直做了十几年了，冬病夏治就是针对风湿病的这些的有可能出现的肺啊、脾啊、肾啊、肝啊等等的这些呢，我们通过一个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对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来给他调理他内在的脏腑。
0: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大屏幕上的脏体同志是在公开场合创新的第一次发表，这是江主任和他的团队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说中医药要传承和创新，这就是创新，这是在刚才讲到的王清任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疾病特点，我们来有更多的突破。我们知道外表会有症状，内在的脏器也有症状，只要任何的症状出现我们都开始干预它就不算晚，只要不晚我们就可以像对高阿姨和李阿姨那样让他们很有尊严的完全不影响生活的活着，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创新的力量。我们给江泉老师、龚主任他们的团队鼓鼓掌吧。我们普通人在夏季如何防湿邪和日邪的入侵，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江泉老师团队的另外一位成员，广安门医院风湿科的葛林老师，掌声欢迎葛老师。这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哈，我们掌声欢迎葛老师哈。而且由于葛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吃的，有汤有药膳，所以呢我们又把李阿姨请上来了，李阿姨可以作为代表帮助我们来尝一尝。李阿姨，您能认得出来这都分别是什么姜吗？
2: 这个是鲜姜，
3: 哎，
2: 这位是老姜，
3: 哎，
2: 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鬼子姜。
4: 对，
0: 阿姨这么厉害，
3: 认得很准。那这个呢，阿姨您看看，
2: 对，
3: 这已经被加工过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生姜皮。
4: 嗯
3: 嗯，然后这个呢是豆豉姜。有句俗话，其实我相信李阿姨也知道，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那么这个夏吃姜呢，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中医叫做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养生理念。那这个呢，刚才阿姨说是鲜姜是吧？对，它其实也叫紫姜啊。这个紫姜呢，它实际上是我们生姜的一个幼芽啊。那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呢，它还是一个温性的一个食物，味道呢是辛辣的，很鲜哈，很嫩，可以把它去炒菜啊。那炒肉的时候我们是有选择的，比如说像刚才有一些阿姨，她的这个舌苔是一个黄腻的苔，那它本身是个湿热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姜去炒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炒鸭子肉啊，去和鸭肉同炒，因为鸭肉本身它可以养阴清热啊，所以可以去炒这个鸭子。还有呢，如果是一些脾胃虚寒的，它本身脾胃虚寒，但是外界又那么湿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嫩紫姜呢去和牛肉同炒啊，就可以起到这个温中补虚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大家最常见的，其实北方基本上我们说的姜其实就是这个生姜，有生姜皮也有生姜肉。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是整个的姜都一起吃，但事实上呢这个姜皮它的这个是偏凉的，也就是这个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湿热比较盛的啊，作为一个药膳的时候，我们可以单选用姜皮去选择啊。如果是我们平时吃饭，或者是说平时做这种家庭的药膳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把这个整个的姜一起食用。那这个时候如果本身你湿热比较重，那这时候你可以配一点薄荷啊，再配一点金银花，一起作为这个烹饪的材料，就可以起到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个鬼子姜呢，它也叫沙姜啊，其实更多的在闽南岭南地区用的比较多啊。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吃这个椰子鸡啊什么，它会配的是这个沙姜。那个 这沙姜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温性的一个姜啊，在广东为什么常用这个呢？它也是因为它有一个温中除湿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可以用这个沙姜呢做这种沙姜鸡呀 或者是煲这个猪脚都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呢是豆豉姜，豆豉姜是。

0: 上我们说的豆豉浆呢有两类啊，一个呢是我们药用的这个豆豉浆，它呢是这个山椒鸡的一个根茎啊，它这个成分呢其实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呢和生姜是类似的，而且呢它有这种祛风除湿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是可以作为药膳来用的啊。那还有一类这个豆豉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湖南地区，他们是用豆豉和生姜是做的一个复合的一个调味料啊，就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豆豉浆了。这款饮品呢叫苦丁芝梅茶，来李阿姨尝尝这个。
1: 哎，眉头又没有皱在一起，说明没有那么苦。阿姨拿着话筒说：“辛苦张老师，
2: 挺好喝的，
0: 这个给我
3: 感觉是非常的好喝，特别的清爽。”
1: 哦，为什么这么
3: 一点也不苦、
0: 苦丁茶呢，它本身能够疏风清热啊，虽然味道是有一点苦，但是我们说夏天呢，喝一点这个苦味的这些食物，实际上是可以清心火的啊，所以稍微苦一点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夏天也建议大家吃苦瓜一样啊，所以这个苦丁是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味啊。那么这个栀子花呢，它也是可以清心除烦的，刚才我们讲了心讲肺是吧，它可以清心火还可以清肺热。红巧梅呢，它是可以清肝火的一个药啊，配的这两个就是花类的这个食材进去以后，这个茶的味道就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对，
1: 而且颜色晶莹剔透的，很好喝。三克苦丁茶，两克栀子花，两克红巧梅，夏季除湿热除料吃的对之外，还要运动的对。说到运动，其实我们姜老师特别有良方，尤其适合夏季更好的除湿热。我们来请姜老师解释一下。
4: 祛湿姐的大聪明，药味少却能从根上抽干湿气，这道菜专管桑拿天下饭，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稍微苦一点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夏天也建议大家吃苦瓜一样啊，所以这个苦丁是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味啊。那么这个栀子花呢，它也是可以清心除烦的，刚才我们讲了心讲肺是吧，它可以清心火还可以清肺热。红巧梅呢，它是可以清肝火的一个药啊，配的这两个就是花类的这个食材进去以后，这个茶的味道

0: 早就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1: 嗯，
0: 对，
1: 而且颜色晶莹剔透的很好喝，三克苦丁茶，两克栀子花，两克红巧梅。夏季除湿热，除了要吃的对之外，还要运动的对。说到运动，其实我们吉安老师特别有良方，尤其适合夏季更好的除湿热。我们来请姜老师解释一下。
2: 那我给大家教授我传承的我的老师国医大师陆老，叫陆氏八段锦。那么第三节就是调理肝脾虚单举。那首先我们先要左腿往迈一步啊，微微下蹲。我们中医讲叫气归丹田，抱球。好，左手上抬，翻转。好，下落，抱球，再上台，翻转，下落。好，这个动作其实就是通过我们中焦肝脾的这个调整和肢体的这种运动，让我们非常的放松。
1: 来，我们全体都有，大家起立，
2: 全体一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辛苦您，站起来，我们一起运动运动啊！来，如果只做这一个动作也可以吗？
2: 右手，这一个动作建议做三次。
1: 三次。
2: 我们每一个动作三次。好，下落，气归丹田。大家做的都非常好啊，
1: 选对食材才能够更好的利湿和除热。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您说这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4: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3: 嗯，
4: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3: 哦、
4: 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3: 嗯，
4: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3: 嗯、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蒋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5: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3: 那到底是啥呀？
5: 这就是白玉粽。
3: 冬瓜锅。
5: 对了，
3: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5: 有点窍门。
3: 那咱边做边说。
5: 好的粽需要好的食材，
3: 没错。
5: 咱们今天这个白玉粽炖得要清爽不油腻，将这个排骨先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3: 去腥提香。
5: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排骨好了。
3: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5: 有个条件啊，
3: 什么条件？
5: 首先这个冬瓜要平
3: 啊、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切平。
5: 所以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3: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5: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3: 有弹性，
5: 容易吸到锅上面。
3: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5: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
3: 嗯，
5: 它也吸不住。
3: 好的，
5: 哦，
3: 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5: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3: 干烧是吗？
5: 干烧。
3: 我来看看啊。
4: 我也看看。
5: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3: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5: 烤熟了，
3: 对对对。
5: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3: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张老师，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5: 对，
3: 焊接成功了。
5: 对
4: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5: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3: 好的。
5: 加开水。
3: 嗯，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4: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那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3: 到底这一叶一草是什么呢？其实在夏天呀，有很多的草，它的味道都是比较走窜的，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

0: 了，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1: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1: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嗯，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儿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1: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1: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1: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儿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1: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1: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1: 啊。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看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时候吃一些什么鱼啊、蟹呀、
0: 烤
1: 肉，吃了有点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赛赛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啊或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儿，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1: 对，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
1: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来用它。但是赛赛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

0: 哦，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嗯，
2: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哇，好香啊。
1: 对，
2: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4: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嗯，最后上桌前，嗯，啊，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2: 更香了。
4: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了。嗯，
0: 在夏天你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玉粥啊。
1: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行医啊70余年，高寿103岁。陆老有一句著名的论言：百病皆由湿作祟。他认为湿气这东西粘滞重浊，一旦盘踞在体内啊，就像是阴雨天的衣服，怎么晾好像都晾不干，百病呢就由此而生了。尤其是最近雨下个不停，那外湿呢引动内湿，本来健康的人啊都容易头重脚轻，舌苔厚腻，大便啊可能还沾马桶，更何况体内本身就有湿邪作祟的人呢。今天啊，我要介绍他的和中调脂清身茶方，非常适合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啊，防治湿邪。脾主运化，如果说功能下降了，那本来应该被代谢出去的浊物排不出去啊，那好东西可能也就吸收不了，最后呢也就淤积成了湿浊痰瘀的垃圾。这就是陆老说的病在血液，其源在脾。那解决问题的思路，咱们呀还是要从脾来出发。这个方子呢分成了4步走，第一步先是补脾，太子参、炒白术、茯苓可以健脾益气，把脾胃的动力啊提上来，这是治本。第二步呢是生清，那荷叶把清阳之气啊往上提，让咱们啊头脑清醒，身体轻盈。第三步呢就是降浊，用生山楂、决明子和泽泻合力把咱们体内堆积的湿浊呀往下排。第四步呢就是通络，丹参呢把湿浊瘀滞的脉络给它疏通开来，先补后清，生清降浊，脾胃这个代谢中枢修复好了，那让身体呢自己就可以把多余的湿浊呀排出去，身体自然就轻松没有负担了。这几味药各用多少克呢？什么体质最适合用呢？扫描二维码，完整的配方全都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6: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3: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7: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3: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7: 这里是
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殷勇在参加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时强调，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防汛处置举措，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
0: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6区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
1: 全市完成5500多公里雨水设施排查清理，今天启动河道预泄工作。
0: 北京2月发生165人次被困山区警情，本台启动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在京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包括1等奖6项，2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27.36%，居全国首位。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他也是第24位来自北京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2025年度北京18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35%。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主持完成的作物性状改良的精准基因组编辑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该项目给农作物做精准基因微调，让育种从碰运气变成定点改，推动我国作物精准育种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 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奖，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激动。要说北京最突出的优势，我觉得呢，就是它愿意长期稳定地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这些年，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一直都在支持我们开展基因组编辑等前沿技术研究，让我们能够围绕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坚持长期攻关，最终实现一些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
0: 北京15项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占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总数超过36%。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陈海生团队的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该项目造出巨型空气充电宝，破解风电光伏看天吃饭的储能难题，

0: 净能指标屡创国际纪录，有力支撑新型能源系统建设。
1: 亚洲空气储能呢，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牵涉到多个学科。在项目的研发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北京市的全方位的支持，北京的区位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使我们把空气充电宝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0: 近年来，北京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 87%。 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系统总结演练经验，认真查找问题不足，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举一反三，补其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2: 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结合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和257区域性大洪水复盘实际，设定本市全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发布暴雨、洪水、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聚焦积水内涝、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十个演练科目和一个无脚本检验环节。殷勇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坚持预防在先，防抗救全链条发力，防患于未然，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联动发布洪水、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等预警，为各级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打牢基础，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组织开展好堤岸巡查等工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殷勇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根据预警分级提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工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及时传递安全避险信息，构筑防汛全民防线。市领导夏林茂、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3: 今天下午1:30，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有一次全市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2: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 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4: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

0: 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墙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1: 气象专家解释，本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0: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1: 昨天，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巴威中心于上午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1: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0: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1: 北京台报道。
3: 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也同步发布。我目前是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气象云图和各重点的积水点的监测画面。虽然此刻呢降雨尚未开始，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本次强降雨过程预计从明天下午持续到后天，累计呢雨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大暴雨级别。那么针对此次降雨的具体防疫部署，我们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
4: 据气象部门预测呢，7月10号是4时到12日的08时，本市有暴雨，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和房山呢这几个区有大暴雨。目前呢，市气象局已于今天的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步呢，市水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市规资委呢也发布了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橙色预警。那么市防指呢也是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同步于13时30分启动了全市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此外呢，像下雨比较大的这些区域，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延庆7个区已经自主启动了区级的防汛一级响应。针对本轮的降雨呢，市防汛办也是提前开展了风险研判部署工作。那么在7月8日的时候印发了关于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那么针对性的做出了防范应对的提示。那么今天呢，也是组织了多轮次的气象会商，像水务部门呢是及时开展了河道与洪水调度，像平谷、通州两个区派驻了专家下沉一线，开展了防汛技术指导。市规资委呢也加强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风险气象风险的研判，明确了风险的预警的信息，提出了防范的建议。目前全市正在按照防汛2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后续呢是防汛办会紧盯降雨落区，组织好全市的降雨应对工作。
1: 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需外出，请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北京台报道。在接到降雨预警信息后，排水集团对重点点位开展集中排查和二次清理。在日坛公园附近，排水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水口内部情况。
5: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通过高压将这个淤泥或杂物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6: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7: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

0: 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生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1: 此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完成5500余公里雨水及河流设施排查清理。

0: 起加大抽升，最大能力降低管网液位。北京台报道，为应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在全市河道启动预泄工作，为河道腾出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自今天上午10点起有序开闸预泄，预计腾容超过1000万立方米，将提升河道调蓄行洪能力。此外，市水务部门组织专业力量下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六区，现场指导深洪沟道巡查，并部署防汛单元、抢险人员定点备勤，强化安全保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今年5月至7月短短2个月内，北京就发生了165人次被困山区的警情。攀爬野山、被困遇险，给脱困逃生和社会救援带来更多变数和更大难度。公众应该如何提高风险意识？社会又应该怎样加以引导？莫向野山行，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请看爬野山的困局。
3: 铁头山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4: 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3: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
5: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3: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警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6: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4: 到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3: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4: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3: 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7: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3: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 竭尽全力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将收获荣耀。
1: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时隔64载，今年百花奖重回北京。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及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0余个点位。 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为80部影片暑期档的影片助阵。
0: 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依托百花奖，北京将开展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以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为主题，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品牌活动，让电影文化与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构建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氛围，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新闻发布会上， 展示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视觉海报《月季花开》。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百花北京宣传使者为演员杨紫，百花北京文化使者为演员刘浩存。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最高潮是将于8月10号在国家素华馆冰丝带举行的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4: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每一届都选了一位获奖者。 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在我们闭幕式的现场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0: 北京海报道。
5: 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同时公布。
6: 2026年中招录取总分为510分，全市500分以上人数为43人。依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其中贯通项目提前招生和指标分配招生各设8个志愿，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7: 今天家长拿到分数以后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来对比一下，找到咱们应该找到的去年那个相应的位置啊。随后呢就要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是13到17号，过了17号一律不能更改。
6: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3项目、集团直升，如0.5+3，登记入学、中职、自主招生等提前录取的考生，因已提前锁定升学，不参与统一中招排名，因此不纳入各区1分1段表的统计范围。
7: 培养的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多元，而且在中考之前不通过中考录取的孩子会越来越多，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根据日程安排，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招录取进行。北京台报道。
0: 根据最新消息，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八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潭柘寺、戒台寺、慕田峪长城、北京园博园等数10家公园景区，明天将临时闭园。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明天非必要不外出。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9: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山前。

0: 一带和东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清晨前后空气湿度大，风力小，导致污染物浓度有小幅度上升，午后各项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6，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减弱的冷涡影响下，今天夜间京城仍然会有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山区在23到25度。而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0号的下午至11号，京城将会有暴雨过程，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此次过程具有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的特点，10号的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的傍晚至夜间降雨相对明显，到了12号早晨降雨逐渐结束。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强降雨时段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远离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西城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朝阳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海淀多云转暴雨，26到32度；丰台多云转暴雨，26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暴雨，25到32度；门头沟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房山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通州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顺义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昌平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大兴多云转暴雨，25到31度；怀柔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平谷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密云多云转暴雨，24到30度；延庆多云转暴雨，23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9度。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给您布置一个任务，

0: 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

0: 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 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

0: 玻璃新工。
1: 我们很幸运啊，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3: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0: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应

0: 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

0: 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十八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2: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3: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5: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3: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在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3: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4: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1: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
3: 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

0: 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铁布衫，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2: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3: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2: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1: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3: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4: 你只能喝一口，没水了，不捡了自己吃。
5: 铁驼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1: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6: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2: 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是凉的。
7: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2: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8: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9: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0: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6: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
9: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1: 罩子下了，罩子下了。
12: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9: 放，
10: 拉不动了。
12: 1、2、3，
9: 好，
12: 1、2、3，
9: 1、2、3。
1: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3: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1: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4: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5: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去爬。
14: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9: 差1/3。
1: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

0: 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扣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2: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3: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0: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4: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劝，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5: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0: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5: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0: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6: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0: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0: 你们小两口吵架的事儿啊，这种分居的事儿不能再发生了。这小两口吵架呀，床头吵完床尾和，你说哪有一吵架就分居的就搬出去住？那哪像我的儿子。嗯，
1: 哎，明白。哎，好，你看会儿电视。
2: 你说你一天天的不写剧本，你瞎郁闷啥呀？
3: 再沉稳的人也有着急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吧，虽然性情比较高傲，以前呢也拒绝过那么多人，但是我也需要恋爱啊，我需要体会恋爱的感觉啊，你得理解我们嘛。
2: 我理解，你不就是觉得缘分不向你表白吗？
3: 哎，他明明是喜欢我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是不说呢？
2: 他不说你可以说呀，你得让他明白你的心思。
3: 那怎么能行呢？我是个矜持的人，这种事情一定得男人先开口的，男人不说我怎么能先说呢？
2: 你不说你可以暗示嘛。阿莲，你真觉得缘分喜欢你吗？
3: 这问题咱俩不是探讨过吗？你不是也觉得他喜欢我吗？
2: 不是，那天不是半夜吗？我是怕我脑子不太清醒。
3: 他为了我脑袋都让人打破了，我认为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一切了。哎呀，文文，你赶紧帮我想个办法呀。哎，你怎么了？
4: 没事儿，我在帮你想办法呢。
3: 那你快点帮我想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要不你让缘分给你买个东西，价格稍微贵一点。男人如果愿意为女人买东西呢，就说明他心里有你，要是他犹豫不决不愿意给你买，那就是心里没你。你也不用跟着惦记了，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
5: 阿莲
3: 啊，
5: 你着急忙慌把我叫出来，不会就是陪你出来瞎逛吧？
3: 你先别急嘛。好漂亮的包啊。
6: 哎，美女，你眼光可真好，这包啊前两天都断货了，今天这刚上的货。
3: 真的？
6: 当然了，你要是看好了就赶紧买，对面饭馆的好几个服务员都看上了。
3: 老板，我上次来的时候跟您问过价，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便宜一点？
6: 我怪不得看你眼熟呢，便宜我一定给你便宜。我就给你算300吧。
3: 三百。
6: 是哪位先生结账？
3: 你等会儿，严导。我吧，最近创作思路有一点枯竭。
5: 是这样啊，那要是物质刺激下，能有思路吗？
3: 我吧，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包。看一下，就这个材质，这个样式，
5: 别
3: 挺不错的。
5: 我不看，我不懂审美。那个，老板，能打个折吗？
6: 这都已经不贵了，就300块钱，很便宜的。
5: 行吧，300就300，300，1、2、3，300，不用找了。
6: 正好。
5: 那个，给我包起来。
6: 好的。
7: 不是，子健。哎呀，
8: 盛楠，你知道吗？我把咱俩的事情啊跟我父母说了一下，你猜怎么着？他们特别想见你。
7: 不行，真的不行。你说，我爸我妈这次来，他们不是来玩的，他们是来给我爸看病的，我爸还得做手术。我说实话，我现在没有心思去考虑别的。再说了，我还没答应做你女朋友呢，对吧？哎，
8: 盛楠。
7: 行了，到此为止啊！你要再继续往下说的话，我就跟你翻脸了。
2: 阿莲，咋了？
3: 文文，你快看看，他给我买东西了。哎呦。

0: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就会说这个？
1: 你不是说他要是给我花钱的话，就说明他喜欢我吗？他给我买了呀，证明他喜欢我呀！哎，你快看看，这个包我已经看了好久了，我一直都没舍得买。今天缘分，二话没说，直接给我付了钱。
0: 谢了呀，这么大个牌子啊？嗯。

0: 喂，文文。
1: 中原，你结束工作了吗？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呗。
0: 哎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今天出差来学习了，我现在人在上海。
1: 你出差了？你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儿一大早呀。哎呀，你看我这忙来忙去，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1: 你讨厌，你出差这么事儿都忘了告诉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真是给忙忘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个怎么也得一个多礼拜吧，现在还说不好。
1: 那么久，你这出的什么差啊？
2: 哎，来了。
0: 你看，你看，叫我过去忙了。我先工作啊，然后我一会儿再给你通电话，行不行啊？先这样，哎。

0: 哎，小叶，你跟妙妙进来一下。来，
1: 林医生，找我们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我要请几天假。凡是挂我这个号的病人，你们先转到胡医生、张医生那边去啊。
2: 哦，好的。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那个韩文文。他如果来找我啊，千万不能说我是请假的，就说我去上海学习了。
2: 哦，知道了。
0: 身不由己。
2: 韩小姐，哎，韩小姐，
3: 韩小姐，李医生他不在，他人呢？他去上海了。去上海？
2: 韩小姐，他真的不在。韩小姐，李医生他真去上海了。
3: 对对对。他去上海干嘛了？
4: 学习。
3: 他哪天告诉你他要去学习的？
4: 昨今天。
3: 到底哪天？
4: 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我昨天倒班没在，今天早晨李医生才给我打电话说去上海学习的。
5: 对对对，他昨儿没在，我在。
3: 今天一大早要出差，知道跟你们说，不知道给我来个电话，你们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0: 不是你趁着刚吵，你要把这些全倒下得了。
3: 哎，不用了，
0: 剩这些你也做不了别的饭。
3: 那帮我再倒点醋。好，可以。然后白糖。
6: 走过来。
3: 好。好。你玩来了。
6: 哎，香，
3: 哎呦，来，
0: 这是怎么了？
3: 烫着了，哎呀，怎么还
7: 又欺负老人？
3: 哎，不用，不用弄太糊了，
0: 你看我看看，
3: 没事没事。
0: 哎，我来吧，我来吧，你哎呀，你
7: 怎么样？这小两口啊，
3: 挺恩爱。帮你拿个盘子吧。
7: 我看他们俩不用担心，恩爱就好啊，要个孩子才是真的。
8: 对呀，赶紧生个孩子，我们帮着带呀。
0: 吃饭了。
7: 哎，你来。我问你点事儿啊。那个病历给周主任看了吗？
0: 看了。
7: 他怎么说？
0: 情况不是很乐观。我跟周主任聊过了。他这两天啊，就再安排一次专家会诊，手术的事呢也会尽快安排。你别着急，我跟你说，现在每一个人都把这个事儿啊当成头等大事来做啊，大家都会尽力的，所以你自己先千万不要多想啊。
7: 好。谢谢啊。

0: 给我的。
1: 铁公鸡吐口了，我这小礼物得赶紧跟上。
0: 奋哥这是讲究人啊。
2: 妹子，我是这么想的啊，那天进展那么大，索性大刀阔斧咱今天把它给拿下。
0: 没问题，多大点事儿啊。
1: 那你就
2: 订个房间约一下这位土豪哥哥。
0: 那就订个豪华 VIP 房。
2: OK。
0: 奋哥，你说这投资要是到了，你得怎么约谢我呀？
2: 好说，你要什么？
0: 先攒着，等我想到了就告诉你。
2: So easy 了。哎，那豪华包房你跟你们主管说一下，打个折呗。
0: 我们这儿打完折最低也得5000块。
2: 咱不差钱儿。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3: 我这个包子是招待朋友用的，千金不换。这是什么？我这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4: 妈，哎，来了来了。哎呀，
3: 这人。
4: 哎呦，臭小子啊，今天怎么有空来看你爸了啊？不忙了？
5: 忙，怎么不忙啊？但是再忙也得过来看看您和我爸不是。爸，我回来了。
6: 妈，老爷子还生我气呢。哎
4: 呀，上次被你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今天可不许再气你爸了啊。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你就心疼心疼他吧。啊，
6: 知道，我知道。我找大师算过，这次我爸的手术啊，绝对遇难成祥。嘿嘿，
7: 军区派来桑尼都从这到了。
6: 姐，晚饭没做好。哼，
8: 我们都吃完了。
5: 吃完了？
4: 你没吃晚饭呢？
5: 何止晚饭啊，中饭就没吃。
4: 哎呦，你这孩子一天到晚怎么不好好吃饭呢？啊，我们都吃完了。好，行行行，好，妈就给你做去啊。
5: 不管他，回来吃饭，怎么就不知道事先言语一声啊？啊，我看还是不饿。
6: 爸，我这不是忙吗？
2: 你忙什么呀？啊，忙天下大事啊，连吃饭都忘了，是不是身上又没钱了呀？跑你姐夫这儿蹭吃蹭喝来了。
4: 哎呀，老袁，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啊，那个孩子刚回来。
8: 对，爸，来陪我们看电视吧。
4: 对对，
8: 我陪您看电视啊。
4: 我是做小买卖。妈给你做好吃的啊，陪你爸说好话啊。
6: 妈啊，您就给我下碗方便面就行了。
4: 方便面哪有营养啊？啊，
5: 那不是有速冻饺子吗？
8: 哦，对，还是牛肉馅的呢。
9: 哎，是啊，速冻饺子啊。嗯，
6: 姐啊，
8: 啊，
6: 我姐夫呢？
8: 屋里看书呢。
6: 好嘞。
7: 当心桑一中同志在楼上出事儿，各位同志呢只能等到明天中午了，你要注意保密啊。
9: 是。
10: 你又跟这儿瞎晃悠什么呢？
6: 姐夫，给点钱花花呗。
10: 你怎么又要钱？不刚给你提升完额度吗？
2: 那点钱有什么用啊？这不又刷爆了吗？
10: 就你这么个刷法，你这1亿也顶不住啊！我又不是摇钱树。
6: 哎呀，姐夫，不要这么小气嘛。
10: 哎，你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还小气？我把我自己银行卡的额度往下降，余出来放到你的银行卡上，我这叫小气？我还得支撑这一个家。你说我说到底我就是一个打工挣钱的，我都累吐血了。粉，让你姐夫缓一段行不行？
6: 缓一段啊。
2: 姐夫，哎，君，你别在那儿闹啊，你姐夫学习呢。
10: 你听着，赶紧，你爸叫你呢。
6: 行啊，你要这样不讲究，我也懒得替你们瞒着了，趁早跟老爷子说了实话，省得大家都难受。
11: 爸，是这样啊。哎
12: 哎，对，我没事儿。哎呀，
11: 爸，
12: 没事，我们聊天了，聊。
2: 中原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8: 不知道啊。爸，您不用担心，袁远军您不相信，中原你还不信吗？如果
2: 我
8: 就
2: 是要走呢？我是怕他又跟中原作妖。
6: 哎，我答应你，答应你，行不行？

0: 别嚷嚷啊！
1: 姐啊，你说你何必呢？早答应不就行了吗？
2: 早答应啊！你对啊，你早说，你是这么回事，你得跟姐夫说呀，是不是？行，我告诉你，多了没有万八千的，你自己看着办。一会儿我转账给你。
1: 行，姐夫，那我就先撤了啊。
3: 哎
1: 呀，
3: 爱军，
0: 嗯，
4: 这个年头做事情，
3: 你跟你姐夫那折腾什么呢？
1: 没有，我跟我姐夫闹着玩呢。
3: 闹着玩跟吵架似的。
1: 妈，您别煮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5: 哎，爱军，饺子马上出锅了。
1: 我有急事儿。
6: 这孩子，哎，忙忙叨叨的，
3: 屁股跟着了火似的。
7: 缘分是不是又跟你要钱了？
0: 那没事儿，反正你爸现在能相信他是亲戚做他电影就行啊，你爸心里也踏实。
7: 哎呦，袁爱军这个人不靠谱，咱们又不是不知道，他电影的嚷嚷拍多少年了，没拍出什么来呀、啊？
6: 我爸现在是信了，但是他要问起你来，你怎么说？
0: 那现在为了让你爸心情平静，那只能说这些善意的谎言啊！你以为我愿意整天一张嘴就胡说八道的呀？我累着呢，比谁都累。
7: 现在真的开始有点后悔了。
0: 后悔跟我离婚啊？
6: 我是后悔不应该在离婚这件事情上撒谎，不应该瞒那么久，现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天天想着怎么去圆这个谎。咱俩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
8: 在外边有点吵，
1: 没事儿，哥，
8: 这里安静，适合咱们聊天。
1: 哎，坐坐，哎，来，别拘束，坐。
8: 头回来这种地方，花花世界啊，
1: 哥，你平时太低调了，这算啥？冰山一角，回头你把窗户打开，无限风光有的是。
5: 龙哥，
8: 哟，妹子啊。你自己哪拿得了啊？来，我帮你，
9: 不，没事，
8: 没事，
9: 我帮你，
8: 没事，
9: 我帮你。
5: 一听到龙哥来了，我心里开心都来不及呢。龙哥，你今晚一定得多喝点。
8: 酒量不行，
1: 没事，有艳丽妹妹，艳丽妹妹陪哥喝。哥，我再出去拿几瓶酒陪哥一起喝
9: 啊。等我。

0: 还在夜店玩，还发朋友圈，这是不是暗示让我过去啊？哎，菲菲，腾个地儿，我跟林总说几句话。嗯，龙哥，能听妹妹说几句话吗？嗯，
1: 说。
0: 龙哥，你说凤哥那电影，你要是投钱的话，我能不能演个角色呀？
2: 你要是让我演女主角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3: 玲玲，你想演女主角？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哎呀，人家现在说也不晚嘛。
3: 缘分啊，
4: 凤哥。
3: 来，过来。
2: 哎，哥，
0: 咱们这位艳丽妹妹演咱们那微电影的女主角，合适吗？啊，
2: 必须的呀！英雄所见略同。
0: 龙哥，你真这么觉得呀？
2: 真的。
0: 那你给不给我们凤哥投资啊？
2: 投啊！为了你，我也得投啊！
0: 一言为定，我干了。
3: 哎，我也干了。
0: 痛快，来来来，我也干了。龙哥，我这么痛快，你是不是也应该痛快点？我们那投资什么时候拿过来啊？

哥，我又得敬你一杯啊！我干了啊！良乡、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亲爱的，我在上海学习呢，不方便接电话，过两天回来再说。
1: 这个点还学习？你蒙傻子呢？
2: 我告诉你们，等我男朋友回头收拾你们，知道吗？哎呀，你干什么？
3: 我告诉你啊，不许再进来了。
2: 你生气什么呀？你们，你们怎么着？
4: 想让你唱出心扉。
5: 三个四，该你该你该。
6: 三个六，
7: 真能看。
5: 哎哎，你先唱。
6: 耶，快，龙哥喝酒。来。
8: 喂，
2: 元芬，我阿莲呀。
8: 哦，阿莲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个可喜的进步，咱们那个投资啊谈下来了，
4: 咱们那个电影可以开拍了，
8: 现在就等你了。
2: 真的啊？太棒了。
8: 我啥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呀？你呀、啊、就赶紧踏踏实实的写剧本，
4: 你可是最关键的，我可离不开你。
8: 啊，对呀。

我应该趁这个时候跑去给庄园收拾收拾房间。等庄园一回家，发现房间整洁如新，处处都有气息，他得多感动啊！

0: 傻了吧，老袁，我不给你弄点儿这个，你就只好生这个。哎呀，谁呀、啊、中原啊，
1: 哎，叔叔好。
0: 是你呀、啊、丫头，你是不是找盛楠啊？
1: 啊啊，对，
0: 他们两口子住6号楼。丫头怎么神神叨叨的？你这真好心啊、哎、要不
2: 然老李，刚才谁来了？
0: 啊，盛楠的闺蜜。
2: 哦，
0: 哎
2: 啊，
0: 她是怎么进来的？
2: 那是不是盛楠给她的钥匙啊？
0: 哦，
3: 李中原，你个大骗子，你居然敢骗我。
4: 宝贝，
3: 李子健，你怎么在这儿？
4: 我特意来找你啊。
3: 找我？
4: 你现在平静些了吧？
3: 我麻烦你有什么话能快说行吗？哎，我发现你真是袁胜男的忠粉啊，出现的太是时候了。
4: 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厚德而载物。
3: 他俩都住一块了，我怎么忍啊？你能我不能？
4: 他们俩住在一起是因为胜男的父母来了，伪装是必须的嘛。
3: 李状元个骗子，还骗我说出差，他太过分了。
4: 哎，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他俩在一起是装的，又不是真在一起，你生什么气呀、啊？
3: 你不怕他俩旧情复燃呀、啊？
4: 哪儿那么容易就旧情复燃了？要是那样的话，他们还会离婚吗？
3: 你想得真开。
5: 这打一晚上电话都不接，什么意思呀、啊？

0: 行，连一龙，这是你逼着我发飙。我找着你的，我不让你把榴莲皮跪成柚子皮，我就不姓郭。
1: 女人啊，还是善解人意的比较好。你知道吗？盛楠的父亲这次来，主要是治疗心脏病，这心脏要是出了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这一闹，老爷子有个好歹的，还有你的好吗？啊？ 你跟李中原还能拎得清吗？你们俩呀，就别想好好走下去了。
0: 他俩整天在同一屋檐下秀恩爱，我就不信你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又不是木头，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呢？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可是我生气有什么用呢？这事只能忍着呗。
0: 你能忍，我忍不了。
1: 你不觉得咱俩太被动了吗？咱俩应该联合起来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呀。
0: 这样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别给他添乱了。咱应该默默地支持他。 行，你大度，你就默默支持他们吧。等他们哪天假戏真做，把孩子都生你面前来了，你最好也能这么淡定。
1: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他俩前几天刚去做的孕前体检，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就不知道了？
0: 你当然不知道了。袁胜男他能告诉你吗？我也是无意间发现他们的体检报告的。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所以说你傻，被人利用了，自个还在那美呢，还默默支持他们。 我告诉你，袁胜男他爸妈这次来不光光是为了看病，还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督促他俩要小孩。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啊？你就想吧，他俩每天吃一起，住一起，再加上他父母这么一掺和，时间长了，你就那么保证他俩不会发生点什么？
1: 那怎么办呢？
0: 当然联合起来捍卫爱情了。
1: 联合起来？
0: 对呀，我们俩。 现在是同一阵线了。我和钟云要是好了，那你和袁善男也差不多。
1: 听你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有什么主意了？
0: 既然他俩不愿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要不咱俩把他给捅了？
1: 你是说，咱俩把他俩离婚的事儿给捅了出来？

0: 这样不好，人家盛楠的父亲还病在医院呢，万一老头有个好歹呢，这不是小事儿。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呀？不是我胆子小，是你做事也太冲动了啊！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跟袁盛楠呀，也就拜拜了。
2: 龙哥，我说不接我电话呢，感情跟一帮女孩子在夜店里鬼混呢。不行，我今天晚上说什么我得找着他。还有你，你这个不靠谱的缘分，到底是把我们家老林带阴沟里去了。
3: 不接电话是吧？玩野了这是，这是都要疯了。我觉着吧，就算咱俩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那咱们也应该先见见他们爸妈呀，打个照面什么的，还可以探探实际情况，见机行事。
1: 不，这样不好吧？
3: 怎么不好啊？ 咱俩就以朋友的身份去探望他们的父母，这有什么的呀？哎，这么的吧，你要实在害怕呢，你去了不说话不就完了吗？我说，出了什么事儿我来顶，这总行了吧？阻人爱情者，虽难必诛。
2: 喂喂喂，盛楠啊，怎么了？啊，你知道你们家缘分在哪儿吗？缘分？我不知道啊，你找他有事儿啊？
3: 没看他朋友圈呀。
2: 我没看，怎么了？那你知道他一般都在哪个夜店玩吗？夜店？不是，你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给林一龙打了一晚上电话，他都不接。
2: 我刚才一看朋友圈，我才知道他跟你们家缘分在夜店里鬼混呢，还有一帮小姑娘。这袁爱军怎么会跟林一龙混到一起啊？我哪知道啊！哦，那花艳丽也在。那你就直接打电话给袁爱军。我打了，他不接。你就再打，没准现在玩着呢，没听见。
3: 行吧，那我再试试吧。 接电话。

0: 哎，你怎么在呢？我家我为什么不在啊？
1: 不是，你先进来，怎么了？什么情况？
2: 我找不着我们家老林了，是男的。
1: 这儿呢，哟，你怎么还来了？电话打通了没有？
3: 打不通，他跟岳父俩人谁也不接电话，这怎么办呀？
1: 你先别着急，你小点声，我爸我妈那时候睡觉呢。
2: 怎么了？
3: 哟，谁呀？
2: 叔叔阿姨。
3: 这不是过月吗？
1: 对，过月不月。
3: 啊，
1: 这是盛南和中原的朋友。
2: 哦，对对对，那个我们正好进屋收点事儿啊，你早点休息啊。没事没事。
4: 怎么个情况啊？怎么还鬼鬼祟祟的？
2: 不知道啊。
3: 哎，春姐，你赶紧给缘分打个电话，我打他不接，你打他不敢不接，他怕你。
2: 他怕我什么呀？他现在谁都不怕，他能耐着呢。那怎么办呀？这都这么晚了，哎，我们家老林还跟他在外面瞎混呢。花艳丽也在，我看他也是喝多了的样子。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干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4: 那不会，这点你放心，老林他人老实。
2: 你可别说他老实啊，给你们看看啊，这就是你嘴里老实人。哎，你过来看看。 看看林一龙，这是你嘴里的老实。

0: 算是原形毕露了啊！你看他左拥右抱，那眼贼开心。
1: 我还是第一次见老林这样，
2: 这一看就喝多了，酒后失态啊。
1: 对，
3: 酒后失态倒不要紧，这酒后失德是真的。哎，你快给缘分打个电话吧，我求你了，盛楠。
1: 不是，我不瞒你说，刚才挂了你电话，我就给袁爱军打了，可是他也没接呀。他现在啊，根本就不怕我，而且逆反心可强了。
3: 那怎么办呀？你的话他都不听了，哎，谁能管得了他呀？你说，要不你们家李忠元出那馊主意？
2: 别，你这一出什么事儿就揪着那事儿不放心吗？我跟你说那是我酒后的话，你偏不听啊你！
3: 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出点事儿全把责任推酒精身上。
4: 你说，
5: 二叔，
6: 我说二
4: 嘞，好嘞。
5: 哎呀，又我喝。
2: 这样，这电话我打成吗？我打成吗？那免提。
3: 好喝，
7: 我接个电话啊。
5: 喂，
6: 开心。
5: 姐夫大人，
2: 范子。哎，你把那林一龙带哪儿喝酒去了？
5: 谁？你说谁？
2: 一龙，你龙哥。
5: 龙哥，姐夫，说到这龙哥啊，我可得好谢你啊。谢谢你把龙哥介绍给我认识，我那店的投资龙哥答应给我投资了。
4: 喂，投资那都不是事儿，哥有钱。
3: 来，龙哥，别说那些，
6: 你把这杯干了。你要是不干，要我嘴对嘴喂你啊！干脆你俩
3: 李一龙，别打了，
8: 往南去，
3: 去去去！哎呦，
4: 谁这么奔放？谁在那喊呢？谁喊呢？
9: 哥，我姐夫，姐夫，
3: 要我干嘛？你赶紧给我打回去！
2: 啊，去，我打。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走。
2: 你听，通了，没人接。我跟你说，不会有人接的，你甭打了，喝多了，你这喝多能知道自己干什么？第二天醒了就好了，没事了。
3: 我不管啊，李忠元，今儿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决了啊！你今天就算把地球给我翻过来，你把人给我找出来。
2: 行，郭月，我给你找，但是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当初我说过那是酒话，你不听啊！我也说了，你们别假离婚，你也不听。现在出事儿，你一股脑全推我身上来，得我认，成吗？
3: 我不管，反正就是你撺掇我们两口子假离婚的。我跟你说，就怪你，你黄老公！
2: 你这这么说，我跟你说，越说越离谱了，你就
1: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别说了，听我说一句好吗？首先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4: 对，哎。
2: 爸妈，你们怎么来的？哎呀，
1: 我接到你岳父电话，说这小郭大半夜上你们家里来，哎，心情不太好，我们怕有什么事儿，就过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小郭和一龙离婚是你撺掇的？
2: 不是啊，不是这么回事了啊。
10: 李忠元，你竟然撺掇别人离婚，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你
2: 爸，您别听风就是雨，这是一个误会。
10: 什么误会？你一五一十的都给我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那儿醉话，他当真了，他
10: 原来是真的。你不喝酒能死啊你啊！
9: 老李啊，先别急，先问问清楚。
10: 我这不问的吗？说怎么回事？小郭，他是怎么撺掇你离婚的？你快跟叔叔说，我给你做主。
3: 我，哎，叔叔阿姨，你们先说我，我先走了。
10: 你别走啊！你把事情说清楚啊！
3: 叔叔再见。
10: 说这孩子真是，
9: 怎么回事啊？
11: 李忠元，今儿你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嗯。
7: 今天晚上啊，咱们谁也别睡，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这林英龙他们家老房子啊，拆迁啊，郭月呢想可能多分点钱，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过来问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就跟他出一主意，我说你们离了是不是就能多分一份啊？我那天有点喝多了，你知道吗？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话当真了。
1: 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还劝他们来着，可是他们不听。
2: 不听。
1: 所以这个事儿我可以担保。

0: 明明不是故意的。
1: 你真不是故意的？
2: 哎，我顾那一干嘛呀？我这不闲呢吗？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怎么不走脑子呀？哎，
3: 那艾军是怎么回事啊？
4: 艾军是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林龙可以分到一笔很不错的拆迁款，所以就缠着林龙，让他给他投钱拍那个微电影。
2: 林龙是个铁公鸡，那人那云分袁爱军啊，他没准就是想忽悠忽悠他吧，是给他拉到夜店去啊，来几个小姑娘，这个迷魂酒一灌。
4: 关键是袁爱军发朋友圈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那人家那云分袁爱军啊，他没准就是想忽悠忽悠台湾人，给他拉到夜店去啊，来几个小姑娘，这个迷魂酒一灌。
1: 关键是袁爱军发朋友圈了
2: 啊，
1: 所以那个郭月看到了以后不就急了吗？就来咱家了。
2: 他这也当电影拍？
3: 这小子太不争气了，太没原则了，一天到晚说是要拍电影，谁知道呢？啊，他是骗人家的拆迁款拍电影，这臭小子太不靠谱了。
4: 你先别着急，这事儿还没有那么糟糕嘛。那个一龙不是没有给那个爱军投资的吗？
5: 行，我告诉这李中原没起好作用。你要不给他出那馊主意，让他假离婚，你说那爱军能够钻这空子？你跟我说，你干嘛要出这馊主意？
0: 我不是说过了，我当时喝多了吗？
5: 以后你把酒给我戒了，你。
0: 我平时我就不怎么喝酒，我行，我戒，我一口再不喝，我再喝我是你孙子。
5: 你怎么跟你老子扯辈儿的你？
1: 爸，您别生气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能全怪中原。
2: 是老李，这事儿你怪不着人家中原。
5: 我告诉你，就这小子。
1: 爸，这主意确实是中原出的，但是如果林一龙两口子要是不坚持的话，他出这主意也没用。
6: 中原，
0: 嗯，
5: 以后你管好你那个破嘴啊。
4: 谁知道那个爱军把这个林一龙带到哪儿去喝酒了？这赶紧把他弄回来吧。
6: 中原，没事吧？
1: 爸不年轻，
4: 没事。啊，
7: 我横着。
4: 哎呀，没事。
2: 你说我啊，我做了一辈子政治思想工作，对吧？整天教育别人，可我把自己的儿子没教育好，我惭愧呀。
5: 好了好了，老袁啊，这事儿啊也怪我，我今天不应该当你的面这样。行了，咱们以后呀也别想那么多了，快和秦天母扶他进屋里休息吧。你看这都闹大半夜了都。
4: 走吧，亲家，老李说的对啊，咱回屋休息了。走走走，
1: 好。
6: 哎，快赶紧，该睡吧。
4: 行了，别让妈妈生气了啊。就。
5: 今天你也别睡了，你去把那一龙和那爱军给弄回家去。
0: 我。
6: 酒怎么样了？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我。
1: 阿莲肯定知道。
0: 那赶紧给他打电话。

0: 盛楠，我去问一下服务员包间在哪儿啊？嗯。哎，你们这儿有没有包间啊？
1: 有，包间在二楼。
0: 哎，你给我查一下有没有那个花小姐订的，或者袁先生订的，是吧？好。

0: 有，好缘分。哎，行，姐，你没事吧你？
1: 姐夫，
0: 喝成这样了，缘分，你干什么呢你？主任，主任，刚还说给你打电话叫你来呢，你就来了。
2: 来，咱们一块儿喝，
0: 咱们喝成这样都快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哎，
3: 姐夫，别着急走啊，走了。
0: 夜生活才刚开始。快，上来，夫人，你弟，
2: 来喝酒。
0: 行了，别喝了，走吧，行不行？
2: 不是，主任，我从来都没来过这种地方。
0: 行，真的，
3: 太好玩了。
0: 那是你的东西，不是？哎，行，走。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没事儿，就是喝点酒啊。没事儿，一会儿给他送过去。放心，哎，好嘞好嘞。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1: 行，一会儿行，一会儿啊。
0: 这，赶紧走走走走。
2: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把林玲珑带这儿耍来，过月来咱们家闹来了，连爸都知道这个事儿了。
0: 他有什么资格呢？他俩就离婚了。他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啊，你是不是皮痒痒了你？
2: 哎，疼疼疼疼疼！
0: 赶紧走，跟我回家。
3: 回哪个家呀？
0: 你说回哪个家呀？啊，回爸那儿啊，爸得好好夸夸你。
2: 啊啊什么啊？
0: 赶紧走，穿衣服。
4: 我先穿上衣服。
3: 哎哎哎哎！
0: 出去感冒了，穿衣服。
4: 孩子怎么越长越小了？现在，穿上。啊，对不起，你们还不能走。
3: 为什么呀？您这个
4: 包间还没有结账呢。
3: 大姐，哎，袁爱娟，
0: 多少钱？
4: 包间费带服务费一共是6800。
3: 好，好。
4: 行行行，你睡吧啊，你先走了。哎，我跟你说，他就是喝多了啊，什么出格的事都没干，真的。我跟盛楠都能作证。
5: 你甭替他说好话。
4: 你不信，你问人盛楠去。我跟你说，你这会儿教育他没用啊，不省人事，什么都听不见。等明天醒了，你再教育他多好啊。
5: 是，这都3点了，你先回去吧呢。 那个中原，今儿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俩还有叔叔阿姨都没睡好。我今儿太着急了，这个说话有什么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不用跟我那么客气啊，真的，你别折腾他了，让他好好睡觉。我先走了啊。
5: 你慢点啊，不送你了。

0: 老林，你说我跟他同学那么多年，我头一回见他喝成这副德行。你说这郭月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估计也是头一回跟他这德行。
1: 你郭月呢？现在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啊？跟家伺候他呗。
1: 真行，喝点酒还成功程呢，还有人伺候。
0: 哎，你那弟啊也太不着调了，你这怎么能把老林带夜店去呢？你说夜店是什么地儿啊？老林是个什么人？老实本分，没见过世面。你说这一干这夜店去了，这一屋子姑娘，哎，赶上他一小家乍富的，这一做那没完没了了吗？你这，我现在担心什么呀？老林这心啊，一旦野出去，不好往回收。
2: 袁海军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而且还越来越不服管。哎，要不然你替我收拾他？
0: 我说的，我还有把柄在他手里呢。我说的，管用吗？万一这老林两口子因为你弟婚没复成，你说这以后朋友怎么处？我这想起我就头疼。
2: 回你趟。

0: 谁？醒了，醒了，好好看看我是谁。
1: 哎呦，压错了，压错了！我以为大白天闹鬼了呢，这。
0: 对，就是闹鬼，变成厉鬼找你算账来了。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哎，有脸问我呀？
2: 你昨天先是不接我电话，然后又挂我电话，你做什么亏心事了？我跟朋友喝酒呢。
0: 男的女的呀？有男也有女。你这一个男的和一帮女的吧，喝的什么酒啊？
1: 红酒。
0: 交杯红酒吧。你对得起我吗你？
2: 媳妇，你别听人瞎说，我真没有。
0: 哎呀，你跟我这演，就你点演技。
2: 我昨儿都听见了，你还跟把电话给我挂了，你要干嘛呀？你要疯吧？媳妇儿，冤枉，真的冤枉。昨天吧是缘分叫我来喝的酒，然后我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我就断片了，我怎么回的家我都不知道。你看我连衣服都没脱。
0: 甭拿断片给我打马虎眼。我问你，有个浪声浪气的姑娘，叫你什么什么龙哥，那是谁呀？
2: 喝多了吗？我哪记得谁是谁呀？
0: 我警告你啊，姓林的，咱俩这离婚可是假的，你要给我往石榴里整，我也不怕啊！索性咱俩破罐子破摔，爱谁谁。
2: 息怒，息怒，息怒啊！我那个下不为例，你要是实在心里边有气儿，你我跪榴莲行吗？要不你打我两巴掌？
0: 甭整虚头巴脑的啊！继续交代问题。
3: 你问吧。
4: 小黑，你俩人起得够早的。
3: 昨天晚上您去了，结果怎么样？没事儿，那个林一龙就是喝多了，什么事儿没有。那个郭月她有点担心的过头了。
4: 你别替他打马虎眼，以后啊给我清静的点这个林一龙，什么时候他俩复婚了，这事儿才算完啊。
3: 是，知道知道。
5: 那爱君呢？
6: 他也没事儿，但是他也喝多了。不过我说了他了，他说他知道错了，他还有认错的时候。哎呀，
7: 老袁，来，开场给你买什么了啊？老北京的豆汁儿和焦圈儿，
6: 还有杂碎汤、油饼，都是你们爱吃的。
4: 这么多呀？
6: 啊，老袁，刚才我可听说了啊，这多喝豆汁儿啊，对心脏有好处。哎，就这小青，有老太太。
4: 80多了，身体啊特别棒，就是天天喝豆汁儿。什么东西啊，这么神奇？听他说。
8: 妈妈，把衣服拿回去，我去给你买。
9: 我们去了啊。
10: 今儿天不错呀，您二位要是有兴趣，带你们上军博转去。
4: 好啊，我还就想去军博看看。
3: 这军博倒是真不错，好久没去了，咱得看看去。
4: 是啊，一定得去。
11: 我现在就去请假，跟你们一块儿去。
12: 好，
13: 哎，爸爸妈妈，赶紧吃早饭。

0: 喂，谁啊？
1: 袁导，你姐姐是什么大人物啊？
2: 那脾气也忒大了点吧，
1: 把我那几个姐们都吓得不轻。
0: 嗨，我姐就那样啊，别在乎，哼，要不然能和我姐夫？算了算了算了。
1: 哎，龙哥又不是他老公，那脸色那威风给我们摆的。你姐夫也挺不容易的。
0: 叶丽妹妹，你这就多虑了啊。第一，她不是龙哥的老婆。第二，我姐那人啊，她就那样，看谁都像看犯人似的。妹子，咱可得以大局为重啊。我昨晚看得出来，林一龙很喜欢你哦。
3: 咱可得趁胜追击，该约就约。
0: 行了行了。

0: 龙哥，你昨儿喝多了，把钱包都落我们那儿了。啊，是是是，太感谢你了，我还亲自跑一趟。这有什么呀？我就是想见你了，都等不及了。你说你该怎么谢我呢？我改天请你吃顿饭吧。就这么说定了。哎，那我等你电话了。拜拜，龙哥。
1: 哎哎，拜拜。
0: 拜拜。 拜拜。

0: 小米粥，我担心你昨天晚上喝酒伤胃，回去一早特意给你熬的小米粥，又怕邻居看见起疑心，里三层外三层包好了。李医生，您倒是摸着良心说说，我郭月对你好不好？好，特别好。嗯，媳妇儿温柔大方体贴。好，你给我做了些什么？老实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没干什么。你再说。
1: 我，哎呦，
0: 你说说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干嘛去？
2: 领馆通知单，钱下来了。哎呀，宁美玉北京市场区房子，补偿款核算完毕，面积丈量准确。
3: 龙哥，忘了嘱咐你，昨天刚喝了酒，今天要喝点粥圆啊，胃哦，别忘了请我吃饭。
0: 老公，我们有钱了是不是？啊，钱下来了，
2: 开心。我。
4: 我得给盛楠打个电话，跟他说赶紧给我设计房子，好好装修。<笑>
5: 哎，玉梅，哎，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6: 准备好了。
5: 哎，老李呢？还在做什么呀？老李，
7: 老李，出发了。
5: 准备好了。哎，怎么挂断了？哎，文文，你听我说啊。
8: 这样不好，咱们走吧。哎呀，
5: 我告诉你，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把话全都说明白了。是神的鬼，我也是鬼的尽分。
9: 不像你们女人出去也个费劲，哎呀，我这拔腿就走，是不是？
5: 哎，等等，快扔开！哎，这又挂断了。哎，别按了，那儿人来了。
10: 我们临时有事儿得出去一趟，马上回来。哎，
5: 干嘛干嘛干嘛！啊，
11: 你不是去外地学习了吗？我和王子健就是来车穿您的。
12: 行行行，
11: 对，那个小王
12: 没事儿，这是来了。
11: 还有那个，他男朋友也来了。
12: 哎，不是不是，我们就是来看望一下伯父伯母。
11: 看伯父伯母，你不提前通知啊？
12: 不告诉你们这事别做绝了，做绝了对谁都没好处。咱们出去说。
11: 那谁让你出去说？
12: 出去说。
11: 走走走，
12: 哎，
11: 是吗？
12: 什么呀？你乱七八糟的，
11: 开门看不就完了吗？
12: 哎，怎么没人呢？
11: 对呀，
12: 啊，
11: 他刚才四个刚要在这儿的。
12: 怎么了？你们俩出现幻视了？啊啊！你说这赶紧弄水去吧！你说这一天天的，真是神叨叨。
13: 开门。
12: 这边。
13: 王子健，你混。
12: 行了，你，咱俩也谈谈吧。
13: 不想谈。
12: 你不谈，以后都不要谈了。
13: 不行，我得给中原打电话。
14: 这搞什么名堂？这是。哎，
15: 干嘛？你先别打，人家有人家四个人在正在说事儿呢。
14: 你别着急打电话呀，这俩我上次见过，我听盛楠说啊，正撮合他俩谈对象呢，没准他俩正闹意见，找盛楠和中原来调和的。
12: 不，你是管介绍，还得管纠纷呢。
14: 你之前来又不是没见过，那个小韩姑娘管咱们家中原叫姐夫，那中原呢把她当妹妹呢。
12: 老李啊，那是不是咱们想多了呀？想什么多呀？这本来道君博的，多好的事儿啊，你还给搅和了。
16: 这按说这孩子们办的也是好事儿，咱别着急，先杀一盘，慢慢等，走。
14: 那，哎，对对。
16: 哎呀，杀一盘你也得输。哎，杀一盘。
12: 别这样，文文，我真的错了，要不我给你磕一头得了，真的，你饶了我这回吧，行不行？
16: 凭什么饶你啊？你骗我！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12: 别，不是我不是东西，我真的我不是人，我这回做的真的，那你说我要怎么着你能过去这劲儿？我怎么做你能原谅我？
16: 原谅你可以。 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
12: 你说，
16: 带我去见你爸妈，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女朋友，告诉他们你跟袁胜男已经离婚了。
0: 王子健，你等着我跟你翻脸的吧。
1: 哎呀，盛楠，你别着急嘛，这都韩文文出的主意。他说
0: 什么？
1: 他说阻人爱情者虽难必诛。
0: 所以你就来诛我了呗。
1: 这事我毕竟跟韩文文是一个战壕的嘛。
0: 你倒挺会拉帮结派的。
1: 你得理解我，你说这韩文文说的也有道理，你跟李中原天天在一个屋里睡觉，你让我怎么想？我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多爱你吗？我只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0: 这么着，我先答应你，等我爸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以朋友的身份跟你回去见父母。
1: 啊，好好好。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不许再受韩文文的挑唆。
1: 我绝对不会了。
2: 在你心里不是排第一呢。
3: 不是韩文，你这么闹下去，我跟你说，我没法跟你过啊，真的。
4: 你要跟我分手？
3: 你要这么闹，我只能跟你分手。
4: 中原，对不起，我不闹了，行吗？我不跟你闹，你别离开我，你别离开我。
3: 真的，文文，你别瞎折腾了，生活挺美好的，你这。你说我最近我忙着手术的事儿，我忙着砸定两家老人的事儿，我真的忙得已经焦头烂额了。你这再给我雪上加霜，你让我怎么活呀？我真的我已经快崩溃了，文文。别闹了啊！真的。
5: 这菜还行哈。
6: 月梅啊，我觉得那事儿不太对劲儿，咱俩合计合计吧。啊，
7: 我也觉着背后有事儿，可是到底是啥事儿呢？上次我和老李来盛南这儿，的确看见了那个叫文文的姑娘，
5: 还在家住了几天，瞧着那姑娘挺好的。哎，
6: 你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小韩姑娘心眼可多了，她看周围那眼神都不太对劲儿的。我们家盛楠虽然脾气不好，但心眼可直了，别再被那个女孩钻了什么空子。
7: 兰英，你是说韩文文和我们家中原？
6: 哦，我只是猜测。哎，你就说吧，今天全家应该是男劝男，女劝女，他俩现在这样，哎，不正常。
7: 也是啊。
6: 哎，月梅啊，说心里话，我现在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5: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老袁的身体。哦，爱君的事儿啊就够让他闹心的了。要是盛楠和中原再出点什么事儿，我怕老袁的身体啊他扛不住。
7: 我知道啊，你别着急。其实啊，咱俩的心思是一样的。你担心你们家老袁的身体，我也害怕我们家老李的脾气。你说，那万一有啥事儿，那指不定闹得

0: 怎么鸡飞狗跳的呢？要了中原的命都说不好。
1: 那你说怎么办呀？啊，
0: 青雅啊，青雅母啊，你呀、啊、就先别管了，你主要把老爷的身。

0: 妈，有什么快问吧，我那还忙着呢。
1: 忙忙忙，净忙着怎么骗人家林大夫的拆迁款啊。
2: 妈，您要说这些的话，那我就走了
1: 啊。苑君，你给我坐下。
0: 妈，别听我姐夫瞎说。
1: 你姐夫不会瞎说的，从小到大就没见他说过瞎话。
0: 您是太不了解您的女婿了。
1: 爱君，你别嫌妈絮叨啊。妈上次来的时候不是嘱咐你吗，咱不走那歪门邪道。哎，你说说你怎么又盯上人家林大夫的拆迁款了？你这孩子不是占这个便宜就是占那个便宜，人家辛辛苦苦盼来的拆迁款你也敢打主意啊。
0: 妈，我就不明白了，好好的事儿怎么从你们这些人嘴巴里说出来就那么难听，那么下三滥的。人家龙哥那叫投资，投资你们懂不懂啊？人家龙哥乐意给我投资拍电影，什么叫我占便宜啊？等电影拍完了我拿了钱，他也是有钱赚的，要不然怎么叫投资呢？真是。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啊，我怎么说你都不听。以后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想说你了。我对你啊没有别的要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爸爸。反正我把话已经撂在这儿了，别惹出事儿来，招你爸犯病，不然我跟你没完。
0: 妈，您这担心都多余，我为啥一门心思的想拍好这个电影，不就是想让我爸高兴高兴吗？
1: 你整天游手好闲的，好高骛远，不劳而获，还指望你爸高兴呢？
0: 妈，您再搜罗搜罗，看还有什么贬义形容词都拉倒出来，我也好对我自个儿有个直观的了解啊。
1: 我懒得说你。你昨天晚上惹的那事儿，你姐和姐夫没少受牵连，你爸气得够呛，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呀，我现在真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呀。妈，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叫我出来不就是想问我姐和我姐夫的事儿吗？
1: 是啊，你姐和姐夫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不是挺好的吗？昨天还奉旨联手去夜店搅我的局。
1: 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个韩文文和王子健和你姐和姐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那个韩文文还有王子健又来找你姐和姐夫了
3: 啊。
1: 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话，拉拉扯扯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啥，为了啥。
3: 哦，
1: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
3: 我不知道。不过妈，您要是特别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您打听打听。
1: 你臭小子！
3: 我操！哎呀，我晕，头晕。
1: 晕什么晕？
3: 就是今天喝多了。
4: 摆平王子健了？
5: 你也摆平韩文文了？
4: 摆平是摆平了，身心俱焚呢。
5: 都俱焚了，当初说什么来着？你不听。
4: 你说这姑娘挺温柔、挺浪漫的，怎么就那么轴呢？
5: 温柔浪漫不是你想要的吗？轴怕什么呀？
4: 哎呀，我现在明白了，这人啊，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想法之中，容易变得自私。
5: 谁不自私的？我当初提离婚那会儿也算是一种自私。
4: 哎，别这么说，那我答应挺痛快，我也算是自私。
6: 回来了，
7: 谢谢。

0: 说说。
1: 不是，
2: 你这嗨嗨嗨，我就知道你在编瞎话。中原啊，你也学会新的毛病了，啊，会忽悠了哈。你说这一大早晨就把我们老四个就给叫起来了，说啊，带你去到军博。你说你不能去，你别忽悠我们呢，你说是不是啊？
1: 真没想忽悠你们啊，这是临时赶上这么一个事儿。
2: 你看我们现在这衣服还没换呢，那现在带我们去吧，啊？
3: 中原，盛南，你们跟我说实话，那一男一女是怎么回事啊？
1: 啊，看见了啊，你都
2: 说什么呢？我们俩什么出身？侦察兵。
0: 哎呀，你们俩给人家俩人劝架，跟我说一声啊！着急忙慌的，不吭不哈的就走了。
4: 就是啊，你要是说一声，是去给小两口劝架，那我们就不跟着着急了。
1: 是，你说吵得挺凶的，都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你说这我们再不劝不合适了，真是临时赶上这么一个事儿，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5: 对对对，这毕竟是两个人谈恋爱，是我们介绍的嘛。
3: 盛南，
5: 嗯，
3: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5: 没有，爸，
4: 知道你们俩是好心。你爸说的对，这管介绍还管调解呀。那这以后他们俩结婚了，要是闹离婚什么的，你们俩是不是还要管呀？
1: 那不用不用，这俩要是结婚了，那就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咱们什么都不用管了。
2: 中原啊，你爸爸这一辈子是不是以德服人啊？我倒不是说管不管这事儿，你和盛南热心肠帮人家是吧？老人不说什么，你说你不能把我们老哥四个扔在这儿，是就不管了吧？这是。
1: 对不住爸，
3: 就让我们在这儿死等，这都几点了呀？啊，
6: 得了，今儿甭去了，
2: 不去了。
5: 哎，这不是，对不起啊，爸。
4: 好了，我去做午饭啊。
5: 行，
4: 不用了，
5: 都吵架，你就歇回去吧。啊，
4: 行，走，咱俩走。
2: 小袁，把衣服脱了吧，这捂的简直是这一身汗呢。走。哎，王哥。脱了，快！哦，咱俩快。
3: 孩子，你
2: 别生气了，啊！
4: 啊！
7: 我真觉得他俩肯定有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哎，对了，你问你家阿军了没有啊？
8: 我问了，他说帮我问问。我看他那样，好像知道点什么。哎
7: 呀，看来是真有事儿啊。可是你看他们俩表面上不挺好的吗？
8: 是啊，他俩表面上越好我越害怕。
7: 也是啊，要是别别扭扭的互相告状，我这心里啊也踏实多了。最近这段他俩恩爱的有点假哈。
8: 我就担心老袁的身体。
7: 你淡定啊，你先别着急，眼下还不会怎么样。你想啊，要是真有事儿，他们能知道瞒着咱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俩也顾及着你们家老袁的心脏，不想扩大事态。
8: 嗯，有道理。
7: 咱们还是按原计划继续暗中调查，这事儿一定得瞒住老李和老袁。毕业的时候，咱们帮着打圆场，就像今天这样。
8: 对，
9: 李中原，我打心眼里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人。但是你觉得这个韩文文，他虽然年纪小，但是真不是特别简单。
10: 你说他这是第几次找你闹来了？我就担心啊，这万一你要觉得跟他不合适想分手，那他还不得折腾死你啊，还不知道得惹出多大麻烦呢。
1: 这姑娘啊，就是多愁善感了点儿。你要说惹多大麻烦，倒也不至于。倒是你啊，你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条汉子似的。我特知道你，你就是那种外表坚强、内心脆弱的女子，典型的。你也不用整天担心我了，我还担心你呢。你说你们家那王公子，
0: 睡觉。

0: 爸，
1: 爸，
2: 回来了。
0: 喂。
3: 老李，你有啥要问的，就直接问吧。
1: 你们俩也是把我们撂在这儿，你们俩就跑，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俩

0: 哎哎，
1: 干嘛？
0: 今天结婚纪念日啊？
1: 前结婚纪念日？
0: 你不用总强调。
1: 行行行，你不都跟你爸说了吗？咱俩今天出去过，那咱俩就各玩各的呗，然后约个时间一起回家啊。
0: 哎。是这么想的呀？
1: 那我应该怎么想呀？婚都离了，还过什么纪念日啊？哎，你怎么今天磨磨唧唧的呀？你不会是想趁今天这一日子祭奠一下我们两个人不曾有过的爱情吧？
0: 我什么都没说呢，一百个想法都让你说。
1: 行，那您说，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在想啊，咱俩这事儿也不知道能不能瞒过年底。要是瞒不过的话呢，那不如就过他一次吧。这以前咱俩谁也没对这日子上过心，都是老人催着过的。嗯，
1: 关键每回你还老惹我生气。
0: 对，没错。那所以啊，要不咱就正儿八经过一次。嗯，
1: 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补过一次结婚纪念日。
0: 对，美好的回忆嘛，彼此留个好印象。
1: 行，你打算怎么过呀？
0: 说出来就没劲了，你等我信儿吧。
1: 成，那我今天晚上就不加班了，我就等着你给我那大惊喜。
0: 嗯，我好好安排。
1: 那
0: 走吧，慢点。
1: 哎，你也慢点。
0: 哎，好嘞。
2: 李医生，您来了。
3: 李医生，你怎么回来了？
2: 对呀，这么快就学习回来了。
0: 说了啊，那事儿穿帮了。
3: 啊！
0: 哎，别说了。哎，你们这些90后知不知道哪家餐厅适合约会？就是，要特别浪漫的那种。
3: 特别浪漫？
2: 这事儿您用问我们吗？论玩浪漫，谁能浪得过您家那位啊？您直接让他选地儿，您出钱不就完了？
4: 就是，这样他还高兴呢。
0: 我不是跟他，我是。我是
2: 不会是袁总吧？
0: 别八卦啊，就是什么呢？这个结婚纪念日啊，那我是想你意思意思。
3: 李医生，您不会和袁总？
0: 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哎，你就说你知不知道吧？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地儿。前几天我闺蜜和她男友去的一个情侣餐厅，听说格调超高，吃的也不错，而且这家餐厅啊只招待情侣，你可以去那。
0: 哎，那可以啊，有电话吗？可发我一个。
2: 行，等会儿我给你微信发过去。
0: 行，快点啊。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韩文文知道。
2: 放心吧，我
1: 知道了。
5: 盛楠，嚯，昨天还愁眉不展，今天就春风满面。
6: 这就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5: 哟喂，怎么着？
1: 那拆迁款下来了？
6: 下还是没下来？但是领款通知单到了，这就等同于钱基本到账。
1: 我真为你跟林一龙高兴，终于有盼头了。
6: 我也高兴，所以我一看见领款通知单，我就给你打电话。这过两天我就赶紧跟老林去看我们的大 house， 必须高端社区，豪华装修。姐可是受够那个小破平房了。哎，我上回跟你说让你给我找那个高端设计师，你给我找了没有？别到时候耽误我们家装修啊。
1: 哟喂，有钱就是不一样哎，这说话感觉自己都抖起来了。
6: 讨厌，取笑我。
1: 你放心啊，我们这儿设计师有的是，设计方案有的是，只要你那房子一下来立马开工。
6: 也是，你说工作上你雷厉风行，我不放心你放心谁呀？
1: 但是我觉得你跟老林那复婚的事得提上日程，抓紧赶紧办呀，要不然省得我跟中原担心。
6: 我也担心啊，我也怕这老林万一有了钱变了心怎么办，可我还担心，你说这万一我们这婚复急了，这邻居和同事会不会怀疑啊？你说哪有这拆迁款刚一下来就复婚的，这太明显了。
1: 那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先造造势呗。
6: 造势啊？
1: 就说简单点，

0: 你跟玲珑当时在单位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啊，
1: 一见面就掐。
0: 好，那所以现在咱不用这样了，可以相互的关心啊，表示一点小暧昧啊，这样让大家心里面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有复婚的这种前提。如果当你们俩真正复婚的时候，别人也就不会说什么，也不会觉得唐突了。嗯，
2: 得先造起势来。
0: 还有一点。
2: 如果把这个事造起来的话，玲珑肯定没有儿心，麻溜的跟你去复婚，他胆儿小，对吧？到时候什么都不会说了。
0: 没错，先造势，老林好面子。<笑>
2: 别说啊，到底是你比我狡猾。<笑>
0: 我给你倒水去。
2: 哎，干嘛干嘛干嘛？
0: 你这骂我呢，还是夸我呢呀？这叫一箭双雕，
2: 夸你夸你夸你呢，真是的。
0: 哎，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你们那样板间还真不错，有那么一两套是我的菜，你带我看看去。
3: 现在呀，啊，走着走着。三床的血和尿都一样了，
4: 验过了，
3: 指标呢？
2: 正常。
3: 哦，
0: 对。
3: 六床呢？
4: 验过了。
0: 老林，
2: 哎呦，你看看你，领带都起来了，早上又起晚了吧？
3: 干嘛呀？
0: 我能干嘛呀？我给你整点领带呗，吃早饭了吗？
3: 那个，过。
5: 那你吃早饭了没有？没吃，我给你买点钱。
3: 吃了，那个，郭会长。
5: 吃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啊，中午一块儿吃饭。
3: 林医生。
0: 那个，说到哪儿了？
5: 说到这个六床
0: 啊，六床那个。说好中午一块吃饭呢，你怎么不等我呀？哎，你别在这儿排着了，小张在前面打饭呢，我给你打了，你快去占座。
6: 不用了吧？
0: 别磨叽，快去。
6: 行了，快去吧，林医生，郭护士长那么心疼你。
0: 快去吧，哎，郭姐，吃什么？帮我也打一份啊。
2: 去你的，不是逛我们家老林的。郭姐，快点了，该咱们俩。哎呦，你别插嘴。
0: 你确定不是坐那两头吗？除非你想喊着说话。
2: 费心了。你怎么找着这个地儿的呀？
0: 只要有心，什么样的地儿都能找得着。又费心了，
2: 买了，所有你感兴趣的东西，我都记在心里。
7: 真是太费心了。不过其实你真没必要这样，你愿意去这段时间刷了你那么多钱，
2: 收，喜欢就好。
0: 来，老婆，你想干什么？没有，我就是吃顿饭教一下你。
2: 逗你呢，叫吧。嗯，
0: 早这么费心，能有今天？
7: 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0: 以前吧，对这日子没什么感觉。通过今天这么正式的一过，哎，你别说，还真有些触怀了。是不是一种独自提着行李站在月台上的感觉油然而生？你说那是伤感吧？
7: 不是一回事吗？<笑>
0: 李中原，你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
7: 不好说。那如果非得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呢？课程表吧。课本呢？不可违抗。
0: 那你也没少违抗啊。
7: 若被你开除了吗？<笑>哎，行，现在你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哎，我。 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合不合适的啊，只有愿不愿意，只要愿意，怎么着都行。
1: 那些个什么天造地设呀、海枯石烂的传说罢了。
0: 你不会一次婚姻的失败就导致你对婚姻的不期待吧？
1: 没有，我不认为我们是一次失败的婚姻，我更愿意理解为一顿不得不散的宴席。
0: 这是你对婚姻的感悟？
2: 我的感悟啊，我觉得婚姻是一次长跑比赛，拼的是忍耐力，不忍半途而弃，没有耐力跑不到最后。
0: 那你不想拿第一吗？
1: 拿了第一又怎样呢？
2: 啊，你在途中甩掉所有的对手，最后独自面对胜利的终点线，你就赢得全世界了。
0: 可是你要是不想拿第一的话，你当初干嘛等在起跑线上呀？
1: 我当初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要跑什么项目，我要跑多远呢？那不是我爸开的法拉利吗？
0: 所以啊，那就更得有计划。是我以前是有一点较真儿，我对你的要求呢也是有点高，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呀。我认为任何事情的成功，那都归于严丝合缝的计划，婚姻也是一样的。我不想跟你争什么高低，我只是希望在我们的婚姻里不要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交给你来安排，那你就能保证我们俩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1: 保证不了，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失误。
0: 你的意思是这是一次失误？
1: 难道这是一场误会？
3: 你打算怎么办吧？啊，
4: 我还没想过。
3: 你赶紧想啊，老大不小的，赶紧找下家。
5: 妈，太快了吧！我这刚离婚，您就着急让我找下家，我又不是冬天里那烂白菜卖不出去了。
4: 哎呀，妈不是那个意思。

0: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2: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1: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3: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1: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一曲国风谱写本土音乐巨魂，黄金搭档再度集结，台前幕后默契尽显。
1: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你对他们的信任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0: 台前欢笑满场，幕后坚守滚烫。
2: 我在努力追求，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
0: 周四晚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共赏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3: 戏台一方，揽尽人间悲欢，而音乐剧便是执笔绘事的温柔长卷。一年前，大戏看北京走进国策剧院，见证了音乐剧《寻找李二狗》的创排过程，鲜活动人的故事收获满堂喜爱。时序轮转，一年之后，我们再度踏入这座熟悉的剧场。昔日并肩的主创演员悉数归来，一部全新的原创音乐剧正从一纸构思缓缓成型。他们洗去过往的荣光与掌声，一切重新归零。
4: 这好几个奖杯都是很多年前的荣誉了，咱把它收起来吧。2026年，有个新的开始。

0: 这群始终坚守初心的音乐剧追梦人又将带来怎样惊艳的舞台惊喜呢？本期大戏看北京，让我们走进幕后，见证他们步履不停的逐梦之路。
1: 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加油！

0: 欧文华奖得主樊冲担任编剧、作词、作曲、导演。剧目以东方美学为底色，用音乐剧的独特语汇，构建出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情感温度的视听盛宴，解锁一段关于新的自我对话。音乐剧《长安大国一》故事背景设定在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唐玄宗寻回女儿重娘入宫相伴，但重娘患上了罕见的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玄宗遂广纳天下医者，谁能治好公主，就封为大国医。民间郎中黄其宝与世家医者苏玉协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在宫墙深处发现需要治疗的不只是重娘，更是每个人内心的执念与心魔，最终传递出医者先医己，渡人先渡心的温暖力量。
1: 哦，没人，没有人，我是第一个来的是吗？啊，太用功了。
2: 哦，哎，不是说。
3: 不是说12:20吗？
1: 乔哥啊，哎，上次见面什么时候啊？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2: 上次见面，
1: 好像和你
2: 上次。
0: 当我们走进排练厅，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几位演员都曾与樊冲导演多次携手深耕音乐剧舞台。本次出演音乐剧《长安大国一》的金圣权、齐豫、高阳更是相识多年的黄金搭档。此番老友再度同台，多年磨合沉淀出的十足默契，这份长久相伴的熟悉感又会为剧目碰撞出怎样动人的舞台火花呢？
2: 这次演的角色在剧中叫苏玉，我跟这个坐在旁边的我们齐豫老师像是黄金搭档，两个人呢一块儿携手进宫给公主看病，这么一条线的故事。
4: 对于你俩来说，这个太舒服了。这个李二狗合作过，这次又来，你们俩算二搭还是几搭了？
2: 我们一直打，
4: 一直打，
2: 对，一直打，快十年了，基本就非常了解对方，一个表情就知道怎么演了，不需要默契，就怎么演都能接上。
4: 这好高，
2: 太熟了，就是。
1: 这个剧里面全是好朋友，这个也比较重要。你看圣权啊、高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跟这些人在一起玩，我觉得就很轻松、很放松。
5: 熟悉的人演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这个安全感很强，你对他们的信任，包括他们对你的信任，这个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快速入戏。
6: 我是山猴。
7: 哦，你山猴。
6: 我们两个有个新的组合，有个说道，
2: 有个说道。
6: 什么说道？
2: 什么说道？我们的组合就是
6: 四鸟猴。
8: 哈哈哈，
7: 鸟在。我是鸟。
6: 你是鸟人。
7: 我们三个就是长尾猴。
6: 我是猴，
2: 我不跟他们两个带妆发的人。
7: 来，长尾猴正式出道啊！
2: 四、5、6、7、8。
0: 排练现场满是轻松热闹的欢乐氛围，这份自在融洽全都源自于几位老友多年的默契相伴，也让我们愈发

0: 板，也让我们愈发宅呢。
1: 最开始的这个灵感来源是什么呢？
2: 最开始的一个灵感还是来自于自己心里边一点小九九，然后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都存在着一些焦虑啊，包括内耗啊这些问题，然后当时一直是想做一个有关于心理向的戏，想用我们中医药学的一种方式把故事放在长安。那么我们从心理向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元素呢？所以说其实就是翻嘛，各种各样的史料就翻。我们选择了《新唐书》里边一个非常小的切角，它在《新唐书》当中的记载也就一两行字。
1: 那一两行还能记得吗？
2: 重阳九月早产，因早产被视为不祥，然后玄宗就把它贬到了道观。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两行字儿，一个人的人生就比较完整。我发现他的时候就直接搭了搭，试了试，像搭积木一样，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你把这几个主人公摆在一起的时候，像黄七宝、苏玉和白玉竹都是我们后来添加的人物，为了我们的故事表达去重新给他安置了几个人物。完成基础的设定之后，你搭着积木再往前走，通过戏剧行动的方式去组接的时候，就会感觉他就故事还蛮精彩的。你看太低调了，有西安人来过来，这句台词怎么念？
3: 亮个啥子气内功？
2: 哎，就喊就认识。重娘一病风波起，
3: 重娘一病风波起，
2: 各自召见贪嗔重，
3: 各自召见贪嗔重，
2: 这还是这个味儿。
1: 这是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大戏看北京第一次面对着我们目前来讲叫编剧身份的樊冲老师啊，看到了一个特别我觉得像电子化那种思维导图，然后逐渐生出了这个血肉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史书里短短两行简略记载就此拉开音乐剧《长安大国医》的创作序幕。好故事更需要优秀演员赋予鲜活的生命力，一众深耕舞台的音乐剧演员此番出演也迎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
4: 我们整部戏是围绕着一个叫斩心魔这个主题，就每个人心中其实是都有自己的心魔在，就是如何在大环境下形成一种自洽。对于我这个角色更多的就是说我怎么能坚守自己的医者仁心，呈现形式是很轻松的，但是其实探讨的还是蛮深的。
1: 所以它的呈现要求对你们业务要求会更高。
4: 这是我的这个古装首秀，现在披上了长发挺可爱的，我也没见过我留长发什么样，也是一个新的我觉得尝试和体验吧。
1: 但问题是因为原来没有演过古装，所以会不会心里有点打怵？
4: 有一点，可能也是因为造型吧，塑造的人物的感觉就会有一点变化，我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相敬如宾的那种状态，所以它跟人的这种空间感距离感它不像当代人的这种就是很近的就搭个肩就走了的这种感觉，都在打磨一些细节。反正
5: 因为这次的戏加入了很多搞笑的点，怎么样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喜剧的点好玩呢？我们推翻了好多遍，在创排过程当中把原有的剧本改了又改呀，然后词重新写呀。
1: 你觉得你在呈现喜剧这部分的时候有没有困难？
5: 打开了我的任督喜剧二脉。
6: 剪刀石头布，嘿，
7: 走狗曲，数提鞭，用宁房上气情转。
6: 剪刀石头布，嘿，
0: 喜剧表达是这部剧极具巧思的表演亮点，厚重治愈的古风故事里巧妙融入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平衡了整部作品的基调。而为剧中喜剧角色增色不少的演员便是周铁男，近年来他塑造过许多深入人心的喜剧经典形象，为观众带去了欢声笑语。
8: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9: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
8: 后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0: 但鲜有人知道周铁男在十余年前是一位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在此之后他阔别音乐剧舞台整整10多年，这次收到樊冲导演的诚挚邀请，他重回阔别已久的音乐剧舞台，开启了一次全新的舞台尝试。
5: 冲哥就没

0: 是问我说，铁男你有没有兴趣，这样我先把歌发你听听，然后我就都听，我说哎，真的还是挺美的一些歌曲，然后配上那个古风的歌词，我说还真的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然后冲哥有一天发了一个特别长的短信，然后就说很真的很希望你来。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哪怕我们这一部戏拯救了一个灵魂，都是我们就生命中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我们这个戏是一个心理向的戏，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观众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看了我们的戏，听了我们的音乐，如果我们拯救了一个灵魂，那就是我们的修为，这是我们此生做艺术最大的标准。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打动我。我一开始答应冲哥来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词儿没熟，然后歌也没练会，然后我就拿着台本，然后找化妆间，然后化妆间离台还特别远，我说我现在还来得及化妆，我词儿还没熟，我说怎么就要演出了，然后路过那个台口的时候，然后看见下边还有交响乐队，我说完了，我要死，然后还没化妆，他们说已经快要上台了，上台了，然后前面第一个音已经出来了，我说我得拿本上。
2: 梦醒时分什么场景？
0: 就是满头大汗，然后就是惊醒。我向来都是从一些负能量里面去汲取正面的力量，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反倒是一种督促吧。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发生那样的情况，那你就多一点时间去训练，然后认真一点。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4: 认真二字说来简单，落实在舞台上却藏着无数的细节。我们在后台留意到，光是在舞台上调试麦克风这件基础小事，周铁男就频繁地往返现场，反复调试了整整三次。
0: 老师，我再试一下肝胆呗。
2: 刚才是连试了三次麦。
0: 啊，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跟盛泉是第一场一块唱，所以我们俩得适应一下对方的那个节奏和音量大小。那个音乐还是挺难的，它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的拍子，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万一就是现场你音乐听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个拍子就容易进错的话，观众体验感就会很不好。
4: 正是这份极致专业、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他塑造出众多出彩的舞台形象。同时他的到来也给剧组一众伙伴带来不少全新的喜剧创作思路，为整部戏增添了不少亮眼巧思。
2: 那这次的对手戏演员其实除了特别好朋友的这种齐豫啊，也来了很多新朋友。
5: 对对对，
2: 所以跟他们合作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吗？
5: 像是铁男哥，
2: 嗯，
5: 生活中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就像大哥哥，很会照顾我们，在专业领域我觉得还是非常强，而且在创作上也能给到很建设性的意见。
6: 就是来着，黄芪补杨爱苏欲散，韩人亲人数方至长安，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当时他们排出来的。
2: 啊，
6: 这个我走完之后，之前我排了不是这样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2: 啊，
6: 然后节奏变得紧起来了，完之后大家觉得好玩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铁男哥带过来的。
7: 恍然一梦醒黄粱。
6: 哇，我没想过他们唱的那么好，因为铁男哥我看过他的那个这个戏人，
2: 嗯，
6: 啊，他的整个片段我都很喜欢，因为他在里面那个节奏就很紧。
8: 规矩哥懂。
9: 你干啥呀？
8: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
9: 哎，
8: 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当太子。
9: 哎，
8: 我这想说啥呢？我这死头快晕呐！
6: 他私下是一个非常非常稳重、照顾弟弟的那种大哥哥的形象。有的时候我出去工作呀，他在这边排练啊，所有的点他都帮我记下来，然后都一一的告诉我。这一点我觉得我说实话挺感动的。
2: 你觉得这是什么？
6: 这就是爱。
4: 演员的演技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反复打磨，都要细细推敲，而音乐更是撑起整部音乐剧的灵魂支柱。旋律是否动人，唱段是否抓耳，直接左右观众的观剧感受，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一环。音乐剧《长安大国医》的词曲创作全部由樊冲导演完成，为打造贴合盛唐国风、贴合人物心境的音乐，他在创作上投入了十足的心血， 长久以来，樊冲创作过大量传唱度极高、深入人心的经典曲目。那此番将东方美学贯穿始终的音乐剧，它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别具韵味、耳目一新的原创音乐呢？
10: 韩代国一共有多少首歌？
11: 一共有20首歌，叙事类的歌曲应该占到70%-80%，就是它还是一个完全用歌唱和形体去讲故事的一部音乐剧。长安大国一在我们中国民族音乐包括西北音乐的一些使用上可以说是通篇的中国语感东方审美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次研究最多的会牵涉到像华阴老腔的板腔的这些创作，包括像青海花儿，包括到甘肃花儿的一些曲令，这些旋律都是传唱了数千年，这些音乐是长在中国人的 DNA 里边的，就像我们的开场曲《望闻问切》还有《那方歌》一样，写过大概得有5-6个版本，它其实就是有点西北信天游的旋律的构成，这种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常规的。

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觉得这次音乐上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和亮点，在编曲和作曲和配器上真的就是融合到了现代中式的民乐和一些这种唱腔的这个融合，真的融合的天衣无缝。

0: 那就是古筝加上手指，
1: 这个乐器叫 Continuum Mini，
2: 这其实是一个秘密武器。
3: 属于东方的中式浪漫，是音乐剧《长安大国医》送给观众最动人的礼物。整部作品扎根中华千年文脉，将中医药文化、传统民间乐韵、禁术融于舞台，尽显刻在国人骨血里的文化自信。讲好属于我们自己的东方故事，这是樊冲导演多年创作路上始终不变的坚守。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走进剧场，走向大众，也带着这份独有的东方故事奔赴更远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喜爱。
4: 我所掌握的手艺就是用音乐来讲故事嘛，就是我写出一首好的歌或者作品，然后如何判断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就是写完忘掉它，然后当我再听到它的时候，啊，好厉害。新灯我觉得词写的真的还可以，因为它里边是黄其宝被囚禁在密教，这场戏他突然想到自己来长安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这我这个行医济世是非要当进太医署当太医令吗？所以在高潮里边就有两段歌词做了对位，他第一段的高潮唱到了就是叫念苍生苦气庙堂，他唱到第二段的时候他说，哎，我明白了，说步步生莲。

0: 其实就是这个人物他的处境，他的处境会让你感怀到一些医者他们的不易吧。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当中，你终于悟到了，就是一点，就走好每一步吧，这样子。
1: 在和樊冲导演的聊天中，我们仿佛看见了所有坚守舞台的音乐剧追梦人的缩影。不必追求一蹴而就的捷径，踏踏实实地走好创作路上的每一步，便是他给出的最有力的答案。而走好这条路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对待台前幕后每一处细节都抱着极致严苛、追求完美的执着。
0: 我会严谨的希望这个戏的排演每时每刻发生的一切，包括到剧场里面每时每刻和在舞台上观众能够看到的每时每刻，它是有机一体的。我就会拼命的去对团队每个人提出非常非常苛刻的要求，就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身边人。一个开场的台词啊，你字幕错了四次，刚才汪文切的音乐没有换吧？但是我那个击鼓边怎么听着动态有点小，帮这个点后边形成定格，所有人纹丝不动。因为很多戏转场都是过场，但是我尤其对转场要求极其严格，拍转场要像拍艺术品一样。一唱词，当琉璃碎落的光洒满乌黑的宫腔，二三四，选手二三四，这是这个拍子。那么我们的舞台它下边有一个大转景，那么我们就要求，当琉璃碎落的光的时候，要先收多媒体，再收光，洒满乌黑的宫墙是留给景片转动和上景的，而景片转动跟上景中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就是景片它必须上到一半，实景才能上，所以说我要洒满乌黑的景片要到位，宫墙桌子到位。

0: 结庐在人境。
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2: 这个细节我们连磨了得有七八遍，因为这个里面它牵涉到大概几十个人，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每个部门都要在强控制的状态下去完成的。
3: 然后字幕
4: 来到第一个调度，彭老师退一下这个光区，让妆发老师帮他处理一下吧。
2: 万万切的音乐没有换吧？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这个点后边形成定格，所有人纹丝不动，知道了吗？

0: 然后这个地方我会给光做一个提亮，从今往后不要叫我黄奇宝，叫我黄思淼，收，帮帮帮忙帮帮帮帮帮提亮，这样的话就能确保他们亮在观众眼前的是干净的，然后收掉之后他们下场也是干净的。
1: 舞台是有呼吸感的，他的视听的呼吸感和情感来自于谁，他得来自于我的内心感受，我对节拍，对于强弱，对于情感的呼吸感，你无法去一句话概括给团队的每个人，但是你要拆分成技术细节让他们去理解。当然听音乐是基本素质，就是做音乐剧，哪怕一个场工也好，哪怕我们的一个道具师也好，都要有音乐情感。所以说我们在看音乐剧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觉得它为什么那么舒服，它其实舒服在一种感受上，但是这种感受都是由诸多个工种的技术有机的进行拆分的。
2: 拥有如此专业用心的主创团队，诞生优质作品本是情理之中，但这份舞台上的成功从来都绝非偶然。我们穿梭在剧场后台，也捕捉到了这群音乐剧追梦人努力背后的无数微小细节。
3: 这个有一个那个放松声带的一个方式，就是
4: 这个是专门用来这个的，
3: 然后也会是类似这种，就可以放松声带。我是第一次演这种下午场，然后很怕自己嗓子不够好，让他快点醒一醒，醒醒嗓子。
4: 我刚才看你身上带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5: 音乐剧演员都要用到的，就是一个麦包，然后这个是连着一个单线，这条线呢等于是连到脸上，等于是起到一个收音的效果。我们的伴奏是过电的，然后我们人声呢通过这个呢也是跟外放一块是过电出的，所以起到一个完美的融合。
4: 但我看你怎么系到这儿，因为麦包一般都是系腰上。
5: 有人系在腰上，但是我喜欢系高一点，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古装戏它是有腰带的，如果你把这个麦包系在肚脐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有时候它会勒到这个路过的这条线，它有时候会影响收音，它就会断频。
4: 你要是勒在这儿，它相当于在横膈膜这儿。
5: 还好。
4: 它会不会影响整个那个这个呼吸状态呢？
5: 还好，更起到一个对抗，让你始终保持一个呼吸意识，要保持存住嘛。
6: A B C O。
7: 机里的这个键盘我们必备的工具了，上台前还是要不断的叫下音准。它拍子确实有点难，它是混合拍，它一会儿是五拍，一会儿是三拍，这混到一块的时候是八拍，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些小鼓啊小锣呀，它没有主旋律在里面，它没有办法让你去按着音乐找，就是噔梆梆梆噔巴拿梆梆梆噔哒哒噔噔哒哒噔噔噔，北魏正是你深藏的秘心之火。
8: 身份像囚笼，我欲挣脱这枷锁。
7: 我觉得这个混合拍子对于我们来说还真是一个挑战，需要你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刻在骨子里的音才可以。
2: 手机里键盘，人手一个的水壶，以及独有的带麦方式，这些都是独属于他们台前幕后的真实印记。而在这些看得见的细节之外，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付出与努力。这群始终精进自我的音乐巨人，正以日复一日的踏实行动打磨着心中的舞台理想。如今大幕即将徐徐拉开，这部饱含着诚意的原创音乐剧也终于要正式和观众见面了。
9: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好，来。
1: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自己的职业，无愧于自己对舞台的敬畏。音乐剧《长安大国医》，加油，加油！加油

0: 音乐剧不只是一场舞台视听盛宴，它藏着人间百态、治愈人心的力量。这群始终怀揣热忱的音乐剧创作者脚步从未停下，在未来他们还将深耕舞台，打磨出更多兼具温度与质感的原创作品，带来更多动人的舞台故事。
1: 很为自己开心，当初决定来这个戏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2: 在进入音乐剧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谨慎的，我并不觉得我害怕我做不好，我想要在音乐剧里面能够发光发热，我喜欢这门职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被大家喜欢，但是我没有内耗，我就是固执，我就坚持，可能会碰壁，但碰壁也得努力嘛，
3: 这是我的选择，
4: 我在努力追求，努力我觉得把咱们中国自己的好的主创团队、好的演员攒在一起，我们做一些新的好的作品出来，真的能给走进剧场的观众留下好印象，让大家看到一部接一部的好作品之后，大家就会对剧场这个地方就产生敬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个使命吧。
5: 大唐为民忙，为你看。
0: 追梦之路从不会一帆风顺，沿途总要经历重重考验，披荆斩棘，但舞台回馈给我们的感动与力量足以抚平所有辛苦，我们愿一路相伴，静静守候他们下一步诚意满满的新作再度登场。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您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是能变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欢迎大家一起来！
2: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文化正在。

0: 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了样子给二老看的。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3: 起来了，
1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9: 每天吃16个菜品，
2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6: 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头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是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开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又咋啦？
1: 想喝口水，渴了。谢谢啊。
0: 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嗯，马哲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嗯，
2: 家里人多真好。
0: 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嗯，这个是谁？
2: 你们家亲戚吗？
0: 哎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只有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对，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
1: 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嗯，确实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嗯。好。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布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布兰，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波拉波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2: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3: 哎。
0: 妈。
2: 来客人了。
0: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吧。
2: 同事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0: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2: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饭再走吧。
1: 好啊，他们
2: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
0: 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0: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2: 没，
1: 我帮您啊。来，阿姨，进来呀，吃饺子了，快点。
2: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0: 妈，不能白吃白少了。
2: 白芍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2: 合胃口吗？
1: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2: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1: 嗯，
2: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2: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2: 小邵啊，
1: 嗯，
2: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2: 哦，
1: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2: 那任务质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1: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2: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1: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2: 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1: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是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2: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1: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2: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1: 您要买纸啊？
2: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0: 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
2: 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1: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2: 那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2: 来吃吃，
1: 好，
2: 快吃，多吃点啊。
1: 好，
2: 嗯，来，
1: 谢谢阿姨。
2: 小邵
1: 啊，
2: 你们家是哪儿的？
1: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2: 嗯，
1: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里吃饺子，没有一顿比您。

0: 谢谢少夫，谢谢少夫。哎，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哥，嗯，想着你了。嗯，不是的，是的。我去叫他。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觉得很不好意思。 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可阿妈一直叫我何主任。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我因为这个跟你们生了好多账。我们愿意给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 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的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1: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0: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哥，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什么？
1: 有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2: 警察都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错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1: 对对对，好，
4: 看这
1: 儿啊，你把板举起来。
0: 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
1: 对对对，好，
0: 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江流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阳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
1: 不是，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1: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0: 第三回。
1: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0: 赵峰，我就曾买皮子，我没有大养。
3: 哥，他身上带着的。

0: 买皮子还拿枪啊？
1: 你看我，你看我，你照顾一下，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2: 我没有打药，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公安干活的嘛。
1: 不是说话，
2: 我没打药。
1: 买完皮子去哪儿汇合？
2: 不知道。
0: 站住！
3: 别打了！
1: 我一个人怎么都能拖车？
0: 小地方，疯了！
1: 小地方。
2: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用个三狗狗都当风，
1: 有几个人？
2: 三个啊，不不，四个，带我四个。
1: 老板叫什么？
2: 叫不告诉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人们大短流。
0: 哪个手指头？
2: 是右手的，干不成

0: 你跟我走。嗯，慢点啊，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邦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5个人。
1: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没等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小张，明天一早过去。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帐篷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晨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3: 快走了。

0: 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不用，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1: 小生。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0: 这个。

0: 哎，送给谁？哎，送给谁？太近了！
1: 叫拿进去。

0: 石头，举石头。巡山队哪呢？巡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

哎。

0: 把枪放下！
1: 放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0: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他受伤有张连长的血，还有董正茂的血。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

0: 把枪放下！长炮，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听到没有？

0: 我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蚂蚁钟呢？
1: 蚂蚁钟绑好了。

0: 子弹拿出来了，消有毒就行。咬着。你叫什么？ 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错轮班，看好他们。
2: 不用他们。

0: 我来看吧。
1: 有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2: 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3: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我们算啥？
2: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谁？
1: 我，
2: 宋云飞。
1: 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嗯。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啊，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罗涵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摩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那过去的事呢？
1: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0: 你也犯过错。
1: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又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哦，你替我跟一会儿，有事喊我啊。

0: 程叔，还扔了，给姐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啊！

不许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着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队长，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队长怎么样？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3: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马在人，司马在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马在人，司马在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2: 赵院长，
3: 你不要这样，
2: 千万不要让他
3: 起来，
2: 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3: 彩云，
2: 我求你了。
3: 彩云，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0: 好吧，司马彩云，听你的。
1: 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2: 谢谢，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

0: 你随时给我电话。我知道。
1: 张院长，对症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啊，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啊，
2: 先进两个，等一下。
1: 李县长，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少奇，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有点子逞能了啊！如果你像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滚！

0: 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你们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工什么？
2: 啊！你要找我了？
0: 是啊！
1: 你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不管吗？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3: 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0: 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
3: 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你好，
1: 邵云飞。白吉，
0: 做饭去。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都做了。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2: 别废话了，做饭去。
3: 我去帮忙。哎。

呢？沈川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太干了，有水吗？
1: 水还没烧开。
2: 就算。呼。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3: 不怪他，怪谁？
0: 抄就是抄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4: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娄子了。石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儿抓？
1: 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0: 我马上去安排，别着急，吃饱了再去。已经吃饱了，吃饱了。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1: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2: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1: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
2: 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 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奥马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
1: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2: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 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0: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 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3: 局长。
4: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5: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你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好，就有点脏了。
0: 没事，你跟我一块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哎，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都给县医院啊？
1: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截一刀，这林医师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0: 那曲多乡那边
1: 继续申请。
0: 哎，
2: 干什么呢？
3: 哇，你走了怎么不出声啊？
2: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3: 我那是被你吓的。
2: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3: 啊，盛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3: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3: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3: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3: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3: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2: 装。
3: 真的，瞎了我特疼。
2: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3: 也不想听我说，那你就别说了。
2: 但是我看到了，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2: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表面光滑，半透明的叶片形似耳朵。这种真菌有个形象的名字，木耳。木耳本身几乎没有味道，但凭借既爽脆又 Q 弹的口感，成为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霜降之后，房县夜间气温几乎降至冰点，杨太弟家的木耳有被冻坏的风险。人工养殖木耳大多靠天吃饭，秋雨迟迟不来，已经种下近两个月，木耳叶片蜷缩，生长极其缓慢。小木耳期盼着一场雨水。房县位于秦岭和大巴山的过渡地带，森林覆盖率接近80%，生长迅速的栎树是主要树种。

几个月前，杨太帝把完整的栗树干锯成一米左右的小段，当地叫做段木。

0: 再打下深度1.5厘米的小洞，它们将是木耳生长的温床。
1: 为了它活。
0: 细小的菌丝附着在木屑上，这是提前培育的菌种。木耳无法自身合成营养，椴木将为它提供生长的全部能量，剩下的工作要交给大自然。薄雾在山区游走，这里相对湿度60%左右，比南方干燥，比北方湿润，是食用菌生长的天然基地。野生重阳菌质地脆嫩，带有松针的清香，与腊肉合炒，成就朴素的山珍美味。玉木耳通体洁白，口感似银耳的爽滑，又带有木耳的脆弹。肥嘟嘟的香菇甜入肉馅，小火慢煎，逼出浓郁的蕈类气息。羊肚菌自带坚果、烟熏和草木的复合香，简单素炒，滋味已经足够丰腴。秋雨终于降临，翻动椴木，让背面的菌穴也能接触雨水。木耳内部疏松多孔，吸收水分后迅速膨胀，这是生长的关键阶段，每只小耳朵都要抓紧时间，在冬天来临前长大。

0: 房县位于湖北西北部，也许是被群山环绕的原因，这里的物产和风味大都是本地人的私藏。披着豹纹外衣，小巧的花菇有着无以伦比的鲜美。本地糯米加本地酒曲，房县黄酒滋味绵长。油豆皮包五花肉馅，裹上鸡蛋面糊油炸，是口感焦酥的房县卷卷。还可以涮火锅，搭配黄酒成为下酒小菜。11月，一夜秋雨过后，清晨的阳光带走多余水分。此时木耳表面干爽，内部维持柔润，正是采摘的最好状态。
1: 上头的他找你买，
0: 大约1400年前，中国人开始使用椴木培育木耳，每年春秋两次收获。不过秋耳因为生长周期更长，风味物质也更加充分。

木耳的另一种特质，让它可以幻化身姿，在烹饪中神出鬼没。木耳体内含有90%的胶质，榨成粘稠的木耳汁是天然凝结剂，再加入绿豆粉浆，薄薄摊开，获得如果冻般晶莹剔透的卷皮。包裹木耳丝、笋丝，再蘸上红油，有形与无形在一道菜中完美融合。

收获的2500公斤木耳，杨太弟要抓紧处理。新鲜木耳含有一种可能引发人体过敏的特殊物质——卟啉。晾晒、干制，不仅可以延长木耳的保存期，也能让卟啉有效挥发。木耳切碎，与葱、胡萝卜调成馅儿，全家一起上阵。包子大小不一，品相虽不完美，但家人一起烹饪的快乐无与伦比。自家的土鸡已经炖了一小时，鸡汤中投入木耳，浓郁的咸鲜包裹极致的脆弹，木耳包子也同时出锅。

平凡的食材也能成就一桌珍贵的佳宴。木耳原产中国，也是人类最早实现人工培育的食用菌。如今，人们依然遵循自然的法则，从枯木中孕育木耳，完成一场生命的交接。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晨三点，锦兴批发市场已经人声鼎沸。淡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湖北中南部的荆州，长江蜿蜒穿过，坐拥江汉平原，加上丰富的水系，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市。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
1: 天哪！
2: 加油，加加气，加气啊！
0: 吃鱼，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青鱼鱼尾肌肉结实，细腻又不乏嚼头。荆州人看重的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鱼肚，爽脆中带着胶糯，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鲤鱼的筋巢，当地叫做鱼白，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鱼馔，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吴大哥的餐厅开了20多年，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铺面不大，顾客却不少，靠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鲢鱼鱼头，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今天晚上用的200多个鱼头，要提前备好。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鱼头下进热油，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

香料和本地辣椒酱炒出香气，再加入一大盆热水，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饪，沸腾的一锅中汤汁越来越浓郁，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鱼唇火锅。又鲜又辣的复合滋味之外，小小一块鱼唇还提供各种口感，鱼嘴滑嫩爽弹，剔透的鱼脑像是果冻，鱼皮柔软又不失筋骨，滋味浓郁的鱼唇火锅，与其说物尽其用，不如说精挑细选。荆州，古代楚国的中心，今天长江中游重要的码头，和很多码头城市一样，不少日常食物主打能量充足，快速。

便捷。扎实的碱水面和骨汤，还要加上各种肉做码子。一大块面饼，加入大量油脂烤到焦脆，也可以添加各种馅料。熬得酥软的豌豆冲入浓汤，再扣进一整碗糯米饭。最过瘾的还是牛杂锅，大荤大油，热辣酣畅。

豪爽的荆州人，也许把最精细的一面留给了淡水鱼。距离荆州市区50公里，油菜花刚刚开放。龚才霞一家聚在一起，又到了制作鱼糕的时候。草鱼不仅出肉量大，而且肉质细密有弹性，是做鱼糕的首选。做鱼糕是件体力活，手工剁出的鱼肉蓉加入猪肥膘增加动物油脂，

鸡蛋清的持水性是增强鱼胶的天然粘合剂。顺着同一方向搅动，鱼糜开始逐渐上劲儿。手工搅拌可以避免机器产生的高温影响肉质，还能凭手感控制鱼糜的粘稠度。

0: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巍地不断胀开，越来越蓬松。
1: 闻一闻，香不香？
2: 香，
1: 确实好香。
0: 龚彩霞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鱼糕正是她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一家人忙碌一天，鱼糕做好了。同样是淡水鱼，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鱼肉脱胎换骨，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馔相比，小清新的鱼糕最是和蔼可亲。与各种食材组合，用不同方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雄师，他们有着光荣而响亮的名字，八路军、新四军。193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被一炮轰死，命丧太行。八路军运用了怎样精妙的战术？
1: 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侵华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历经皖南事变，面临最困难局面的新四军，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大业，又抱定着怎样的决心？
1: 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0: 坚毅的号角吹响，胜利就在前方。看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浴血沙场，敌后扬威。档案：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5集，为您揭秘。

1939年11月7日，河北涞源黄土岭，还有一天就立冬了。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雨落在脸上冰冷异常。大概中午12点左右，黄土岭附近的山峰渐渐从浓雾中显现出来，只见有几个身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在观察着附近山头的动静。此刻的安静让这些日本军官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就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距离此地不远处，一条长约2-3里、宽约10米的山沟完全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笼罩。在那里，侵华日军的部队遭到了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他们仓皇撤退。此时这些日本军官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观察八路军的行军路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0: 就在不远处，山坡的后面，也有一只望远镜在死死地盯着他们。一小股八路军的炮兵正在集结，慢慢靠近，隐蔽起来。黄色的呢子大衣，横跨日本军刀。从目标人物的这身装备上判断，这可不是普通的侵华日军士兵的配备。像这样的一个日本军官出现在这个小山村里，可是极为少见。机不可失，确定目标，调整射程，咣咣咣几声巨响，八路军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目标。这一炮可以说是震惊了日本朝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份侵华日军的档案，就是这份，在这儿有机密两个字，后面是猛人告第507号，时间是昭和14年，也就是1939年的11月18日，八路军轰击日本军官的11天之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份人事处理意见。在这份文件的第二项中是这么写的：阿部中将今年10月已经到了定期受训的年限，并已上报申请完毕，由于其疑似阵亡暂停颁发，且不论赏赐等事项，当前最需要特别商议的是其追授勋位事宜。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几个关键词：阿部中将疑似战死，追授勋位。从侵华日军的这份档案来看，他们的极力争取、不确定的疑问，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位阿部中将的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阿部中将出现于此，速速毙命？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他。照片中的这位就是事发当天出现在日本军官人群当中的阿部圭秀，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1937年8月2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率部入侵中国东三省，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193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阿部圭秀被侵华日军称为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的称号。我们来看一看阿部圭秀的名号：新战术、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日本对于这位中将的死如此的不愿相信。那么这位山地专家怎么就被八路军指战员给轰死在了山地上呢？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民族抗战。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此后，他又多次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依托衡山和五台山、吕梁山、管岑山、太行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调整部署，命各主力部队挺进敌后。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阜平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这是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1: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9.5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55%。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曾经狂妄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改变侵华的战略策略和兵力部署政策的方针和策略。在华北地区，侵华日军把主要进攻的重点指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华北方面军加紧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于1939年10月下旬集中重兵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
0: 1939年10月30日，河北阜平青山村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这一天，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无一缺席，因为就在会后，这里将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谁知就在当天晚上，距青山村不远的来源情报站便传回来一个敌情报告。
1: 侵占张家口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2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圭秀，派千村县级大佐带领侵华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攻向来源城。据侦查分析，拟分西路、南路和东路向1分区根据地扫荡。在侵华日军看来，打通张家口至来源一线，设立据点，可以给晋察冀军区致命打击，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活动，

接到这封电报的人就是照片上的这位军人，时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杨成武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当上团政委。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成武作为宏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原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杨成武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率领独立团隐蔽地插到腰战地区，切断了敌公路运输线，阻击了数倍于己的侵华日军援兵，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侵华日军争取了时间。此次敌人的扫荡来得太快了，杨成武在看完情报后意识到，这次侵华日军的突然进攻是为了报复前两个月八路军的一次伏击战而来的。1939年8月左右，晋察冀分区二团一部和特务营配合359旅、717团，在来源明浦一带的石门峪和井子会之间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这一仗打断了侵华日军在该处的交通线，敌人不敢走峪中的公路，只能跳到山梁上走，相当恼火。9月底，侵华日军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800多名敌军进犯4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120师和4分区部队

0: 这个时候，清华日军的战线已经被日本歼灭，侵华日军这仗打的是越打越恼，南边打不过就打北边，由此敌军开始转移攻击重点。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侵华日军为打通涞源到易县的公路。 再次纠集重兵进犯我晋察冀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随即投入冬季反扫荡作战。10月底的华北，天气已经有了些寒意。一天过去了，军区里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一处平房里头灯火如昭。这里正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住处。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宁静。聂荣臻披上衣服，一开门，杨成武火急火燎的就闯了进来。一进门，他就开始汇报他今天所收到的情报内容。一向谨慎的聂荣臻。 把马灯拧亮了一些，他走到桌前，注视着桌子上的这张地图，说道：“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一边说着，杨成武一边就在桌子旁边拉开了阵势。我觉得应该打东路，从涞源到银方，一路上全是深山大谷。 出了涞源县城，过白石口，往南，到雁宿崖，银房，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全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的地域。作战计划得到聂荣臻批准后。 杨成武于1939年11月1日离开阜平，途中绕道银坊、雁宿崖、白石口、黄土岭，仔细查看了各处的地形地貌。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是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山口，断敌的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飞，只能葬身于山谷之中。
1: 精准部署山地伏击，小看侵华日军怎样一步步走进八路军的口袋阵。
0: 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
1: 策据定向，调整炮位，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如何毙命太行？
0: 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部圭秀。
1: 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答案正在揭秘。就这样，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和120师3个团在雁宿崖峡谷中潜伏了下来。在经过了一个昼夜之后，杨成武发现东路的侵华日军已经到了白石口内，随即下令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一部节节抗击。 边退边打，诱敌深入。此时，敌人以为他们只是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于是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雁宿崖。就在这时，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命令一下，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17时30分，战斗结束。
0: 消灭敌军一路全歼侵华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另外两路敌军被我截击部队阻击了1天后，向插涧岭据点和涞源城撤退。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 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就立即扑来，妄图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杨成武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讲到，阿部圭秀这个人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进贤，急于报效天皇的他，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

0: 这个大嘴巴扇得可不轻，一向狂傲的他，怎么能忍得了呢？不出羊城无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阿部圭秀决定亲自率领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第四大队，约1500人。 分成90多辆卡车，正沿着前两天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当天夜里，阿部圭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但是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第二天一早，侵华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 游击第三支队、现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侵华日军交上了火，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当晚，阿部圭秀大队人马行至四个庄、营坊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气急败坏的阿部圭秀点燃了村子里的房屋。
1: 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意识到敌人就是来报复的。敌人的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11月6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 以寻找歼敌的时机，侵华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是转悠了一整天的敌军早已疲惫不堪，正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两次扑空、烧房子、转悠，就是找不到人。阿部圭秀这脸。 被扇得藤劲儿还没反过来，就又来了一下。第二天一早，阿部圭秀率领部队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一支约30人的部队携重机枪、轻机枪先行占领陆两旁的小高地，然后大部队才跟进。直到下午2点左右，全部人马陆续进入黄土岭以东。 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地带。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侵华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敌进我动，敌动我进，尾随引诱，绕路包抄，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 杨成武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上，随时准备突然发起攻击。11月7日下午3时，侵华日军踩入了八路军黄土岭预设阵地，杨成武随即下令围歼敌军。八路军一分区三团和三分区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围。 将侵华日军强力压缩到了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起朝着沟中射击。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幕。4时左右，正在探查敌情的第一团团长陈正香透过望远镜发现。 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叫教场的小村庄，一群身穿黄衣大衣的军官抢占了一户村民家的小院，站在坪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陈正祥看到这一情景，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一团的分区迫击炮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 迫击炮手李二喜在连长杨九平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以最快的速度测距定向，调整炮位。团长一声令下，李二喜手起弹出，连发两发，不偏不倚，炮弹在小院开了花。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部圭秀，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
0: 11月20日起，侵华日军第110师团。

0: 第二十六师团和驻蒙军各一部，兵分七路合击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在富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主力随即迅速转移到侵华日军侧后，并于12月3日和4日连续两次伏击侵华日军，歼敌400余人。8日，侵华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在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部共同作战100余次，毙伤侵华日军3600余人。仅此一战，侵华日军非有重兵不敢再轻易深入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
1: 阿部圭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的一个高级将领，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
0: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山区，是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地。自1939年3月起，随着侵华日军将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挺进冀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也回师太行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7月初，侵华日军50000余人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占领并控制太行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彻底摧毁根据地。7月6日，八路军第129师385、386旅分别向正在进犯的侵华日军展开伏击战。侵华日军在合击129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被迫改变策略。根据侵华日军的变化，129师各部对交通线上的敌军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迫使侵华日军于8月下旬开始后撤。在此次反扫荡中，129师部队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一傍山地与不打硬仗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方针之一。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夺取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浦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出师击敌，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山区创建根据地，使八路军在敌后站稳脚跟，将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使小片根据地形成几大战略支点，创造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黄土岭伏击战的胜利迎头痛击了侵华日军发动的冬季大扫荡，一扫日军之骄横，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想法，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战斗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同样在华中敌后上演。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敌强我弱，装备落后，面对敌军肆意践踏，百姓冷漠对待，一场仗，一场胜仗，迫在眉睫。
1: 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
0: 大案正在揭秘。
2: 从1937年10月起，南方8省除琼崖外的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向皖南、皖西集结整训。
1: 1938年春，侵华日军以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的兵力，沿着津浦铁路北进，协同其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国民党军，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
2: 1938年4月初，经过集中整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静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的指示，由皖西霍山县刘波团向皖中挺进。5月12

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一部百余人由朝鲜乘船向蒋家河口出动，第四支队以第九团一部设伏于蒋家河口，当敌

0: 抗战的序幕。
1: 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区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0: 1938年，以江苏镇江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是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指战员奋勇杀敌，在华中敌后创建的最早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如今在这里，位于茅山的望母山山顶，建成了一座高达33米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纪念碑前放鞭炮，纪念碑下听军号，正是这座纪念碑它的传奇之处。但是对于很多慕名前来的游客来说，去探究茅山军号奇观形成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缅怀那些在全民族抗战当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烈士，铭记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血与火灾难。如今矗立在茅山脚下的新四军纪念馆和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还在向人们默默地讲述着那不能忘却的悲壮和辉煌。
1: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了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主动的、积极的深入敌后方去，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并制定了新四军的作战原则，即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

0: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决定，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当中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以及各支队侦察连，总共400多人组成先遣队，由粟裕带领进入苏南敌后开始战略侦察。粟裕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1938年3月18日，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1938年4月28日，在粟裕和中期光的率领下，先遣支队由皖南延泗的黔口出发，昼夜兼程，越过宣武铁路日军的封锁线，于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开始武装侦察，搜集日军的情报，调查苏南沦陷后的社会情况，为主力部队进入苏南敌后做准备。
1: 1937年10月开始，日军大本营组建华中派遣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

相继侵占上海、南京、杭州、京沪杭地区，对占领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在沦陷区，由于当地缺乏有组织抵抗，侵华日军三五成群随意下乡烧杀掠抢。在侵华日军所谓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土匪横行。

1938年6月3日晚上，星星满天。高桥村村民李万全半夜起来去撒尿，恍惚之中他就看到外面人影晃动，舔破窗户纸往外一看，嚯，屋檐底下全是冰啊！他赶紧一把就拉起刚过门不久的妻子，又从锅底抓了把灰抹到他的脸上。高桥村靠着宣武铁路过冰不断，先是从上海南京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一车车一队队洪水一般，他家的车和牛被拉走了。紧接着又来了日本兵，又是一车车一队队，他13岁的妹妹被从柴堆里给拽出来奸污后扔进水井里。这之后又是土匪国民党散兵拉起的各种名目的队伍，打的是抗日的旗，祸害苦了老百姓。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一袋烟的功夫又安静了。李万全就又趴在这个窗洞上往外看，屋檐底下空空的，柴垛上也是空空的。天亮了，李万全走出去，街上站着跟他一样满脸困惑的乡亲。屋子没有烧一间，牲口没有少一头，甚至连柴草都没有少一根。脑子里充满了困惑，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夜里头真的过冰了？大家的眼直愣愣地盯着外面的墙壁，只有那上面留着过冰的痕迹。打倒日本鬼子，中华民族万岁，不做亡国奴。每一条标语的落款上都醒目地写着3个大字：新四军。1938年6月8日，天色渐阴，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陈毅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已经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来到丽水县城附近的聚新桥，在一座茅草房里，陈毅和粟裕见了面，彼此没有客套话。粟裕坐下向陈毅报告先遣队在江南了解到的情况，陈毅来回地踱着步子，烟一支接着一支。我们来晚了，毛主席2月份就指示我们来到江南。陈毅又续上一支烟道，江南百姓被兵害苦了，见背枪的就跑，我们在墙上写抗日标语，他们苦苦哀求说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要打到远处去，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打一个胜仗。想打仗打胜仗实属不易，陈毅、粟裕一路带队来到此地，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心酸。百姓对于同样身着国民党军服的新四军冷漠的对待，百姓们看见的是瘦弱的士兵、落后的武器，这样的队伍能打仗吗？能值得相信吗？这张照片是1938年新四军1支队2团部分干部在茅山的合影。新四军将士的脸庞无一不作腮，身材矮小瘦弱。由于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而成，仅凭一双脚板跋涉，食物供应不足，作战条件异常艰苦。

0: 为避免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经常合一露宿村头。敌我装备悬殊，粟裕太清楚不过了。但是此时苏南的形势和群众的情绪已经向先遣队提出了一个责无旁贷的问题，那就是尽快打一个胜仗，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可是这一仗怎么打呢？
1: 1938年2月14日，日军大本营按照大陆命第58号撤销并编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田俊六大将。编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更是将眼睛盯到了武汉，共囤积14个师团和1个支队，妄图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控制范围转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恰恰是这样，使其在江南占领区域兵力不足，对广大乡村无力顾及。
0: 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维港。几天前，他率领着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到过这儿，粟裕随手拿起了一根火柴，他在地图上量出维港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侵华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利用维港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一场伏击战。维港，镇江与句容的交界处，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多是丘陵和小山地，附近没有日军据点，视野开阔，坡地起伏便于埋伏。维港镇距公路从这里蜿蜒而过，公路东侧有标高198米的赣船山，西侧有标高455米的高丽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公路夹在两山脚下，形成一条弯道，这里便是当时粟裕亲自侦察选定的伏击地点。而经过侦查，侵华日军的汽车南来北往，每天有5、60辆，通行时间上午8点到9点和午后的4点最多。为了隐蔽行动，伏击队必须在夜间急行军出发，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采取突然行动。
1: 17日上午8时20分，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新四军指战员们屏住呼吸，注视着敌军车开来的方向。敌军车一共5辆，车队很快逼近伏击区域。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伏击区域40-50米时，粟裕下令机枪班开火，驾驶员与侵华日军少佐突警当场毙命。5分钟后，敌人车辆接踵而至，一时间敌人的嚎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震荡山谷。粟裕带着警卫员跃下山坡，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大家展开作战。由于先遣支队装备匮乏，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战士们就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抓起泥巴往日本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日本兵眼睛被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用身后的大刀展开搏斗。一场激战，侵华日军只抢了一部分伤病和死尸上车，狼狈逃窜。维港战斗历时仅半个小时，以新四军大获全胜结束。陈毅在得知维港大捷后，兴奋地写下《维港出战》：战国旌旗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出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这张照片便是此次战役后留下的维港伏击战，激战了半小时，击毙侵华日军10余名，击伤数10名，击毁车辆4辆，缴获长短枪10多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或许很多人认为，一场伏击战就毙敌10人，击毁敌人的车辆4辆，这未免

这个数字太少了，可是相较而言，在侵华日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粟裕所率领的先遣队只有400多人，其中1/5的战士只有3颗手榴弹，1/5的战士肩上背的仍然是原始的武器——大刀。 这次胜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次战斗。以后江南的千百次战斗，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此。

0: 在北京距离战斗的发起地点不足百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25米高的丰碑。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碑的顶端是一支古铜色的步枪模型，碑的正面镶有铜铸的碑铭，底座正面的浮雕上刻有 NCA 新四军的标志，底座的两侧则是陈毅粟裕当年赞颂维港战役的诗篇。 战斗虽小，意义却深远。它真正能让百姓看到了希望。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图景，处女奏凯环。皖南事变千古奇冤，面对最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向新四军发出了怎样的指示？ 答案正在揭秘。从1938年4月开始，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积极主动的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开展广泛游击战争。至1940年底，新四军独立自主创建敌后根据地总面积已达4.4万余平方公里。 根据地人口有1400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感到更多的是恐惧。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1941年1月4日。 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领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 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极，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主张和解决办法，指示江淮日报发表社论，向民众说明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卑劣行径，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 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再来强调一个时间概念：1941年1月20日，也就是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 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份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在这份文件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中华民国30年1月20日于延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 驰名中外，自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柱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受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同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1: 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和新四军的整编，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从此，浴火重生的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战。
0: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对华实行所谓长期持久战。1941年2月14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把整顿和巩固占领区作为其对华战略的重要部分，甚至摆到了首位，更加疯狂地对敌后根据地开始扫荡。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面临毁灭性打击，即便是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迫害的情况下，重编的新四军仍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将抗日放在首位，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部队一面为保卫根据地浴血战斗，一面积极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日益巩固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新四军坚持艰苦敌后斗争的可靠依托，而且成为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
1: 1944年
0: 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转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同盟国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总兵力已超过德军1/4，解放了2/3国土。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苏军在南北4500公里的战线上，给德军以连续性打击。美英联军已肃清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战局，并在意大利南部成功登陆，正集结力量准备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随着墨索里尼的垮台，意大利政府对德宣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已经瓦解。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影响下，敌后战场也开始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在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粉碎了侵华日军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侵华日军逐渐失去主动权，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并于1944年开始向侵华日军实施局部反攻，展开了广泛的春季攻势。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经过艰苦的斗争，部队已发展到12.5万余人，民兵发展到62万余人。至1943年冬，已经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华中敌后抗战也即将迎来局部反攻的新阶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

0: 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了58%至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东北抗联等部独立奋战14年，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的支援和配合了关内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国抗战开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最后胜利时的约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日本侵略者妄图制造怎样的分裂阴谋？
1: 敌人最初设想诱降回民领袖马本斋，可谓一石二鸟。
0: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与扫荡，游击英豪如何大显神威？
1: 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0: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他们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他们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得以巩固加强。
1: 年近70的陈嘉庚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从华北到岭南，纵贯千里，探访抗战遗迹，为您全景揭秘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6集。

0: 1941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日本侵略者妄图制造怎样的分裂阴谋？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与扫荡，游击英豪如何大显神威？
1: 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0: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他们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得以巩固加强。
1: 年近七旬的陈嘉庚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从华北到岭南，纵贯千里，探访抗战遗迹，为您全景揭秘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6集。

济新区，诞生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的隆隆炮声中，这铿锵有力的歌词正是当年中华儿女奋勇杀敌的口号。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秋，侵华日军原本气势汹汹，相继进攻广州、武汉，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区域。但仅仅一年左右，由于其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并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沉重打击和牵制，无力。

0: 继续发动大规模攻势，中国军队的抗战局面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起至1942年，为配合日军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北地区抽调重兵，开展了大规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进行重点封锁与扫荡。当年就在北平西南方向100多公里的白洋淀，敌人疯狂地沿着这一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水域修建碉堡和港楼，妄图用所谓囚笼政策阻断我抗日军民的联系，打通平津一带的水上交通运输线。一时间，秀丽的水乡狼烟四起。然而就在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眉头紧锁，头戴草帽，穿着渔民的衣服，划着小船来到赵北口12座连桥附近，紧盯着侵华日军港楼里的一举一动。
1: 这个孩子究竟是谁？他为何会出现在日寇的港楼附近呢？就是他，他的名字叫赵波。看过电影《小兵张嘎》的人都知道，电影里有一个嘎劲十足、机智勇敢的抗日小兵嘎子，说的就是他。
0: 1938年秋，侵华日军入侵白洋淀，为镇压白洋淀人民的反抗，日寇以线铜线铁为由，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土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安新县3区区委书记徐建、区长李刚毅赶到猎户集中的大张庄村，召集猎户开会，揭露日寇收缴猎枪的阴谋，号召组织抗日武装。当场有22名猎户报名参加，并自带枪牌、大台杆、火枪，组成了由陈万任队长的抗日武装雁翎队。
1: 白洋淀的渔猎户们组织起了抗日武装雁翎队，16岁的赵波二话没说就报了名，而他这次的任务就是化妆成渔民家的孩子，接近日寇港楼，抵近侦查，摸清港楼里日伪军的准确人数。九河流汇，电波相连，伪壕纵横，扑朔迷离，好一处冀中水系，好一片打击日寇的沙场。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小兵张嘎的故乡，流传着多少雁翎骑兵神出鬼没、杀的敌人魂飞胆丧的故事。但您可知，就是这样一支被誉为水上飞将军的抗日游击队，曾经遭遇过那样艰难、那样危险的局面。
0: 1939年2月25日，侵华日军北支桑木师团柳川联队攻占安新城，一小撮汉奸、地主、叛徒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军先后在端村、马浦、关城等村庄实行血腥屠杀，制造骇人惨案。当500余日伪军突袭端村时，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希望能从老百姓口中得知雁翎队的消息，结果老百姓宁死不屈，被残害致死80余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端村惨案。
1: 短短一天的时间，侵华日军就把3个村庄洗劫一空，残杀408人，烧毁房屋7100间。但即便是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白洋淀的军民也没有恐慌，反而更加激发了大家的斗志。日寇急眼了。1939年7月，侵华日军决堤128处，淹没千里田园和村庄，35个县受灾，1500万亩田地被淹，15000余间房屋被冲毁，200万老百姓无房可住、无饭可吃，只能背井离乡、沿街乞讨。在日寇烧光、杀光、抢光的3光政策下，短短一年的时间，美丽的白洋淀就沦为了人间地狱。 侵华日军为分割和蚕食我根据地，还在根据地周围修筑碉堡，挖封锁沟。据侵华日军1942年10月公布的数字，仅在华北就新修筑碉堡7700余个，挖封锁沟11800多公里。也正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雁翎队队长郑少臣才决定派赵波化妆成渔民家的孩子前去侦查案。那么他为什么要冒险去赵北口12座连桥这样的日寇港楼呢？
2: 赵北口村南有个很出名的12座连桥，这是水陆交通的咽喉，桥下的水道上通保定，下达天津，桥上的公路南通任丘，北通北平。1938年，侵华日军侵占白洋淀后，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便在一个叫石房院的地方修了一个港楼，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从天津掠夺来的补给能够顺利地运到华北前线，为侵华日军提供后勤保障。而这个时候，日伪军已经在白洋淀46个村庄中的38个村里建立了据点，修起了港楼。第二天一早，赵波便和其他4名雁翎队员一起把日寇的港楼给端了，并俘虏了20多名日伪军。
1: 讲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很提气呢？面对如此精妙的自然环境，如此英勇的人民，日寇岂不是要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且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3分地7分水，河道交错如蛛网，芦苇高达好几米，这些都成为白洋淀地区抗日游击军民可以倚仗的天然御敌屏障。而随着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用更加残忍的方式来对付我抗日军民，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三光政策铁壁合围。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历次扫荡中使出的残忍手段，在白洋淀地区更显得毒辣。大片茂盛的芦苇荡被付之一炬，游击英豪瞬间暴露。野蛮的焚烧只是日寇的第一步，他们从保定、天津等地调来大批巡逻艇，配备机关炮、重机枪等高火力武器，指派汉奸开路，搭设瞭望平台，翻版出了核电为柱、水道为链、炮艇为锁的水上扫荡囚笼。方圆200米之内的生物格杀勿论，妄图以此彻底扑灭抗日烽火。白洋淀再次面临涂炭蹂躏、10万火急。
2: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主力5万多人，以步兵为主，坦克、骑兵、空军配合，向冀中平原发动了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战斗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以确保北平、天津、石家庄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的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待机消灭敌人，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陆续撤至冀中平原的外围，冀中腹地只留下地方的县大队、区小队同日军周旋。日伪在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集结日伪军3000-4000人，从4面8方包围白洋淀，在白洋淀周围大堤上每隔100米设一据点，实行严密封锁，并派1000多名日伪军分成100多艘汽船和几百只木船，在大清河的航道上从北往南进行拉网式清剿。
1: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雁翎队只得是以芦苇塘为营地，白天隐蔽起来，夜间在外出活动。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雁翎队队员们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饿了就靠掏鸟蛋、挖芦苇根来充饥。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做着顽强的斗争， 当地村民用芦苇为战士们在芦苇荡深处修建临时住所，

0: 队员们有的在作战中受了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芦苇丛中送药送饭，他们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破冰捕鱼、慰问战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雁翎队，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等等。 在扫荡与反扫荡的间隙，雁翎队员们便会围在一起，坐在芦苇地上，听队长郑少臣给大家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著作，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水平和作战技巧。1938年5月，毛泽东。 在《论持久战》这本书中，科学分析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基础上，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意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为了最广泛的动员人民加入到抗战洪流，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不断的发展壮大。白洋淀、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 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其他敌后根据地、党组织也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带领群众创造性的发展出很多种对付侵华日军围剿的游击战术，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术，打破了侵华日军的围剿和封锁。 1938年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抗日军民该如何反击？他们在亲眼见到日寇的残暴行为后，勇敢地选择了拿起枪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父老乡亲们奋起抵抗。小米加步枪，土枪配土炮，游击英豪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侵华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控制了正面战场，但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使得侵华日军进退失据，难以自拔。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从1938年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主力调派敌后，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1942年5月27日拂晓，侵华日军陆军第59师、53旅团少将旅团长尚板胜集中石家庄、保定、安平等炮楼里的日伪军500多人。 分路包抄定南县委后方机关所在地北团村，虽然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但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入地道。日军发现地道后，即堵塞出口，将毒气弹投入洞内，并在洞口点燃柴草，盖上棉被。毒气与浓烟使北团村24户被杀绝，烧毁民宅36处，杀害中国军民800多人。 面对如此残忍的杀害，一位农家汉强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党员和民兵发动全村的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侵华日军的蚕食和进攻。那么，这位农家汉又是谁呢？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广阔的冀中平原的抗日勇士张森林。1909年，他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他目睹日寇侵入华北国土，杀害我骨肉同胞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

0: 这首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对抗击侵华日军的地道战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张森林就是这样，在躲过一次敌人的搜捕后，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他想到了在晋中平原上采用挖藏身洞的办法。于是他组织动员党员和民兵，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用挖洞的办法同日伪军周旋。
1: 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经超过了1.25万公里。整个地道战从冀中迅速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后来，聂荣臻元帅亲笔为地道战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除了张森林，还有被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授予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称号的爆炸英雄李勇。抗日战争期间，他带领着民兵大摆地雷阵，威震敌胆。还有就是这位被晋察冀边区授予神枪手和太行勇士称号的神枪手李殿兵。他曾经在侵华日军3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率领民兵游击作战27次，共毙伤日伪军267人。还有就是这位被誉为飞毛腿的铁道游击队队长洪振海。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的7年时间，侵华日军从枣庄煤矿开采原煤1300多万吨，这些原煤经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直接到连云港，最终被运往日本。洪振海就是带领铁道队员解军裂、扒铁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让侵华日军的铁路运输线受到重创。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但侵华日军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亲眼见到日寇的残暴行为后，勇敢地选择了拿起枪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父老乡亲们奋起抵抗。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就连侵华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在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我们为您摘录了下来。它是这样写的：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入苦战。日军占领区几乎都有共军活动，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好一个民心多倾向共产党，侵华日军就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吗？那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当中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下来，一起来看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辱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他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他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侵华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控制了正面战场，但在敌后战场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却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使得侵华日军进退失据，难以自拔，最终丢掉了战略主动权。

0: 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将敌人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今天每当我们回首那段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岁月，总会引用这句名言。的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面前，侵略者的气焰再嚣张，又怎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还记得像碉堡一样被安在白洋淀中的日军炮艇吗？为了清剿游击队，实施大扫荡，日军烧掉了芦苇荡，加人加枪，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横行无忌了。日寇的这点小伎俩，未免太幼稚。神勇雁翎队消灭包运船实景演出是如今白洋淀文化院最受观众欢迎的文旅项目。作为当地知名的红色文化景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院中不仅建有高规格的雁翎队纪念馆，同时也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回溯着在这片366平方公里的水域中发生的一个个抗战故事。演出诙谐幽默，甚至会稍微显得有些夸张，
1: 但在此我们非常乐意与您分享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上，游击队消灭鬼子的方式比演出更加令人不可想象。
0: 1944年，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冲破了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他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为《北行漫记》。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也为您摘抄了下来。侵华日军在白洋淀湖泊的中央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浮筏，一座真正的战舰，舰身密布机关枪和大炮。可白洋淀的人民老少齐上阵，连夜挖沟引水，搁浅了日军的战舰。搁浅了，那之后呢？冲上去杀鬼子呀？不，想象中的刀光剑影没有发生。无需游击队动手，已经完全傻掉的日寇毫无办法，最终狼狈撤走。走之前炸毁了所有的这些水上碉堡，什么柱、什么链、什么锁，通通荡然无存。根据当年雁翎队老游击队员的回忆，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与日伪军交战70余次，击毙和俘虏日伪军近1000人，缴获步枪800余支。看似杀伤敌人的数字并不多，但这支敌后游击力量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成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抗日军民对于毛泽东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侵华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10几名、几名，甚至1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日伪军的大量伤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绝不仅仅只限于杀敌战场。
2: 1941年底，香港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如何展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营救行动，掩护民族精英，虎口脱险。
0: 各界名流纷纷感叹，如果没有曾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么中国整个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将被改写。
2: 这支由爱国军民、港澳同胞和归国华侨组成的队伍，在抗日战场发挥着怎样特殊的作用？
0: 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一带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代表。

0: 见证了法西斯罪恶的终结。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向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出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15000多名日军在海空联合掩护下，跨过深圳河，向香港的新界和九龙半岛同时发起突然袭击。驻扎在香港的英军进行了短暂抵抗后，于12月25日宣告投降，香港沦陷，160万香港人民陷入恐惧、饥饿和灾难之中。香港沦陷前夕，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收到一份急电，落款署名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电文中，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等人不惜一切代价突破侵华日军封锁，冒险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那封电报，就是这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电文的内容呢，是周恩来同志对于当时廖承志等人做出的紧急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涛奋、梁树明等望派人帮助他们离港。孙、廖两夫人分别指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廖承志收到电报，先是感到了一份温暖。大敌当前，党中央没有忘记这些包括自己的母亲何香凝女士在内的朋友，但廖承志内心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侵华日军围城多日，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远隔千山万水，他身边能依靠的就只有华南抗日游击队了。危急时刻，正是曾生和他的游击队战友们挺身而出，奇迹般的帮助近千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流撤往大陆。这番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被文学大家茅盾先生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曾生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东江纵队，这支队伍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力最多时达到10000人，活动范围东起海陆丰，西至广州、清远，南抵香港，北到韶关。这支部队经历大小战斗1400余次，建立了总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人的根据地，在当时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一批革命力量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
0: 这位就是被廖承志寄以厚望的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他是广东省惠阳县平山乡人。1910年，他出生于当地的一户华侨家庭。来看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曾生是穿着毕业的礼服，他曾经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个海归。几十年前，中国人在海外被骂作东亚病夫、遭洋人白眼的经历，让曾生很早就明白了民族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意义。1935年，学生时代的曾生参加了著名的129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部长，和水手们打交道。1938年10月，曾生遵照党的指示，从香港带领百余名党员、华侨青年回到惠阳老家，组建抗日武装，在广东、香港等地开辟根据地。这些华侨、港澳同胞可以说是组成东江纵队最初的班底之一。曾生司令员率领东江纵队取得成功的战例有很多，可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字，救命的

0: 救字。
1: 1941年12月8日，战火从天而降，香港瞬间成为一座遍地狼烟的孤

0: 有领导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乔冠华。这些文化界人士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他们旗帜鲜明的立场为日本法西斯和汉奸走狗所记恨。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发布告示，点名要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前往侵华日军和汉奸政权处报道，否则格杀勿论。这些名人此刻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尽快撤回大陆，保障人身安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抗日游击队营救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可虎口脱险谈何容易。
1: 日军攻入香港之初，曾生司令就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他抽调原本家住香港的武工队队员，尾随日军进入九龙半岛，建立水陆交通线以及游击区。曾生从交通员那里得到消息，游击队很可能要护送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从香港转移，他深知这一任务的分量。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文化精英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朋友，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曾生与干部们开会商议，决定由政委林平亲自潜入香港打前站，摸清岛内的情况。这里是位于香港岛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的广东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王岭村，当年这里就是抗日队伍的根据地。在这处典型的客家村落里，看不见一处兵营，但却是侵华日军和汉奸们不敢轻易涉足的红区。游击队司令员曾生的身边只有2名警卫员，但是在大岭山和阳台山一带，他随时可以号令的人马却成百上千。村子里的小杂货店就是抗日队伍的秘密交通站，民宅里面还藏着宣传抗日救亡的报馆，甚至村民的小教堂、祠堂都借给战士们作为用来商讨大事的会场。1942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游击队政委林平拖着满是泥水的双腿，急匆匆地就赶到了会议室。他刚刚急行2昼夜，从香港带回了廖承志转自中央的营救命令。心急如焚的曾生已经在这儿等待多时。油灯下，曾生反复地推演，与游击队指挥员们讨论了整整一夜。在这张地图上，最终的营救方案清晰地呈现出来。营救路线初步设定是2条，一条是走水路，这条路线游击队员护送营救对象从九龙前往西贡，然后坐渡船抵达保安的鲨鱼冲，然后转往坪山抗日根据地。第二条走山路，他们将会从九龙至荃湾，然后越过香港的最高山大帽山抵达元朗，之后渡过深圳河，目标阳台山革命根据地。方案有了，曾生随即就派遣先头部队打通了香港到根据地这一路上的各种关节，尽量的减少麻烦，但是营救计划具体实施起来却仍然是千头万绪。香港眼下兵荒马乱，要想联系到这些分散避难的文化名人就很不容易。曾生派出武工队避开了日军的岗哨，首先他们找到进步人士柳亚子先生，借助他的人脉迅速联络到了不少名人。接下来香港地下党通过白皮红心的韦乡长拿到了一批回乡证，游击队帮这些名人扮作难民，趁着侵华日军立足未稳，护送他们混在逃难的老百姓的队伍里偷渡过海，还要想办法应付敌军盘查、土匪挡道，艰险可想而知。游击队员如何才能够保障营救行动的安全呢？我们来

0: 听听当年的老战士是怎么说的。
1: 我就带文化营了，没有一次失误。同我们一般游击队不一样的，穿旗袍啊，穿高跟鞋，我都不要了，夸张，穿草鞋。我们到哪里去旅游办事，你带到一个站，那个站又有人带，有人交通网啊，要通过地理封锁线的哦。那个哨兵一问哨，不信人家打死你的哦。专门是走小路，都是斩金提鞋啊，通过这个高山密林的，就是通过封锁线的。
0: 当年战士们就是这样，采取分段接力的办法，掩护一批批名人从侵华日军眼皮子底下安全转移。山路这条线一直没有出过什么闪失，可谁曾想，相对安稳好走的水路，却差点出了大问题。何香凝、刘亚子两位老人由于年迈体弱，无法随着大队人马走山路。情急之下，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一艘渔船，由水路护送二老离港。没想到这艘船半路上出了问题，两位民主人士接连数日与我方失去联系，生死未卜。
2: 在得知宋庆龄女士已经幸运地与侵华日军发起进攻前安全离港的消息后，何香凝、刘亚子两位放心地随着游击队员上船出海。可是敌人侵占香港后，对船只实行严格控制，强行拆卸了所有渔船的发动机，船只能靠风力行驶。原本两天的航程因无风可乘，帆船在海面漂泊了一周之久，无法靠岸，淡水和食物消耗殆尽，船上的人们都已奄奄一息。
0: 船只与根据地失去联系之后，廖承志和曾生心急如焚，立即派出了护航的船，载着一个班的战士，带上机枪赶往海上去救援。最后战士们在大亚湾附近发现了那艘帆船，他们赶紧就将两位民主人士护送上岸，安置妥帖。据后人回忆，那会儿他们在海上找到两位老人的时候，已经能远远地听见敌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了。类似的险情再没发生过，至1942年大营救行动结束，曾生司令员和他率领的东江游击队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这可谓是当年战争岁月中的一个奇迹。漫画家丁聪当年也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他曾用画笔描绘了自己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成功脱险的经历。我们来听一段丁聪先生的采访录音，感受一下他当年的心情。
3: 我那一堆人呢，跟什么人呢？代号盛家伦，这个厂家特伟、虎口，都是这么画画。所谓在那么画一个带路的时候，那么我这个画里面都画的呢，一个小鬼拎那个壶挺带不了了，那个小鬼就拿了。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香港已经沦陷了个把月了，就是就在香港边上呀，这里边已经有东江纵队的据点了。
0: 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营救，各界名流纷纷感叹，如果没有曾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么中国整个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将被改写。当年曾生司令员和游击队员们在山间为来到游击区的文化人们特别修建了营地供他们休息。现在如果您来到深圳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您还可以看到当时那些文化名人们居住过的草屋，当地人管他们叫做草寮招待所。
2: 红色遗迹至今保存着怎样朴素而生动的历史记忆？
0: 由深圳北站开往白石龙的城铁龙华线，它的下面就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为离港名人修建的临时落脚点草寮招待所。

0: 条件十分的艰苦，可大家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
1: 天安门广场上，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寄托着一位老战士怎样特殊的情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由深圳北站开往白石龙的城铁龙华线，它的下面就是深圳宝安区白石龙老村一号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抗战时期游击队在执行大营救任务中为离港名人修建的临时落脚点草寮招待所。这些小屋是用毛竹、稻草、树皮和黄泥搭建的临时住所，它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屋子里的陈设只有两排大通铺，上面铺着干草草席，就是这样的小房间有时也得满满当当挤上十几个人。这儿的环境跟大城市香港没法比，可大家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虎口脱险，重回自由的天地，漫画家丁聪的作品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男人们可以坐在草屋旁纵论时局，各抒己见，或是在小溪边上小憩、游泳、晒太阳，而女人们则经常是坐在树下欣赏着晚霞飞鸟，创作书画作品。这些文化精英不久后被一路安全护送到大后方、重庆、上海等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决定敌后抗日，他们有的是留在解放区，有的奔赴延安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营救之后，曾生率领的游击队在东江地区和香港站稳了脚跟。1943年12月，这支队伍改编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香港、澳门地区，甚至旅居南洋的爱国青年、华侨子弟中，有不少人听闻这样传奇的事迹，慕名前来投奔。截至抗战胜利，游击队中的华侨人数将近2000人，港九大队、吉隆坡队等等，都是以战士们原驻地来命名的游击分队。华侨司令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成为爱国同胞回乡抗战、保家卫国的重要阵地。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力量一起，在中国人民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对日军在华南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遏制作用。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曾生和他的东江纵队的战友们，因为在营救美军飞行员、受命与盟军展开情报合作等方面表现卓越，被在华美军司令部甚至美国国防部誉为美军在中国东南最重要之情报站。曾生这位华侨司令，在1945年8月侵华日军宣布投降时，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一带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代表，见证了法西斯罪恶的终结。华侨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就是陈嘉庚。1874年，陈嘉庚先生出生于福建泉州的华侨世家，早年经商创业，被誉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他曾热情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全国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积极奔走，在新加坡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主席。每逢南侨总会组织募捐活动，陈嘉庚先生总是带头慷慨捐献。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国内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除此之外，抗战历史上有名的滇缅公路、南侨机工、 也和这位华侨领袖的爱

0: 国义举密不可分。1938年底，国内沿海重要港口相继失陷，中国云南到缅甸的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线。应国民政府请求，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在南洋招募动员了大批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并筹款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同往助战，于危急时刻维系着祖国抗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陈先生曾说，不当亡国奴就要打到底，如富人有钱不出，与祖国为不忠，救亡图存，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相信，海内外华人团结一心，驱逐外侮定然指日可待。然而1940年初，陈先生回国期间的一次慰问考察，给他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发现。
1: 一次回国考察能改变什么呢？我们找到了一份1940年6月4日的《新中华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嘉庚先生立言》。这里的“言”指的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年近七旬的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为了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陈先生克服了来自蒋介石方面的阻力，冒着侵华日军轰炸的危险，毅然前往延安。大约一周的时间，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延安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新气象。在简陋的窑洞中，他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了解了延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状和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战的决心。此前陈嘉庚先生到过重庆，和延安相比，让他感觉最鲜明的区别就体现在两顿饭上。在重庆，蒋介石花800块银元在最好的酒店为陈先生摆了一桌接风宴。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亲手种的菜招待这位华侨领袖，只花了1元5角钱。陈嘉庚对此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战争中，不仅广大爱国者看到了救国的希望，还有许多人盼来了拯救民族脱离苦难的救星。
0: 华南地区不但有许多华侨侨眷集中的侨乡，也是中国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献礼演出《五朵红云》，再现了抗战时期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同胞追随中国共产党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历史。1939年2月，侵华日军侵占海南岛，国民党守军略加抵抗后便节节败退，由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纵队与黎族群众同舟共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直至携手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美丽传说，五指山上有五朵红云，红云落下来，苦尽幸福到。海南军民一起迎接胜利的时刻，五朵红云果真出现，大家幸福歌颂，民族的救星就是中国共产党。
1: 一场空前的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重新觉醒，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感召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敌。在东北，朝鲜族、满族、鄂伦春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兄弟和汉族群众一起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0: 在内蒙古地区，八路军得到蒙古族人民大力支持，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 在贵州，抗战期间直接参军入伍的人数超过50万，其中很多都是少数民族。
0: 在云南，彝族、白族、傣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联合一处，修筑滇缅公路，新建机场，保障着抗战期间的国际运输线。在西藏，藏族领袖深明大义，通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同汉族群众一起架桥修路，输送来自苏联的援华物资，全力支援抗战。同时，截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向前线捐献飞机达150多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斗争，这场抗日战争牵动全中国，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之战。汉族、少数民族、全体中华儿女融为一体，共赴国难。几十年前，无数先烈英勇斗争，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张松鹤先生，上世纪50年代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作品之一《抗日敌后游击战》的设计者。他曾说，这幅作品浓缩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同胞、华侨、所有中国人同生共死、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肃穆的纪念碑、纪念馆、英烈的遗迹，见证着时代从战争到和平、从斗争到建设的发展历程，见证着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历史，迎接着辉煌的

0: 宝塔山下，沿河之滨，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迎来了一群怎样的神秘客人？巍峨的黄土高原，传奇的抗日热土，千里迢迢追根溯源，深入敌后的外国人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1: 但他们对延安的感觉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0: 曾经的荒山臭水、茫茫沼泽，为何成为了外国客人的探访首站？大鼻子挑战王胡子，南泥湾传奇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1: 而这第一站便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0: 曾经质疑，目光挑剔，但经历震撼的敌后抗战之旅，这些外国人又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1: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未来的命运不是属于蒋，而是属于他们。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美军观察组旧址、南泥湾革命旧址，为您震撼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七集。

0: 打报告，打了呀，不是没得消息吗？
1: 你说这，马姐，你这个同学是哪一年的同学？
0: 哪一年？吴志勇。
1: 我来看看。1999。上个世纪的老同学。
2: 这都一个星期了，钱也不到账，真是急死个人。水费电费不够交，好了，再求求人，再缓一缓，等我回来啊。
3: 明白，张老师，那您这次出去多久？
2: 说不准呢，啥时候找到钱，啥时候回来吧。
3: 好。
4: 吴宇，你干嘛呢？哎，想着。
3: 哎，
4: 你不在教主读书，你跑这儿干啥呀？你淋雨，你洗澡啊你啊？
5: 张老师，你要去哪里？你要去花园？
4: 哎呀，你就别替我操心了。你最近咋回事啊？我看你咋不在状态啊？上次月考没发挥好，调出前三名了，是不是？哎，一次成绩而已，说明不了啥问题。回去安心读书，用不着你操心学校的事儿啊，都不用你管。你忘了上次在那儿你咋跟我说的了？武高门面永远的001号，还说要帮我分担帮我扛呢。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咋帮我扛呀？是不是？放心，有张老师在，武高的屋顶绝对塌不了啊。行行，拿下来，回去吧，接点热水啊，回去别在这儿洗澡了，快回去吧，好好读书啊。

0: 猜猜，这我是啥子意思啊？这个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多遍了。那这个呢？一眼看穿法呗。咋个看穿啊？你看，分改题目，套用公式，弄个不就出来了吗？很难理解吗？举一反三，会不会？你往里逮。
1: 往里逮呀！
2: 咋个把你逮？
1: 你们两个是一道题的，你看嘛，
0: 这个结果就是单调递减。你看，你拿去，你套用公式它就出来了。

0: 你找哪位啊？
1: 这里是学校，不能随便进的。
2: 老子找掌柜妹呢，麻烦快点出来。
0: 张老师，
1: 哎，谷雨，

0: 滚远！哎，你可是喊死了啊！帮他婉言真老子呢？
1: 你给我两天来了呀？我跟你见没见过？你不要来学校找我。
0: 老子不是找你呢，老子要张桂梅。哎，滚远！先不要动手，他是你爸爸。
1: 这位学生家长，张老师现在不在学校里。
0: 有什么事儿过两天再来，好不好？猫崽，怕是当苏通鬼躲起来了。这个冯鹏亮往外拐跑的先不说呢，他之前答应每个月给我的钱，这个月咋不给呢？还会是当老师呢？啊，喊他快点出来，还钱！
2: 你能不能出去啊？
0: 这是学校，不是你耍酒疯的地方。哎呦呦，不得了了你！读了两天书，教训起老子来了啊！老子跟你说，我是你爹，让开！
3: 好好说，不要动手。
0: 你要真的伢子，毕竟个老子同意呢。哪个准伢子的呢？读个屁呢书，考个屁呢大学，顾家人就给老子打工看。
1: 传心让你弟弟呢？桂爸爸，你这话就说错了。白居易有首诗说得好：“怀中有可报，何必说呢？”你要听听压啥呢？
0: 反正今天看不到钱，老子不走了。
1: 桂爸爸，张老师确实不在学校里，他出去拉投资、拉赞助去了。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好不好？还有，现在孩子们等着上课呢，你作为学生家长。 这么闹不合适，
0: 着急，拉赞助去了，那可以，那老子还真会转转呢，看哪回了。

0: 到底要干嘛？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我们这么大一所学校立在这儿，还能差你们这点钱吗？
1: 老师，那也是我自己承包的食堂嘛，你们旅高不差钱，但是赊账赊了两个多月了，哪个受得了嘛？
0: 您看看，这帮娃娃们正在长身体呢，您真忍心不让他们吃饭饿着他了？
1: 哪个忍心嘛？我也没得办法呀！啊，我也是要吃饭的，你理解一下嘛！啊，理解一下。

0: 喂，
1: 哎喂，张老师，我
2: 长话短说啊，现在这南中的食堂不让咱的娃娃吃饭，连进都不让进。
0: 什么？怎么会不让他们吃饭呢？你跟他们干呢？
2: 哎，张老师，等您回来我再跟您细说。现在是这样的，
1: 你那钱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0: 哎，这不可是兑现的吗？先挂了啊。

0: 你好，哎，请问一下，郭总在吗？啊，是这样，他上周答应给我一笔赞助费，他怎么现在找不着人了呢？这电话也拨不通了。
1: 郭总出去开会了。
0: 啊，他去哪儿开会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大姐，您这问题问的，老板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0: 那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让财务先把钱打给我，我们学校的孩子等着吃饭呢。那天郭总当着好多人说答应我的，其他老总都能证明呢。哈哈，
1: 您要拿个锦旗找我们打款？哦哟，您还不如拿着锦旗直接去银行要钱呢。这种事儿啊，我真的是闻所未闻。大姐，我们这儿打款必须要经过审批，必须要有郭总的亲笔签字。
0: 哎呀，那你看他不是不在这儿吗？孩子，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像骗子吗？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啊只认单子和签字儿，我也是个打工的，别为难我了啊。

哎，郭总，哎，他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应该的嘛，这种事儿啊，就放心交给我。哎，好嘞，好嘞，好嘞。嗯，郭总再见。

你这是干啥呢？要饭也得要脸的，不怪人家。就我现在这德行，我也觉得我自己是骗子。

0: 哎呀，这太多了，我吃不了。吃嘛，你吃嘛，吃嘛，来给你钱。好，正好啊。好。哎，老板，你拿个空碗给我来。好。 哎呀，这太多了，
1: 吃吗？
0: 没有，我这吃不了，还回你点，我没动呢啊，别浪费。
1: 喝嘛。

0: 我来帮你，来啊，一二三，好嘞，嗯，谢谢，谢谢大家，慢点啊。
1: 你好，张老师。
2: 康总，
1: 来来坐，坐，坐，来喝茶。
2: 哎哎，
1: 找我什么事儿？
2: 康总，上周那饭局，您说给女高赞助50000，什么时候到账啊？
1: 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喝酒肯定是喝断片了。
2: 断片了？
1: 对呀，你我都是喝酒的人，断片儿，你懂的。最近印钞也多，昨儿又断了，这脑子啊，脑供血不足了，都喝的。
2: 哎呀，你喝点茶吧。
1: 啊，谢谢。现在啊，大家都很难。
3: 我在这儿等着呢，
4: 我没事的，我没事，
3: 别为难我们，好好，
4: 我能等会儿。

0: 十二，赶紧想到是还是年级第一，现在考不过才贵，这就算了，还挑那么多名出口。
1: 我小的给你多少老汉印象了，我爸爸也是这个鬼样子。
0: 你第几名啊？我倒数第一。
2: 欠债还钱，不搁钱，不让你歇，前前后后讨人嫌，欠债还钱。
3: 我得去管管。我也真是太可怜，怎么摊上一个这样的爸？
4: 那人一看就不流氓，别去了。我去。
0: 魏老师，魏老师，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来爸爸，你自己去劝。
5: 你先把这收起来。
6: 古玉爸爸，之前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有什么事儿等张老师回来以后再说。你怎么今天又跑这儿来闹了？
7: 这个咋个是闹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掌柜没想多的，不可能呢。他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走了，我老债娃娃一起吃，可能我在你们学校睡，我反正没得难事呢，看哪个耗得过哪个。
6: 你这
2: 欠债还钱，
6: 哎呀，不要再欠
2: 还钱欠债，
0: 我喊了啊！对不住，陈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放下来，
6: 孩子们，别看了，都回去上课。
0: 你不是要三万块钱吗？我给你凑好了，你现在跟我去取。
7: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7: 你不要骗老子个！
0: 你要不要嘛？
7: 要呢。
0: 走，
7: 走走走走呢。
6: 我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0: 方总你好，我是张桂梅。
1: 哦，张
0: 总。对，那个是这样哈，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再保。钱总，哎，钱总好，哎，你好，你好，我是张桂梅呀，我。这也太快了。
1: 喂，
0: 韩总。
1: 哪位啊？
0: 哎，韩总你好，我是张桂梅。啊。哎，对，哎，您还记得我哈？啊，太好了，还是之前那个事儿，我们女高最近资金有点困难，看看您这边能不能多少再捐点，帮帮孩子们。我替孩子们，我一定，我。

0: 哎，你好，请问是赵总吗？
1: 非常开心和大家共同见证东方凡尔赛宫楼盘开盘大典，下面有请康总结财。请大家欢迎知名企业家、慈善家明白集团董事长康杰为我们致辞。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好，今天是我们明白集团东方凡尔盘。
0: 感谢，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了。感谢康总捐助的50000块钱，助力华平女高，您的善举让孩子们又有学上了。谢谢。
3: 张老师，今天是我们楼盘开盘大喜的日子，这么多记者都在呢，有事儿咱们今后再说吧。
0: 康总，您那天喝多了。

0: 哎，秋后忘事儿了，今天你应该想起来了吧？今天来到这儿是想借桂楼盘的开盘之际，向康总表示感谢。在我们女高最困难、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是康总慷慨解囊，捐助了我们5万块钱，让孩子们有学上、有书读。
1: 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家的道德，是社会的良心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几天了，张妹妹还是不接电话，肯定是没搞到钱。你呢也不要郁闷，你也尽力了，这个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吴秘书不记得你也很正常。
3: 咋个叫不记得嘛？虽然在青安班的时间不长，那个也是天天打照面的嘛。这个情谊不就应该是历久弥香吗？
2: 历久弥香。发现历久弥香，人家是形容爱情的。
3: 哎呀，一个意思嘛。哎呀，这个位置不同了。这个小吴啊，现在跟我还装不熟悉。去搞啥子嘛？
2: 但是人家说的其实也是实话，是吧？刘副书记他求我是忙，他要环生检查修路的事情，领导不得时间，也不得啥子办法。是啊，
3: 不得啥子办法，求人不求己。
4: 你做啥去啊？
3: 不要你管。
5: 谢谢啊。喂，马副县长，
6: 还在昆明吗？
5: 啊，
6: 赶紧回来买退金的票。
5: 回啥呀？我这刚要到几笔钱，势头正一路走高呢，我得广泛撒网。
6: 就你撒那个网，最多捞点小鱼小虾，这下那是七两重。
5: 啥意思呀？
6: 天泉，赶紧赶回来，我给你网下大的。
5: 多大？

0: 停都没有了。
1: 就这个点了嘛，肯定没得车了嘛。明天了，
2: 早点来赶上班车。
0: 哎呀，同志，我那个明天我就来不及了，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想想办法。
1: 我咋给你想办法嘛？现在车都没得了。没，要不然嘛，你回国宾的货运站问问。
2: 那种大货车，你要愿意坐的话嘛，要有拴六轮，他们就给你拴别拉下去的了。哥，
0: 谢谢啊。哎，隔壁是吧？
2: 嗯。
0: 哎，好，谢谢。

0: 师傅，去不去滑屏啊？
1: 啊，
0: 滑屏？
1: 不靠不靠，小拔了这今天。
0: 哎，路过也行，路过。
1: 不靠不靠不靠。

0: 师傅，去不去华坪啊？
1: 不咳了，不咳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
0: 我加点钱也行。
1: 不咳了，不咳了，哼，不咳了，我吃吃饭就回家了啊。

0: 师傅，你们去哪儿啊？去华坪不？哦，
1: 我们路过华坪。
0: 哎，太好了！哎，师傅，你捎上个我呗。
1: 捎不下了，你看没有地方坐了。
0: 你让我坐后头就行，我加点钱也行。
1: 后面，你确定？
0: 能走就成。

0: 你能听见？哎，你别喂了，你听我说。哎，那个学校啊，明天来人，你一定接待好。
1: 什么？
0: 我说学校明天来人，你做好接待工作，你听见没有啊？做好。哎呀，没电了。对不起啊，猪，吵到你们了。这一袋咱们就一块儿怼啊。

刘主任您好，楚雄段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多亏领导的关心呀，现在项目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啊。

0: 哎，酒水儿的，啊。
1: 你到底想做啥子？
0: 刘副书记，
1: 你不要喊嘛，现在啥子场合嘛，那么多人，
0: 不然啷个办嘛？狭路相逢勇者胜，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有啥子办法嘛？刘副书记，刘副书记，
2: 没事。
3: 哎，两位同志，两位同志，请问你们是哪里的？
0: 吴秘书，我啊，华平马永强。我们通过电话的。
3: 哦，对对对，通过电话的。
0: 哎，对，
2: 老马，哎，
0: 老马，
3: 老马，老马，你好
0: ，
1: 吴秘书好，我是华平教育局的，
0: 那个周善群局长，
3: 啊，周局长，你好
1: ，
0: 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华平有个女高，我给你汇报的那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想当面跟刘副书记做个汇报，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哎呀，老马。在那天电话里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这个解决问题啊，先写材料打报告再递上去，这领导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啊是千头万绪啊，这每个县呢都有每个县的难处，说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和蒋局不周

0: 听的话啊，华平县认为今天的事情是祸财眉睫，那其他县的事情怎么就不是当务之急了呢？
1: 那个吴秘书，你

0: 来后到嘛，是不是啊？这个哲学里面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就说得非常的透彻嘛。我们在研究事物的矛盾时，要学会从全局看，这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既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到与之关联的非主要方面，是不是？哎，你们看看啊，现在这个全省啊都在主抓修路啊。这加快公路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啊，那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这人民消费啊，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嘛，是不是啊？啊，这个老百姓们都知道啊，要致富先修路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啊，肯定是省里眼下要抓的主要矛盾。哎，
1: 吴秘书，你说的非常对。过桥修路非常重要，但是教育它也很重要，是不是？你说呢？
0: 那肯定是。这样吧，等刘书记视察完省里的修路情况啊，我排好工作行程，一定把你们华坪女子高中的问题是吧，汇报给刘书记。但是啊，像你们俩今天这样跑到现场来，想当众让领导下不来台，这可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呀。
1: 不是，我们不是让领导下不来台，我们是想当面跟领导说几句话。哈，
0: 哎，老马啊，你看啊，这眼下领导这么忙，现在汇报不合适吧？好，这样，这个话呢，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你们也掂量着行啊。老同学啊，我们要从全局看啊。
1: 周三局
0: 啊，那个咱们回头见啊。
2: 好，
1: 来，吴秘书辛苦你了。
0: 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刘副司机。
2: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刘副司机，辛苦了，辛苦了！快，书记，我姓蔡，我觉得修路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给家里的娃儿攒上大学的钱，我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干劲哦。<笑>
0: 这位工友，你的想法很好啊，不管修路还是架桥。 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哎哎，
2: 是，书记，我原来是在华坪县打工的，我有个女儿叫蔡桂珍，她那个，别着急，慢慢说。书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条件太差了，我儿读不起书就辍学了，多亏了华坪那个张桂梅校长。 办了一个免费女子高中，我娃儿有个读书了，这才有走出大山的希望嘛。可是我听说学校出问题了，说是没得钱了，那不得行嘛，书记。
0: 张桂梅，华坪女高。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
2: 你知道，那太好了，书记，我求你了，你一定要帮帮女子高中。 帮张桂梅校长，娃娃要读书，他们是全家的希望啊。蔡师傅是吧？啊，您看，您平时跟工友们都很辛苦啊，修路也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没有路，孩子们以后又走不出去，是不是？所以啊，你平日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辛苦了啊！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啊！
3: 刘副书记，你放心，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好，
0: 好，大家留步吧。哎，好，
4: 刘副书记。

0: 华坪县离这里有多远？
1: 大概。
0: 你把下一个行程调一下，午饭免了，直接去华坪。
2: 好嘞。

0: 王老师，你可算回来了！
1: 怎么了？谁来了？
0: 你快去办公室看看吧。马副县长和周局长全来了，那个陈主任好像都晕过去了。
2: 什么玩意儿？真是！哎呀，马副县长呢？
0: 哎呀，马副县长！
1: 你回来了！哎，
0: 你这身啥出一刀？那么重样出来了，你好歹缓解一分。
2: 那啥衣服呀？昨晚坐一宿货车，跟猪一块回来的。马副县长，
0: 你说网上条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
3: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哎呀！

0: 张老师，您说的是我吧？哎呀，马副县长，
1: 一会儿来了。
0: 你好歹换件衣服。
1: 换啥衣服呀？坐坐坐，来呀。哎，书记，我占了你的地方了。
0: 没有没有。哎，书记，您坐。哎，这是你的位子，坐，我坐这儿。哎，你们都坐啊。坐坐坐。
2: 那个，是你坐这儿。
0: 哎，好嘞。
1: 不来不知道啊，来了一看，真是让我心惊肉跳啊。
3: 张老师，书记刚才已经都视察过了。学校建立之初，省里不是牵头拨了200万的款吗？
0: 是。
3: 那钱呢？怎么花的呀？怎么大家都过成这样呢？书记，这是账本。省里拨那200万，还没等开学呢，就花的差不多了。要打地基、施工。 盖楼、盖校舍、违建小操场，还有室内简单的粉刷、装修，各个教室的讲台、黑板、桌椅板凳，还有宿舍的床架子、桌子，全是钱的。啊，
0: 书记啊，这其中有一部分的钱还是张老师去化缘换来的。
3: 对对对对。刘副书记，每一笔支出我都分门别类的记在账本上了。我们统计了一下。 我们女高平均一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是20万左右，包括伙食费、书本费、教辅资料费等，还不算桌椅板凳、床铺被褥、牙膏牙刷、卫生纸这些生活品。每个老师平均一个月的工资是1457元，加上五险一金，还有这个岗位津贴，不算已经走了的老师，目前在编的，一年用人成本小20万。 还有学校的管理费、维修费、清洁绿化费，那一年维持基本运转，加在一起，少说300万。这以后说可咋整啊？学校的老师说你出差了。 就是去讨钱去了吧？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到外面去拉赞助。哎，书记，不瞒你说啊，我这趟昆明来回，我拉了16万呢。只是目前到账的只有5万，这些钱，女高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我也是第一次办学校，真不知道开销这么大呀，我真是两眼一抹黑，真是没别的办法。
1: 刘副书记，按理说办一所同等规模的学校，200万够了，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学校收费，这个女高她免费，纯烧钱啊，时间长了资金不足，说实话，我们县里也都支持不下去了。
0: 啊，书记，嘿，确实没多算。
1: 女高这些个支出是把一分钱掰成2半花了，已经是最省钱的花法。工作做得不到位，提出严肃批评。
4: 刘副书记，你批评的对，县里在办女高这件事情上确实考虑的过于乐观了，没想到能亏那么多钱。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 我应该检讨，
5: 也怪我没有及时的、积极的汇报这个困难，主要是怕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0: 省里牵头做这件事情，拨完款没有持续的关注和资金。

0: 支持，
1: 害得大家遇了不少难，吃了不少苦。现在你们二位就把这些责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让我无地自容吗？
2: 哎，不是，刘副书记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周局长，你刚才说没有及时汇报难处，是没有时间呢，还是不敢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导更要反思这些问题了。坐吧。小吴啊，
4: 哎，
1: 把这个账本复印一份，我要带回去立即召开会议。你现在跟我说女高这个问题需要拨多少款才能解困呢？
5: 刘副书记，省里教育口一笔笔钱都是专款专用的，得所有相关领导开会表决，流程审批。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直接告诉我结果数字，我只要数字。
5: 可以先一次性给女高拨款300万。

0: 刘副书记，照理说300万真的不少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假期之后呢，女高还要再招一批学生，这样的话费用可能就要翻倍，要2-3年的话，这钱可能……
1: 吴秘书，300万，刚才你看账本没有看清楚吗？是300万吗？
2: 那最多也就500万了。
0: 500万，张老师，你觉得500万够吗？食堂得独立，厕所要新建，老师和学生还要继续招，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 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呐。

0: 张老师啊，我听完你的汇报，结合我实地考察女高的结果，这个数字才是基本解决你们女高的目前的问题。可是现在咱们省里的学校很多呀，我不能一股脑的把钱都给你们女高啊。这样，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刘副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2: 刘副书记，我替我儿们谢谢你，这帮我儿们有福啊，碰到你这个鬼的，碰到你这么好个领导，他们有人赌足了。
0: 孩子们是有福气，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各级党委政府，是因为你们呐。教育问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大城市的家长们想着法儿的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谁能想到大山里的女娃们甚至连起跑线在哪儿都够不着，孩子们的父母甚至连起跑线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刘副书记，我代表女高全体师生感谢你，感谢各级党委政府，您让女高又重新活过来了。我跟您保证，孩子们一定好好学，不会让领导失望。
0: 你先别着急的谢我，我先回了省里去批钱，等把钱批下来以后，你张老师再谢我也不迟。走了，
1: 我送你去。
0: 张老师，你辛苦了，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

0: 我们帮你走，走吧，我们帮你走。来，张老师，走。哎，
1: 吴秘书，请问你跟刘副书记什么时候过来的呀？刘副书记怎么对我们女高的情况了解的那么清楚啊？
2: 你们这儿有个姓陈的老师吧？
1: 啊，
2: 他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3: 是不是跟您闯祸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么大的官啊！您昨天给我打电话，我拢共就听见两个字，说要来人。今天还真就有人来了。我以为他们是给咱们学校捐款来嘛。带头的那个人说要看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吃饭。我想嘛，既然是给咱们学校来捐款来，咱们就得给他们看咱们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

0: 这些都是我们在旧货市场淘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您这边请，我这请。
2: 这个时间，你们是不是该吃午饭了？
1: 啊，对对对，那就是南中的食堂。
2: 南中食堂？
0: 啊，我们女中现在还没有食堂，跟南中共有一个食堂。
3: 出去抢
4: 去吧！快！
5: 陈老师，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孩子们吃个饭还跑着去啊？
6: 早就习惯了，不跑着去没得饭吃。快，孩子们！快！孩子们！

个再多给一点嘛，没有刚才的多嘛，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0: 我们在台北上厕所。
1: 什么？你们没厕所吗？
0: 女高现在还没有厕所，学校和男中共用一个。
1: 厕所也共用啊？
0: 啊。

0: 道他们两个是那么大的官，我肯定不会那么招待他们的。
1: 四海啊，你没闯祸，你给咱们女高立大功啊。
0: 小老师，你不用宽慰我了，我知道我给你闯大祸了。
1: 四海，你做的没毛病，咱们女高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必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表面功夫。
2: 让刘副书记看到姑娘们

0: 昂扬的精神面貌，看到他们的学习劲头，这就够了。哎，
1: 啥子意思吗？
2: 啥子意思？你知道胜利要给咱批多少钱吗？你猜猜。
1: 又给咱批了200万。
2: 哎呀呀，少了少了。

0: 860万。
1: 多少？
0: 860万。四海呀，四海呀，咱女高又活出来了，不用再为了钱到处跟人赊账求人了。四海啊，之前因为你说那些酸词扣你的钱，我一会儿都还给你啊。你现在是女高的大功臣呐。
1: 三出其不意，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张老师。
0: 哎，这把不扣啊，这把不扣。
1: 还有一件事。
0: 啥事儿？说吧。
1: 顾玉找不到了。
0: 啊？
2: 谷雨，17岁，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你打了人，你呢还未成年，必须通知你的监护人过来，知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的伤势在这摆着的。
3: 你看看老子打的，不管你四天半跪，老子不姓张，
2: 更让你说话了。要不这样，你说个号码，我来打。你爸妈来不了，家里别的大人也可以，姑的、堂的、表的。
4: 没得了，不是啊。
5: 国家出政策，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三级政府出资金，由到你是风风火火折腾了2年，
6: 当我的双眼睛看到去啊。那现在呢？你当时是豪言壮语说了要让这些女娃儿些都可以上大学，改变命运。那就是这个成绩，你大学的边都够不到的吗？
7: 没你说的那么差。况且我们还有时间，
6: 还有时间，有啥子时间啊？张老师都高三了，明年6月份上完战场，啊，那本科线上只要剃光头先不说啊，大部分的人折腾3年，到时候混一个高中文凭，我们啷个跟市里面交代啊？
7: 啥意思呀，周善群呐？大晚上把我薅过来。噼里啪啦一通打击，把我女高贬低的一钱不值，你就图个说出来嘴痛快是吧？
6: 我心都急呀、啊！
7: 我不急吗？可是教学生他不是养猪崽儿啊，猛下饲料就能贴标，你不得考虑实际情况啊，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呀、啊？我们女高不比男中，人家挑肥拣瘦，粘液掐尖儿。我们招的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家的孩子，基础有多差你不知道吗？刚招进来的时候恨不得比正常高中低个200-300分，现在不也追回来100多分了吗？还有1年的时间再努力一把，怎么就摸不着大学的边儿啊？是不是？喂，我就是。
6: 哎，你抓子去啊？
7: 捞人！
6: 捞人！大晚上着急忙慌的捞人。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张桂梅，是你们喊我来的。我孩子搁哪呢？
1: 你是故意的监护人吧？阿妈还咋呢？
0: 我是他老师。
2: 张老师是吧？啊、这孩子打伤了人，死活不肯请家长，说爸妈都死了，憋了半天才报了你的号码。他说自己是华滨女高的，你的学生。
3: 女高啥子意思？
4: 就是不找男的，只找女的噻。
3: 只找女的，
5: 那可稀奇呢。
6: 这次还活在古代呢，男女女的还不能在一口树上上学啊。
2: 吴宇，你老师来了，有说话了吧？
0: 曾经的，曾经的老师。你不挺能耐吗？咋能耐到这儿来了？你可真能耐。那你话呢？咋回事啊？
2: 他呀，在洗脚城上班，把别个顾客打了，以淫秽罪下去，都开瓢了。你瞧瞧，
7: 封了十几针，脑震荡了。
0: 为啥打人呢？
8: 他摸我。
0: 摸你哪啊？
8: 屁股。
0: 警察同志，你说这就不能是单纯的打架斗殴了，这叫啥呀？耍流氓占便宜欺负小姑娘啊？你们最懂法了，这手都摸人屁股了，你说这叫啥意思呀？应该咋定性吗？我们孩子这叫自我保护。
1: 你是不是想说正当防卫？
0: 对，这啥性质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7: 这儿是派出所，哪轮到你来定性啊？老子在店里头正常的捏脚，没事摸他爪子，一个瓜事。
0: 你嘴里不干不净叫我啥呢？就你这种人，你碰上我试试，我手给你掰断。
7: 店里头那么多前凸后翘的，莫说老子不稀得摸他，都是老子摸的，你有证据吗？
9: 呸！不要脸！
7: 哎，你说啥？
0: 我说你呢，臭不要脸！
7: 别说
0: 了，你耍流氓，你欺负小姑娘，你。
2: 张老师，我们外面说。
7: 神经都退步。
2: 先把手头的问题解决，莫搞出多的事情来。
0: 警察同志，您说咋解决？
2: 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领着孩子给人家赔礼道歉，把医药费垫了，大事化小，这个事儿呢就结了。
0: 我们道歉，还我们赔钱，凭什么呀？警察同志，你们也看见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和一膘肥体壮的大老爷们儿，到底谁欺负谁呀？要不是他先摸人，谷雨能动手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案发那个地方，是吧？情况比较复杂，是吧？没有证据，说不清楚了，是吧？
0: 是吧？啥呀？是吧？感情谷雨被欺负了，还成他的错了，是吧？
2: 没有说他有错，但情况就是这样啊。人家摸没摸他还两说，但是脑壳确确实实被他砸坏了。人家要告他故意伤害，咋个整？要真就是不放，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哎呀，
1: 我媳妇的意思是，她有个大活人摆这儿了，脑壳上的口子就是证据。你要说被害人摸了她，总得拿出证据吧？
0: 洗脚房在哪儿？

0: 我一路走过来的脚生疼啊，我就想捏个脚，你帮帮忙嘛。
1: 你想不起来吗？
0: 哎，姑娘姑娘，哎呀，送上门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啊。你就把门开开，让我进去捏个脚嘛。
1: 哎，不用不用，姑娘，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就行啊，自己就行。

0: 个烫，
1: 还行。
0: 大姐，你是第一次来吧？嗯。我们这里有艾叶、姜汁，还有精油，你看你要用哪一种？
1: 嗯，不用，啥也不往里加。
0: 你要干泡啊？那种泡不得心，那没法泡人。
1: 你们这个最便宜的多少啊？
0: 最便宜38。奶盐鸭鱼呢？
1: 啊，那我不加奶，只加盐就行。
0: 啊？
1: 你给我点盐，我自己搓搓就行。哎，姑娘啊，我来给你打听个事。你们这儿有个叫古雨的，你认识吗？
0: 认识，不熟。
1: 昨天晚上8点来钟，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了。那会儿你们有没有一块进那屋啊？看没看到屋里啥情况啊？或者听到点啥也行啊，这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能不能帮他做个证啊，姑娘啊？
2: 哎呀，换个人来捏。
0: 这个，你对我服不满意个？
2: 不满意，换个能说话的。哎呀，轻点轻点。哎
3: 呀，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刚给你按的是三阴经，肝脾上的反射区，你这些部位都不好，平时啊肯定久坐吧。哎
2: 呀，姑娘啊，你们这昨天晚上有人打架吧？
3: 我们这儿有一个套餐针对久坐，可以打通你全身的经络，把湿寒抖擞全排足尽，原价1次50吧，现在办卡充500可以打7折，活下来每次才40。
1: 姑娘，我想跟你聊聊古语。
3: 哦，对了，还能送你3次彩儿，特别合算，办一个嘛。
2: 哎呀，换人换人，换个不推销的。
1: 我一不办卡，二不买套餐，我就是来找证人的。你给我好好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能不能帮古语做个证？
0: 大姐，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吗？
1: 姑娘啊，协助警察提供证据，这咋能叫为难呢？你说你们都是朋友，都是同事的，你愿意看他遭殃啊？
0: 老板不让说，我也是这里打工的呀。
1: 对呀，你说大家都是一块出来打工的，又是女孩子，遇到点啥事儿，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互帮互助啊？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4: 你是哪个？
5: 大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天还没开门。
6: 今天是他招了难，让流氓占了便宜。明天呢？后天呢？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头上，你别碰我。
5: 哎，
6: 你今天不敢开口袖手旁观，
5: 我们还没开门。
6: 你头上有伤，谁站出来保护你们，替你们说话呀？
5: 我们正式开门了，你咋来？
6: 干啥呀？
5: 对不起，再见。

0: 我们俩做生意了，你不能当时一直在这儿展气嘛？
1: 你做你的生意呗，我站着又没影响你。
0: 有病。

0: 张老师，张老师，
1: 啊！
0: 那天我没写上妆，不过我听上妆姐姐没写说那个客人一进来就拉到公寓不放，还老是动手动脚的。
1: 太好了，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帮顾宇做个证啊？
0: 我也是听说的，做证恐怕不得行。不过按摩房里头其实有监控，老板说怕我们偷懒才装的，他就是不想拿出来惹事情。要是能拿得到，
1: 要是拿得到监控，就能证明是对方摸的顾宇，顾宇的事就解决了。
2: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你不用谢我，倒是我要谢谢你。
1: 谢我吧。
0: 啊，我老家也是华坪的。我最想的那个俺妹儿去年江江考进一高，还是我送去的学校。当年我不得这种机会，但是妹妹能上学我比哪个都要高兴，有学上日子就有盼头，就不用活得像我一样那么辛苦。
1: 用过的别嫌弃啊，赶紧这手自己往上涂涂，练口子了。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下次。

0: 还真是碰着了。
1: 摸了就是摸了，那咋是碰着了？你看刚刚那手从后面绕过去的，多明显呢。
0: 就是摸了，确定是摸了。
2: 这下好办了，我回去审被害人看。
1: 什么人？那臭流氓还是被害人呢？
0: 嫌疑人，是嫌疑人。哎。

0: 阿哥来内亏判几年啊？妹子，赶紧跟老师回去吧，对方组织理亏已经撤案了。啊，
1: 就弄个把他放了啊？他可是犯了法呀！
0: 行了，我们没出去，没薄皮，一再看看哪个人被你铐嘞，见好就收吧。妹子，我晓得你心里气不平，可是这种程度的性骚扰还没有你的故意伤害严重。
1: 替叔叔洗劝，跟老师回去，好好读书学文化，莫再去洗脚城那个地方乱搅和了。啥叫乱搅和呀？洗脚城上班咋的了？那是他的自由，不是他被欺负的理由啊！
2: 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了，好吧。还有你们，我刚进来的时候，在我背后嘟囔啥呢？关于我们女高的？
3: 没说啥子。
1: 我就说你们女高光招女来不招男来，有点稀奇嘛。记得还挺清楚的，没男的咋的了？你们这个招聘启事上，大明大放的写着男性优先，有谁觉得奇怪了？这孩子被欺负了，你们都觉得不是啥大事儿，反正没流一滴血，没掉一块肉，但是小姑娘心里多委屈，多害怕。 你们有谁关心了？哎，
0: 老师，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没有说是他的错嘛，不至于上纲上线的。
1: 我是上纲上线吗？我说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我是当老师的，一年做无数次家访，我一年到头亲眼看到多少女孩辍学，多少女孩放弃自己的前途，在外面打着你们看不起的工，供着家里的哥哥、弟弟。 这样的事情，你们未必不清楚。行了，跟老师走。

0: 买个早餐吃，然后打个车回去吧。
1: 张大师傅，
0: 我不是你老师，我今天来捞你，是看在咱俩曾经师生一场的份上。社会就这样，险恶的事儿多了去了，自己选的路自己走，不后悔就行。以后多长点心，好好吃饭，别总吃亏。全穿好了。

0: 你还哭了？上过两天学，就你清高啊，就你摸不着。你弄为啥呢？你老出来打工，你没得跟人安全，鬼迷日眼呐！
1: 老子比你还苦了。
0: 刘
2: 七，
0: 哪去？
2: 工资说好了一天三十，我干了二十一天，总共六百三。
0: 你老子是怎么拿活？你老子要钱？你分钱都没得。

闲摊的功夫，咱们赶紧把老王扶起去。

0: 全体老师注意，全体老师注意，今天上完课之后开个小会，讨论一下高三的教学问题。
1: 那你比我还差，42。
2: 别说，我们语文挺好。
1: 我这个好歹还是62。来吧，都说说，新学期成绩怎么搞？

0: 这咋我一进来装聋作哑了？
1: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招。
0: 没招想招啊？来，就从你这儿挨个往下说。
1: 行，我说，张老师，现在孩子们最差的科目就是数理化。你像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分的。像数理化，能背的在高考中只占30%，所以它现在更重要的就是应用和理解。
2: 对了，我这物理更是这样了，那都是发散性思维。哎呀，你说高一的时候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实验设备，那力学学生们都没学明白过。我这刚申请的电学实验器材要再不给我批的话呀，别说学生们学不明白了，我教我都教不明白。
0: 你教不明白，我替你教呗。
3: 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您看，我们女高的传统就是从精神上找力量。孩子们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了看不见成效，天天苦学却事倍功半，所以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就更得把孩子们的心气儿找回来，是吧？
4: 嗯，是。高一有一段时间他们
3: 啥？大点声。
4: 我说高一的时候他们的心气儿都挺高的，然后学习氛围也挺好，分数涨得也挺快。哎呦，
1: 那不还是因为他们之前太差了吗？就随便教一教就能提分。那你像现在你甩起腿往前赶，他到一定程度他就有瓶颈了，从30分到50分和从50分到70分那能一样吗？你现在再想往上拔，他就得发散思维，得举一反三。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学习这件事情是需要氛围的嘛。那时候谷雨还在，跟蔡桂芝两个人比着学，针尖对麦芒，两个领头羊一带，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大家就都齐头并进的学嘛。
0: 你这说那没用的，那人都走了还提他干啥，有啥意义啊？你这么放不下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3: 那行，张老师，我要不我现在
0: 要不什么呀，你还真去啊？那家伙一年多没读书了，就算肯回来人也废了，别提他了。行，先接着往下说。
5: 朱

0: 锁着呢，你咋给我推得动嘞？
1: 这破门
2: 咋的了？让人赶出来了？
0: 他不赶我，我也是要辞职嘞。张老师，我不想打工了，我想重新回来读书。
2: 回哪儿啊？回这儿啊？
0: 嗯。
2: 你想啥呢？啊？你当女高是啥呀？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年你一声不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老师们疯了似的找你啊，找不着人呢。现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想回来了，谁给你的自信呢？
0: 张老师，我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是脑子一热。
3: 其实这一年多我在外头，
0: 我也有在看书嘞。我不上工的时候，我都拿着书自学。我后悔了，我是真的后悔了。这次我出事，您可以派出所捞我，您为了维护我说的那些话。
2: 我不是为了维护你说那些话啊，你想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啊，谷雨啊，这是哪儿啊？华坪女高，国家出钱的全免费高中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你倒不珍惜。这样的好事我还能让你有第二回？没门。你把话说敞亮了啊，趁早该干嘛干嘛去。既然当年选择了一走了之，现在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女高不欢迎你，我张桂梅也绝对不会再收你。你走吧。

0: 你们找谁？啊，又去拆卖去了哈，十几箱子东西啊，人都要累坨了。
1: 来来来，哎，帮我叫些人吧，能搬的一起来搬。哦哦哦，摇的摇的，
0: 没有砸到你吧？Max，
2: 难过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昨夜下午。
2: 那你这是？哎

0: 你看他都没地方去，女娃娃家住那个破窝棚，万一着凉怎么办？你要搬箱子用嘴。
1: 没事，回来了就好啊。魏老师，我觉得我还是出去吧。
0: 行，你先放着我来，你先回去待着，别撞枪口上。
1: 陈主任，你这事儿办得挺好，就是时机不对。
2: 陈主任，他到底怎么跟你讲的呀？
0: 他就说想回来继续读书。
3: 读书，然后呢？
0: 啥个然后嘛？话都没说两句就被张老师打断了。
3: 哎呦，听这意思，八成是在外边吃亏了。把社会混不下去回来读书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4: 其实他回来也挺好的，说不定能出成绩来。
3: 哦，倒也是，昨天魏老师还念叨来着。
5: 我念叨有什么用？
6: 魏老师，谷雨可是你的亲学生，你作为他当年的班主任，你不得帮着孩子使使劲儿？要不你去劝劝张老师。
3: 这怎么说呀，你也看见了，张老师就那态度。
6: 他那是置气呢，缺一个台阶而已。
5: 我觉得张老师这一回就像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当年那件事情你们也都晓得，比起不努力，张老师最痛恨这些半途而废的。女高能办下来多不容易啊，故意说走就走了，张老师该多伤心呢。
3: 哎，笑笑，你往常不都冲锋在前吗？啊，你看庭云之前又是谷雨的班主任，这个立场也不好在张老师面前劝，要不你去说说。
6: 你什么逻辑啊，咋个班主任不好劝了？你这个逻辑还是教物理呢，你真行。
7: 干活干活。哎呦，过两天高三大部队就返校了，哪哪都脏乱差。哎呦，还有空在这嚼舌根子啊？俩人一组啊，两组包一层，干不完不开饭。
3: 别愣着了，这干活吧。
8: 鱼癌。
9: 碎，噎死你了！
10: 谢谢大爷。

0: 我们俩眼睛瞎了。我来讲。谢谢大爷。
1: 用三道油，只借你两天。
0: 要得。

0: 阿哥，
1: 朱局长，朱局长好，顾玉，女高001号。
0: 哦，顾玉。
1: 朱局长，我想回学校。
0: 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学校？他同意不？你们张的是啥子人？你是最了解的了。你想在这里长住啊？那点不是常住睡人的地方哦。
1: 只要可以让我回学校，我睡马路都不怕。
0: 顾玉啊，你想回学校啊？你不能在这儿吃个蓬蓬就行了，是吧？你要想其他的办法。
1: 朱局长，你可不可以给我搞一套教材啊？旧的就可以。
0: 旧的教材？
1: 旧的。就是别个用过的，上头有字，标记过重点，笔记越详细越好。
0: 哎，你抓走。
2: 哎呀，周善群呐，你还老说我，你也不会敲门啊？
0: 我还不是跟你学的。那我点到了。
2: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牙疼。
3: 反正脸都麻了。
0: 哎，你弟妹啊，都给你送来这个下火的汤了啊。我呢，还专门来给你送来解决问题的方子了。
2: 咋了？有好事啊？
0: 大好事！
2: 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合着你憋了半天，憋这么个主意是吧？我们女高好好的，辛辛苦苦搞到第三年，我凭什么跟南中合并呢？我亏你想得出来。
0: 哎，他不是合并，只管啷个喊叫合并嘛。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意思是把女高高三的这一届暂时归到南中去而已，是吧？共同管理，联合教学，既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哎，你个人身上的压力嘛，你可以轻点了吗？
2: 你可拉倒吧！你们就是怕担责任，想把女高这块烫手山芋扔到别的篮子里去。等这届高考成绩一出来啊，考得好皆大欢喜，考不好就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不行，毕竟人南中的成绩摆在那儿呢。这算盘珠子打的都崩我脸上了。哎呀，
0: 不都是为了这一娃儿去了吗？是吧？这女高是第一届参加高考，是吧？你以为参加高考就是知识啊？哎呀，那还有经验，还有积累了嘛？人家南中管理好，师资强，又有多年应对高考的这个一手经验啊！大家一起上课，等于是上了个加强班，你有啥子不情愿的嘛？
2: 不情愿的地方多了。基础差得远，进度不一样。我的学生并进去了，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啊？人家南中的孩子，人家都是家庭条件好的，我们这都是贫困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补助。他们进去了，人南中的老师学生们怎么看他们呢？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学习态度啊？这些你们都不想是吧？
0: 女高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投入那么大，现在是成败在此一举呀！啊，你要搞清楚，你想过不得？如果真的是考砸了，这个责任哪个来承担呢？是不是？还有万一他拨款真的停了？高三的学生就算了，好歹有个文凭是吧？那你说高一高二的学生他啷个办？你总不能喊人家学到一半又回到去吃饭加寒的老路上去是吧？
2: 你就是为了升学率好看，你就是为了你的乌纱帽。
0: 张桂梅，我周善群在你眼里面就只如

0: 二，随口平随第二，担忧，担忧 ，have got to have。
1: 哎，
0: 哥，
1: 你咋个？

0: 是不是啊？我问你，我作为一个教育局长，我抓谁学你，我应不应该？我再问你，当时是哪个跟我夸下海口，说是让这些不得熟练的女娃儿些可以有高中上、有大学念？我要不是担心你高考砸了办不下去，我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不？
1: 要得，张老师，那么多年，你说的都是对的，要得不？你爱合并不合并，万一考砸了，我们两个一起完蛋，我头上的乌纱帽都给你，你给我看着办。
2: 还真生气了，
3: 陈三。
0: 找我就来了，视察工作啊？视察工作？视察个鬼！你哪个配合我啊？
3: 你帮我办个事情。啥子事嘛？
0: 帮我弄一套高二、高三那个教材。
3: 哦，没得问题嘛，这要张老师批了就好。
0: 屁大个事情，你管他批不批？我是教育局长，那点事情我做不得主吗？
3: 说半天时间，你给我弄起来。好好，我马上去办，马上去办。
0: 记到，我要个二手的，写个字的啊，笔记写得越多越好，晓不得？
3: 好好。
0: 来，这书本费我先给你。
3: 要不得，要不得。
0: 我喊你收起，收起。啰嗦得很，一个比一个话多。 劝下他，晓不得？好生劝下他，身体也不要了，名誉也不要了，我都不知道做啥子。
2: 我啷个劝嘛？

0: 进。
1: 杨老师，您消消气啊。
0: 我没生气啊，啥事儿啊？
1: 悠悠老师辞职了，胡娟说她不来了。

0: 张老师，对不起，原谅我还是没能承受住压力，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女高两年太辛苦了，每天加班熬夜，写不完的教案。我家里人劝我辞职，找个清闲的工作，然后相亲结婚，考虑人生大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失望，但是追求理想太累了，我也不是圣人，总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1: 最难的时候你挺过来，这时候给我撤活。
2: 其实啊，也不是吃不得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1: 啥意思呀？
2: 张老师，当初建校的时候大家来是奔着理想来的，心想着吃点苦不打紧吧，起码能培养出几个好苗子。可是现在您看呢，如果到时候真的考砸了，老师们的面子不好看不打紧，那孩子们的前途嘞，怎么办吧？其实我觉得周局长也是为我们着想，您要不考虑考虑吧。
1: 哎，四海，你媳妇儿最近咋样了？
2: 啊？
1: 还跟你闹吗？
2: 江老三，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的。我们屋头里啊，我老婆说了算，我有答应她很多的事情，也不能食言的。她现在跟我闹着，让我回去呢。
1: 要不你前几天。

0: 我去看看他，
1: 先把工作完成再说吧。

0: 君越，你这干嘛呢？
1: 他现在就住在那窝棚里面，没得吃没得喝，我给他送点生活补给品。
2: 哎，
0: 我劝你别往枪口上撞了。
3: 张老师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人向来说一不二。
1: 干嘛呀？
3: 什么我干嘛呀？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那天张老师特意叮嘱了，让我们谁都不要管谷雨。
0: 你现在在干嘛？
3: 学校现在这个情况，张老师就像一个炸弹一样，一点就炸。啊，他要知道你给谷雨送东西，不得给你大卸八块了呀？
1: 张老师现在怎么想，我管不了。他扒了我的皮，我都忍。你也知道啊，谷雨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他要回来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3: 你看重他，对你对他寄予厚望，可他呢？啊，说走就走了，连个口信都不留下。啊，当时为了找他这事儿，你哭了好几回。现在想想都生气，现在想回来了，想读书了，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管他了。
1: 姚老师，你跟一个小姑娘生气到今天，谷雨当初为什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他走了肯定比谁都难受，现在他要回来，也一定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必须支持他嘛。你别劝我了，有这个时间，你好好想想怎么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吧。

0: 刚煮的香肠，快喝吧。
1: 哎呀，谷雨，你这前班主任当的可太伟大了，冒死给你送东西，又被张老师狠狠骂了一顿。你说这老太太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来，你小心。
0: 谷雨，那枕头和被子都是新的，衣服你就先穿我的，再喝点儿。
1: 这不是张老师的杯子吗？嗯，顾源，你看

0: 庄老师还是关心你的啊。
1: 也别太乐观了，雨下得这么大，窝棚里出了点什么事情，张老师都要管。这跟真的把他留下来是两码事。
2: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0: 就张老师那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脾气，
1: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3: 嗯。张老师让我给你带句话啊。一码归一码，借住可以，留下没门。明天雨一停，卷铺盖走人，该回哪回哪，听见没？
0: 嗯，这是上学期期末的数学卷子，张老师让我给你一份，自己做做，看看差距，知难而退，别勉强自己啊。
1: 这是张老师的原话，不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刚才说的也是。
0: 行了，你自己看看啊，
1: 早都别打扰孩子睡觉了，先早点睡了。
0: 估计缺什么再说话啊。

0: 组的时候都看到了。
1: 不就说嘛，人家都把乌篷打到学校门口了，张老师的心就算是石头，也总有被捂着的时候啊，是吧？
2: 是。
3: 我出给他。
0: 哎呀，去那边。
4: 你看，
0: 张老师一会儿还要查寝呢。

0: 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头哭了好久。
1: 小声一点啊，一会儿把张老师吵过来了。
0: 不是他把你领回来的吗？
1: 他不敢说我，他说雨停了就让我走人。啊，
0: 不至于吧？先不说那些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回来了，不去打工了，重回女高念书，对不对？
1: 对，这次是决心回来，和你们一起参加高考。
0: 在做卷子，做得怎么样了？
1: 刚好，你帮我看看这个第二道大题你会不会？
0: 你问我，你都不会，我还能会啊？
1: 你试试看。
0: 好。这道题彩彩还真的给我讲过，好像是啥子二项式定理。你看啊 ，a 加 b 的 n 次方，然后它的项数是 n 加 e。这个的话，你做这种题，你要先把这种公式给它列出来。公式列出来之后嘞，你把这个题中的这个带进去这里就可以了。
1: 连你都会了，这题又不难，感觉你现在会的东西都好多了。
0: 真的吗？

0: 数学67，离及格都远，比全年级平均分少了10分。以你现在的水平，别说追上蔡桂芝，就连一般的柳希英你都不见得能考得过。
1: 我是拿下了一些进度，但是我会拼命努力，用最后一年的时间赶上 K 雷。
0: 别做梦了，说大话有什么用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浪费的时间落下的进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补回来的。

0: 走人！哎，你这个娃儿就是犟哦，话是话不听，就赶是赶不走，烦得很呢。哎，大爷，
1: 你这锅还要不要啊？
0: 不要了，我要卖到废品站去。
1: 那卖到好多钱？你买给我吧。
0: 你说那样？你要在搞啥子？
1: 不叫这些，一会儿你来称一下哈，我把钱发给你。

0: 能快点打个蓬蓬啊？
1: 就是。
2: 哎，你莫说，这真的还多闯一下。
3: 是啊。
4: 就是。哎，刚好你把这个递给我啊。你们赶紧回开吧，我一会儿耽误了起活来时间了啊。
5: 你可以吗？
4: 我可以，我可以，来走吧走吧哈。
5: 走了
0: 走了，
5: 我们走了。
3: 菜菜，
6: 我也回来了。
3: 你在干啥子？
4: 回来读书。
3: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4: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3: 女高不欢迎叛徒。

0: 我可以，我可以，来，走吧，走吧，哈。
1: 走了，走了，我们走了。
2: 你在干啥子？
0: 回来读书。
2: 你回来？你凭啥子回来？
0: 想回来，后悔了，不行啊。
2: 女高不欢迎叛徒。当年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晓得张老师有多伤心吗？女高读书的机会是张老师拼了命给我们争回来的，现在想回来就回来。
0: 蔡桂芝，我晓得你不欢迎我，但你与其在这里说我嘞，你不如赶紧回家看书。现在我回来了，恐怕你第一名的位置就不一定保得住了。让开，你踩着我家的屋顶了。
2: 一个逃兵在这里跟我讲学习啊。好，那我们打个赌，看我保不保得住这个地。

0: 人都回来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把古一老战船提前收拾出来？
1: 哎呦，华哥，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还是看张老师的意思。
0: 就是啊，就是。外面都降温了，还有好多蚊子，
2: 痒死人了！哎呀，
0: 蚊子咋个进来了？
3: 来，是他咎由自取，不说了，睡觉。
1: 哎呦，没睡嘛，反正也睡不着。我们起来打一下龙门阵嘛。
4: 好呀，
1: 打呀。彩彩，你也来。
5: 白拉烟啊，
0: 龙门阵。
1: 你们晓得不？胡老师为啥子辞职？
0: 嗯，
6: 为啥子？
0: 啥子？
6: 不晓得，咋不得？
1: 过来，过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女高要出大事情了。

0: 那个大喇叭来来来，说到底怎个了？我听说啊，我们高三要并个南中客了。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假的？真的。你听哪个说的？
1: 我听我一个好朋友说的啊。消息绝对可靠，隔壁都传开了。你们说嘛，我们现在啷个整？啷个办？
2: 为啥子要并个客啊？已经定下来了没？
0: 不看吧，就不理事了。还不是因为我们成绩上不去啊。
3: 你有好有坏，
4: 嗯，
3: 我觉得不是啥子坏事情。我们到时候啊，就可以顶着南中的名头，就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了。
4: 想得到美！你以为顶过名头，你的分数就上去了嗦？
3: 自己不努力，你就是换了个地方当倒数第一。
0: 哎呦，师傅，你又说我。
3: 张老师好不容易把女高办起来，多的不错，就你柳希英。 你刚来学校的时候，一片课文你都读不明白，绝对只和有理数你都不晓得是啥子。你再看一下现在，倒想着去别的学校了。
5: 彩彩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女高的。你啥子南中名头啊？而且如果我们并不去了，生活费还有没有得啊？你们老师都是这些。还有，你们就不怕？
6: 我们进去之后成绩就跟不上了。
0: 师傅，你害怕成绩跟不上？
7: 我听说啊，那边老师厉害得很，你到那边只会成绩更好哦。
8: 我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就是说，
0: 对的，
8: 光老师好有用吗？就你们这成绩去了南中，狗都不理。

0: 照我看呀，这周善群也没出错啥子，你生他什么气啊？
1: 我是气他吗？我是气我自己后院着火。昨天，周善群刚说把高三合并到南中去，消息立马传开了。哎，你说他出这种无情无耻的破主意也就算了，这学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啊，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那叫一个高兴啊！
0: 那你合并算了，正好把那烂摊子丢给南中，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正好可以轻装上阵。
1: 我说方琼，你到底哪伙的？这又不是打架，还分边了。
0: 哎，你这个女高咋办起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招生一点门槛都没有，谁家里穷谁就可以上。娃娃们底子摆在那儿呢。
1: 可现在正是要立竿见影出成绩的时候，你咋个办？孩子们底子差，合并到南中去就改头换面，一飞冲天了。周善群他就是想把这南中跟女高的成绩掺和在一起，看起来好看点儿。
0: 说到底还是生周善群的气，不是生学生的气。
1: 这是重点吗？我是瞧不上这种偷奸耍滑的帮法，我不稀罕。嗯，
0: 好好好，你清高，你不稀罕，那咱别说了。
1: 你这拿话堵我呢是吧？
0: 那你让我说啥？
1: 你想说啥说啥呀，你不用考虑我感受。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的。
1: 没胡子。
0: 你这个人就是心态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遇到点问题你就跟人硬刚，你刚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 你为什么非得要用你的胳膊去拧啊？就算你再卖力再使劲儿，它也就是个胳膊。拧不过咱就不拧，等它长成了大腿再说嘛。什么玩意儿？缓兵之计。你就先答应下来，让这一届先过去试一试。你呀，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别人硬刚，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一想，上头投入这么多。 是要看到成果的，你要是第一届就考砸了，上面会怎么想？学生家长会。

0: 怎么讲啊？
1: 要是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这都不是最严重的。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有没有信心念下去？统共没考上这几个，以后还怎么说服人来上咱们女高呀？
2: 所以你是觉得我要再这么坚持下去，咱是害了他们？
1: 你想想，你为什么要办这女高？当务之急是要保住女高这块招牌，考好高考，把这第一炮打出去，才能让更多山里的娃娃来读书。有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好想想吧。啊，我先走了，明儿还要上班呢。

0: 会。
1: 我，
0: 掌柜没有，都几点钟了，弄个完了，啥子时间？
1: 我想好了。合并，我答应跟南中合并。

0: 黄校长，哎，这晚儿些就拜托你了啊。
1: 周局啊，实不相瞒啊，要不是你三番五次的找我，我真是不敢接这摊子。你也知道他们这情况，对吧？啊，
0: 我理解理解啊，我理解。我是真的要感谢南中出手相助，都是一个县里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嘛。张老师啊，你用茶敬好黄校长，是吧？喝了这杯茶，那这个事情呢，就算是定下来了。那至于具体的啷个插班、啷个教学，把它确定清楚以后，我们再商量。啊，
2: 黄校长啊，我敬你。
1: 不忙哈。我觉得呢，有些话还是得说到前头，别到时候大家会错了意，产生什么纠纷就不太好了。
2: 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1: 顾虑倒没有，条件倒是有几个。那周局我就直接说了。
0: 说。
1: 这个第一个呢，全员招收不太现实，我们只想要这个成绩能达到我们南中平均线的学生。毕竟我们是市重点，这个招生总得有点门槛嘛。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啊，对吧？这第二一个呢，杂费可以免，学费必须得收。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都是辛辛苦苦考进来的呀，每年这个学杂费也没少交，我们这当老师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还是那句话，这个帮忙归帮忙，但是呢，让我们自己的学生觉得不公平了、受委屈了，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周局，你觉得呢？
2: 周局长，黄校长说的这些，您之前知道不知道？
0: 黄校长说这些呢，他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0: 是吧？
1: 黄校长，
0: 哎，
1: 按您的这个标准，我们能被接收的撑死不到五分之一啊，那别的孩子咋整啊？啊，原地解散回家呀？
0: 那其他的学生那怎么安置？那是张老师你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只要是我们南中收进来的学生，将来至少能上专科线。
1: 黄校长，那我想问问您，您知道不知道女高孩子们的情况啊？他们都是大山里头最困难的家庭的，之前就是因为上不起学，我才一个一个给他们招进来的。您这忽然要收钱，你说他们能拿得出来吗？哎呀，
0: 所以啊，那张老师，你得多去做做工作呀，去让他们父母想想办法嘛。
1: 想办法？他们但凡有办法，他们至于辍学吗？啊，我至于这么费劲巴拉的，我办什么全免费女子高中啊？
2: 这个办法呀，它也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吧？条件呢，我们可以再谈。刚才黄校长说的这些情况，也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是吧？
0: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想我们收女高的学生呢，这就是我做的最大的让步。毕竟啊，我们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是正规的学校嘛，对吧，周局？
1: 正规学校，我明白了。在黄校长眼里，我们女高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自娱自乐，随便搞搞就行了。哎呀，你说您刚才说的，哪是谈判呢？分明是收编嘛。
2: 张老师，好好的谈啊。大家都是带着诚意来的，不要误伤了友军哦，是吧？
1: 友军，周局长这句话没错，我今天确实是带着100%的诚意来的，但是抱歉啊，耽误二位领导的宝贵时间了，也辛苦你们为我们这烂泥扶不上墙的女高费心费力了。哎，我谢谢你们。
2: 哎，张，
3: 陈冠伟，
2: 冷静，你耍啥子混呐？
1: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跟那个黄校长一个鼻孔出气儿，串通好了把我骗过来。他这是诚心谈合并吗？这是挑肥拣瘦，坐地起价。我女高招上来的学生，家里再穷，底子再差，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的，砸锅卖铁我也要交出来。行了，今天谢谢你煞费苦心做局啊，我太谢谢你了。
2: 我上次做条件是有点过分，但这也是折中的办法。
1: 折中？咋折中啊？你折中一个我看看。
2: 你听我说，你不是有几个好苗子了吗？你想把这些比较优秀的、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先送到南中去，杂费我去找县里面解决，是吧？那剩余其他的人，那我再想个办法，看有没得其他的学校帮忙解决嘛。
1: 周善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最开始创办女高的初衷，就是要让姑娘们平等的接受教育，堂堂正正的读书。所以我坚决反对收钱，永远不接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当老师的谁不喜欢聪明的、天赋高的？谁不知道那样的学生最好带？但那些普通的、天赋一般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他们就连努力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摸着良心说说，这公平吗？他南中瞧不上我们女高的学生，正好我还瞧不上他们呢。合并的事情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们女高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自己负责。还有一年时间，你们等着看结果吧。我们女高的姑娘有一个算一个，都能考上大学，升学率绝对超过她南中。
2: 这紧张得很，真的是。
1: 全考上大学，超过南中，这一激动啥话都往外秃噜的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啊？哎呀，这

0: 起床了，五分钟洗漱，五分钟早饭，然后操场集合，快！
1: 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是女高人，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
0: 有心哦，你干嘛呢？天上有鸟，树上有花啊，你那么羡慕男主，你到隔壁上去。今天怎么回事啊？没吃饱啊，还是没睡醒啊？宣誓宣了个啥？声音跟蚊子叫似的。有些人嘴都舍不得张。高三开学第一天呢，就这个精神状态，以后你们怎么参加高考啊？前几天我听见大家议论，有人想合并到南中去，嫌我们女高太破，想到重点高中去镀金。实在对不起，你们的梦想破灭了，合并失败，确切地说是女高被人拒之门外了。南中黄校长原话，只收达到分数线的，也就是说咱们这帮人里人家只收前五分之一，而且学费还不能免，要一视同仁照常收。我觉得黄校长人家说的没什么毛病，就咱们这些人到人家南中能干嘛呀？除了占人家地方还能

0: 现在明白了吧？妄想有一双手出现拉女高一把，吃免费的午餐是绝对不可能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破釜沉舟，自己先支棱起来。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两个学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只有沉下心来，靠自己的努力杀出一条生路。女高人永不服输，想要被嘲笑我们的人瞧得起，敢不敢抓紧最后的时间，绝地反击，逆风翻盘？
1: 敢！女高人！

0: 刚才宣誓宣的那么大声，看来大家信心都加满了，是不是？
1: 是。
0: 很好，来吧，填志愿，写上你们的目标分数，立志要去的最高学府。
2: 你先看哪点？
3: 我考过寄宿学校，就考晕了，就是县里头那个。
2: 哎，我也不嫌走远，我还照顾我爷爷。哎，
0: 还县里头？你咋不考村头的大学啊？是不是啊？那还更近呢。哎，大家放心了啊，给我往高了写。既然花了国家的钱，吃了女高的饭，咱们就得有志气，有抱负，对不对？
1: 对。哎，
0: 今天就当是吹牛大会，心有多大，牛皮就吹多大，都给我奔着最高理想去，好不好？
1: 好。
0: 好，我看看谁第一个上来。这怎么光答应不上啊？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么没志气吗？
2: 你去。
4: 那我先来吧。
0: 好，樱花来。哎，樱花好样的啊！
5: 四百青蛙大树。
6: 青蛙大树在哪里啊？
7: 北京。
0: 樱花呀，四百就想上清华呀？你看我像清华不？
2: 你不是说万源的天吗？
0: 清华呀，那是咱们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学。樱花，你这四百分，你想碰碰大专还行，你要上清华，你至少还得往上加个250啊！哎
2: 哎，张老师，你就算把我当腊肉煎了，我也加不了250。你看我下250。
0: 不差不差啊！不过啊，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叫勇气。来，给牛犊鼓鼓掌。
8: 别走。
0: 下一个谁上啊？胆子大点儿，给我整出点魄力。
2: 彩彩，
0: 蔡桂枝，来，
8: 彩彩，
0: 给。
3: 随便写了，
9: 我的分数260分就够了。
10: 你就写200。

0: 你们自己看看吧。
1: 宁华目标分数400分，目标大学清华大学，这开玩笑呢？
0: 挺敢填呀，我看看，蔡桂芝，昆明医学院，哦，以他的成绩倒是没什么问题。柳细英，丽江大学，丽江有这大学吗？
2: 丽江的大学一共就两所，一个是旅游文化学院，一个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帮孩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外头有什么学校根本就不知道。来女高之前，读书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人生选项。张老师，要不您看，我们一会儿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把分数再往下改改。
3: 你说啥呢？还要往下改？
1: 不是，那也不能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瞎填啊。
3: 他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学校，咱们老师给他们普及呀，对不对？这说了往高了写，别怕困难，只要真想去，牛皮吹破了也不怕呀。没想到这帮孩子还是太胆小，一点魄力都没有。这样，你们一会儿回去把黑板擦了，重写，每个人志愿提两档，分数至少加100分。
2: 开玩笑呢。
0: 啊，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2: 我倒是能理解张老师的想法，他就是想通过志愿的事情来提高孩子们的斗志，但是我就是担心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点太拔苗助长了。
1: 这叫拔苗助长吗？这都差点把苗给拔断了。你说不在教育方式上解决问题，靠着改分数改志愿能涨分吗？
0: 离谱吧，是离谱了点儿，但是我现在呢特好奇明天孩子们看到这个的反应。尤其是柳细英，有他哭的。
2: 你给他写多少分了？
0: 410。哎呀呀
1: 呀，睡吧睡吧，走了，等着明天看好戏吧。
0: 走吧。嗯，这400多分写的，你给我。

0: 对呀、
1: 啊。哎，大家快来看啊，哪个把我们志愿改了？我咋高了100分啊？目标院校都变了，我高了100分，我要死了，把我杀了算了。这写错了吧？
2: 他不挑，
1: 尤其写在汉字上。
3: 学校在哪里啊？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那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咱们女高最好的学生就。

应该去咱们本省最好的大学，对不对？女高不养娇女，你什么呀？

0: 你出来。
1: 啊，
0: 过来过来。
1: 哦，好。
0: 谁让你进学校的？
1: 没谁，我看大家都在填高考志愿，我的志愿是云南师范，我就跟着填上了。
0: 云南师范？你做梦呢吧？一个逃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凭什么在这大言不惭呢？
1: 凭我觉得我自己能行，这些天我都有在看书，我已经自学完了高二的大部分知识点，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难嘛。
0: 别说大话了，就凭这两天呢？
1: 对，就凭这两天，我底子本来就不差，只要我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就那样子干不上了
0: 呀。好，既然你这么自信，我看看你这努力值几个钱。说大话没有用，拿分数说话。
1: 那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考试各个科目全部及格，包括我最差的数学，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做到的话，您再赶我，我绝无二话。
0: 行，我让你把桌子搬到走廊上，下周摸底考试你跟大家一块考。
1: 您讲真的呀？不愧景开了，
0: 你自己说的啊，各个学科都及格，包括你最不擅长的数学。
1: 嗯，
0: 再做不到窝蜂撤了，走人。

貌似飞来，貌似来及我谋。谋之痴痴，谋之痴痴，抱布贸丝。飞来，貌似来及我谋。粽子射情之于顿丘，非我欠妻子无良媒，枪子无怒，秋以为妻。谋之痴痴，抱布贸丝。飞来，貌似来及我谋。粽子射情之于顿丘，抱布贸丝。飞来，貌似来及我谋。

0: 你算出来没啊？
1: 别吵着算着呢。
0: 不是你一数学老师怎么算这么慢呢？
1: 我心算不像你们用计算器。
2: 我们这儿他都及格了，就等你了啊。
3: 他基础本来就好，现在他那些语文英语本身就挺好呗。
0: 你看我这物理他都及格了，蔡桂芝81，他能考68。
1: 算出来了，自己看吧。
0: 88，
2: 就差两分啊。笑笑，你要不再看看，你再算算。
1: 不用看了，能给分的地方我都给足了。
4: 喂，这次卷子难度系数太大了，咱们不能只看分数啊，这个咱们得看孩子切切实实的进步程度。
1: 嗯，那你去跟张老师说。
4: 你那数学卷子你教的，你去跟张老师说。
1: 你有理啊，你说。
4: 我有啥？我的及格了，你去说。说两嘴。
1: 这没法的。
2: 哎，这孩子以前就偏科，现在还这样。

0: 走吧，你跟女高没缘分了。
1: 我不走，我考来不差，我比之前说来就差了两分。
0: 说好了及格就是及格，差一分都不行。两年前你承诺的事儿就没做到，现在你又没做到。人生在世，一诺千金。走吧，别让我瞧不起你。
1: 武宗，张老师，我经历了我不读书的人生是哪个样子，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为了不过那样的生活，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而且我有实力考得上大学。你为了要就是不跟，给我一次机会来。
0: 留下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还不够努力吗？我拦着你爸不让他把你卖了，我办女高，我好不容易找来老师给你们上课，我喊你们起床，我陪你们吃饭，我守着你们睡觉，除了读书别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做到的我都帮你们想到做到了。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为什么不肯收你？你自己不知道吗？
2: 顾宇，

0: 你明知道他未成年，你就逼他嫁人呢？缺不缺德呀你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就要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别怕，到时候带你回学校啊。
1: 我告诉你，郭老三，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该你无。

0: 上了这字儿，你看，老友纪念意义了，就这一纸，我刚才我都没好拿出来。华大门、烟雾、卓品贤，等你考检成了，我还替你考。
1: 好，
0: 等你考上了，你来当女高零零一号学生，不仅要当女高零零一号，我还要当女高零帝国大学生。
1: 当年说过什么你都忘了？
0: 我没忘。
1: 你没忘？那你是怎么做的？我万万没想到，在女高最艰难的时候，竟然是你第一个当了逃兵。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三点，锦新批发市场已经人声鼎沸。淡水鱼是这里最主要的交易品种。湖北中南部的荆州，长江蜿蜒穿过，坐拥江汉平原，加上丰富的水系，这里是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市。淡水鱼自然是荆州人餐桌的常客。
1: 人呢？
2: 加油，加下去，下去啊！
0: 吃鱼，荆州人有自己的门道。青鱼鱼尾肌肉结实，细腻又不乏嚼头，荆州人看重的正是不同部位的鲜明口感。鱼肚爽脆中带着胶糯，绵密的鱼籽有美妙的颗粒感。鲤鱼的精巢，当地叫做鱼白，嫩得犹如刚开始融化的奶油。还有一种更小众的荆州鱼传，隐藏在市区的这个小院中。吴大哥的餐厅开了20多年，做的都是街坊生意，铺面不大，顾客却不少，靠的是自己一道招牌菜。

肥大的鲢鱼鱼头，只留下靠近嘴巴的三分之一。今天晚上用的200多个鱼头要提前备好。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但吴大哥一直是店里唯一的厨师。鱼头下进热油，炸到表面刚刚变得金黄。

香料和本地辣椒酱炒出香气，再加入一大盆热水，炸好的鱼头还要二次烹饪，沸腾的一锅中，汤汁越来越浓郁，各种风味被鱼头悉数纳入麾下。这是吴大哥的招牌菜，鱼唇火锅。又鲜又辣的复合滋味之外，小小一块鱼唇还提供各种口感。鱼嘴滑嫩爽弹，剔透的鱼脑像是果冻，鱼皮柔软又不失筋骨，滋味浓郁的鱼唇火锅，与其说物尽其用，不如说精挑细选。荆州，古代楚国的中心，今天长江中游重要的码头，和很多码头城市一样，不少日常食物主打能量充足、快速便捷。扎实的碱水面和骨汤，还要加上各种肉做码子。

一大块面饼，加入大量油脂烤到焦脆，也可以添加各种馅料。熬得酥软的豌豆冲入浓汤，再扣进一整碗糯米饭。最过瘾的还是牛杂锅，大荤大油，热辣酣畅。

豪爽的荆州人也许把最精细的一面留给了淡水鱼。距离荆州市区50公里，油菜花刚刚开放，龚才霞一家聚在一起，又到了制作鱼糕的时候。草鱼不仅出肉量大，而且肉质细密有弹性，是做鱼糕的首选。做鱼糕是件体力活，手工剁出的鱼肉蓉加入猪肥膘增加动物油脂，

鸡蛋清的持水性是增强鱼胶的天然粘合剂。顺着同一方向搅动，鱼糜开始逐渐上劲儿。手工搅拌可以避免机器产生的高温影响肉质，还能凭手感控制鱼糜的粘稠度。

0: 热力作用下，猪油溶解，化为无形。蒸汽包裹中，鱼糜颤巍巍地不断胀开，越来越蓬松。
1: 闻一闻，香不香？
2: 香，
1: 确实好香。
0: 龚彩霞曾经在上海工作，女儿出生后回到老家，鱼糕正是她曾经惦念的家乡味道。好了，一家人忙碌一天，鱼糕做好了。同样是淡水鱼，鱼糕明显受到格外的照顾。鱼肉脱胎换骨，变换出如蛋糕一样的身形，黄色的表皮明亮可人，衬托出鱼肉的白皙通透，富有弹性的膏体更是妩媚。

和荆州众多豪放的鱼馔相比，小清新的鱼糕最适合

0: 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我就该怎么剪就怎么剪，
1: 什么都不说是吧？
2: 谁诬陷你啊？你这诬陷你为什么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重型货车超限超载可不是普通的交通违法行为，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即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下面这起事故，最终更是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和非法装载源头进行了全链条的刑事追责，给整个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4: 这是2026年3月10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线进京方向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追尾了一辆重型半挂油罐车，造成油罐车柴油泄漏，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烧毁，路面遗洒油污，林木损毁，林地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
5: 经核查，涉事货车限重49吨，事故发生时，车祸总重达140吨，超限91吨，超限率达185.71%，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超限超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4: 事发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交管、公路分局等多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助疏导交通。配合勘验路铲损毁情况，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行政查处程序也同步启动。
5: 深入追查发现，车辆登记在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而这辆巨无霸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上路行驶的。
4: 调查发现，2025年以来，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车辆多次违法运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

0: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以涉嫌危险作业罪。
1: 我们对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擅自超限行驶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30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依托行政衔接机制，3月17日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
0: 6月10日，密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一审判决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3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2: 此次案件宣判对我市治超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了对超限超载的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罚款。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深化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案的依法宣判实现了对超限超载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对货运行业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0: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积极会同公安交管、属地交通局等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体系，协同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路面高压治超态势。
3: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公安交管、城管、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联合协作，积极组建联合作战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超限超载道路依法专项治理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路域环境与出行畅通。
4: 接下来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前段时间啊，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呢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手里有35000块现金，急需存到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5: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7: 不录。
8: 不录不行啊！
7: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完了。
8: 你这
7: 我不录，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对孩子有影响，是吧？这个是。
8: 什么都不录啊？
7: 不录，
8: 什么都不说是吧？
7: 对。
9: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7: 我不承认，我拿这钱了，我认什么？我该怎么认？我绝对没拿这钱，
10: 没拿这钱
7: ，我要是拿了，我就是白活。
6: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9: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6: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11: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7: 对。
11: 他直播干什么？
7: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9: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6: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9: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

0: 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1: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0: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1: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2: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3: 他给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给拉黑了，真的。
0: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啊、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1: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0: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1: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0: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1: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4: 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说自己的父亲啊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忙赶紧找到另一方的当事人。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重回现场。
5: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6: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5: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7: 您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6: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7: 9:34跟在那边领了一块地，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8: 有。
6: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5: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6: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9: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6: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9: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10: 不是47号，那48、49。

0: 着？
1: 这写着46，那47是哪？
2: 我真不知道。
1: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3: 哪是98号？
4: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5: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1: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6: 怎么了？
1: 您怎么称呼？
6: 姓张。
5: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1: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6: 有。
1: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6: 行。
1: 这车是你的不？
6: 是啊。
1: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6: 我给他钱了。
1: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6: 你我给他了，这
1: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6: 我也不在干啥呢，这没接的
1: 啊，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5: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6: 是。
1: 超车给他剐了吧？
6: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儿呢。
1: 那老爷子怎么说呢？
6: 他说我不要你钱，这我不讹你。这
4: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5: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5: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4: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5: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
4: 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5: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4: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
7: 路中间逼停嫌疑车辆，查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这不是电影，而是安徽潜山警方真实的抓捕现场。最近潜山警方接到线索，说居民叶某被骗了，诈骗分子呢让他取12万现金交给上门的所谓业务员。民警循线追踪，跨省作战，在浙江将两名涉诈的车手抓获，当场起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反诈一线，民警是在用生命守护咱百姓的钱袋子，也提醒您，网上叫您取现金的、买黄金的，都是诈骗。7月6号凌晨，青岛栈桥旁边，一位18岁的小伙子自拍时不慎落水，危急时刻，50岁的摄影大哥赵新军扔下照相机，跳进水中。后来，赵新军说他已经有30年没游过泳了，却拼尽全力，成功把这位身高有1米8多的小伙子救上岸。50岁的年纪，这一刻他扔下的是相机，扛起的是生命啊！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腿部骨折，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是他是被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陈某雇佣，实际发包方是一家工程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说我丈夫没有劳动关系，请问我们该找谁索赔呢？
9: 李女士的丈夫可以向该工程公司主张工伤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0: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案涉工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陈某，属于违法转包。而李女士的丈夫呢，是受陈某雇佣的从事施工业务才受伤的，因此该工程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 观众吴女士啊，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衣，商家迟迟没有发货，还单方取消了订单。吴女士向平台投诉反馈，结果一周后，平台告知吴女士说这家店铺已经退店了，建议吴女士自行处理，平台可以补偿优惠券。吴女士觉得明明这家店还有纠纷没处理完呢，平台就允许她退店了。她想知道自己可以要求平台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可以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平台在明知商家与吴女士存在交易纠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吴女士的消费权益，还允许商家退店，没有尽到严格审查退店条件，确保网络安全与交易稳定的义务，应当依法对吴女士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离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

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

0: 我们都知道啊，杀猪盘诈骗对象是女性，而崩老头骗局针对的则是男性。骗子冒充年轻女子，通过社交软件假装网恋交友，有时与几十甚至上百名男性同时聊天。虽然头像照片是美女，可其实啊，这背后很可能是抠脚大汉。
1: 2026年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雁翅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
2: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那个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1: 很快，对方发来照片，结果张先生看了一眼就心动了，并给介绍人杨某转账200块钱表示感谢。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孩其实就是介绍人杨某自己用小号扮演的。
2: 得到200块钱的介绍费之后，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就说有一个男的比较好骗钱，俩人一拍即合，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1: 随后杨某的朋友赵某又伪装成20多岁的女护士蓉蓉，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的甜言蜜语又一次打动了张先生，他主动转账100元，还要请对方吃饭。
2: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1: 张先生一心想与蓉蓉见上一面，可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没钱吃饭，买不起卫生巾，夏天要换新衣服等等，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
2: 杨某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呢就动了歪心思，另外说自己外面欠债需要还账等等嘛，其实就是蚂蚁搬家式的诈骗。
1: 钱花了却迟迟见不到人，心急的张先生又给蓉蓉连续打了10多个微信视频，结果都无人接听。就在张先生开始产生怀疑时，对方却突然回复手机不支持接打视频，于是张先生又给蓉蓉转了换手机的钱。
2: 自主想见面或者是视频确定对方是女性，或者说确定自己没有被骗这个，但是对方赵某一直拒绝视频，所以说呢这个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上夜班比较多这个见面也不方便开始是打圆场后来呢这个事主一再追问一下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1: 10多天的时间，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在得知网恋女友竟然是两个男孩扮演的，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索要转账无果之后，张先生报了警。民警介绍，张先生遭遇的是新型诈骗崩老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老人，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空虚寂寞的中年男性，以单笔小金额的方式索取钱财，积少成多。
3: 网络上俗称为崩老头，针对的主要群体是40多、50多甚至是60多岁的单身男性，他们主要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财务相对自由，随时能够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4: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的。
5: 哦，你好，
4: 是找你同事吗？
5: 我知道。
4: 那微信谁的微信？
5: 我的。
4: 我某某的，然后现在是我一直在使用。
5: 那他怎么知道那大哥呀？他怎么知道他？
6: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我问他，我说身边有没有说小姑娘，虽然岁数大了啥的。第二天吧，这个大哥。
1: 目前嫌疑人杨某、赵某二人因涉嫌诈骗被门头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8000多元已全部退赔。
3: 有相亲交友需求的市民朋友无论是熟人介绍的还是网络认识的，线上交友初期

0: 都是以各种理由借钱索要红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警方在此告诫有此类不当想法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要抱有骗小钱没事儿、网上骗人查不到的侥幸心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1: 网络交友需要谨慎，网上办证那更要提防。比如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免考代办某某资格证的广告呢？这其中啊，鱼龙混杂，很可能藏着骗局。下面这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想花钱走捷径拿个教师资格证，没想到钱交了，证没见着，收钱的人也失联了。
2: 2024年的时候吧，刷到了一个东西，只要是高考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试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就那时候就连上了。
3: 刚毕业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内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不用费心备考。
2: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然后还有这个职业证书。那几个的话，他就可以给你申请一个免试的教师资格证。
3: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员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完成认定拿证。
2: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直接就是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4: 非国家统一考试还免考的，需要提供普通话、学历证明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资料由我们来给你做。
3: 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余元。
5: 事主是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骗子公司来讲都能办。对于这个价钱，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3: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下证可以去学校面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半年过去了，这证件不但没有下来，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
5: 按照正常呢，一般每年每个地区在特定时间都会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到了时间节点之后，这个客户没有收到教育部门的这个免试认证的通知，然后反过来又问到公司这边，公司这边还是以各种理由向事主推脱，就让事主等，一来二去事主就觉得被骗了。
3: 觉得被骗的小李立即报了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有相同经历的不止小李一个人。
5: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全国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这个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这件事儿，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3: 通过小李等人提供的信息，民警确认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人员结构。2026年3月和6月，侦查员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
5: 就是事主急于办理教师资格证，但是呢，这些事主他自个儿又不符合这些条件，通过正常的渠道，这些事主没有办法取得教师资格证，所以通过他们这个网络公司想尝试一下。
3: 目前，陈某等21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 提醒咱们广大群众，在办理相应的证件的时候，不要走捷径，别想着走后门，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呢，要多加审查再做决定。
1: 福建莆田一处居民楼的楼道里杂物成堆，一位老人回家顺手又挂上了一袋，几小时后杂物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物业及时扑救，消防到场处置，万幸没有人员伤亡。楼道里堆放杂物占用的是公共逃生的空间，生命通道不容添堵，别等烧起来再追悔莫及。广西横州强降雨致民房被淹，一家三口被困在屋里，水位不断上涨，仅剩不足10厘米的缝隙啊，维持呼吸，处境非常危急。消防员连夜攻坚，历经10小时的。

0: 惊险救援，将三人全部安全救出，向所有抗洪的逆行者致敬。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转移，别因为疏忽大意让自己深陷险境。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5: 你有只能喝一口，没水了，捡了自己吃。
6: 铁头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2: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7: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3: 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是凉的。
4: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8: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9: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7: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9: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0: 罩子下啊，罩子下。
11: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9: 放，
4: 拉不动了。
11: 1、2、3，
9: 好，
11: 1、2、3，
9: 1、2、3。
2: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2: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2: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3: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1: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爬。
13: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9: 到1/3。
2: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3: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 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九十。

0: 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1: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扣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2: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1: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3: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4: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5: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了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1: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5: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6: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1: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7: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3: 下雨天不要。

0: 让剑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它是极其凶险的先进癌王，
3: 一旦发现的时候，60%甚至到70%都是晚期，
4: 几乎就崩溃了，根本就接受不了。
2: 首发症状却在盛夏很普遍，
3: 不想吃饭，浑身没劲儿，不一定就是苦夏。
2: 从小异物到细胞癌变，这些反节律习惯您有吗？
5: 我只吃一早一晚两顿饭。
6: 不规律是
7: 什么？随时备着零食，我是受不了饿的。
2: 肿瘤专家公开防癌秘籍，敬请关注。
8: 李中原、袁胜男的
9: 鱼了。
10: 有人说扁豆够卷，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作孽
1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4: 中原胜男，
10: 平凡的烟火，
15: 露两分面，
10: 闷出最深的依赖。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不吸烟也没感染，
17: 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2: 双肺为何功能骤降变蜂窝，
18: 出现了肺痹，
17: 它的功能就完全废了。
2: 血脂血压都正常，冠脉却一堵再堵，遭遇鬼打墙。
19: 归根到底的病机，
17: 这个邪是叫贼邪。
2: 脏腑也会遭遇痹症，
17: 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
2: 祛湿选对姜，
20: 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
2: 敬请关注养生堂，
21: 欢迎收看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的饮食非常相关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爸妈防骗板块的专家，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的主任医师齐海梅老师。欢迎齐主任。
7: 谢谢谢谢
21: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观众代表关阿姨，关伟阿姨带来了一个她的珍藏的宝贝，快给大家看看是什么。这一看就有年头了，
4: 一看就有年头了，变了色了。我从冰箱上撕下来的，这是酸碱食物表，这是啊，不是说那个酸性体质不好吗？
21: 哎，对，
4: 要补碱，要多吃这个含碱性的东西。就跟我一块跳广场舞的那些老姐姐们，一家一个都贴在家里，天天看，就照着这个吃。
21: 我还听过一个最可怕的说法，说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
4: 哎，
21: 是吧？尤其是什么恶性肿瘤啊，特别重的炎症啊，都跟酸性体质有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找到了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一张，吃酸30年，吃碱3个月，体检报告惊呆医生啊，这个太抓人眼球了。90%的癌症患者都是酸性体质，酸性食物千万别再碰了。来，我们再来看，哦，这还有营养专家推荐的某某碱性平衡胶囊，碱性胶囊排出酸毒，这一定有问题。酸碱食物大全来了，这张表价格100万，照着吃多活20年。来，关阿姨，把你那张表送给我吧，我回去拿着拍着照，多活20年呢。
4: 多活20年，照着这吃啊，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健康呀？
21: 那我们就请齐主任分析一下吧。
7: 像刚才说的一些东西不是很准确，酸性、碱性体质在医学上是没有这样的称呼。我们一个健康人，血液是处于长期的酸碱平衡的，那么 pH 值它是7.35到7.45，超过7.45，我们叫碱中毒。低于7.35，我们叫酸中毒。而酸中毒、碱中毒都是急症，是要命的。
21: 对对，什么呼吸性碱中毒、
7: 对
21: 酮症酸中毒都是很急的，
7: 很急症啊，要命的。它是在疾病严重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个时候一定是在医院抢救治疗过程中，我们日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看看这个第四条，他叫罗伯特·欧阳，他是酸碱体质创始人。
4: 你看
7: 啊，而且他卖碱性疗法，碱性疗法里面是什么呢？就是生理盐水加碳酸氢钠。然后呢，真有一个 患者把自己真正的乳腺癌的治疗

0: 放弃了去做这个碱性疗法去治疗。他治疗了一年，他再去检查，他的肿瘤不但没有缩小消失，反而到了四期转移到骨骼，全身转移了。
1: 嗯，所以他是个骗局、啊、
0: 骗局。他在法庭上他都承认了，他说我没有受过科学培训，我也没有医生资质。你说一个骗子的研究，他的结论你能信吗？
2: 就是说没有
0: 怎么回事
2: 体质这一说，
0: 这一说对，凡是在市场上说能够改变酸碱体质的，或者是这种变成酸性体质或者碱性体质这种宣传的，都不能相信，一概都是骗局。
1: 健康的状态下
0: 只不会出现
1: 明显酸碱度的偏颇。那这个食物有酸碱性吗？
0: 那食物呢，确实是分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这张表呢，是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划分的。那食物呢，代谢产生的物质呈碱性，我们才叫碱性食物。
1: 哦、这个食物酸碱度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吗？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一起做一个实验，咱们来区分一下，解释一下。
1: 我们来先做一个食物 pH 值的检测实验。这个是柠檬水，这还有一个是蛋清。我们先来看看它们两个的 pH 值是多少。这个是我小学化学课上才会用到的 pH 值的试纸。来，鸡蛋清，它颜色非常深，在9到10的位置，所以它明显是偏碱性的。柠檬汁，试纸变成了红色，测出来是酸性的。我还要做进一步的实验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准备强酸，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就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得的白醋模拟胃酸。我们先给大家测一下白醋的酸碱度，这个其实是一目了然的，酸性的。好，然后我们把柠檬汁、鸡蛋清倒入我们的白醋当中，会不会对它的酸碱性有一定的影响呢？刚才的柠檬汁是红色的，现在加深了它的酸。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比对，本来是蓝色，也就是碱性的鸡蛋清，再跟醋融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2: 对，
1: 同样也变成了非常酸的酸度。
0: 那么胃酸的酸度是非常强的啊，它 pH 值是0.9，它的酸度已经是我们白醋酸度的2.4到3.4倍。无论是什么，你到胃里边，在胃酸的作用下，最后都变成统一的那个消化后的食物了。
1: 是，
0: 它和原来的酸碱
1: 没有关系
0: 了。嗯，
2: 主任，您看我这看半天，那我这么多年我照着这个吃，我都吃错了。
1: 营养还是吃到了，酸碱性就不一定了。
0: 是的，对，你说的是关键的。碱性食物里面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那么酸性食物呢，就像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和米面，那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是能量和这个蛋白质的供给，它的营养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哪个都不能缺。但是我们不需要用酸性的这个食物或者碱性的食物来去做 pH 值的调整。
2: 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啊？
0: 其实我们日常这个饮食营养健康，我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叫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提出了一个健康餐盘，如果你吃饭是一个盘子的话，一半是我们吃的是蔬菜水果这类的，另一半的1/4是我们的肉蛋白，下边的1/4是我们的主食。你看，一半酸性食物，一半碱性食物是我们的合理搭配。
2: 那我吃多少合适呢？
0: 那我们再给它量化一点啊。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个人成人1斤蔬菜，1/2斤水果。当然，你要有血糖有风险的，你可以少一点水果。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鸡蛋。那么还有呢，我们一小把瓶的肉类的啊，这肉类当时我们推荐的优质类、优质蛋白，像这个鱼啊、禽类的啊、肉类、红肉的都是可以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2个拳头大的主食，就米和面总和2个拳头大，它就把我们的一天饮食科学的搭配在这里边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记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大家一个星期的食物种类至少超过25种，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数字，所以需要我们在这个方面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性多下一些功夫。也就是说，食物虽然分酸碱性，但是我们健康的身体是不分酸性体质还是碱性体质。下次千万不要再被不良商家

0: 啊忽悠喽！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养生堂呢，我们要走进心脏的微观世界，从一个真实的患者遭遇到的心脏危机说起。是的，大家看到我现在就在心脏里，周围呢遍布的是密密麻麻的树林，这就是我们心脏很丰富的血管网络。这是一位很真实的患者，我们来讲讲他的具体情况。女性，50岁，没有冠心病史，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血脂轻微有一点点异常，但是在相对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同时他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不抽烟，不喝酒，睡眠也非常的正常。我们来看看在他的心脏当中，过去几年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首先，其中的一只非常重要的心脏血管长了斑块，斑块越长越大，大到掉了下来，然后堵塞了这根血管，心梗发生了，赶紧放支架疏通血管，命救回来了。可是很快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心血管当中又有斑块了，越长越大，又堵了，又一次的心梗发生，赶紧送到医院，又放了支架。最难过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之后，曾经被疏通了的血管又再一次出现了斑块的堵塞。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告诉我，这样的患者很多，遭遇的心脏危机心梗是鬼打墙，反复的发生。而且像他这样的患者，除了心脏之外，还有很多的脏腑会同时受累，包括肺脏、肾脏、肝脏等等。归根到底的病机居然是现在这个盛夏时节最常见的一种邪气。那我们难道已经被它影响了吗？我们也都出现了一些疾病吗？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江泉教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江主任好。
1: 大家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又一次见到了江主任，我们还是先赶紧向江主任求证一下，刚才我现场和那两位阿姨一起帮助大家模拟的那位患者，是您真实的患者吗？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哦，是的，也是我之前看过的一位这个病人，反复发作有3次的急性心梗，这样的胸闷憋气，然后到了医院那么最后发现他是有这个堵塞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管的狭窄的情况，所以在做了之后病情就稳定了，因为当时也没有考虑是其他的什么样的疾病。结果没有想到在第二年的时候，结果他又再次堵塞，再次堵塞之后呢又做两根支架，那么在他第3次的时候，医生就感觉这不是一个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因为毕竟现在再堵的发生率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物的一些治疗嘛，所以就意识到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疾病啊，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之后果不其然他还是患有其他的疾病，而导致了他的血管的反复的狭窄和堵塞，出现了我们说心梗的这样的一些个症状，
0: 就是跟这个季节非常常见的一种邪气有关。
2: 哎，是的是的，尤其是现在是盛夏的时候嘛，最热是吧，另外呢也是一个比较这种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容易会这个出现这种爱邪气，出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病态的哈，这样的一些表现。
0: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这个季节常见的邪气，我想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此时此刻心里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揭晓答案，看看和您想的到底是不是一样。但是说到这个患者，确实我们说他很委屈，到底我们的体内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才会让他的心脏危机反复的出现呢？我们结合着道 具，请江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几个角色的安排。首先是我现在不是主持人了，我要代表的就是夏季盛行的这种邪气。接下来呢，我就会在人体当中肆虐。当然，如果我们的身体受到这种邪气的困扰，我们会有什么样症状的反应？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听听江主任的解释。

0: 是啊，我代表邪气，这个小房子代表的是什么呢？
1: 邪气由外入里，是吧？那么我们说一个房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在外在的我们叫体啊，这里面包括我们关节啊、四肢啊、这个皮肤啊，包括口、眼、鼻等等的这些五官九窍啊，我们中医来讲认为这是一个体。那么脏是什么？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个的消化道的大肠、小肠、膀胱啊、泌尿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范畴，中医还有七横之腑，很多的邪气它是从表入里的时候，其实通过一些皮肤啊、口鼻啊，就是我们说的体表的这些情况来进入了体内，而诱发了我们体内的一些的脏腑的病变。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在特别常见的一类疾病，就叫体脏共病。比如讲我们有些关节炎的，关节疼啊、关节肿啊、肝脑综合征的，那么会出现口干眼干，还有像系统性红斑狼疮会出现皮疹。那么这些人在体的这些症状，他为什么会出现了心脏的损伤？刚才我讲的这个患者的反复的心脏的心梗的情况，还有包括像肺的啊这样的肺间质病变的情况，包括我们说像大白尿，大家都知道狼疮肾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它这个内外相合而致病的。
0: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它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还是拿我做演示，我代表是那种剩下常见的邪气，大家想一想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小房子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体，所以作为一个邪气要进攻人体有两种方案，大家看看我的这个作战计划做的对不对啊。第一种方案，我就非常暴力的从外边进入，对不对？我要怎么进去？大家帮我想一想，我得先破坏窗户吧，窗户搞碎了我才能钻进去，对不对？或者我要把门打破，把这门砸破了，破门而入我才能够进入。所以这样看起来我是一个特别直白的人，为什么？就是我干的所有坏事都在明面上，这个人一眼望过去就是坏人，这是第一种战略。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再来讲讲第二种战略，同样呢我还是这个邪气，但是我相对来说比较的腹黑，我不从外面入手。第二种方法，我要怎么干坏事呢？我要偷偷摸摸的入侵体内，我要打开一扇小门，哎，露个缝就可以，我就可以溜进来了。我要干三件坏事。第一件是什么呢？我要把我们的供电系统破坏，断电，断电。是的，电路坏了，天就黑了，我们就看不见了。同时呢，还有通风系统，对不对？空气也不流通了。看，还有这个垃圾系统。里面已经被我弄得一团糟了，体内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走到外面的话，这个人依然是光鲜亮丽的，房子完完整整，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的体脏共病？有可能是在体的表现，有可能是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得出来。
1: 整个的那个表情包括你的一些动作，我觉得真的是太形象了哈。我觉得这就是把我们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哈这样的医学知识，用一个非常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演示哈，告诉大家。确实是刚才你进去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邪，这个邪是叫贼邪哦，这不是一般的邪气啊。那么为什么？就是它会悄悄会进入我们的人体，那么会产生什么？身体内既有外来之邪，破门而入啊这样的外来之邪，还有内生之邪。这个内生之邪呢，是悄悄的在身体内可能存在了很久，那么有一天就会突然爆发了。那么这种爆发呢，经常是外邪突然你有一个贼邪啊，我们感受到之后，那么它会诱发了内生之邪，内外就合并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在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正气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个伏邪它自己也可以内动了。那么这个内动的时候，那么它在体内就会产生了一些很多的邪伏经络啦，邪伏这个脉络啦，我们说还有

0: 劫夫葬斧啦，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表现了，非常的形象。
1: 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心脏一梗、二梗、三梗的那位患者，心梗只是他的表现，但实际上就像刚才我扮演的那个邪气一样，已经在这个房子里做了很多的破坏。心脏出了问题，但是肺、肝、肾也都受到了损害。当然啦，这是我们通过现场还原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到底邪气入侵体内这个体脏共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可是真实的发生在患者身上，患者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专门拜托江主任请来了两位他的患者朋友，已经上升到朋友，就听得出来是多年磨合共同来战胜疾病的老患者，到底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2: 这些心肺症状别再当成老慢病了，可能是脏病已经发生。广告很短，别走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当然啦，这是我们通过现场还原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到底邪气入侵体内这个体脏共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可是真实的发生在患者身上，患者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专门拜托江主任请来了两位他的患者朋友，已经上升到朋友，就听得出来是多年磨合共同来战胜疾病的老患者，到底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欢迎高阿姨和李阿姨。来，两位阿姨请到舞台中间来，讲讲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6: 我是在去年的3月份吧，在这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很长时间，咳嗽了有2个月吧，因为以前也老咳嗽，没把它太当回事儿。但是突然间呢，就是咳嗽，早晨起来发现胸特别闷，然后咳嗽的时候呢会有黄痰，把它吐出来以后就觉得这胸那儿就特别舒服了。突然间有一天呢，我们去一个地方玩，然后他那个有一个地下车库，我们就下到地下车库去了，没想到到地下车库底下突然间喘不上气来了，
1: 哎呦，
6: 我都憋得难受，我说赶紧上去，这地下车库没法待，上去以后呢就舒服多了。可是以前没有过说喘不上气这种现象，当时我就决定呢赶紧就是挂号要上医院了。医院说呢你得住院做一个气管镜检查一下，看你肺部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不就一咳嗽吗？他说也挺严重的，说因为给你照了一个 CT， 感觉你肺呢有点纤维化了。有纤维听着我都不知道，刚开始不知道这词儿那么厉害，后来才知道这挺厉害的。结果就住院了，做了气管镜。做完气管镜以后呢，当时也做了一些化验，

0: 血液的化验，又做完以后呢，医生就说呢，细菌没发现什么，从血液里感觉你是有点免疫力的问题，抗核抗体有点高。西医院嘛，说你回家呢就吃激素作为治疗。
1: 哎呦，
0: 当时一听激素呢，我就心里呢挺害怕的，因为激素。我怕吃多了以后呢，对我的其他的器官造成不好的影响，本身肾也不是特别好，怕把肾吃坏了，一会儿又怕把肝吃坏了，当时就有点抑郁了，但也从网上就乱查，查完以后就觉得可能活不了几年了，
1: 哎呦，
0: 觉得特别吓人。我就想免疫力的问题，那咱们试试中医吧，中医瞧免疫力可能有他的方法吧。后来打听半天，然后打听到江主任那儿，江主任呢当时跟我说，咱们该吃激素也得吃，咱们该吃中药也得吃，你不用说那么害怕，我们是能够调理这个间质性肺病的。因为我一听他说能调理，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起码主任要说能调理，那就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那就吃药吧。开始的症状还是咳嗽，胸闷有点儿，然后关键就是这咳嗽，一起来就咳咳咳，就得这一冲得发出来才解气呢。然后地下车库更不敢去了，因为怕在憋得慌啊。有一次到广安门中央医院，他那也有地下车库，我还发愁我会不会到里边又憋得慌。但是通过主任给我调了有一个月吧，
1: 哦，
0: 哎，咳嗽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轻了很多。不像以前是老咳了，我说怎么好了吧？主任说接着得吃药，结果又开始治，就一直在那儿治，治了有一年多吧，没中断药。其实中途的时候，我想停会儿来着，因为我老喝，我也跟主任请示，我能不能停一个星期？主任说不行，不能停药，得好好吃。主任态度特别好，而且从来都是对我们和蔼可亲的那样。
1: 嗯，
0: 结果今年呢，主任说你看也看了一年多了，咱们也该照个片子了
1: 啊。
0: 我自己没有什么把握，其实自己就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他不影响我什么了，也不这么咳嗽，我还能跳广场舞，我还能做家务，我什么都不影响，
1: 好事儿。
0: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还是个病人了，当然得吃药。所以我一照完片子以后，我也不懂啊，照完了，然后主任呢就在那个他的电脑上就看见那片子了。后来我在复诊的时候，主任就报告我好消息跟我说呀，说你这个调理的不错
1: 啊。
0: 主任给我讲，因为我听不懂，我就说你看这块吸收了，这块挺好的呀。我说没想到我这中医治疗在我身上起了这么好的作用。去年这时候我要让我来，我肯定讲不出话来了，因为我抑郁了，我不想跟人说话，我就觉得没那活头了。
1: 我们来问问江主任啊，阿姨其实讲的是一个特别朴实的故事，就是她一度好像觉得都没有希望了，
2: 对，
1: 现在又重新变得更加的阳光。
2: 是我印象特别深哈，因为当初来的时候她特别大的诉求，说主任我就是不想用激素，你就希望中药治疗。因为最后我们说这位这个患友他得的病就是我们说的结缔组织病相关的肺间质损伤，我们说规范的治疗当中呢，大家也不要谈激素色变哈，该用还是用。当然在他的身上呢，为什么没有用，是因为我当时看了这个片子之后，而且他发病的时间相对还比较短，在一个月的时候为什么我就有信心了，是因为一个月那么他又在其他医院又做了一个肺部 CT， 明显的就原来的那种炎症的改变就减少了，
1: 才一个月，
2: 我们才一个月时间，而且当时他肺功能也不好，就是整个的人的状态都不好，我说你就要坚持治疗，我说你肯定会有好转的，结果就一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呢，当时他说，哎呀，我都能跳广场舞，我完全正常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医生的这种成就感哈，还跟我讲，江主任，我能停药吗？我说不能停药，我说你现在的好还是因为规范化治疗，但是呢，我们以后可以去减药，得了一个慢性病，那么你就要与病共存。但是这个病在进行规范化治疗之后，它完全你像正常人一样。
1: 它也跟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剩下的某种邪气入侵体内导致
2: 的，是
1: 的
2: 呀，是有关系的，
1: 也是有关系
2: 的，对的，有关系的。
1: 嗯
2: 啊，一会儿我们再来揭秘哈。
1: 我们还是留着这个悬念。
2: 是的。
1: 听起来江主任不仅医病还医心，把阿姨的抑郁情绪也调整好了，所以才有高阿姨说我今天很高兴来到养生堂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治病的经历。那问问李阿姨喽，在您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您拿着话筒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泉主任的一个忠实的患者，拿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吧，就是铁粉。
1: 铁粉有多忠实？
0: 因为我呢病期比较长了，我跟随江主任及其他的团队也已经在广门医院看了25、26年了。
1: 哇，您有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57。
1: 那就是30岁就开始。
0: 29。
1: 29。
0: 当时呢我的病情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时候呢我都已经都瘫了。左边的胳膊是伸不直，右腿打不了弯，然后这个右手呢也已经都不会动了。
1: 哦，
0: 现在呢也是这个手腕，这个右手的手腕也是直的。
1: 对，感觉得到啊。
0: 对，
1: 这个地方有一点。
0: 对，不光是关节疼，然后呢全身的肌肉腿骨都是很疼。期间呢也是干咳，咳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另外呢我的心脏也不是特别的好，就通过得了这个病以后，经常的会有胸闷气短，并且呢就是心脏当中呢就是那种的拧着的那种的疼痛，
1: 拧着的
0: 压迫感，前胸后背都疼的。
1: 30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完全影响生活了。
0: 对对对。
1: 还能工作吗？还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吗？
0: 没有，这些都没有，都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正常的生活了。
1: 所以只能在家不停的求医看病，一次一次的失望，直到真的找到了方法。
0: 对对，当时呢夏天的时候我穿棉裤，上身穿羊绒衫，找江主任看病的时候，江主任看到我这样真是非常的心疼，也很诧异。我是一个类风湿患者，并且还伴有纤维肌痛综合症。这个纤维肌痛综合症呢也是由江主任给我诊断出来的，通过了这么20多年规范的治疗，现在我已经能够像别人看不出来，大家看不出来啊，正常人似的这样来生活。
1: 嗯，李阿姨，这是发生在快30年前的事儿了，您还能记得吗？当时您看到的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样？
2: 对她我是印象非常深的哈。其实她有一个特别的代表性的，就出现了一开始就类似于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哈，那么导致的就是供血也不足了 ，ST 段呢、这些都压低，所以她为什么老胸闷，有时候是会串到背部的哈，这种疼痛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这个冠脉这个综合征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中医在治疗当中就是我们要不光治还得要防、那么看到这个情况之后，那么我们就用中医的一些的益气啊、活血啊、通络啊等等的这些方法，那么及早的来关注他的这个心肺损伤的问题。所以现在他在我这已经20多年哈，前一段还刚做了一个冠脉 CT 啊 ，CTA 嘛，检查了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刚才这两位患者，我想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不要觉得哎呀我不能治了，江主任能不能给我去根儿？哎呀，我说这个话医生都不敢说哈，但是呢我会让你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工作啊。甚至我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结婚生育都没有问题。我们经常说中医叫治病的人，我不光给你治病，这个人很重要，你得让他心情也好，是吧？又能这个吃饭也好，这个又能够正常的做他高兴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
1: 不仅仅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两位患者的故事，更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体内已经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在风平浪静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得需要明白这个夏季特别容易入侵体内的邪气是什么，我们的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内部可能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心 肝、肺、肾等等，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说。谢谢两位阿姨的分享。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

0: 好友。这个礼物呢先送高阿姨，那李阿姨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任务需要您来完成，完成了之后我再送给您礼物哈。来，两位阿姨请先回到座位上，谢谢。听完了高阿姨和李阿姨的故事，是的，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打在了大屏幕上，就是体脏合璧，结合的您的风湿科的身份，所以两位阿姨都跟风湿有关。
1: 是的，他们都是属于叫风湿免疫病，既有体的问题又有脏腑的问题。在我们中医来讲，这个璧是来自于内经素问的璧论篇，这里面就谈到了刚才说的心璧啊、肺璧啊、肝璧啊、脾璧啊、肾璧啊，那不光是这个，我们还有脾璧、脉璧啊，还有肌璧、骨璧。刚才其实他们在讲的描述的症状当中，其实都谈到了
0: 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辨璧在哪儿，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当然，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江泉老师的同事，同样来自广安门医院风湿科的龚勋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有请龚主任。
2: 龚主任您好，
0: 教教大家如何自测。
3: 不是说我们风湿病单单就是关节疼，另外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脏腑会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有胸闷啊、胸痛啊这些情况的。
0: 哦，后面有一位阿姨举手了，李阿姨也举手了，两位。
3: 再有呢，心慌、心悸，老百姓讲心突突突的。
0: 有没有？那有两位阿姨举手了啊，李阿姨又举手了。
3: 还有就是气短乏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活动活动，感觉就气不够用了，没劲儿啊，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老睡不好觉啊，比如说老忘事儿，还有梦多，
0: 这个比较多，
3: 这个特别多。
0: 我看中了两位阿姨哈，一位是帮我扮演斑块的这位红衣服的阿姨，请您上来。还有中间的那位穿着蓝色这防晒服的阿姨，是吧？对，就是您，您也举了好几次手来，请你们俩上来好不好？阿姨，你先说说自己是哪几个问题？
4: 就是乏，特别乏，
0: 特别乏，
4: 对，什么都不想干了。
0: 是，就是夏天更厉害吗？
4: 对，冬天还好，没有这现象。
0: 那是不是特别喜欢在现在这个特别凉爽的空调屋子里，好舒服、
4: 但是老吹也不行，我在家我都不开空调。
0: 哦，
4: 空调电风扇我都不吹。
0: 电风扇也不吹啊？
4: 不吹。
0: 不闷吗？
4: 闷，它别的屋开，我这屋进点凉气儿就行了。对对。
0: 如果吹空调吹久了会怎么样？
4: 不行，手脚腿都硬，颈椎都硬。
0: 哦，就硬了。
4: 对对，它不舒服、
0: 这个。明白了。然后刚才失眠、多梦、健忘，您也举手了。
4: 这个也有。
0: 您是哪一种？
4: 有时候你就是躺着睡了，是睡了，但是净做梦。就是你起来就是特别累
0: 啊，
4: 就是、
0: 睡着了也没歇息，
4: 没有，
0: 然后
4: 全是梦，
0: 梦里都在干啥呢？
4: 什么都有，什么爬山呐、什么跟你说扯话呀，就这样的，
0: 就都很耗体力的，
4: 对呀、说早上起来脑袋就是晕晕的，就是手脚都是硬的，都得活动半天他才能那什么。
0: 而且江主任、龚主任，我觉得这位阿姨有一个特点，阿姨您贵姓啊？
4: 姓陈。
0: 阿姨的眉头啊，上来之后就没有松开过，
4: 就
0: 是情绪吧不太好，心情也受。的这个身体的小问题哪来的不舒服是吧？再请这位阿姨，您说说您是
5: 主要是睡眠不好，而且睡得不踏实，稍有一点声音我就醒了，2:30到3:00这个时候就醒，
6: 然后
5: 4:00左右慢慢的又困了，以后想睡一会儿。
0: 江主任、龚主任，我们点评一下两位阿姨，谁更像是心闭或者胸闭的情况？
3: 其实刚才我们第一位陈阿姨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心脏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肺，我们心肺是一家，有的时候两者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啊。像阿姨如果有其他的胸闷很厉害，走路喘，我们可以去评估一下肺，包括我们 CT 的这些检查，也可以看我们有没有肺脏的这个受累。
0: 大屏幕上此时此刻又出现了肺闭，您要帮陈阿姨再进一步的判断一下吗？
3: 好，刚才高阿姨她讲了她自己开始一个咳嗽的这种症状，其实对于我们肺痹而言，很多呢就是以干咳为主要表现的，莫名其妙就咳嗽一阵儿，然后痰可能不是特别多啊，有的时候夜间咳得会更厉害，这是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代表我们肺脏的一个受累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憋气、胸闷啊，好多的这个朋友啊，稍微走一下，爬个3层楼或者走个500米，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胸憋啊，感觉气不够用的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0: 我们费到这个问题，
1: 所以两位阿姨去找主任们好好调一调，好不好？那我再鼓励您一下，送给您一份礼物，一定去。
2: 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

0: 呀，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
1: 用药创新当中，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创新啊。因为雷公藤都知道肝肾毒性也比较强的，那我们在治疗当中把这个药呢从内服我们也可以外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外敷剂，这个外敷剂呢就是以雷公藤复方雷公藤来治疗的，所以很多的关节的肿胀啊疼痛啊，它很多的患者包括年轻的患者都可以使用了，避免了它这个啊一些的副作用。谈到这个外治，其实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叫我们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啊，我们一直做了十几年了，冬病夏治就是针对风湿病的这些的有可能出现的肺啊、脾啊、肾啊、肝啊等等的这些呢，我们通过一个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对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呢，来给他调理他内在的脏腑。
0: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大屏幕上的脏体同志是在公开场合创新的第一次发表，这是江主任和他的团队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说中医药要传承和创新，这就是创新，这是在刚才讲到的王清任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疾病特点，我们来有更多的突破。我们知道外表会有症状，内在的脏器也有症状，只要任何的症状出现我们都开始干预它就不算晚，只要不晚我们就可以像对高阿姨和李阿姨那样，让他们很有尊严的完全不影响生活的活着，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创新的力量。我们给江泉老师、龚主任他们的团队鼓鼓掌吧。我们普通人在夏季如何防湿邪和日邪的入侵，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江泉老师团队的另外一位成员，广安门医院风湿科的葛林老师，掌声欢迎葛老师。这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哈，我们掌声欢迎葛老师哈。而且由于葛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吃的，有汤有药膳，所以呢我们又把李阿姨请上来了，李阿姨可以作为代表帮助我们来尝一尝。李阿姨，您能认得出来这都分别是什么姜吗？
2: 这个是鲜姜，
3: 哎，
2: 这位是老姜，
3: 哎，
2: 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鬼子姜。
1: 对，
0: 阿姨这么厉害，
3: 认得很准。那这个呢，阿姨您看看，
2: 对，
3: 这已经被加工过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生姜皮。
1: 嗯
3: 嗯，然后这个呢是豆豉姜。有句俗话，其实我相信李阿姨也知道，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那么这个夏吃姜呢，实际上就体现了我们中医叫做春夏养阳的这么一个养生理念。那这个呢，刚才阿姨说是鲜姜是吧？对，它其实也叫紫姜啊。这个紫姜呢，它实际上是我们生姜的一个幼芽啊。那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呢，它还是一个温性的一个食物，味道呢是辛辣的，很鲜。很嫩，可以把它去炒菜啊。那炒肉的时候我们是有选择的，比如说像刚才有一些阿姨她的这个舌苔是一个黄腻的苔，那它本身是个湿热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姜去炒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炒鸭子肉啊，去和鸭肉同炒，因为鸭肉本身它可以养阴清热啊，所以可以去炒这个鸭子。还有呢，如果是一些脾胃虚寒的，它本身脾胃虚寒但是外界又那么湿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嫩子姜呢去和牛肉同炒啊，就可以起到这个温中补虚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大家最常见的，其实北方基本上我们说的姜其实就是这个生姜，有生姜皮也有生姜肉。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是整个的姜都一起吃，但事实上呢这个姜皮它的这个是偏凉的，也就是这个姜皮它是偏凉的，姜肉呢是偏温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湿热比较盛的啊，作为一个药膳的时候，我们可以单选用姜皮去选择啊。如果是我们平时吃饭或者是说平时做这种家庭的药膳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把这个整个的姜一起食用。那这个时候如果本身你湿热比较重，那这时候你可以配一点薄荷啊，再配一点金银花，一起作为这个烹饪的材料，就可以起到一些清热的作用。那这个鬼子姜呢，它也叫沙姜啊，其实更多的在闽南岭南地区用的比较多啊，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吃这个椰子鸡啊什么，它会配的是这个沙姜。那个沙姜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温性的一个姜啊，在 广东为什么常用这个呢？它也是因为它有一个温中除湿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可以用这个沙姜呢做这种沙姜鸡呀、或者是煲这个猪脚都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呢是豆豉姜，豆豉姜实际上我们说的豆豉姜呢有两类啊，一个呢是我们药用的这个豆豉姜，它呢是这个

0: 山椒鸡的一个根茎啊，它这个成分呢，其实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呢和生姜是类似的，而且呢它有这种祛风除湿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是可以作为药膳来用的啊。那还有一类这个豆豉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湖南地区，他们是用豆豉和生姜是做的一个复合的一个调味料啊，就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豆豉浆了。这款饮品呢叫苦丁之梅茶，
1: 谢谢，
0: 来李阿姨尝尝这个。
1: 诶，眉头又没有皱在一起，说明没有那么苦。阿姨拿着话筒说，辛苦张老师，
2: 挺好喝的，
3: 感觉是非常的好喝，特别的清爽。
1: 哦，为什么这么
3: 一点也不苦、
0: 啊嗯、苦丁茶呢，它本身能够疏风清热啊，虽然味道是有一点苦，但是我们说夏天呢喝一点这个苦味的这些食物，实际上是可以清心火的啊，所以稍微苦一点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夏天也建议大家吃苦瓜一样啊，所以这个苦丁是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味啊。那么这个栀子花呢，它也是可以清心除烦的，刚才我们讲了心讲肺是吧，它可以清心火，还可以清肺热。红巧梅呢，它是可以清肝火的一个药啊，配的这两个就是花类的这个食材进去以后，这个茶的味道就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1: 嗯，
0: 对，
1: 而且颜色晶莹剔透的，很好喝。三克苦丁茶，两克栀子花，两克红巧梅，夏季除湿热除料吃的对之外，还要运动的对。说到运动，其实我们吉安老师特别有良方，尤其适合夏季更好的除湿热。我们来请姜老师解释一下。
4: 祛湿界的大聪明，药味少却能从根上抽干湿气，这道菜专管桑拿天下饭，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稍微苦一点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夏天也建议大家吃苦瓜一样啊，所以这个苦丁是在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味啊。那么这个栀子花呢，它也是可以清心除烦的，刚才我们讲了心讲肺是吧，它可以清心火，还可以清肺热。红巧梅呢，它是可以清肝火的一个药啊，配的这两个就是花类的这个食材进去以后，这个茶的味道就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对，
1: 而且颜色晶莹剔透的，很好喝。三克苦丁茶，两克

0: 栀子花两克红巧梅。夏季除湿热，除了要吃的对之外，还要运动的对。说到运动，其实我们吉安老师特别有良方，尤其适合夏季更好的除湿热。我们来请姜老师解释一下。
1: 那我给大家教授我传承的我的老师国医大师陆老，叫陆氏八段锦。那么第三节就是调理肝脾虚单举。那首先我们先要左腿往迈一步微微下蹲，我们中医讲叫气归丹田，抱球，好，左手上抬，翻转，好，下落，抱球，再上抬，翻转，下落，好，这个动作其实就是通过我们中焦肝脾的这个调整和肢体的这种运动，让我们非常的放松。
0: 来，我们全体都有，大家起立，
1: 全体一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辛苦您，站起来，我们一起运动运动啊！来，如果只做这一个动作也可以吗？
1: 右手，这一个动作建议做三次，
0: 三次。
1: 我们每一个动作三次。好，下落，气归丹田，大家做的都非常好啊。
0: 选对食材才能够更好的利湿和除热，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您说这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3: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现在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2: 嗯，
3: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2: 哦、
3: 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2: 嗯，
3: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2: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蒋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4: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2: 那到底是啥呀？
4: 这就是白玉粽。
2: 冬瓜锅。
4: 对，
2: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4: 有点窍门。
2: 那咱边做边说。
4: 好的粽需要好的食材，
2: 没错。
4: 咱们今天这个白玉粽炖得要清爽不油腻，将这个排骨先焯个水，加两瓶生姜，
2: 去腥提香。
4: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排骨好了。
2: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4: 有个条件啊，
2: 什么条件？
4: 首先这个冬瓜要平。
2: 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切平。
4: 哎，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2: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4: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2: 有弹性。
4: 容易吸到锅上面。
2: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4: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2: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4: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2: 干烧是吗？
4: 干烧。
2: 我来看看啊。
3: 我也看看。
4: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2: 什么程度？哇，烤熟了，
4: 烤熟了，
2: 对对对。
4: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2: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3: 对，
2: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4: 对，
3: 焊接成功了，
4: 对啊，
3: 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4: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2: 好的，
4: 我们加开水，
2: 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3: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2: 到底这一叶一草是什么呢？其实在夏天呀，有很多的草，它的味道都是比较走窜的，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

0: 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1: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1: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
0: 嗯，
1: 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那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1: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1: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
1: 嗯，
2: 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
0: 嗯，
2: 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那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哦，哎，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1: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的那个叶儿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1: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1: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1: 啊。我们今天举了4个，我们看个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4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时候吃一些什么鱼啊、蟹呀，吃完有点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晒晒你可以揉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或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叔啊，
1: 哎，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啊。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
1: 哎，
0: 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叔，
2: 哎，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0: 我跟你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1: 对，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
1: 哎，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哎用它。但是赛赛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
0: 哦，
1: 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
0: 哎，
1: 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天天阿妈森。

0: 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好香啊。
2: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3: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3: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0: 在夏天你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2: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行医啊70余年，高寿103岁。陆老有一句著名的论言：百病皆由湿作祟。他认为湿气这东西粘滞重浊，一旦盘踞在体内啊，就像是阴雨天的衣服，怎么晾好像都晾不干，百病呢就由此而生了。尤其是最近雨下个不停，那外湿呢引动内湿，本来健康的人啊都容易头重脚轻，舌苔厚腻，大便啊可能还沾马桶，更何况体内本身就有湿邪作祟的人呢。今天啊我要介绍他的和中调脂清身茶方，非常适合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啊防治湿邪。脾主运化，如果说功能下降了，那本来应该被代谢出去的浊物排不出去啊，那好东西可能也就吸收不了，最后呢也就淤积成了湿浊痰瘀的垃圾。这就是陆老说的病在血液，其源在脾。那解决问题的思路，咱们呀还是要从脾来出发。这个方子呢分成了四步走，第一步先是补脾，太子参、炒白术、茯苓可以健脾益气，把脾胃的动力啊提上来，这是治本。第二步呢是生清，那荷叶把清阳之气啊往上提，让咱们啊头脑清醒，身体轻盈。第三步呢就是降浊，用生山楂、决明子和泽泻合力把咱们体内堆积的湿浊呀往下排。第四步呢就是通络，丹参呢把湿浊瘀滞的脉络给它疏通开来，先补后清，生清降浊，脾胃这个代谢中枢修复好了，那让身体呢自己就可以把多余的湿浊呀排出去，身体自然就轻松没有负担了。这几味药各用多少克呢？什么体质最适合用呢？扫描二维码，完整的配方全都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5: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

0: 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 那么遭遇险情，
1: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不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阴沉，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下午到11号的夜间会有暴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
1: 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4时至12号8时，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
0: 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另外提醒大家不要去郊区，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9号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系统总结演练经验，认真查找问题不足，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

0: 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校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那么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有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2: 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4: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2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5: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4: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6: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4: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2: 近日，在广西南宁上林县白马浪村，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在搜救途中发现一对母子被困洪水中，儿子始终用身体紧紧护住母亲，眼神坚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顺利将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7: 怎么样啊？等一下，等一下。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呢，北京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好的，思思，从最新的气象雷达回波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游地区呢有零散的降雨云团正在向我市移动。目前呢，主要区域集中在城区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短时的雨强较大。早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天早晨的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4到25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现在的气温呢是25.9度，延庆站点的气温呢现在是最低的。是23度。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大家呢还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京城的暴雨过程将会开启，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那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这次降雨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关注及时的临近预报，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关于此前中方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批评称中方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2: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有记者提问，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4: 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声明对在过去48小时的袭击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强调绝不允许美国的背约和施压损害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7号至8号，美军对伊朗发动多轮军事打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

0: 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
1: 声明说，革命卫队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敌方空军基地。声明未说明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2: ו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ברורה, עם הסכם או בלי הסכם, 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1: 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说，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9号，中东多国拉响警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3: 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任何可能听到的爆炸声均系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目标所致，民众应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安全指示。另外，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称，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将很快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

0: 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终虽然勉强通过了联合声明，但是这份声明的背后，各成员国之间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还旧事重提，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盘算。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3: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4: 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美国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但是据美国媒体6月份的报道，由于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美国国防部一度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的计划。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8号通报称，该国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811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同一天，联合国发起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呼吁，为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行动筹集2.96亿美元。
5: We do have a clear plan.$296 million needed to reach 1.3 million in socioeconomic need right now, over 6 months. It's a time-bound plan.
6: 弗莱彻表示，根据追踪系统数据，目前委内瑞拉救灾行动已收到3亿美元捐助，目前仍有6.27亿美元资金缺口。同一天，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呼吁解冻被冻结的委内瑞拉资产，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7号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的辩论。
6: 声明说，古巴衷心感谢在联大会议上发言的会员国代表，他们谴责

0: 美国对古措施给古巴人民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在美国施加前所未有压力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坚定维护和平、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和国际法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罗德里戈斯在声明中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真正的威胁是封锁。联合国大会七号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辩论。会议开始时，美国代表就会议程序发言，抹黑古巴政府，反对联大再次就这一议题举行辩论，要求对是否继续当天的会议议程举行投票。但随后，联大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和3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决定继续举行此次辩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
0: 这是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宣判结束后，尹锡悦一方代理律师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决，但对结果深表遗憾。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的其中之一。今年1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5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4月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2024年12月3号，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
2: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天气。大家非常关注啊，本轮强降雨的具体情况，雨什么时候下，会下多大，到底呢要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成伟。
3: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大家呢还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京城暴雨过程呢将会开启，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这次降雨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的下午到夜间以及明天的傍晚到夜间，降雨呢会相对明显，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注意出行安全。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升高，请远离河道、沟谷等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驾车出行最好也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7: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2: 昨天下午呢，平谷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啊，暴雨红色预警还在持续生效之中，同时呢，也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我们的记者赵旭就前往了平谷区的安置点。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赵旭。赵旭啊，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今天早上有没有吃上早饭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平谷区的体育中心。那么现在我们

0: 的体育中心啊，一共是容纳了来自平谷区镇罗营镇八个村的村民，一共呢是497人。那经过了这一夜呢，今天一大早我们也是来到现场了。那么现在啊，虽然早饭还没有来，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村民们啊也是非常早的就起来了。那在这儿我就遇到了有这么3位小朋友，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呢就见过了。我看到他们这个手上啊都拿着这样一个小扇子。那这个小扇子呢，其实不是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对吗？那这个小扇子是昨天晚上在这儿画的，是不是？
1: 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大概过来的呀？
2: 8点钟
1: 就到了我们这个体育中心了。然后一起过来的这几个小朋友平时也都认识，是不是？然后我今天看到早上的时候，看到你们也是一大早就起来，一大早就一起玩了，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早上在现场啊，还看到，除了我们安全转移过来的很多的这个群众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床上还有他们带过来的小宠物，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的人员之外，像大家非常关心的宠物啊也都非常安全的转移到了这个现场，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安置的这个临时的一个转移的安置的中心呢变得好像非常有这个家的气息。那同时我们在现场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是我们村干部的台帐，那这个台帐呢我看到有好像有好多非常不一样的记号，看起来好像是暗号一样。大家注意看我手上的这份台帐，您看到吗？这几位转移过来的村民，他们的这个名字啊，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相关信息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符号，是勾变成了叉。那这个勾变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请我们村里面的村干部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表上这个勾变叉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勾呢，就是他跟我们集体转移过来了。过来之后呢，子女给他打电话，不放心老人在这边住。所以呢就给他接到了子女的家里边。接到家之后呢，我们也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再联系他的子女，对他进行一个回访，是否安全到了子女的家里边。还有这个就是标注这个黑色的部分是他自行开车前往到我们的体育场，没有标黑的部分是跟着我们公交车统一乘车过来的。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我手上的这样4张这样的台帐之外，您可以在我们旁边看，我们把镜头给一下，这里呢还有好多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记录，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是我们村干部手写的，就是关于我们村民的各种的注意事项啊，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可能需要的一些东西啊等等。那我就特别好奇了，像我们昨天其实跟着大家转移过来，可能是刚刚听小朋友说可能是晚上7-8点钟，那您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
3: 昨天晚上1点多吧，
1: 凌晨1点钟。
3: 对，凌晨一点多。
1: 那因为晚上是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是吧？
3: 对，晚上到这儿之后，我们要统计人数，因为要给他们发一些盖的毛毯，还要统计他们的床，给他们弄床，还有一些要给他订晚饭。统计了一轮人数，然后等到10点多，我们又开了一次会，第二次统计人数就统计在这儿落位的人数了，因为刚到这儿，子女又不放心的接走一部分人。然后等到11、10点多的时候，我们又统计了一次人数，统计住下的人数，还有第二天早晨用餐的人数，还有一些就是14岁以下的人数，我们要搞一些活动。
1: 好的。那其实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周密的统计，才能保证每一位被转移的村民啊，都能在我们的转移安置中心非常安全平稳的度过我们这一次的红色预警。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呢还会继续呢去关注我们被转移人员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北京发布暴雨预警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5: 按照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抢险救援预案，全市消防队伍9日提升战备等级，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6: 这是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各区的响应发布情况，还有最新的雨情、小时降雨等情况。同时，我们与市防汛、气象、水务等部门也是保持滚动联合会商，确保掌握最新的雨情和汛情情况。我们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呢，也是启动了高等级的指挥调度模式，确保遇有大化物报警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及时的受理警情，实时调度。同时，我们

0: 根据二级响应，在全市的60个点位部署了360名指战员实施前置备勤。
1: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艇呢，就是我们大跨度水域平静水域时可以快速的接近被困人员的冲锋舟。我们外头停的那个车呢？

0: 编队此次预警，怀柔支队已抽调四个消防救援站、14台救援车辆及95名指战员，前置部署至无消防站覆盖的薄弱区域，各前置住房点及基层对战已完成对急流救生衣、卫星电话、短报文终端等关键通信与救援装备的全面清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一线作战单元仍能依托单机版防汛信息数据库，随时调取基础信息，实现精准救援。北京台报道。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那么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啊，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早上好。那这场降雨呢，今天早晨已经在西部山区以及城区西部部分路段的城区道路上呢拉开了帷幕，那对早高峰出行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具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3.62，属于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那目前其实城六区的主干路网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断路、严重的积水和拥堵，富士路、莲石路、西五环等西部主干道的车流缓行，车速呢比平日略有下降。那整体来说呢，早高峰是可控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那我也是选取了四个城区西部的一个路况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是来看海淀区的知春路。那这一路段目前此时正在下雨，那监控当中也反映出呢，有的行人此刻呢也是正在打着伞。而且这一路段呢是一个下凹桥区，那路面上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车流经过的时候是会溅起这种水花的。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路面湿滑，驾车一定要谨慎慢行，途经下凹桥区的时候也一定要观察好再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同样是在建亭桥的这一路段，那这是一个京新高速进京方向的一个路段，那目前双向道路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尤其呢在进城方向主路以及辅路交汇口这一处呢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样一个能见度下降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谨防发生这种剐蹭的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石景山区的黑石头的这一路口，那这一路口呢刚刚呢也是刚刚下过雨，那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那监控中大家能看到司机的驾驶也非常的谨慎，车速也都比较慢，那这个方法是非常可取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门头沟，也就是西六环的白庄子桥这一路段。那这一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因为刚刚下过雨呢，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而且监控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排水救援的这个车辆也是在路边随时待命。那么北京市呢是发布了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那同时房山、怀柔、密云、顺义、平谷、丰台这六个区呢已经分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今天早上的这一波呢只是整个降雨过程的一个前奏，那真正的强降雨会在今天的午后逐步的展开全市。那北部、西南部山区预计雨量会比较大，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午后出行也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另外呢，在这里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朝阳、通州、东城、西城等部分的东部城区呢降雨也会陆续的抵达，那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减速，不急刹，不猛变道，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在降雨期间要着重的提示大家，途经下凹式立交桥、低洼桥区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遇到积水要果断的选择绕行。那另外呢，北部、西南部红色预警区域呢，在这个周末，因为今天是周五了，马上到周末了，也提示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浅滩，非必要大家呢就不要前往山区了。那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继续向大家报道现在雨情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9号下午的1:50，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10号下午的2点到11号早上8点，顺义区将迎来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命令，顺义全区上下立即进入应急状态。9号晚上的9点，当大多数市民已经回到家中，后沙峪镇一场小范围的防汛调度会刚刚结束，镇长马腾连夜带领的团队直奔防汛一线，我们的记者呢也跟随他们记录下了这个雨前的夜晚。
3: 对于咱们这个区域来讲，就是要紧盯咱们前期梳理出来的那100多个风险点位，

0: 还有八个易亡人的风险点位进行再检查，再排查，再演练，
1: 还要结合咱们区域的特点呢，重点要做好温和流域啊，农道和流域，还有罗马湖周边的区域啊，要加强检查巡查。
2: 晚上9点，后沙峪镇政府会议室的灯还亮着，一场持续了40分钟的防汛调度会刚刚结束，镇长马腾合上笔记本就出发去检查了。
3: 马镇，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4: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库容的工作。罗马湖呢是温榆河支流龙道河区域上面一个重要的防汛的一个节点。它承担着整个区域蓄水防汛的一个功能。我们和温榆河管理段呢今天一直在沟通，为了应对明天的强降雨，从今天下午开始已经开始了水位的下降，开始排水这项工作，腾出库容应对明天的强降雨天气。
2: 罗马湖的湖面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平静，但这份平静恰恰让在场的人不敢松懈。
5: 现在水位下降到多少了？
6: 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到25.8了。咱们今天上午开始排的时候是在26.3，
5: 还挺快。
6: 对，然后陆续到明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5左右。
2: 在罗马湖，检查组沿着湖岸仔细检查了水位标尺和排水闸口，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赶往下一站。
4: 这次是发布了红色的暴雨预警，一定要把物资、人员、设备都准备到位。
5: 行，
4: 要人在岗，物在手，随时能够应对防汛抢险的突发情况。
5: 行，
7: 咱们有救生圈。有这个救生衣，有水泵，有铜锣。
4: 这个物资要和人员匹配起来，要有人会使，而且不能一个人会使。
2: 古城村是温榆河流域附近的一个村落，这是一片老旧平房区，也是每次强降雨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7: 小矮房整一的已经在低洼就是险处，已经跟小牧场那边都沟通完了，明天就全部能转移走了。反正
4: 要确保明天降雨之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7: 行，没问题。
4: 杨书记，今晚上就得又辛苦了。
7: 行，
4: 今天红色预警，咱们得在岗值守。
7: 行，
4: 可能又是一个不眠夜。
7: 行，
2: 嘱咐了一遍又一遍，镇长马腾继续赶往下一个点位。
8: 现在目前已经接到通知之后，已经全面停工了。
4: 工人呢？
8: 工人已经全部撤离工地了。目前现在仅剩这个值班值守。防汛物资设备已经全部到位。
4: 都准备了什么物资？
8: 这边有这种防汛沙袋，然后这块有发电机，然后有雨衣，然后还有雨鞋，然后还有这些这个抽水泵。
2: 茂源地产重点施工项目现场，偌大的工地在夜色中静默着。
9: 针对这个所有工地的防汛物资，还有人员值守，还有这个响应备案方案啊，均已经检查完毕啊。同时，在这个雨情期间啊，我们加强巡查检查啊，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督促整改。
2: 晚上11点，就在记者即将结束跟拍时，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雨，打在脸上带着凉意。马镇长抬头看了看天，脚步却没有停。雨越下越密，检查仍在继续。这一夜注定无眠。北京台报道。
10: 昨天下午，我们记者也赶到了怀柔区，一起来看看那里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
11: 昨天下午5点半，记者来到了台关路下穿京通铁路桥下，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侧涵洞，为排水工作做准备。
12: 接到红色预警之后，在这点位备勤值守，同时把方舱拉到现场。现在就是下边正在做封路之后排水的准备，一个是接管带，一个是把咱们泵下到这个井里边。目前在做清淤的工作。咱们这点位是台关路京通铁路桥下，处于这个北宅村的村南，所有村里边水都汇聚到这块，通过这个路面的最低点，然后汇集之后流到咱们1公里之外的怀旧河。
13: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装置，是我们对下石料桥专门装的一个设备，这个是雨水收集口，当然这个口是和我们路面的最低点是一个齐平的状态。当路面有积水的时候，水是从这个积水口去灌入，然后就通过里面的设备对我们的积水深度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对我们在

0: 系统中会有一个报警，可以告诉我们当前的积水深度是多少。如果积水深度到达20厘米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封路的一个准备工作。如果积水深度超过27厘米的话，会对道路进行一个封控，然后立即开始抽排作业。
1: 随后，记者又赶到了一渡河服务站，
2: 工联捷达公司
1: 怀柔项目部的养护人员正在紧张进行着物资准备和调试工作。
3: 对，我们的机子已经调试完了，然后装车随时支援抽排，
4: 嗯，
3: 随时哪有积水我们去了到那就可以直接的卸车，咱们就可以排水作业了。物资配备了救生衣、救生圈，还有夜观的夜间的照明灯，还有这边呢还有发电机，包括咱们应急灯咱们都有储备。这台呢是可以铲、可以破碎、可以挖塌方，或者是应急抢险，咱们都可以用得上。如果是周边的街乡有需求，我们也可以去援助。
0: 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怀柔公路分局呢也根据区里边的应急响应也同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我们呢也根据既定的主动管控方案，对10条县级以上的公路的19个点段进行了人员值守。目前呢现场人员和设施已经全部就位。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我们会和区交通支队共同对道路进行一个封控，对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导，非必要不要进山。目前怀柔公路分局管养的13座下沟式立交桥已经安排了57名的值守人员在现场值守，如果发现积水超过20公分的话，会做断路准备。当积水超过27公分时，对道路立即进行管控，同步的根据预警的响应准备，开始每小时一巡的这样一个工作，对未管控的路段进行一个全面的巡查。如果发现有隐患点的话，及时的清除。如果大家在山区遇到了危险，可以拨打110、119等这种应急电话，也可以拨打12345的市民热线，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分局的一个值班电话6964-3823。
5: 再来关注房山区韩村河镇唯一的全山区村圣水峪村，目前呢正在面临着汛期的大考，面对人员分散、山区情况复杂等难题，村两委干部与时间赛跑进行转移安置，守护村民的安全。
6: 北江镇气象台发布暴雨预警啊，请大家多注意，远离河道，注意人身安全。
7: 下大雨，德忠刚才跟您说了吧？
8: 说的是咋回事？
7: 啊，我爷呢？
8: 哎，我真管你说用些包子。
7: 对，还装着包子了。多长时间熟啊？
8: 20分钟。
7: 那个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8: 还
7: 有衣服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好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8: 真熟练。
7: 那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9: 行，
7: 给你们送上去。
9: 行，
7: 送上去。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饭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
1: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进入汛期后一直是重点关注区域。7月8号晚，村两委干部臧小雪和同事接到通知后，连夜开始摸排，组织全村居民有序转移。
10: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1: 此次转移过程中，全村600余户村民，有54户、122人采取自行转移、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的方式。集中安置点不仅迎来了在账在册村民6户9人，还临时接受了15户30名村民的主动集中安置。超员的背后是村民沉甸甸的信任。
11: 这都是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的这面积大，这山洪厉害。
12: 我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13: 什么时候过来的？
12: 几点？我们4点多吧，4点多过来的。
14: 我们两委干部是一共是分了5个小组，5个小组的话，就是每个小组是包片，主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
5: 北京发布暴雨预警后，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加强雨情监测，各指挥部及

0: 防汛单元雨前到位，全力应对保障本轮强降雨。
1: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战时状态全面应对好这次降雨过程。
2: 昨天下午5点，市排水集团召开强降雨应对工作部署会，并进行了动员部署。
3: 针对本次降雨呢，也是集团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共计备勤了这个防汛人员呢是2600多人。我们也是为了防范这个极端的强降雨，我们对这个中心城区的所有的下凹桥也是安排了单元进行那个定点的值守。
2: 市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安排25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和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落实一点一测，提前预制水泵，并做好升级为一级加强响应的准备。指挥部也是下沉到一线进行督导。
4: 我们每年的风险点都有一个调整和变化，那么去年呢，我们是45个风险点，今年呢，我们是42个，我们是整体是减少了3个。那么下凹桥区的呢，我们一般都是安排我们的大型单元，那么在这个积水比较深积水量比较大，用大型单元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3: 针对这个42处这个重点的风险点呢，我们也是制定了多种的这个行车方案和抽排的预案。如果桥下的积水超过27公分，我们要配合我们那个交管部门进行一个应急的断路届时呢，请广大市民呢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绕开这些积水路段保障这个人员的安全。
2: 此前，市排水集团已对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及368座地铁站周边雨水口进行再覆涛，并对排水设施开展巡查维护。与此同时，完成87座泵站设备、252组单元车辆点检，加满燃油补充备件，提前腾空调蓄池，确保所有监控及雨量设备运行正常。与属地河道及交管部门紧密对接，开启排河口闸门。落实交通疏导及抢险支援准备，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等建立点对点联系，安排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雨后道路塌陷等突发状况。目前，市排水集团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好，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请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7: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

0: 向野山行。
1: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1: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1: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5: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的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6: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7: 要不哪里？要不钻，要不蹦呗。
8: 等一下，等一下，我
9: 呢？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6: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6: 为什么？
9: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0: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0: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6: 因为汛期到了嘛，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1: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6: 这算什么？
11: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4: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6: 啊？
4: 不是都是那么受伤
1: 吗？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9: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6: 啊，
9: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2: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3: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2: 也就还好了，是吧？
13: 啊，自己体力还行。
12: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4: 没事，退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5: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的。
14: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0: 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来关注防汛。昨天北京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这次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请广大市民做好防范。
2: 整个北京来说，部分地区的这个一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70毫米，24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超过150毫米。从分布上来讲的话，就是东北部的山前，包括西南部山前可能更大一些，不仅是点强，面上的话也是很强，跟我们前期的这个雷阵雨还就是完全不同的。
3: 根据天气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至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市气象台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9时，丰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下午至12号早晨，密云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怀柔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顺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房山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以上地区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我市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
1: 根据气象专家的解释，这次影响北京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受到了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
2: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深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主体继续在海上蓄力。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可能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
4: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等